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周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与传媒查询时又说，这次访问成果很好，不少随团的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也进一步了解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在两人的通话当中用粗口指责对方疯癫。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称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美伊谈判方面，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英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数天，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的局势有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8时，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西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今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5，人民币6.763，人民币离岸价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79.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之前粉岭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早前观塘道往油塘进同仁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的情况，港岛玉多利道往薄扶林道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海皇路往黄珠路车多，龙尾在海荣路。另外的水务署提醒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3: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2: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2: 好样
0: 音乐。

气温上升到30度啊。那周三早上8:08。欢迎回来好样音乐，我是雨波。农历的话现在是还在4月啊，农历是4月18。过两天呢就是节气芒种，

0: 刚踏上国宏馆，举办了他的个人演唱会啊，也跟大家分享了60年来以音乐联系人生的心得。听过有张德兰好样音乐啊，
1: 蹦蹦跳哈哈笑，是我小时候。
0: 这位叫林嘉谦。

在这个小小的宇宙当中，有很多的突发奇想，有爱问啦，有想太包啦，想跑步啦的欢乐时光啦，没有复杂的思虑，没有成年人的压力，只有纯粹的好奇与活力。林嘉谦 A Tribute to 顾嘉辉和郑国江。

朗朗上口的歌词和旋律啊，勾勒出孩子的视角，描绘一个简单快乐的世界。顾嘉辉先生的经典旋律加上郑国江老师的词，我们有多个经典版本，同时也送来

0: 一个致敬版本，两个经典版本。主标题小时候吧，分别听过有林家谦、陈秋霞和陆家民，刚刚这个版本记忆依然犹新。我们回到那个好样的经典的网月时光，那林家谦呢，除了有致敬翻唱小时候之外呢，在他的最新专辑当中呢，也收录了五支哈、都是由顾嘉辉先生作曲的超经典的金曲，像是画出彩虹，像是那天再重聚，大亨，亲情，还有我们听过的，刚刚听过这首啊，小时候。宛如时光机，带领我们重返一个黄金时代。也向港乐的经典致敬，也重新寻回那也许被遗忘的小时候。小时候的无忧，小时候的无虑，小时候的好奇心，开拓这世界的一种动力。我们今天得以在旋律和歌词当中啊，继续重温，不仅仅是林家谦，不仅仅是陈秋霞、陆家民，我们再来听两首《小时候》，都是来自于天团的创作。
1: 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有的时候真的会很想念小时候，有的时候长大不是获得，而是一场漫长的失去。歌曲里唱的小时候，小宇宙也许一直都在，不过我们可能暂时忘记了登入的方法。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万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92，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3， 人民币离岸价 6.765，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 4484.01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

0: 直击报道。
1: 联翔道往尖沙咀进油麻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海达村。下早前粉岭公路往九龙进松柏朗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新深路。下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转车站的快线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三圣村。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

公路车多，龙尾在朗平路。水务署提醒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8:33呢，气温已经到了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了，提醒各位注意防暑，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暂时属于低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4，健康风险属于低到中等呢。继续感受的是微风啊，轻微的、和缓的南至西南风。整个广东沿岸都是风势微弱啊。另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再关注一下强烈热带风暴蔷薇，在上午8点的时候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西大约300公里，巨浪呢是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是掠过日本本州南部的。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那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明天还有星期五，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放亮音乐，带来酷热的歌。2026 World Cup。世界杯主题有 Jump。

0: 是一个强调的致敬啊，结合着80、90年代的经典音乐风格，在于2020年代的新呢表现方式，
1: 做个 crossover， 听过有 jump，
0: 来一曲经典 Danger Zone。

Rolling Stones Start Me Up， 他们的开始从未停止，超过60年的音乐旅程继续好样。2026年的 The Rolling Stones 继续为大家带来这种不死的音乐力量。In the Stars by Rolling Stones。The Rolling Stones.

2026传奇回归啊，还将方面发表他们的新专，也是由这一曲的暖场歌曲 In the Stars by the Rolling Stones。音乐经典的模样。

精神为之一振和 We Will Rock You Movie Mix。从 The Rolling Stones， 我们进入酷人世界。我是余波，在好洋音乐，一个再带来 Queen Radio Gaga。

来继续突破音乐风格哈。那么怎样突破呢？有一些新的变种出现哈。Charlie XCX 的 Rock Music。继续用各种方式来突破音乐的界限 ，Play Music， 继续保持年轻的心态。8:59，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我是余波，明早见，拜拜。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嘉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周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与传媒查询时又说，这次访问成果很好，不少随团的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机也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在两人的通话中用粗口指责对方疯癫。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称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美伊谈判方面，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英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数天，而一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开幕，这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发表主旨演讲，来自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也将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表示，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热带气旋蔷薇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来恶劣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洪水预警。气象厅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居民留意环境，尽快前往避难中心或转移到建筑物较高楼层。航空交通方面，今天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及90多班国际航班取消，其中日航、全日空和天马航空取消今日上午往返东京羽田机场的所有航空。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昨天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在当地逗留三个月，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负责人马留斯在首都金沙萨的机场迎接专家组。马留斯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专家组来到是及时有力的支持，期待专家组进一步增强当地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的能力。据了解，首批专家组共有五人，均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专家组领队陆明说，将按照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医疗疾控机构密切合作，支援疫情研判、病例救治等工作，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中国力量。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八时，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西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今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56，瑞士法郎9.95，澳元5.627，加元5.663，新西兰元4.647，欧元9.11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31。日经平均指数报68264点，升1550点，上升2%。港金报41925元，比上日收市跌41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72.5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联翔道往尖沙咀进油麻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海利村。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屯门阁的坏车已经拖走一带车多。再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下雀道往上环左转红面路拥堵，龙尾在告示达道进中环广场。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观塘绕道往油塘进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在海滨会。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康华院。

再来关注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河蛇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启德尊新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3: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1: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3: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你书面确认。
1: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3: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科技进步神速 ，AI 是否正在抢走我们的工作饭碗？我们实际面对的挑战究竟是什么？测量师林子然女士有这样的理解。
4: 我自己见到咧，其实就冇一个叫做因为个科技进步咗，跟住就令到自己冇一份工呢个咁大嘅问题嘅。最紧要就是永远大家都系持续学习啊，跟住系了解市场啊，同埋唔好将自己置身于外嘅。呢个系一个挑战嚟嘅，呢个唔系挑战我哋嘅专业知识，而系挑战我哋对未来个人又好或者专业嘅发展，究竟个方向应该点样走咯。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喂，你在想什么呢？
7: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6: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7: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6: 你怎么看呢？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7: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家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3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商报李家超访问哈萨克陈果峰，文汇港哈直飞拓经贸，明年首季起航。大公香港直航阿拉木图明年开运。南华早报本港最快下年初重开直飞阿拉木图航班。东方和安申请延期被驳回，需6月13日前开业主大会。明报操作偏差，小一派为短讯早发，教育局调查是否涉及人为。星岛无证婴儿争议，非常父母疏忽照顾被捕。经济腾讯报声议程，微信传推 AI 助理。信报 ATM 发威领升，恒指业期未稳。

0: 早间的9:15，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大公报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正率领高规格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积极开拓中亚新蓝海，说好香港故事。代表团首站访问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为两地打起合作桥梁，成果丰硕。港哈同意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尽快落实有关协定。此外，代表团已达成43项备忘录和协议，其中国泰航空计划在明年首季开办首条连接中亚的直航航线，往来重要的一带一路航空枢纽哈萨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商界也高度重视香港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平台作用，十分认可香港资本市场的融资优势，有意陆续安排当地企业来港发债。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明报的专讯。香港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航班在新冠疫情期间停航，正在哈萨克外访的特首李家超昨天在当地见传媒时说，两地的直航航班将于明年的首季恢复。国泰航空表示，计划以空中巴士 A330-300 宽体客机营运每周的三班航班，该航线将会是香港与哈萨克唯一的直航航线。

0: 另外，这一次的访问团昨天与当地公司和机构达成43项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涵盖金融、人工智能、经贸等范畴。这是来自《明报》的专讯。
1: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一对父母回港在家分娩诞下幼子丹尼，至今两个月大仍未有出生证明。保安局呢昨天下午指已寻得他们以疏忽照顾儿童罪拘捕自称是丹尼父亲母亲的人。据了解呢，男婴丹尼被送往民爱医院进行检查。社署就表示已护送男婴到医院检查和评估，并正在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一对未婚情侣呢在芬兰家中分娩，首胎呢儿子夭折之后，在瑞典非法拘留期间呢诞下二女儿 Lily， 其后呢女儿因为健康情况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两人回港之后再与家中分娩诞下男婴 Danny。 不过呢 Danny 至今两个月大仍然没有出生证明，也没有做身体的检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早表示，政府多个部门均很关注事件。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大公报，根据生死登记条例第174章，父母需要在婴儿出生后的42天内向出生登记办办理登记。一般而言，新生婴儿都有出生意愿的登记官呈报，如果在家自行分娩，婴儿出生后父母需要到生死登记总处提交在家自行分娩出生声明书。办理婴儿的出生登记，入境处的网站并没有列明是否需要递交其他的证明，但是为了防止贩卖儿童，父母需要递交证明文件，如产检报告或 DNA 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公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有社交平台在周一起呢就流传一段疑似体罚的短片，显示一名男生在学校篮球场被教练捉着左手自己扇耳光。大约20名在场学生及2名助教都没有干预，涉逼学生自扇耳光的男子就事件进行相关的调查。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侯福苑法团管理人何安管理有限公司日前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迟召开和举行业主大会的期限，并且请求法庭就送达会议通知的替代方式给予指示。法官林展成昨天颁下书面判词，裁定土地审裁处并没有相关的司法管辖权，剔除以及驳回何安的申请。判词指各方可能有其忧虑和实际的困难，但这不能赋予司法管辖权，土审处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何安在这之前所没有的情况下，仍然成功整理出1601个业主的联系方式，也显示出这些实际困难并非无法克服。这是星岛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2026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原定的是在今天公布。教育局呢昨天在早了一天向家长发送派位结果短信，令家长呢感到非常的混乱。局方表示得知出错之后就及时采取行动，通过短信通知家长不要理会早前发出的小一派位短信，也不需要紧急的和学校联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天傍晚见传媒时交代，解释呢是系统设定出现问题，会调查是否涉及人为疏忽，并且严肃的跟进。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家长为子女升学忐忑之际收到提早放榜的短讯，心情如坐过山车。有家长喜见短讯出现自己跨区报读的首志愿学校，但细看却感觉到不对劲。有打算扣门报读直资与私校的家长认为，学校没有提前接受扣门的申请，即使提早放榜也没有造成不公。小学校长则给予家长平常心面对。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在香港呢掀起了航天热。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文汇报》呢撰文。

0: 文中呢指出，李嘉莹的参与是香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也是香港融入及服务国家大局的最佳诠释。国家向香港开放在贺专家选拔，既是对香港创科力量的高度肯定，也彰显了一国两制显著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在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上，从来不缺香港科研团队的身影。从嫦娥探月到天空的深空探索，香港的科研学者一直呢是在默默的贡献。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东方日报。卫生防护中心昨天提醒市民，新冠病毒已经成为本港的风土病，活跃程度会出现起伏。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港距离上一次的新冠活跃周期完结已经接近一年，中心不排除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会上升。而至于流感方面，根据防护中心截至5月28号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流感的活跃程度轻微的上升，但仍然维持在低于基线的水平。由5月18到5月24的一周统计，9102个呼吸道样本当中，流感病毒的感染为 3.21%， 低于 4.94% 的基线水平，但也高于前一周所录得的 2.73%。 这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 8.6%， 低于市场预期的 13.7% 的增幅。三月修订估计则是按年上升 12.8%。 今年首四个月合计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较去年同期上升 11.3%。 这是商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文汇报。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全速编制首个五年规划，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七月赴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天与传媒查询时说，这将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立法会首次全体成型，大家非常期待。他透露，行程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议员更加了解国家制定“十五”规划的安排，以及了解新制生产力、科技以及地区治理等议题，让议员提出更多有利于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意见。这是文汇报的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斯坦，两天的行程务实高效，硕果累累，一连串实质性的合作落地，充分说明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耕睦邻伙伴关系的战略远见，也更加证明香港做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篇大文章，凭借超级联系人角色开拓新市场新赛道。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今天的社评，越来越多内地企业透过模式进入到中亚，他们将有信心再次寻求香港这个超级增值人的协助，一起去开拓更遥远潜力巨大的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持续透过并船，香港不仅能够扩大经济覆盖面，更能在全球供应链重组当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在全球经济的格局重塑之下，并船出海不仅是香港拓展经济新增长点的破局之策，更是国家构建新发展布局。只要持续优化机制，放眼全球，香港必将在助力内地企业走向世界舞台的过程当中扮演无可替代的角色。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商报的时评，香港零售市场明显的好转，当中呢，以网上销售继续增长强劲，按年大增 30.6%。社评就表示，的确即使世道有所改善，商家呢仍然不能够墨守成规，要与时并进的适应新的时势。社评表示呢，当局一直致力推动并且协助业界升级转型，特别呢是在网购及电商等领域加强竞争力，当中还加入了人工智能及网络安全等方案，有为忧劳兴国抑郁亡身。在市场向好的时候，商家不能够因此懈怠，甚至有安定的想法，反过来要乘风扬帆，加紧发力，把握机遇，做好做强网购市场。这是来自商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论，无论宗教也好，私瘾也罢，甚至可能有某种难言之瘾，总不应该牺牲孩子的生命健康以及未来的发展权。三名幼童一死一被接管，已无身份，情节十分恶劣，彻底暴露了非常父母的判断失误以及责任缺位。希望借此案件，社会能够更加清晰地划定一条界限，父母的选择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展开，否则非常父母最终伤害的只会是最无辜最无助的孩子。这是星岛日报的观点。
0: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社论，香港近日惊现一宗闻所未闻的奇案，没有婚姻关系的一男一女声称在家中自行分娩，出生男婴没有任何的医疗记录，而号称是父母的他们竟然以宗教理由拒绝提供 DNA 检测以证明血缘关系。社评就表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定明，所有相关的行动均应以儿童最佳利益为优先考虑。香港作为缔约的司法管辖区，透过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和未成年人监护条例等本地的法律实施，生存权、教育权和医疗权是儿童的基本权利，没有身份也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随时得不到生存保障。当父母的个人行为严重的损害儿童利益之时，政府主动介入不应该受到指摘，反该得到鼓励，借此预防悲剧的发生。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明报的社评，法律上父母对如何养育子女拥有自主权，可以出于个人信念拒绝跟从主流做法，多元社会应该尊重，但法律和基本伦理必须守得住。另类父母有责任认清个人选择对子女的利弊，更不能以养育子女是父母权利为名，做出严重有违儿童福祉的行为。遇上极端的个案，公权力有必要及时介入，不能止于了解劝喻。现行保护儿童法律是否有进一步的完善空间，同样值得检视。这是明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今年以来，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统计造假行为，统计部门加大统计造假纠治力度，同时强化对部门统计数据质量的监督，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健全防治统计造假责任体系，统计监督职能作用更加有效发挥。国家统计局分别派出工作组，联合河南、云南有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实地核实，开展统计执法检查，逐一查清每个区县相关统计数据的失实程度、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和责任，推动两省严肃查处统计数据的造假问题。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教育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五月到十二月联合展开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行动将会鼓励结合“十五五”规划和城市的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展开。

泰国对此表示不知情。触发金边采取国际法反击的直接原因是泰国政府上个月单方面宣布废除两国在2001年签署的泰柬海域重叠生索区共同开发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呢，旨在为两国在泰国湾重叠海域的油气资源建立联合勘探框架。不过由于泰国国内政治动荡及民族主义阵营的强烈反对，20多年来实质进展有限。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10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8，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6月3号星期三，来看早盘港股，恒指低开210点，目前是跌0.8%，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有352亿，最新报在25826点。星期三的早间电话接通，宏盛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贝敏 ，Kitty 早上好。
3: 早晨，小曼你好。
2: Kitty， 我们先看美股哈，这个美股的情况呢，就是大家还在关注着，但是好像越来越不需要关注，但又不关注又得关注的中东局势的发展，像绕口令一样，也像这场战役一样，确实绕圈子哈，都弯弯。本来4-5个星期，现在已经是 double， 可能再拐弯，不知道。有人说九月份之前能不能彻底画上圆满的句号？当然，什么叫做圆满的句号呢？一个战争或者一场战役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噩梦一样。当然现在的状况大家希望早点收尾啊，甚至有人说早点看世界杯吧，可能6月12号之前有一个暂时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交给这个市场，包括资本市场的理解是如何。想问问 Kitty 怎么看目前中东局势到6月3号9:39的这个版本，你怎么看现实的情况和接下来短期内的发展？
3: 睇到啦，伊朗又即系备受袭击啦吓，
2: 是的，
3: 即係其實，就算你嗰啲嘅強國啊，大家都傾偈講，希望將嗰個戰事可以放緩翻嘅，但係台面上一套，地底下另一套，咁最主要都係我覺得都係博弈同埋嗰個利益因素啦。咁呢個情況幾時可以改善，我睇唔到啊，持續都係為咗嗰個政治嘅目的咧，都會耐不耐又係有啲動作出現咁樣樣情況咯。咁市場上，我覺得佢哋都會受到呢度嘅因素咧，就會令到喺嗰個投資氣氛上咧都會謹慎啲啊，即小心少少。咁雖然係咁講，但係前面有咁多嘅即係 candies 啊，糖果喺前面嘅，咁你覺得投資者可唔可以真係放下身段真係攬住啲 cash？ 我又覺得未必會咯，因為點解呢？始終美國嗰邊嚟緊有好多嘅 IPO 都上市，咁變咗令到啲投資者都見到，哇嚇、前面好多美食盤點喺前面喎，即係佢哋會按耐不住咯嚇。咁無論點樣都好咧，戰事、地緣政治或者係經濟數據。我相信投資者都會為咗短線或者係一個比較可以選擇嘅投資目標之下嘅話咧，都會喺向錢看嗰方面咯。
2: 尽管我们一直在说拿 cash 啊，包括大家也看到，最近的港股的情况的时候。但是当你看到美股的这样的一个涨法还在创新高的时候，你又看到确实有很多 Kitty 所说的好多美食在面前的时候，新股上的时候，怎么可能不动手再动筷子呢？现在的美股的状态呢就是强，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道指 0.45% 继续向上，纳指依然能涨7点，标普也涨了 0.1%。 尽管你说是龟速向上，但至少没有回调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在。特别最近很多的个股包括行业依然是在聊 AI 聊芯片啊，聊这个AI 的硬件等等等等，包括英伟达最近有很多很多的新闻传出，包括甚至提出了和宇树科技的一个合作哈 ，Unitree， 包括英伟达的这个行政总裁黄仁勋呢，也在聊到迈威尔科技这个隔夜涨了32%的一只个股的时候，说它是下一间的万亿美元公司的市值，包括你看人工智能服务器的一些相关个股，这个叫什么？制造商汇宇科技是吧？这么读，然后升了有20%左右，19%。你怎么看隔夜涨的美股的一些题材？包括 AI 硬件股也在上涨 ，Tesla、苹果，都是在有向上。亚马逊是跌了有2%，怎么看美股收市？
3: 始终美股真系强。我你问我，咦？其实呢段时间里边，六月啦，而家六月啦吓，有冇调整嘅机会咧？咁我就覺得係一個問號咯，因為其實調整嘅話係應該係前幾個月嘅時

0: 間，但係睇翻五月佢全個月份咧 ，Nasdaq 都升咗成6%，啊，當中都升3%，咁當然最強係 Nasdaq 啦，因為始終好多嘅新股都會上嚟。咁其實就算講緊而家嚟緊嘅 SpaceX 啦，啊，即係而家係將會招股，啊，又講緊要集資幾多，咁跟住話招股價幾多，我相信好多投資者都係摩拳擦掌嘅，因為始終市場上近似嘅公司而家未有見到，係得佢嗰間先嘅，咁，變咗市場上會，我覺得會俾多啲日價俾佢哋咯，嚇，無論點樣都好啦。咁你話以其他啲科技公司都係啦，即係紛紛都係摩拳擦掌，揾新嘅方向或者係渠道，希望都可以喺市場上集資，即係分到杯羹。咁我相信未來因為都仲有幾間都會上去嘅喺美國嗰邊啦。咁我相信上咗之後唔係代表個故事完結，因為好多公司都會將佢旗下相關嘅公司，即係同 AR related 嗰啲公司嘅板塊咧，都會將佢砌翻好條數，跟住然之後拎出嚟分拆上市都唔奇。始終市場上是可以接受到的，那你問我這個 story 其實何時可以完結，因為始終科技是向前行的話只不過是說那個產品是成功還是不成功在市場上，當然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無論怎樣都好，但這個趨勢都是向前行的。其實這個趨勢不單止是美國是向那個方向行的，就算國內都是，見到國內也都是有兩隻都會嚟緊上市的，一隻講緊是年底，一個是可能出年，都是那些晶片公司之類的那樣，變了即係市場係對呢個有鍾愛，亦都有個需求之下咧，咁變咗啲好多公司都會係即係冒起頭來，就希望可以喺市場上集資，跟住可以發展咁樣。咁當然啦，你美股嗰邊就亮麗啦，我自己覺得未來日子裏面即係喺呢啲嘅頭先我哋提及嘅新股啊，或者市場上嘅接受，因為個資金都係傾向嗰抽嘅話咧，咁變咗美股你話會唔會有調整？我覺得會有，但係都係適度嘅，唔會係即係令人即係擔憂嗰種咯。咁幾時要擔憂咧？我諗都要等到出年年頭啦，嚇。咁因為點解咧？十一月係中期選舉啦，咁嚟緊六月嘅新嘅聯儲局嘅主席都會出嚟講嘢，咁亦都有啲方向性。咁仲有咧，九月底又話美國總統嗰邊都會去邀請中國嘅習主席去訪美，咁呢啲都係一個個即係有啲動作鋪排緊咁樣樣。咁無論點樣都好啦，咁反而國內嘅股市咧就睇到，因為即係第二季嘅經濟數據都仲係喺度即係等待緊，因為已經去到六月。咁變咗，所以睇到國內嘅股市反而就仍然都係呆滯咯，咁但係人民幣就變強咗，咁即係話市場上對人民幣嗰個需求咧，都係逐漸增加緊嘅。咁會唔會有一日即係當佢啲經濟數據好翻啲之後咧，咁可能會即係人民幣升值嗰個因素，亦都會有帶動翻個股市咧。這個係我諗市場上等待緊嚇。
1: 反正总而言之，大家会觉得说得 AI 者得未来，得 AI 者得天下。大家也看到昨天科网里边表现比较强的腾讯啊，应该是昨天整个市场的一个大焦点啊，老股王啊雄起了。昨天呢，大家看到腾讯是涨了有10%，而且 ATM 这是全线的上升。相关的新闻呢也挺简单哈，这个就是微信，大家用的比较多的 WeChat 用户推出了一个 AI 助手，因为微信其实现在就是整个在内地大家用的最多的一个社交的软件了，就大家跟朋友聊天啊，包括展示自己的这个动态啊，用的最多的一支，就像我们当年发短信一样，就基本上已经 replace 到这个所谓电话本的一个状态了。有这样的一个 AI 能够协同推出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看好。包括美团呢，大家也看它这一份业绩，这一份业绩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想问问 Kitty 怎么看？想问问你昨天表现最好这两只，一个10%的腾讯，一个9%的美团，您怎么看？
0: 腾讯嗰方面始终都有佢嘅 story 啦，咁市场上都会觉得会接受嘅，咁但係你会问，咦，哇，琴日就升成差唔多
1: 10%
0: 咁样喎，今日又跌返落嚟喎，咁我諗最主要就係、因为大市嗰、那个即係都比较波动，比较波动 choppy 啦，咁变咗琴日 我们算

0: 升成600點喎、啊，咁變咗嗰啲嘅權重股都會即係俾人即係追趕咁樣樣啦，即係追入咁樣樣，咁所以就升咁多咁樣樣。咁同埋一路嚟講，佢都比較偏落後啦。咁再加上有啲消息推動之下嘅，亦都會升得比較好少少。咁今日回翻落嚟，我覺得都合理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唔好講長線啦，中線嘅，我覺得騰訊應該係有機會會做翻好少少嘅。咁或者唔係話騰訊啦，而係成個科技股指數個板塊，我覺得應該都會有機會做翻，因為真係比較偏落後少少。咁問題就係、是，究竟六月份？恒指的表現是怎樣樣，咁都是一個上落的情況啦嚇。咁、啊、同時你提及嗰個美團啦，咁美團就因為個業績嗰個因素啦，咁同埋市場上都覺得喐嘅話就係騰訊、阿里巴巴啲行先嘅。咁琴日佢都升得比較多少少嘅，亦都係啦。咁回翻遠嘅，我覺得都合理咯。咁但係如果你騰訊阿 min 即係如果喺科技股嘅板塊裏邊咧，都係以腾讯啊阿里巴巴嗰啲行先啦、啊、
1: 包括京东还有个618、啊、我看这个数字是高两位数的按年增长。
0: 是啊，都应该京东个抽都会稍微好返啲啲咁样啦。咁、无论点样都好嘅真係要因为譬如美团嗰啲都係关于个零售嗰方面等等啦，咁变咗都要睇返就係六月之后經濟數據嗰啲嘅情況啦，嚇、啊、咁但係整體嚟講，其實六月份幾關鍵性嘅就係因為琴日港股方面咧都升得比較多少少，咁去到26000邊緣位置，咁你問我，咦其實呢個波幅係咪完咗咧？咁我覺得未住，因為始終你而家先至係6月3號，仲得先第三日，係咪先？即係話未來日子裏面都仲有 choppy 嘅，即係上落嘅波幅性表現。咁但係關鍵性6月究竟個低位會喺邊個位置呢？如果我自己估計嘅呢，我覺得應該係即係比較樂觀少少啦，就係25000点个位置系几关键性嘅，因为点解咧？喺五月份嗰个低位，佢系辣穿过去，去到24700度、24800度啦嗰啲水平。咁比起之前三月嗰个低位咧，都系高啲啲嘅。咁希望上一个月嗰个脚咧，就叫做系第二只脚啊，即系比较高少少嘅脚。咁希望。六月份如果真的有调整的话呢，不要太差，因为未来剩下几个月的时间呢，就真的要看港股那个就是的表演，应该我自己较为倾向是乐观多一点了，现在是。即是降埋六月的话呢，就整体的气氛应该是好很多。因为为什么呢？所以你留意回呢，近期来讲就算寧德時代批個股啦，但係之後批個股價啦，都係向上啦。咁國內又有新股出嚟啦，外圍亦都有新股啦。中美嘅關係改善機會啦，咁同埋有好多嘅，其實而家依兩個月份嘅都係即係有財政嘅因素啦。咁過咗依兩個月份嘅財政嘅因素，整體嘅氣氛係咪應該會稍為好啲咧？你睇下，譬如好似當你匯豐咁樣嗰啲啦，嚇都係去到哇，今日仲係52周嘅新高148.8個水平。咁同埋就係、是。國內內房嗰方面咧，有好多政策啦。咁你見到即係有啲好似越秀嘅母公司都將佢嗰啲旗下嘅一二三嗰啲嘅項目都打包嘅，咁亦都俾翻啲利潤俾翻啊越秀。即係睇到係母公司對即係國內嗰方面嘅內房咧，都係有個見到個底氣，即係支持嗰個情況。咁但係當然需要時間啦。但係整體個氣氛，我覺得係。手法好好多。
1: 明白，你说内房当年是过热的时候泼冷水啊，现在是过凉的时候得加点温啊，特别是最近的政策，您刚刚提到是一个大势的关注的焦点。另外一个车一个楼啊，车方面呢，最近五月份呢交付数据出炉呢，各大企业车企表现是有不一的表现啊，有好有坏，包括比亚迪，我看五月份的批发量是高过市场预期。可能大家会觉得比亚迪的第二季的盈利会表现比较强，有一个三十天的一个正面催化剂的观察，1211，包括2015，包括9866哈，这昨天都是非常强，9868，相对逆势的是吉利。怎么看车股方面的？就是完全不在一个状态下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怎么看大家的 story？
0: 系啊，咁因为比亚迪咧都开始已经系即系。

0: 即係貨運出去外國嗰方面咧，因為有其他啲國家地方都將個關稅都減翻低啲咁樣樣，變咗我諗即係嗰個攻打海外嘅市場咧，都會慢慢係即係出翻嚟咯嚇。咁、我覺得都會傾向係樂觀少少啦嚇。因為點解咧？最主要就係個股價之前都曾經喺高位之後咧回落翻去呢個水平，我覺得係有個支持嘅區域啦。咁當然同之前提及過啦，唔同嘅公司亦都有唔同嘅產品、唔同嘅 story。咁同埋近期嚟講深圳嗰边都有个车展啦，我有啲朋友都上咗去睇。咁系啊，
1: 买咗几架车？
0: 冇，我唔知道。佢都睇翻童年回忆啦，因为有啲嘅 model 佢哋可以影翻相，即系影翻相出嚟咁样样。咁但系呢啲都系一个好嘅，即系征兆，起码即系市场上嗰都有个兴趣喺度。咁无论点样都好啦，我相信汽车股暂时讲系一个嘅叫做巩固嘅状态啦。咁当个 story 出嚟嘅话咧，可能要等到第三季尾到嗰段时间啦，咁希望可以有多啲数据出嚟嘅，应该有机会做翻好少少，即系吓观察紧啦。
1: 另外一个最近的大事焦点 ，Kitty 应该知道我问谁了，992哈，太强了，一直刷历史新高，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刷，确实挺吓人啊，26块多，27块多，然后昨天又是5% 向上，你怎么看现在这个又往30块逼近的Lenovo？
0: 讲紧992吓，
1: 系992，唔系9992，之前系9992，依家系992。
0: 好聪明啊！Anyway， 992系冇错啦，因为而家最主要就市场上即系始终对嗰、那个即系终端机嘅方面，觉得个需求都会。即係由芯片啊，跟住然之後計算啊等等，到終端機嗰方面啦，咁都覺得係有個需求。咁冇錯，一個禮拜鬆少少時間已經升成70%嗰個水平啦。咁今日見到已經開始有少少疲態啦，即係回翻完，我覺得都合理嘅嚇。咁你問我，咦？咁未來嗰方面即係會唔會一路持續向上，一路係咁打上去咧？呢個係一個問號啦嚇。咁因為近期嚟講，之前有嗰啲嘅芯片原材料嗰啲升得比較多少少，都開始回一回唞氣嘅，咁我覺得都係合理嘅。咁、但係我諗之後都係要睇翻嗰個銷售數據等等啦嚇。咁、但係唔好唔記得，因為而家係六月啦嚇。咁我覺得 Lenovo 咧，咁喺九月之前啦嚇，或者係未來嗰、那個即係嗰幾個月咧，其實應該嗰、那個即係而家要等佢銷售數據都應該 OK 嘅，因為 Back to School 啊、聖誕節啊等等啊，咁但係始終都升得比較急少少嘅，回吐先至去觀察就會比較適合少少。
1: 明白。最後半分鐘問問今天市況，低開284點，見到今天的底了嗎？不好说，
0: 其实即系比较难讲少少，但系我觉得因为睇一日系，因为琴日升咗成600点啊嘛，咁你今日回翻200-300点，其实如果喺单日波幅里边系已经觉得系差唔多嘅，咁同埋已经系挨近翻去嗰50天平均线咧，都系合理嘅吓。但系关键系咩嘢咧？就要睇翻今个礼拜啦，同埋六月份成个月，即系未来嗰几日，即系或者之后嘅日子嗰个走势，咦会唔会有机会真系稳定到而向上挑战嘅高位嘅？机会就会高好多。
1: 明白，非常感谢 Kitty 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连线见，拜拜。
0: 下个礼拜见，拜拜。
1: OK， 拜拜。早间的9:56，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天公布，昨天教育局因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讯错误提早在昨天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昨天收到短讯令到学校和家长感到错愕，幸好教育局反应快速，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指示作用，防止事件持续。邓飞说，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也或是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被问到，有校长说，昨天有家长到来要求领取扣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邓飞说，不担心有不公平的情况，即使提早交扣门表，先到未必先得。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的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周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在两人的通话当中又粗口指责对方疯癫。一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的辱骂，称虽然两人的通话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的领土不受到攻击，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道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东京之西南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更正，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5公里，略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或雷暴，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由于财经设备故障正在维修中，此时此刻只能提供的数据为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5760点，跌277点，目前是跌1.06%。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这节新闻财经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他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他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5: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6: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5: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6: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7: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8: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05，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广场。大家早安，我是阿中。
9: 大家早安，哇，元气满满，阿中啊，
8: 元气满满，元气满满，
9: 继续有紫金。
8: 的代班人余波啊，在6月3号星期三的上午，现在是10:05的时间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各项的大家城中关注的话题啊。
9: 嗯，好，余波早安啊，大家早安。好，那么今天呢，哈，星期三的时间呢，一个星期去到星期三呢，我觉得就是一个转折点，
8: 哎，
9: 就是。通常外国
8: 有周末的希望的
9: 通可以这样说，但是通常呢有些人就说不如星期三也做个就可以放个假这样子。
8: 哦，
9: 那你就星期天放完假，星期一星期二就上班。星期三呢就有一个可以放假的时间。
8: 这个是节奏。
9: 节奏，对。
8: 这个像早班啊，早班的我呢，我要中午要这个啊稍微 break 一下哈，这个头脑轻松 rest 一下，有一个小午睡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9: 是。
8: 像这个星期也是哈，那么星期一星期二开足了马力，星期三是不是就有相当于一个这个午休的一个这
9: 个
8: 性质呢哈，
9: 对吧哈，那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哈，不过当然是和不同的工种有关啦哈，看自己的工种去自己做一个安排吧。
8: 哎，
9: 那今天星期三呢，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呢，不如去骑骑单车啊，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一天。
8: 真的是哈，如果是要是大家都在周六日尤其是周日哦一起去这个骑单车的话呢，单车尽可能哈都人满为患啊，
9: 对对对对，
8: 有的时候
9: 有
8: 些区域哦真的是好像就举步维艰。
9: 嗯，
8: 那么如果真的是中间可以放一个假期哈，在周中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如果是在香港的这个单车径上面哈，骑骑单车真的啊是一个很舒服的体验。
9: 没错，那尤其是今天关注到是啊6月3号是世界自行车日的这么一天呢，那所以呢也和大家来说说，哎，原来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哈，这是一个由联合国大会正式设立的全球性的纪念日，旨在肯定自行车作为一种简单可负担、清洁而且环保的可持续交通工具，对促进健康、环境保护还有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好，那看到说是在2018年的4月12号呢，第72届联合国大会呢就举行了主题叫做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透过体育和奥林匹克建立一个的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那这一项的决议呢这个世界自行车这样一项的决议呢也是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有通过了，在同年的2018年的6月3号就定为世界自行车日。我自己觉得我们中国是
8: 自行车大国，对不对？
9: 但是看到说这一次的这个发动这一天的设立呢，是土库曼斯坦政府发动的。
8: 哦，
9: 有没有想到过哈、就中亚的一个地方来发动过这样的一个自行车日？
8: 嗯，
9: 那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有这么深厚的历史哈、不如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去多多骑一下，
8: 多多响应一下啊。
9: 对啊，
8: 嗯，那么这个确实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啊，虽然就是中国我们说为世界自行车的大国哈、但是呢，自行车这个运动或者以自行车作为这样的一个清洁环保可持续交通工具这样一个的理念呢，这个也是啊各个国家、共同呢都是承认啊，
9: 没错，
8: 共同都是想说呢以这个方式来进行呢这个去挖掘啊这个自行车当中的一个好处。我记得有一次在这个世博展会上面，也是来自北欧的一个国家，他们就把整个展馆了，都已经在设置成了一个这个自行车回旋道啊。那么就是体现出来，国家当中啊或者政府当中的一个的理念，那就是这种的简单、可负担、又环保、又健康、可持续发展呢、那么十几年前的这个世博会上面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的展示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呢，也是可以更多的是利用这一方面呢去多做一些啊，让自行车能够发挥一下积极的作用。在香港当然这个觉得哈，这个自行车径啊，这个单车径，我们说到自行车道呢，都是围绕在比如说是海岸啊，像是平缓的一些的路面，
9: 还有新界地区、
8: 对，也明白如果香港是全部都用这个，当然自己也想说哦，如果是比如说简单而言这九龙塘上来这个啊广播道这一小段的路程，能不能通过自行车啊，就是简单的解决呢。
9: 嗯，
8: 但是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上下坡的这个
9: 问题。
8: 香港是一个山城啊，很多的地方呢都有比较坡度高的这个
10: 这个路，
9: 这个路路
10: 叫做叫做对路况
9: 是。
10: 那所以无论是上坡又费劲，下坡呢有可能有些危险，
9: 嗯，
10: 那所以呢还是要多多考虑一下。不过呢作为休闲而言呢，去单车径呢去去这种送方式啊，
9: 嗯，
10: 去踩踩单车还是呢非常能够啊，这个叫做有利于身心哈。
9: 嗯嗯，是的，而且呢，我发现我家附近就现在越来越多投放这些共享单车了。
10: 哦，也有了。
9: 啊，看到那些应用程式里面呢，它现在点亮了的地方，通常都是在一些新界的地区哈，比如说屯门、元朗、天水围啊，它一直延伸去到上水、粉岭、大埔、沙田、火炭、大围这边，
10: 哦，已经有 App 可以去
9: 可以租赁
10: 单车的这个，
9: 昨天我们讲到租赁经济，
10: 哦，
9: 也是有这共享单车可以是租赁。
10: 不错不错，
9: 因为其实好几年前呢已经是有那个黄色的自行车有出过来嘛哈，
10: 嗯，
9: 但是当时就是有很多的法律啊等等的一些东西还没有完善好啊，那现在呢又好像有三四间的这个公司在香港有设立这个的租赁，
10: 哦，终于还是，
9: 共享单车
10: 还是有这个
9: 还是有这个
10: 服务哈，
9: 对啊有这个服务，
10: 因为看到旁边深圳呢非常这个规模非常大嘛，
9: 嗯，
10: 也是非常便利啊，所以看到这边呢哎好像这个发展了一阵子又停下来，然后再看看，
9: 对啊
10: 对
9: 啊，
10: 哦，最近还有新的一些发展，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9: 所以自己可以看看，
10: 哎，
9: 啊，除了看看这个自行车日之外呢，还看看今天我们节目方面的安排。星期三新紫金广场呢，十点钟过后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哈，十点半过后呢，今天的靠谱无靠谱，今天呢，
10: 嗯，
9: 和大家了解一下哈，芒种是什么样的一个节气。
10: 嗯，
9: 啊，星期五就是芒种了哈，
10: 对
9: 呀，
10: 啊，
9: 来了解一下芒种这一天，
10: 哎，这个很好。
9: 对啊，十一点钟过后呢，今天爱成长方面呢，今天我们节目也是请来亲子头条董事总经理及儿童书展总策划啊卢英杰先生，以及注册心理学家王凯瑞 Kerry， 我们讲讲赞美的重要性。
10: 嗯，
9: 怎么透过赞美去建立小朋友们的自信心？
10: 哎，
9: 这一点很重要，啊，
1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9: 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些话题好好的和在亲子关系方面呢，
10: 啊，
9: 好好的去沟通。
10: 如果内容适合你的话，也欢迎您来点赞我们，
9: 嗯，
10: 哎，那么赞美是大家呢都是听完之后心花会开的哈，
9: 嗯，
10: 当然呢要取得赞美，

0: 首先呢，自己要做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啊美的这个内容给大家啊，
1: 没错，
0: 收听我们新紫金广场，那么闻闻花香也听听我们的赞美的内容。
1: 好，一首歌之后呢，继续有新紫金广场，我们稍后再见。

0: OK。这个社会热点话题在六月一号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就发生了很多的和孩子有关的一些话题啊。比如说第一单我想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昨天小一派位的结果。
1: 对
0: 因为昨天我身边有几位的这个哈、啊、妈妈们啊，他们的这个孩子也是到了要上小一的这个年纪啊，他们就很开心啦，就

0: 在这个网上他们自己的社交平台去发布一些的信息，当然他是 blur 了一些的比如说学校的资料啊，个人的一些资料，但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早上看到发出来的时候是说2025年的这么的一个日期，又说他的这个安排呢是什么2025年6月10号到11号你要去处理
1: 哪里哪里，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但问题就是2025现在不是2026了吗？
1: 这个就担心了，因为现在这个网络的这个诈骗软讯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的这个元素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呢，就会令人紧张。
0: 但问题就是它也是有警号的，就正常来说有警号就是我们可以安心一点嘛。
1: 对，
0: 就是这个是由这个认可的发送短讯商来发出的这个信息，那所以也是很奇怪。然后我就立刻就问他，咦，为什么是2025年？然后他就因为我本身以为是他的他的可能他的爸爸收到这个短信之后转发给他，然后他的爸爸打错了这个信息。但发现原来不是，之后去到中午的时间看到说全港的家长都是收到了这个时间有错误的这么一条短信哈。那所以呢这个更新版的短讯呢是会在今天早上的7:30是正式公布。看到今天有很多的一些新闻资料有出来之后呢，就说其实错的就只是错了那个申请登记的那个时间，就去到那个小学登记的那个时间其他比如说你中签的那个学校是没有改变的，就中了你的志愿的那个学校是没有改变的。就可能他在发送这个短信的时候没有 double check 一次，究竟那个的短信的框架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好像他可能是沿用了去年的那个标准。
1: 那所以说家长是等于是提早知道消息了。
0: 其实是昨天是正式公布的。只不过他发送的时候可能用了去年的那个的 template 就套用到今年，但是他也没有改里面的比如说日期，没有改里面的一些申请登记的那个时间这样子，所以就弄出了这样的一个乌龙出来。那有很多家长也很担心说，喂，我本来昨天收到的那条短信是第一志愿，你如果今天再发一条短信过来，会不会那个学校又改变了呢？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0: 这个大家放心哈。那很多家长都说是学校没有改变，
1: 明白了。所以昨天呢，昨天这个是发送信息的这个时间框架是没问题的，首先对不对？
0: 时间框架是错了的，
1: 时间框架也是错了啦。
0: 但学校是没有问题的。
1: 学校那等于就是大家提早知道消息喽，我刚才说的那个。
0: 正常而言是昨天就要公布信息嘛。但因为发生了这个乌龙的事件之后，他延后一天再公布一次给大家。
1: 再公布一次。
0: 对。不过这一次呢就是把那个的比如说统一派位结果的年份办理入学注册手续的年份就显示回今年就2026年。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改变。那所以也是昨天很多家长很担心，就要打去教育局去问
1: 对，
0: 导致的这个大塞车
1: 给我自己也会担心收到一个如果是正常如果是官方机构发出的这个讯息，但是呢内容方面就要令人觉得奇怪的话那确实是心中满是疑问
0: 对对对、
1: 对，
0: 你怎么会2026年才去去办理这个入学申请手续注册手续我已经是过了。
1: 对对对，昨天我的车辆服务部也是这个前店还是怎样也是发了一个短信说半年了你的车要这个年检一下半年这个保养一下结果发出来的这个发现这个汽车的这个牌照这个车牌号码完全是另外一位车主另外一个人的这个但是我看看他这个整个的对啊，我也怀疑现在太多了嘛。昨天我们才提到这一些的哪里来的这个假冒短
0: 讯
1: 太多，我就看又是真的又是真的这个维修部这个店家发出的任何都没问题怎么样？当机立断，我直接打回去了，
0: 是，
1: 直接打回去，
0: 他就
1: 跟他沟通，对，
0: 这乌龙了对吧？
1: 后来对也是说是出了一些乌龙，这个对错了这个这个行数吧
0: 是
1: 等等就令到讯息方面是错误。不过确实这个讯息方面呢，一个来讲，我们自己像我们准备节目自己内部这个沟通讯息首先要正确，然后我们跟大家发布的时候这个就是真的很有。这个也是真的是要 double check，
0: double check
1: 啊，
0: 对啊，
1: fact check 等等等等，哎，看多一眼呢，真的哦，就是应该的。
0: 嗯，
1: 哎，
0: 虽然大家
1: 现在千万不能忽略，
0: 现在的这个防骗意识都啊加紧了很多哈，但是可能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哈，比如说工作人员们哈，他们自己要啊先了解清楚哈，先看清楚你

0: 发的那条短信的那个框架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对的。
1: 对呀、啊。
0: 那另外一条和这个孩子有关的，和学生有关的，也是看到说在这个汉化中学啊，在原来是在2324年、有一条是2324学年的一条短片，最近也是发布在了这个社交公众平台上面。原来是发现了这个的篮球教练哈有体罚的这么一样的东西哈、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条的影片是发布在了这个公众平台。那昨天也是引起了一个的轰动啊。那看到说这一位的篮球教练，他其实是很出名的一位哈、他是中国香港篮球总会的副会长哈、翁金华先生。那但是那条影片呢，就是先说说这个前因后果吧，就是有一位的打篮球学会的这位同学，他迟到了，在参加这个学会的时候他迟到了。那么这一位翁先生呢，就在操场上拿着这一位同学的手进行了自刮的动作，就拿着这一位同学的手刮他自己的脸。在大庭广众下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举动，而且可能伴随着可能还有一些语言上的一些辱骂等等哈、虽然那条影片是听不太清楚那个声音，但是可以看得出当时是这位翁教练是挺火爆的了啊、还看到呢，就是最后那一下呢，就翁教练叫他自己刮自己。在操场上哈，那这个事发之后呢，昨天引起了一定的轰动之后呢，校方也是紧急有出声明了哈，说看到这一条的影片，实际上的摄录的时间是发生在2023年和2024年学年，那其实也是几年前了。那一位自刮的那位学生呢，当时是中二。那现在已经是升读到中四了哈，学校虽然说家长是 OK 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比如说他在进行这个篮球活动的时候家长其实当时呢说是知道的。
1: 哦，家长真的也 OK 吗？
0: 但家长、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默许这个的教练去做出这样的行为？虽然网上有很多的人就说他这个的他这个篮球队他的这个的风格是这样子，但我觉得你的风格再怎么样也不应该以体罚的手段去惩罚孩子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规定，说不能够用体罚嘛。
1: 而且这个教练这种叫做什么教师的一些的行为呢，应该在学校这个教务章程当中呢会有一些的表示啊，对不
0: 对？
1: 对，基本这个，
0: 而且有一些的规范。
1: 对于怎样去罚这个惩罚这个要怎么样的方式是不正确的，不能够去进行的，我觉得这个守则方面呢可能也是已经有说清楚。那即使
0: 是
1: 没有说非常明示的这个具体的说到，但是体罚这件事情就是让身体受到痛楚的一种这个管教的方式呢，确实这个广大社会也不容易去接受的。
0: 没错哈，那这里其实也看到找了一些在香港来说哈，体罚指的就是为了惩罚或纠正孩子的一个行为哈，蓄意使用武力或令到身体痛苦的教管方式哈，通常常见的形式就比如说责打啦，就直接拿这个杆材，拿尺子拿一些藤条去打哈，或是强制维持痛苦姿势比如说罚跪啦、半蹲啦，或是过度的体能的惩罚，那这些都是有事做成这个是体罚的这么一个的情况这是常见的一个形式。那在学校来说呢是根据香港法律第279A 章的这个教育规例第58条，任何学校教职员均不得向学生施行体罚违者是属于这个刑事罪行，已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港币50,000元和监禁一年。那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律去规定这个教职员的行为的规范。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有关中学呢，昨天已经向这个家长发了通告了，也说呢已经呢联络学生安排，并且是安排专责的人员来支援。那么主要是涉事教练的职务呢已经是暂停了他的职务了。我们看到涉事教练呢昨天这个也回应事件，以及向学生致歉，说呢是无论学生犯了任何的规则或者是过失呢，自己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责罚学生。那么已经做出了深刻反省， 不会啊重蹈覆辙，也将全面配合相关的调查。
0: 嗯，但是就是说校方。

0: 在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之后才发现呢？还是他其实一直在学校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风气，只不过这次是因为影片流传到了社交平台之后，校方才引起这个重视呢？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社会上应该需要关注的，是不是？其实在坊间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行为，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影片，我们没有照片，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1: 是
0: 啊，对吧？哈，那虽然有些人就说，哎，打篮球或是进行一些的体育活动，它是需要有一些的血性在这里，对吧？可能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也是也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那个老师想你有一定的血性在比赛场上去冲冲冲，对吧？哈，所以他想要用这样的一个体罚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去管理。去振奋这个军心，
1: 对。
0: 但问题就是，你在香港的时候有这么一套的管理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已经要更改一下你的这个教育的方式、教育的理念啊？有些家长可能就说：“哦，我喜欢这位教练，就是因为他会这样子做。”但问题就是，这是不允许的呀。
1: 哎，对，
0: 在法律层面上是不允许的呀。
1: 在运动项目啊，的这个，尤其是课外运动项目或者是校队等等这些方面的教练呢，还真的这个应该不止啊，
0: 没错，
1: 一个案例啊，相信啊，那所以呢，就是真的是要在叫做教育、教导、鼓励、刺激啊，这样的这样当中呢，是做到一些的这个平衡。
0: 我相信肯定除了这种以掌掴方式去鼓励孩子们的这个这个篮球的这个血性之外呢，肯定会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更加鼓励他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好的一个竞争力。
1: 没错，要需要有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严厉
0: 没错，
1: 严师是出高徒，但是呢，这个出高徒啊，但是这严厉的也是需要这个爱与智慧。
0: 没错哈，那所以这个大家在社会上也需要去讨论一下了哈。上午的10:30，听听最新的经济行情。
2: 经济行情报道。

0: 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小孟为各位播报最新的财经资讯。由于财经设备故障，正在整修中，稍后为各位提供最新的财经资讯。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父母常常希望帮孩子打点好一切。但也别忘了适当给孩子自学抗压和解决问题的机会。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5: 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培养孩子有的就是一个抗压的能力，一个处理情绪的能力。人生是有高低起跌的，现在他们年轻，他们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其实都是有限度的，但是将来他们成年人，他们工作、感情、生活一定会有很多高低起跌，到时候我们做父母没有可能帮他包办一切。所以我觉得是抗压的能力和了解自己情绪的能力是很重要，我自己就觉得。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00到12:00，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络。

0: 端酷热，最高气温是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的骤雨以及雷暴，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还有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9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4度，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5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的10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5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广场 Go Go Go！

0: 好，来到广场 Go Go Go 哈。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两单是有关于孩子们的
1: 儿童们
0: 的情况之后呢，这一单我觉得我们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来讨论一下哈，就是这个叫做一对的父母吧哈，暂且称他们是一对的父母吧哈，在香港进行了在家分娩的这么一个的情况。
1: 对，
0: 那这一单的事件呢，也是发酵了好几天了哈，差不多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哈。那这一位的父亲呢，就在网上也是开设了一个叫 Safe Lily 的一个的专页哈。那因为呢，他们本来是先后在外地以及在香港进行在家分娩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但是呢，第一胎呢就是夭折了哈，女儿呢也是在外国。正在接受社福局的一个强制接管，
1: 就是、第二胎
0: 女
1: 孩，
0: 对对对，
1: 哈、
0: 那现在第三胎呢，在香港也是沦为了无证儿童，因为他是没有去申请这个的啊，他应该是有申请出示纸。但是因为他的分娩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不是一个合规一个正规的一个做法，那所以现在他是这位儿童是没有出示纸，所以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证明文件是证明他是从哪里来的，
1: 对，
0: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一对的夫妇昨天早上也是在我们有台了哈，那也是重申说并不是并非拒绝进行 DNA 测试，只是不愿意提供。但其实听到他整篇的这个访问之后呢，其实你就是在不提供嘛，你就是不愿意提供这个
1: 是
0: 没有提供，拒绝提供这个 DNA 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去证明你是他的这个父母嘛。
1: 这个故事呢本身真是有点曲折离奇啊。那么这个包括这个父母的整个的意义叫做臆想吧，我觉得
0: 对
1: 脑海当中的一个景象和对答出来的一个状况呢更曲折离奇，我觉得
0: 是的
1: 啊，就是称之为这个非常这个媒体称之为非常伴侣嘛。既接受访问，但是呢有不愿意按照这个要求去进行，
0: 对
1: 啊，这个所以呢也看到其实
0: 而且他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政府。
1: 其实听到我也听回了这个电台那个对话哈，就感觉听的是蛮辛苦的，其实那么也辛苦这个我们这个主持人
0: 们
1: 其实是有做了一个适当的适切的一个这个引导了，但是呢依然是没有办法说这能够让他们呢是叫做能够让大家的观点给他们一个参考。我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说是 OK， 那么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有一个做法，但是呢也毕竟在社会当中啊，那你整个的这个行动啊整个的一个的叫做沟通啊都是就是等于是一个互动的一个的情形哈。那么这个现在希望互但是这动不了，那就交互之后发现动不了哈，那么就也没有办法，但是也没有办法啊。但是呢这个这样的一个的事件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依然是呢足以啊触犯一个的罪行啊，那么叫做疏忽照顾儿童罪。所以呢这个事件到了昨天中午呢是

0: 有一个大的进展啊，执法部门就采取了行动，终于是找到了这个父母和他们在香港分娩的儿子哈。
1: 没错，
0: 那么
1: Danny，
0: 部门呢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啊，拘捕了该对呢自称父母的男女，并且将这个男童呢是送院检查哈。
1: 是，
0: 那社福署呢也是称说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保障男婴的福祉。
1: 我们昨天在比如说在很多的渠道看到这个新闻或是听到他们这段访问的时候，应该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一个很气愤的一个的状态去听的哈，因为
0: 就很离奇，
1: 就不知道为什么作为父母是可以让他们的孩子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比如说他分娩的环境一来就是在家分娩，没有任何的，他虽然声称说啊，他会去做一些体检，做一些生命体征的一些监测，但为你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人士去进行分娩的一个动作，这是第一点。
0: 对，所以对啊，
1: 第二点就是你没有确保你的孩子在分娩之后可以拿到他的出世纸啦，证明他的一切的一些文件了，还有去注射应该要有的一些疫苗。
0: 对，
1: 这是第二点，就这个，这你已经是我不能够说你是一个合格称职的父母了，对吧？因为你连这些最基本能够保障你孩子的健康的一些做法你都没有去做的时候，那你应该要交出你的这个的暂时的这个监管权，
0: 对对对，
1: 看护权，
0: 对对对，你要宣称这个拥有权利或者照顾权利等等，但是呢这个必须要有一个的证明嘛，
1: 对，
0: 人啊，
1: 而且要有一个合适的做法。
0: 对啊，我们身份有身份的证明啊，出生有出生的证明，那确实是通过这种方法，就是一个完整的机制，尤其是在香港本身呢，这个医疗整个的系统也先进，无论是医疗系统也好，这个认证证明这个系统也是非常，我觉得非常讲道理的一个区域和地方了吧，
1: 而且有个很完整的一个机制。
0: 对了，为什么非要在这个地方就是
1: 钻牛角尖？
0: 对了，真的是哈，
1: 对啊，
0: 自己把它给塞住呢？
1: 是的，
0: 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塞住呢？先选择哈，那么。有些事情像这种事情的话呢，有的时候也会变得比较简单。你先进行完了之后，你有什么抱怨？我发现，是的，有的人呢，天生有一种真的是希望，大家做得好，然后给他创造一个环境，他是很满意的。OK， 可以理解。但是呢，这种的心情呢，也是需要在做完了事情之后，来走着回去呢。
1: 没错。
0: 然后呢，你有什么事情，你做完之后，你再来跟大家去做 review。
1: 是。
0: 你有这种坚持的话，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令到这些机制会完善，变得更加好，甚至是你进去了这个系统当中，去做一个管理者。
1: 而且我自己觉得了哈，他现在一直在说啊，把责任推给政府，说哎，你不给一些行接纸给他的这个孩子，不给这个的出世纸给他的孩子。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所有的一些证明你都不给的时候，那政府机关那怎么可以发出这些的证明文件呢？二来就是，如果这个孩子真的不是你的话，如果政府机构真的是给了这样的一个先例的话，那你怎么确保之后喂无端端有一对父母就拿着其他人的孩子过来哈，要申请行接纸，要申请出世纸，那难道政府也要批吗？
0: 而且很多的这个这个方面，
1: 他拐个孩子过来又说是他的孩子，对吧？又不提供任何 DNA 证明，不提供任何的分娩证明。
0: 对吧？比如说在，
1: 造成另外的一个
0: 比如说在这个对话当中哈，听到一种可以称之为有点狡辩的感觉了，说啊，既然在家里分娩的这个孩子，就是你为什么说就不是我的孩子呢？然后在医院里面有医生帮忙去看着的那些孩子。其实也不一定是啊，即使看着生出来，就他那个道理叫做，即使看着生出来，也不一定能够证明就是他的。那所以倒推过来，你不用看着我这边，反正我也知道，这应该就是我的。这个其实很有趣的，
1: 这个逻辑就已经是完全
0: 是
1: 乱的，
0: 已经
1: 是
0: 错宇宙了，感觉错宇宙啊，
1: 没错。而且问题就是，通常来说呢，这个 BB 出来之后呢，在医院的 BB 出来之后呢，他是没有名字的，他只不过会写着某某某之女， 某某某之子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他只是要看着你从妈妈体内分娩出来的这个过程，是确认这个孩子是妈妈的孩子，和爸爸无关的，因为他在医院里面的孩子也不会去验 DNA 说哦我要确认是妈妈的也是爸爸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的。
0: 对 啊,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是有一点不知道哈，
1: 所以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在这个的在说的时候要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做一个对比。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也完全是不对称的一个对比，
0: 就是匪夷所思，有违常理的。反正这个案例出来之后啊，就发现难以沟通啊。那么另外，我觉得呢，可能真的，如果按照我们常人的理解的话呢，就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其实在那一段的这个夫妇接受电台访问的那一个的叫做电话录音当中呢，其实也节目录音当中呢，其实主持人已经多次的谈及社会有社会的责任啊，部门有部门责任，但您作为
1: 家长
0: 您的责任
1: 是
0: 啊，您想过没
1: 有
0: 呢？
1: 家长的责任，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你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说哎推给政府。他里面说了一句，就是说哦，我觉得所有的一些责任都是应该在政府方面是占的比较大。
0: 其实很多事情呢，都不是说要靠外部设立好所有的条件。
1: 没错，
0: 即使设立好所有条件，你责任你没有想去用你的尽心，你的叫做你的叫做尽心尽力去你去走一步的话呢，其实也是没有用的。
1: 是的，
0: 对的。
1: 所以现在因为其实警方已经介入了这个事件。昨天听的时候还在想，哎，他这样这么疏忽去照顾这位儿童，难道也没有触及到疏忽照顾儿童罪吗？那好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就这个事件有出现转机了嘛，
0: 果然就是有
1: 这个政府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警察方面警方方面呢也是介入到这一场的情况里面啊，
0: 对，
1: 也是拘捕了啊。那希望在后续方面的这个结果啊，能够在调查之后也给社会吧，
0: 对，
1: 给社会一个调查的一个结果，
0: 是是是是，
1: 一个情况啊，究竟这位的父母发生了什么事情，
0: 确实会引发人很多的思考。自己就是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他是为什么会这样想。
1: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能够赶快的有一个完美的答复吧。
0: 对啊，于法于理于情，我觉得其实都有一些的和适当的这些的解释的哈。
1: 对的，
0: 那在这个案例方面呢，看看是会有怎样的一个后续发展了哈。今天就跟大家来在广场 GoGoGo 呢来一起关注了一下这一个话题在家分娩而拒绝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
1: 是的，希望赶快有一个清晰明了的一个调查结果给到社会，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两位家长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我们也非常关注到就是 Danny 他的身体情况究竟是如何。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看到他们喂食的所有东西好像都不太适合他这个年纪的孩子。
0: 对啊，所以小孩子在这种环境之下呢最为无辜啊。
1: 没错，
0: 相亲各方面呢应该能找到一些的方式来共同的协助啊。
1: 希望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下能够健康成长啊，各位孩子。
2: 新紫金广场，
3: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好，那接下来呢新紫金广场会有我们的这个靠谱不靠谱的环节。那么今天靠谱不靠谱呢会和大家关注就是芒种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节气哈，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就会去到芒种这一天。好，那我们立刻进入到我们的靠谱不靠谱环节。
4: 喂，你靠不靠谱啊？
5: 靠谱
4: 不靠谱？
5: 靠谱
4: 不靠谱？
5: 靠谱
4: 不靠谱？
5: 靠谱
4: 靠谱
5: 靠谱靠谱靠谱。
6: 喂，听完再讲啦。
3: 新紫金广场，
2: 一二三四五，靠谱不靠谱？
7: 又到了我们那个靠谱不靠谱啊。那阿中呢其实呢我们经常会讲一些的小孩子啊，说他们很不靠谱的，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这个种植的这个季节了，
1: 季节对吧，
7: 而且呢这个瓜果又分不清楚了，然后呢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嘛哈，这个谷子麦子哈粮食这些很多小孩应该都不太分得清楚的了，
1: 分不出来，
7: 对，那
1: 不知道怎么分辨，
7: 所以呢还真的不太靠谱啊，只知道 料呢，所有的粮食都是从超市里边买回来的，商店里边买到的啊，还有水果啊这些呢，这个不都是在这个冰箱里边拿出来的吗？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说一说哈，这个跟节气有关的，也是跟我们种植有关的一个习俗。
1: 是，
7: 其实它不是习俗，是个节气了。
1: 节气了。
7: 就是六月五号呢，将是今年的这个其中二十四节气中的其中一个节气。
1: 对，
7: 就叫芒种。
1: 啊，第九个节气。
7: 对，
1: 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
7: 好，
1: 芒种。
7: 对，芒种。种呢，主要它就是这个主宰农事的，那么还有接着六月份呢，还有一个叫这个就今年六月二十一吧，大概是哈，就是夏至。
1: 夏至、哦，
7: 所以就连西方民族其实都有庆祝的哈，就夏天真正的来临了哈。但是芒种跟夏至之间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是半夏。它半夏呢，事实上呢，它不是一个节气，但是它是一种的药材。所以呢，这个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哈。为什么这种药材就叫半夏呢？哈，好，那六月呢？还有，其实还有更多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了，包括有端午节，吃粽子啊，这是为了悼念爱国诗人屈原，这其中的一个说法了哈，就是比较主流的一个说法的。
1: 是，
7: 还有呢，六月五号呢还是世界环境节，六月八号是世界海洋日，世界环境日、世界海洋日，这个还有世界雨林日等等，其实都请大家。密切留意新紫荆广场。
1: 没错没错。刚刚为什么我就一直在找，夏至是什么时候呢？原来呢，我那个日历呢，就是说六月二十一号是刚刚说是夏至嘛。但原来我的日历呢是写着父亲节，刚好六月二十一
7: 也是
1: 父亲节、
7: 啊、
1: 对，
7: 是的，
1: 所以就把它盖住了，所以要特意拉下来才看到，原来还是夏至这样子。
7: 那你
1: 要记得，
7: 我都没有盖住，
1: 我都盖住了，所以这玩给玩不到位啊。
7: 好，
1: 六月二十。
7: 通常这个节气它都会在不过也不一定了哈。比如说什么至呢，通常都是二十一左右的，二十一、二十二，比如冬至啊这些啊，也是在就差不多这个日期了哈。
1: 是。
7: 那好了，我们就说说芒种吧。那芒种呢，就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了，刚才中说了哈，也是农作种植时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导，
1: 是
7: 一个节气来的。那从前大家都喜欢以这个，其实它是一个也是个谐音，比如说芒种，我们这里的芒是草字头下面
1: 一个王，
7: 一个王哈，就是灭亡的亡，
1: 是
7: 哈。如果你不去种植呢，就真的会灭亡了哈。但是呢，也谐音成为是忙碌的忙，
1: 很忙的忙，很忙碌的忙。
7: 对了，忙碌的忙就竖心边一个王哈，
1: 是，
7: 就是就说这个时候呢，也真的是忙起来了，要种东西了哈，要农家又忙起来，忙的又要下收，然后呢又要为秋收呢来做这个播种了，所以非常的忙碌了。夏至呢，我们以后再会说了这个日常制嘛哈，
1: 是，
7: 那这
1: 个
7: 今天、那个、对我们今天就不说夏至，我们只要想说芒种。芒种呢，它有三候，它说有初候，螳螂生。二候就是这个字还不知道叫什么鸟，一种鸟就开始鸣了，就叫了。三候呢叫反舌无声。
1: 是。
7: 那
1: 好像说三大物种，我看了一个，它现在的名字叫什么？
7: 叫什么？
1: 就叫伯劳鸟。就开始鸣叫，还有说反舌鸟就停止鸣叫了。刚刚还有说
7: 伯劳鸟
1: 哈，还有说是
7: 叫起来
1: 就开始叫了哈、那反舌鸟就开始停止它的叫了。
7: 对对对，他们这个你知道大自然很神奇的哈，他们会那个特别的到了某些的节气的时候呢，他们好像也没有日历。你看中父亲节盖住了，你就不知道
1: 了，
7: 这天夏至了。
1: 对，
7: 我们都不知道了，对吧？
1: 对，
7: 但鸟知道，
1: 生物对吧？
7: 对啊，
1: 生物他们有自己的时钟，
7: 森林知道，还有这个谷物也知道，植物知道，那个禽鸟他们都知道，
1: 是，
7: 但是我们人类反而不知道哈。我们要靠科学家或许是这个专业人士来告诉我们，现在是夏天了，现在是秋天了，
1: 对
7: 哈。
1: 而且刚刚子衿一直在说芒这个字嘛，我终于想起来我想说的那个叫什么了，
7: 叫什么？
1: 芒种，忙着种。就是芒种就开始忙了，
7: 这是歇后语吗？
5: 那个叫什么来着？
7: 没关系，
5: 俗话吧，
7: 就俗语吧，
5: 俗语吧，
7: 对啊，
5: 俗语。
7: 你说对了，因为呢，这个就是农事嘛。
5: 对，
7: 刚才我们也讲了嘛，这个忙就通

0: 一个谐音，就是忙碌的忙嘛，
1: 啊，对，忙碌的，
0: 就是忙起来的意思哈，就农民农户们都忙起来了。
1: 谚语叫谚语，不是歇后语，谚语，
0: 或许是习俗吧哈，这一个经验之谈了哈，就是很忙了，
1: 开始忙了哈，要忙起来了哈。
0: 好，那现在真的是夏天了，夏日炎炎哈，芒种煮梅，这也是一个真的一个现象。为什么说芒种煮梅呢？说走入这个绿色的树荫呢，你最自然的那个解暑的方案。那芒种呢，它和夏至都不少于跟这个植物有关的一些学问了哈，所以大家呢都去就是来看一看哈，究竟我们有哪一些的植物是值得我们也可以去看看的，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对，有哪一些植物是最当造的哈？先说说这个芒，芒是什么字呢？它草花边，草字头下面一个王，
1: 不是芒果的芒吗？
0: 对，
1: 原来真的不是哈。
0: 是不是芒果的芒吗？
1: 就原来芒种的芒，不是说芒果的芒，是原来是代指其他的物品物种。
0: 它是芒果的芒，
1: 是指大麦。
0: 对，它是，但是这个字是芒果的芒字，
1: 这个字是芒果的芒，但原来这个字的意思不是，这在这里不是芒果的芒，
0: 芒其实是小刺的意思，它呢是在草木上的一些小刺，比如说你芒刺，你被针到你的肉里边的，有时候它进去之后呢。你就觉得很难受了，
1: 好难接出来。
0: 哎呀，你要怎么
1: 那个
0: 钳
1: 子啊？钳
0: 子要把它，这个就是小刺了，
1: 是，
0: 但是很细的一种刺哈。那芒种的芒呢，就是指的是大麦上、小麦上的都有类似的这个这个庄稼上面这种细刺，
1: 是
0: 啊，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哈。
1: 对，
0: 我也曾经被。扎过的，
1: 被扎过啊，
0: 真的被扎过的，特别难受哈。
1: 是。
0: 那还有呢，现在已经成熟了，所以呢，农夫们就需要及时的收割。所以就刚才我们在讲的，就是忙碌起来了哈。
1: 对。
0: 那种是什么种呢？芒种的种就是种植的种。就是为了这个晚谷啦，还有这个粟米啦等等这些呢，就。开始呢，夏天的播种了，
1: 开始种它们了。
0: 对，开始夏天播种
1: 了，
0: 然后呢，到了这个秋收的时候呢，才可以收成。
1: 是，
0: 好，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春耕啊，就只有春天才播种的，夏天也要播种哈。所以呢，我们说，如果这个稻米呢是有两灶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这样去播种了。好，那刚才也说呢，这个梅嘛，好，就是。芒种煮梅，端午包粽子，那这个都是跟植物同行了。
1: 对，
0: 现在大家可能吃梅的时候呢，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季节。
1: 杨梅，
0: 对呀，杨梅季节。
1: 最近说卖得很贵啊。
0: 非常的贵，尤其呢是来自在江浙那边的哈，现在也方便了。以前你看这个要吃个荔枝，长安的荔枝。都不知道要花多少的公帑才能够把那个荔枝送到贵妃的嘴里边去哈，然后但是呢现在只要你淘一下很快就可以送到，
1: 物流真的方便，
0: 对，这个物流非常的方便了哈。你也可以吃杨梅了，比如说现在是梅子是有点酸的嘛，那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方法，比如说用盐啊、糖啊这样去煮了之后呢，这个杨梅汁非常的好吃，好不时不时，所以呢现在是最好的一个季节。
1: 是，
0: 好，还有呢，芒种呢在习俗里边呢还有一个叫送花神的，说大家都知道呢，《红楼梦》。黛玉送花，葬花，黛玉葬花，他对这个剪花神的这个都有描述的啊。春季已经走远了，开始炎热了，天气也非常的湿闷，尤其我们广东哈，所以百花呢开始凋谢了，那花神也退位了，那民间呢他会择日，就是芒种这一天呢来祭奠花神，
1: 就送别他对吧？送别花神，
0: 送别
1: 他，
0: 对呀，
1: 祭祀送别了，
0: 是的，感谢百花为人间带来的美。好，也并且呢是盼望呢来年这个花神会再降临，
1: 是
0: 啊，那所以呢这个今天如果就过两天了啊，到了芒种这一
1: 天，
0: 如果呢对呀、你们家里有这么有花神种花的，可能好好的去就送他，
1: 送别了，
0: 对，好好送别他，
1: 明年再见，
0: 然后对，明年再见，然后欢迎他明年春天的时候再降临哈、那现代人呢就是对环境很多所求。 嘛，赏花忙打卡嘛，嗯，

0: 对
1: 啊，对自然与花草树木呢，也未必用心去欣赏，以致是感恩。所以呢，其实我们好好的向古人借鉴，
0: 是
1: 古人这些都，他们都酒神、花神，哈、这个
0: 好好
1: 还有灶神，
0: 感谢祭拜。
1: 对，
0: 心存感恩、啊、
1: 对，感谢他们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0: 嗯、
1: 感谢他们点缀了我们的生活，为我们带来美好，所以要谢谢他们的，
0: 要谢谢的。
1: 对、
0: 很记得有一些旅客就去到一些的地方，就去压到那些花草，就为了想拍一张漂亮的一个照片、
1: 哦、那就很恶劣了，这个行为
0: 就背道而驰了。
1: 对呀、啊，你得罪了花神怎么办呢？
0: 对啊，下年
1: 你们家里不开花了怎么办呢？
0: 明年就不开花给
1: 你
0: 看了。你
1: 知道我们广东人呢、嗯、这个花什么花，你有的花吗？
0: 有的花，
1: 喂，我们是要有的花
0: 才好嘛，
1: 才有财富啊，
0: 才有财，
1: 对吗？才有财的，所以花神是不能得罪的，
0: 没错。
1: 好吧，哈，那这是习俗了哈、
0: 嗯、
1: 也可以让大家来了解了解，
0: 对，了解一下芒种、
1: 嗯、对，一起长知识。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59，稍后一节新闻财经之后，继续会有新紫金广场，我们稍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今天将会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见证香港的两间大学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香港与哈萨克院校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昨天见传媒时就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加的紧密。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这一届有16345人参加，当中约14000人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即其自行分配学位以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早上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家长钟先生说，由于一早已经要预计叩门，所以教育局昨天发出错误信息，对他们没有影响，派位结果是一致的。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本月的9号或10号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办理，需要事先与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作放弃该学位。一对男女报称在家产子，但两个月大儿子至今仍然没有取得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伯强表示，香港医疗先进，一般都不鼓励市民在家分娩，以免卫生环境欠佳，令到细菌有机会进入体内。母亲一旦子宫出血或是婴儿头部未必顺利离开母体，都会构成危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东京至西南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5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以及雷暴，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录得现在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提醒大家，由于机器故障，暂时未能提供最新的财经消息。这节新闻财经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4: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3: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4: 啊，小心！
5: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与爱同行，因爱成长，新紫荆广场，爱成长。
1: 我们的六月的爱成长哈，第一波首先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嘉宾。在之前呢，先要介绍我们自己啊。我是杨子矜，
2: 我是阿忠，大家早安。
1: 大家早，阿忠，你今天要好好的听着哈，究竟怎样同你的女儿、跟孩子怎么相处

0: 对呀、啊，要好好学着、
1: 啊，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哈。那我也要继续学习了、嗯。虽然我儿子已经长大了啊。好，那今天呢，为大家请来是亲子头条董事总经理及儿童书展总策划卢英杰先生。卢先生你好，
0: 卢先生你好。
1: 今天还有我们的心理学家王凯瑞啊，
2: 你好，大家好，
1: 在这里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凯瑞、
1: 嗯。两位好，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要怎么学习要赞美的重要。嗯，怎么去赞美你的孩子，
0: 学夸奖，
1: 对，学夸奖其实不一定的，我觉得阿忠你学习怎么赞美我、嗯、
0: 是
1: 啊，我们还
0: 要你
1: 这么美女、啊、嗯，不
0: 够对吧，
1: 不够的、
0: 啊、所以要学嘛，
1: 对，怎么赞美，可能夫妻之间也要赞美、嗯、但是呢我们爱成长，我们还是说怎么去赞美孩子，为什么赞美会这么重要啊？哎，卢先生你的观察是怎么样的呢？
3: 我自己是小小个呢就是一个反以时长大，嗰阵时我爹哋妈咪咧就唔中意赞我嘅。
1: 嗯，我哋系咁噶，
3: 我哋系咁
1: 啊，
3: 中意系责备我，因为仔系唔闹唔打唔会大，我喺嗰个年代长大。
1: 而且我们要谦虚，你不能老是赞美孩子，对吧？赞坏咗啊嘛，
3: 赞坏咗。
1: 嗯，
3: 但系咧，我细个就去到6岁至7岁咧、嗯，我妈咪就应该听咗我讲咗，就改变咗佢呢种态度啦。咁就开始有留意到佢咧，就开始赞我。咁、
1: 嗯、
3: 我发觉嗰阵时我自己个进步好大，
1: 系
3: 变咗态度，因为我都系属于白厌性啦，细细个。咁啊，佢细细个就啊，成日都以前都可以用鸡毛扫，唔知记唔记得？
1: 对，当然啦，鸡毛掸子
3: 系啦，喺街市买咗翻嚟就 fit 我，成日都系。
1: 我们之前访问了。这个建筑师哈施嘉英先生，
0: 对，施先生，
1: 所以施先生，他少爷仔长大系咪屋企住呢个香港仔啊乜乜道嘅呢个大屋
0: 咁、嗯、啊，
1: 寿辰区咁样，都系俾阿妈打大嘅。
3: 我就
1: 心谂，点解少爷仔都会俾人，都阿妈都会照打嘅、哦？原来系咁，但是当时当然不好受了，
3: 冇错、
1: 啊，我们也不好受了。我们小时候也是哈、啊，妈妈、父母也会这个鞭策你，他说这是鞭策你，
3: 冇、嗯、错。细细个嗰时候，我哋啲翻学啲短裤嚟噶嘛，咁啊成只脚都系鸡毛扫藤条人，
1: 是
3: 花晒。咁啊，
1: 翻学校可能大家仲要比较，嗰阵时仲冇话唔俾打噶嘛，
3: 唔俾打。咁啊，大家斗几多条藤条人？咁嗰时候我都好成日攞冠军嘅。十几条喺只脚度。
1: 好了，那当时就是当你的爸爸开始改变了这个态度之后，开始赞美了，也就不打了，是吧？那时候就不再
3: 唔打啦。咁啊，最记得个转捩点咧，就是、有一次我去翻学校迟到啊。咁啊，佢有一次咧，我反而迟到一分钟去赞我，啊，你今日有进步啊！你迟咗一分钟啫，平时迟10分钟。咁嗰陣時開始我就冇再遲到，我覺得、嗯、咦你好重視我，
1: 係
3: 啊點解會變咗唔鬧我？如果嗰次佢繼續鬧我，咁我都會繼續遲到，
1: 繼續遲噶啦，
3: 繼續遲唔理佢，遲啲起身啫嘛咁樣。
1: 係
3: 咁嗰個係我覺得係到而家都咁多年之後，好記得佢讚過我。嗯
1: 系、
3: 啊、原来迟多分钟你叻仔喎。
1: 但依家咧唔可以咁样讲噶、嗯，我觉得系唔可以咁样赞。如果你话你迟到一分钟，佢觉得你窒佢。
3: 系啦，以前就系叫做赞，因为我系由15分钟变一分钟系进步嚟嘅。
1: 其实可能你爸爸当时系咪想窒你？哎，带俾你听成系赞你。
3: 可能系，但系我嗰阵时个感受就好舒服。嗰晚觉得，咦，点解会咁嘅咧？原来佢欣赏我啦。咁、
1: 嗯、
3: 开始我自己去对自己个时间观念咧，就改变咗啦。
1: 嗯，
3: 就更加唔好再迟到啦，好准时啦。
1: 是，从此就改变了。
3: 冇、嗯、错，
1: 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赞美很重要，但是赞美应该怎么入手呢？哈，真的是怎么去赞美呢？我经常讲的例子就是说，我要赞我的儿子，但是呢，我不能随便赞他。比如说，佢成日都教我嘛，乖同埋叻系两回事嚟噶嘛。你唔可以人哋乖嘅时候你话佢叻啦，佢叻嘅时候你又话佢乖啊，咁啊，佢就觉得你观察得唔够入味啦，咁样。所以咧，呢个会唔会有啲讲究噶啦？我想问问吓，Carrie。
2: 是的，因为其实呢，现在都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都说，诶，赞美能如何，协助一些家长啊，或者一些学校啊，可以培养他们的小朋友。但是有一个比较难的是，那我们如何执行呢？这个是我们都很需要去学习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的主题其实很贴近每一个家庭，因为呢，我们赞美看似一个很简单，好像每个人都能做，是吧？ 嗯，但是呢，对于小朋友来讲呢，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信号。那个信号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小孩子他们可以知道，哎，我的努力是能给看见的，
0: 嗯，
2: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1: 嗯，
2: 那所以呢，很多家长可能会感到很惊讶。

0: 呀，哎，原来每一句我很简单的一个赞美，其实可以随意去给的。但是对孩子的自信心的建立啊，或者是学习动机啊，和亲子沟通的影响，可以比我们想象中更深远的。
1: 那看来就是，有时候我们看不到，但是呢，它会影响到将来。就好像卢先生哈，到现在还记得父亲的第一次赞他，尤其那个第一次赞呢，真是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印象深刻。
1: 对啊，但是如果呢，就是如果就比如说，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经常讲，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在打大个嘛的，在吼起父母赞的，而且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呢，总是觉得孩子不能老去表扬他，要不呢他就会骄傲了。那他骄傲了之后呢，那他就更加不能成才了，还不打不成才。但是这个卢先生你有啲咩睇法咧？喺呢一方面呢，
3: 我哋而家咧，我工作就非常之。即系贴近呢个主题，我系做出版社，出版社里边咧，我哋就成日啲颁奖礼。
1: 系，
3: 咁我点解要做一个颁奖礼，就俾个细路仔咁大仪式感咧？例如我同啲父母倾，大家唔好吝啬赞美。
1: 系，
3: 譬如话咧，我记得有以前细细个读书嘅时候，我就对恐龙呢个主题好有兴趣。咁我上堂之前咧，我就会睇晒啲恐龙书啦。咁一次咧，老师就问：，大家知唔知道草食龙？又系咪大一定系细只个肉食龙咧？咁我睇过呢本书，咁我就即刻举手。咁全班同学仔咧，即系可能佢冇对呢个主题咁兴趣啦，我就哇好自信咁讲咗啊！我都觉得乜嘢龙系打乜嘢嘅恐龙咁样。咁我老师喺全场就话啊，大家俾啲掌声呢位小朋友。我到而家好记得。咁从此之后咧，我就对个主题好大兴趣。咁我就一路记喺心里边。原来我俾人赞一次，令到我嗰个信心系咁大建立。咁到今时出去做嘢咧，咁我哋教材公司成日都要中文啊、英文教材。咁好多时候我就会俾一啲唔同形式嘅仪式感小朋友颁奖。我哋喺上年咧，我哋做咗个好得意颁奖活动，就系、是、当小朋友完成有冇啲教材作业咧，我就请一啲香港有名人士颁奖。咁我父母同我讲：，哇，点解你？咁容易攞到獎呢，係咪覺得叫豬肉獎啊？即係咁容易讚美。咁我同父母傾，其實又唔使太吝惜，即係嗰個過程嘅。我哋請咗前教育局長頒獎。咁嗰時父母覺得，哇！我讀完大學都未必有教育局長頒獎，小朋友六七歲就有個教育局局長頒獎。咁佢好開心，好多父母就將幅相咧就裱起佢擺屋企。咁啊，過咗兩年時間啦，咁我就訪問翻啲父母。我话呢两年你细路仔个进步大唔大？佢话嗰次自然做咗呢个颁奖礼之后咧，佢觉得佢翻到校啲老师问佢：，哇，点解你做啲咩事啊？点解可以揾局长颁奖俾你？
1: 对啊，
3: 吓你系咪突然做咗啲咩嘢？你系咪父母好多钱啊？佢话唔系，我哋只系按时交功课，就有一个咁嘅奖。咁啊，自此之后咧，我哋都自己坚持咧，即系每一段时间都会做唔同形式嘅一啲接奖礼活动啦。咁嗰个化学作用好犀利。咁啊，小朋友嗰晚有啲父母同，哇！我颁完奖，佢开心成个星期。佢同所有人都讲：，你睇下我攞奖啊！其实嗰个奖，其实得来是很容易，但我们就建立很大仪式感。我跟父母说，很多时候找些机会多些赞小朋友，你见到他的化学作用是很犀利。
1: 真的。真的。
2: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刚刚卢先生所说，你从小是被打大的，那突然之间有一个转折，就是啊，原来阿爸阿妈会赞你的，这是有一个转折的过程嘛。但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如果我从小开始，一开始就是夸奖他，他会不会习惯了？他习惯了之后，是不是那个动力又之后未必会有这样的动力呢？
1: 对啊，想 push 他的话，还有什么方法呢？
0: 是的，因为其实呢，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因为我们呢，很多时候会觉得，哎，赞美是不是就是哄小孩子开心？但其实刚才卢先生他说了一个很好的重点，其实呢，赞美呢，最主要是给小孩他们看到，给看见。所以呢，赞美呢不是单纯哄他们开心，而是一种的心理回应，让小孩知道，哎，我的努力，我的表达和进步是给看见的。 的，就好像卢先生说，哎，我们给他一个舞台，给他们看见，嗯，然后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向上的影响的。
1: 对，
0: 所以呢，当孩子他们感到，哎，我是给理解啊，给肯定，他会更努力。所以呢，为什么很多时候一些家长啊，他们觉得，哎，我为什么总是教育他们都教不好？
1: 嗯，
0: 但其实这一种是可以透过简单一个赞美，可以能让他们自己有更有信心去表达自己。

0: 啊，还有更愿意跟父母沟通。
1: 嗯，而且我总是觉得，如果呢你不吝啬你的赞美的话呢，其实他的这个他的对世界的看法会很不一样，他也可能会变得很友好。如果呢他从来都没有得到赞美的人呢，他不友好的。他的你有时候就他品格为什么会这样，即系咪好曳啊成啊咁样，咁梗系啦，佢做乜都俾人闹嘅话，佢就梗系好曳啦，甚至唔想做啦。
2: 戾气哈，
1: 对，他会有戾气，对，所以呢，我是觉得他的品格也是会转换的。那这个可能从小，但阿忠刚才的问题呢，我也还想继续要问，就说如果你常常表扬他。那他被赞，他系咪会赞坏嘅咧？会唔会嘅咧？吓，
0: 其实我们可以转换一个角度去理解。我们觉得，哄他，有些时候有人觉得，他明明是做得不好，那我为什么要赞他？
1: 对，
0: 但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喜欢听软话。就是人有些时候是我们如何引导他去正我们觉得正确的方向去发展，就是我们给他知道，原来我这样子做的话，我会。给看见的，然后慢慢呢是可以帮他一些教育啊，方面一些概念啊，可以更远化这样子去表达出来。
1: 但他会不会很骄傲呢？成日都听赞美，天天听赞美的人会不会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就什么都很好了，没有缺点了，会不会就变得很骄傲呢？
0: 这个就是说的很重要。那赞呢，我们又如何赞美？我们很多时候呢，广东话我们常常会说，你好叻，你好叻，但可能嗰样嘢咧都可能我未必觉得好叻，但我哋觉得啊，真系好叻啊。咁其实咧，这里呢要说的就是家长可以更具体，比方说，我见到你刚才有尝试，就哪怕他可能那个结果呢还没到那个家长很满意，但是呢会给他知道，我有努力，你知道的哦。然后呢也可以表达对他的欣赏，他没有放弃，或者是能够有些时候特别是小孩嘛，小孩呢不太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些时候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就是有一些家长会说，小孩他们那些社交媒体或者是想法都不给家长知道，
1: 对，他们会 blacklist 的家长的嘛？对，
0: 所以其实
1: unfriend
0: 对，所以呢，赞美其实是也是引导他们会保持跟家长沟通自己的想法，那个沟通很重要，而不是只是你好叻，你好棒棒这样子。
1: 要赞美呢，应该是赞到这个实处，要有根有据的赞美，
0: 对，
1: 而不能胡乱说，对，要具体的赞美。他今天表现好了，就是要赞他的那个表现，要认认真真去赞佢，同埋叻同埋乖咧，我仔成日都提醒我话唔好乱咁赞嘅，因为佢就会纠正你嘅。就说呢不会赞坏的是吗？不会把他赞成骄傲的一个孩子的，系嘛？阿卢生，
3: 我就自己咧就好欣赏犹太人嘅教育方法嘅。咁我点解讲赞美同犹太人有关系咧？咁我有时睇啲犹太人咧细细个咧就好。教他们一句付出观念。譬如说他做每一样家务呢，他都要，如果想拿零用钱呢，他就会我今天扫地我就五蚊零用钱，他不劳而获的，没有这个概念。赞美上面呢，我觉得父母有一个重点，就要见到小朋友付出。他有付出，例如我今天真的做了功课，花了十分钟时间去温习。呢、这個佢付出咗，我覺得你就冇吝惜讚美。但係佢冇付出十分鐘咧，我就唔好話讚佢話你今日真係好努力讀書喎。咁呢個就係真係反濫咗。咁讚美前提你要見到小朋友付出，但係付出嘅時候你就要去懂得及時去讚美佢，咁佢就會繼續會喺嗰個領域上面咧付出更加多。我會咁睇咯，係啊。
1: 讚美呢是只是言語上的讚美嗎？他比如說我們有獎賞。好，我们是赞美，刚才我们说的赞美的重要是强调的好像是语言上的赞美，但我们会不会有些奖赏啊，这个是不是也可以随之而跟随这个赞美就一同进行呢？
0: 也是的，但是呢我们也有说心理学，我们有说一些是正向的，有些是负向的，就是有些时候呢你那个适当的奖励也是的，但是呢最重点就是比方说好像之前说你好叻，这样子说，我们有些时候 最主要是如何透过赞美去慢慢培养他的一些素养啊、各方面嘛。所以有些时候如果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当然要给一些奖赏啊、或者是一些不要任性你的语言啊这样子。但是有些时候呢，他可能比方说考试成绩不太好或者是如何。那我们呢也可以，因为他当然也有努力嘛，有些时候可能那个点就可能去不到那个那
1: 应该怎么赞呢，他考得不好或者他做得不好。
0: 点对，所以我们要认同他，我看到你有努力。因为呢有些心理学也有研究，就是我们从小孩到成人那个赞美为什么那么重要呢，特别是亚洲，我们很多时候会说你真的很聪明，你好棒。但是问题就来了，到他长大以后他会觉得因为我们多多学手都会有一些的挫折嘛，会觉得那我是不是不够聪明啊，那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努力了。所以很多时候你赞美他，你会说我有看到你有很好的准备，但是你知道我们很喜欢说但是如何在进步，这个就很重点。这个呢大套长大，比方说在职场方面或者是一些情感方面也是的，他会觉得如果我不成功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我该如何努力。所以这个呢为什么从小我们常常都会听到你不要只是夸聪不聪明，这很比较的那种。
1: 对，
0: 当然了，小孩他们如果有一些地方他做得好的地方，我们也别论事，还有别只是看结果，过程也很重要。
1: 所以有些字眼我现在明白了，你不能总是说赞他很聪明，万一他做不好的时候，刚才 Kevin 就讲，那他是因为觉得自己不聪明，因为聪明这还有些基因的问题，对吧？
0: 对对对，
1: 你再怎么努力，你也不能把这个不聪明变成是聪明啊之类的。所以呢，这个还是不要再，这个就很需要潜意识里边，你会让他有些反射，等他做事情做到不好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是觉得自己不够努力，而是因为自己不够聪明。那我们不要把孩子赞成是这个角度，我们自己要留意一点。
2: 刚刚 Carrie 是不是就讲到，就是说不要用比较的方式去赞美，就尽量不要用那种字眼去赞美。就字眼方面，其实小孩子他虽然是小，但他也是听得懂的，是这样子吗？
0: 是的，其实有不同的维度。就比方说很常见的家长他们考试嘛，有些时候我们只关注你为什么这个分数不行，但是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你这个你有很努力，但是不是审题做的这个可以再做的好一点呢，这一种。比方说或者是说比较，我们很喜欢，就是家长很喜欢，就是你看谁谁谁如何如何。那我们发觉呢，心理学呢，特别是一些治疗方面，他长大以后你会发觉他有很多的比较心理，但其实这个就对他的成长其实很有影响的。
1: 是，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怎么去赞美你的孩子啊，还有我们也要再理解啊这个赞美有多重要。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听卢英杰先生还有 Carrie 的分享，让大家一起去共同进步，家长也要成长。好，一会儿再见。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由于机器故障，暂时未能提供最新的财经消息。提醒大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5: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6: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7: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7: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8: 新紫金广场，
7: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7: 生活杂志，
8: 主持

0: 与爱同行，因爱成长，新紫荆广场，爱成长。
1: 好，新紫荆广场爱成长啊，这里有阿中和紫荆，也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来到这里跟我们分享啊赞美的重要。为大家请来是亲子头条董事总经理及儿童书展总策划卢英杰先生。卢先生您好。
2: 卢先生好，你好，
3: 大家好。
1: 欢迎卢先生。还有心理学家王凯瑞。
4: 大家好。
1: Carrie 你好。
4: 大家
1: 好，
4: 我是 Carrie。
1: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讲讲这个赞美的重要。前半部分呢大家已经知道，就是说赞美真的很重要哈，它会令你的孩子呢有这个信心的建立，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自信。而且呢目前来说呢应该没有什么研究的角度说赞美会把一个人给赞坏的，是吧？这是我们家长很担心的嘛，尤其呢我们以前的家长，就我爸妈那个年代哈。我现在我有时候跟我爸说，我说哎那个女都生得几靓女啊，咁样。跟住我爸爸就会同我讲，呢啲系人嚟讲，唔系你讲㗎吓。你唔可以随便讲噶，我觉得你都普普通通嘅啫咁。对，有时候你看我们这个古老的时候呢，就会说我的犬儿，贤儿啊，对吧？对吧？他不会说我的 handsome boy 咁样咁讲啦，系嘛？吓，即系
2: 犬子啊，
1: 犬子，对了，我的犬子啊，这些他会这样介绍，就是往低里，你觉得他踩着你哈，就踩你一下。对，但是我们又认为这是很谦虚哈的一个表现哈。但现在呢就不行了哈，我们现在是希望呢可以通过赞美令孩子更加有自信心了。这里有没有一些研究可以去？来 support 一下这个赞美有多重要的哈，这个研究的一些的结果的呢？
4: 有的，但是呢我想给大家特别是家长可以理解一下，就是比方说好像我们成年人一样，我们如果我们的上司都给我们多赞美一点，我们也会付出一点吧，我们也会主动一点嘛。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家长呢其实觉得带孩子啊很累，是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场景啊各方面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从中去学习嘛，可以参与一些，家长也可以减小一点的负担嘛。其实呢这个赞美呢会很影响孩子他主动，有些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他们可能无感，因为我做多了做小了也没什么感觉。
1: 对对对
4: 对。那研究来讲呢，其实赞美的方式很影响孩子他们学习的动机，还有面对一些挑战的态度。那所以我会建议家长呢不只是赞美结果，也要看到他们努力的过程方法，还有坚持。所以呢如果太笼统

0: 的赞美呢，其实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孩子，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缺的其实是一个场景。比方说我们如何透过一些不同的生活场景啊，我知道卢先生他也有做很多的一些的生活场景，可以创作一些机会，因为有些时候特别是我们都是要学习生活嘛，一个的生活场景，一个好像百货公司的一个场景，或者是有一些城镇式教育的一些场景。打个比方说，有些时候意外啊，或者是一些理财啊，各方面啊，其实我们呢很小会从小培养孩子有这方面的意识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城镇式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呢，你一边教育，然后呢他觉得哦。原来可能会有火警哦，或者是什么哦，那他有这个意识，我应该要做什么呢？我能如何帮忙家长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的。
2: 非常同意啊！我其实想调翻转头先啊，主持人问到话，即系赞美究竟有咩例子可以做到？我想用一个我自己细个一个例子咧，调翻转讲，我嗰阵细个试过俾人闹。唔係讚係責備，咁但係責備咧係我發生我一年級嘅時候，我唔知道聽眾有冇一個咁嘅諗法。咁當時候咧，即係仲係比較中意體罰啊，即係打手板。
1: 對對對。
2: 咁有一次咧，就細細個小學一年級嗰陣時候，我就俾個老師咧就拎出嚟叫我當眾二十幾個同學仔面前打手板，咁就好流行。咁打手板，因為我做錯一件事啦，咁做錯一件事應該我記得係遲交功課。咁咧就當住三十個人小朋友面前咧就話我點解你遲交功課要打五下手板？咁我最痛記得咧就唔係嗰五下手板幾痛，係嗰個心理壓力，我到而家都記得喎，幾十年之後。咁同一時間，咁呢一次令到我咧嗰個心理個負擔好大啊！佢唔係讚我，係責備我，喺咁多人面前。咁同一時間咧，嗰兩年之後，我又好記得一件事。責備唔開心啦。咁有一次老師咧就叫我出嚟。咁嗰日咧就做咗個好好嘅工作，就係小息嘅時候，我就有個同學仔咧就跌咗銀包錢包，咁我就好主動執翻俾佢，其實好小事嘅啫。咁老師就叫我出嚟咯，我而家都記得啊，呢個同學仔喺小息嘅時候執到個錢包，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榜樣。咁大家俾啲掌聲佢，咁嗰剎我覺得好開心，哇！之後我就好主動去服務學校做班長，
1: 周圍揾嘢執啦，係咪？
2: 周圍揾執，小息嗰時揾人去講啊、傾啊，同埋同學仔分享。我覺得讚美有多時候咧，如果多一啲場景，頭先啊 Carrie 講過咧，就係有啲人知道，原來我係叻嘅，我係得嘅，我嗰個效果等於一加一等於三。这个化妆好犀利，
1: 真的。但是有一点呢，可能要特别留意哈，因为呢，我发现很多父母为什么他不赞美孩子呢？第一，他怕赞坏了。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哈，传统的父母，但现在有些父母是觉得他没什么好赞的，他找不到赞美的内容。你执到钱包，你梗系还翻俾人噶啦，有乜好？
2: 应该嘅，
1: 你应该嘅系咪？咁你翻工唔迟到都应该，你翻学唔迟到。都是应该的啦，咁你唔迟到有乜好赞啫？何况你仲迟到咗一分钟添，即系冇嘢好赞啊！好似做家务嗰啲都全部都觉得系应该噶啦，呢个系你应该啦。即系包括可能我都有呢个谂法嘅，你应该噶啦，点解要赞你咧？咁样，这个也是很多父母现在父母的一些的这个，可能只要拿到100分，他就觉得应该表扬。你在学习成绩上拿了全班第一，那就真的哇，好叻啊！就他。就会很真心的去表扬你的，其他的基本上都觉得是应该的啦，咁样会不会在你们的研究当中，或者是亲子的这个观察当中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的这个现象？
2: 我有个睇法就系、是，通常嘅小朋友 B B 仔出世嘅时候咧，父母赞系比较多嘅，心里边。但系随住小朋友越嚟大个咧，就通常就由赞就变成责备，同埋会继续吝啬佢嘅赞美。
1: 系
2: 通常细细好得意嘅，啊小朋友出世嘅时候咧，你好多时候心里边都会赞佢开心。到小学，到小学嘅时候开始，佢可能除咗优点出现之后，缺点出现，可能就会曳啊、白嫌，咁就慢慢咧就令到个父母对个小朋友期望会减低咗。中学咧就，呢、這个仔都系咁噶啦，唔使赞都系坏，过去十几年都系咁样噶啦，冇得变。咁定咗型，咁我自己观察到呢样嘢咧，到廿几岁更加系啦，咁啊越嚟越大个就越嚟唔识赞。咁其实每个父母咧，其实都有赞小朋友几人嘅，但通常会 越嚟越大細路仔咧，就會慢慢減輕咗。咁、因為人好得意啊嘛，除咗睇優點，就會睇埋弱點噶嘛。咁我個建議就係、有時候我哋靜下來做父母都好啊。點解細細個嗰時覺得小朋友咁得意，越嚟越大嘅時候就反而覺得佢越嚟越調皮咧咁？咁、反而攞翻一個當初嗰種叫做心態，其實嘗試下去。今日讚美一下，其實你發覺到自己嘅心態好啲啦，亦都正面啲啦。小朋友同一時間覺得父母要好理解自己、認同自己，
1: 係咪讚人嗰個自己都會開心？
2: 一定開心啲，因為當我心理學家補充下啦，其實當我相信你個人開始有個負面去責備人嘅時候，你自己都有負能量啦。咁、反而你欣賞人美感啊、靚嘅嘢咧，我諗對自己嘅心態會好啲。
1: 对，
3: 还有一种情况，我想就加起来一起请 Carrie 去解答一下，就是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希望大家去赞美那个小朋友，但如果那个小朋友从零岁开始一直都是赞美赞美赞美有些家长呢他会赞美之余呢还会有一些奖赏你今天做得好，我给粒糖你。但是有些时候呢那个小朋友呢就会觉得喂，你上一次赞美我是有东西的。是有糖果的，是有一些其他的玩具给我，但为什么之后你是只是变成动嘴，又没有其他奖励？那他就会变成，哎，我要一点东西，我才会认可你的奖励。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作为家长来说，也要改变一下他的那个做法呢？
0: 其实这个是的，因为这个真的说到那个点上，很多时候呢，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家长觉得，我们送礼物给朋友也有这个感觉吧？这我们这一次可能，我买了一个我们很喜欢用价格价值去送一个礼物，那是不是如果下一次那个不是那么等级的话，是不是就等于他这个力度小了这样子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分开，就。比方说如果他一些长期的行为，我们呢应该用一些呢有表扬的那个方式，但是不是反映在那个价值方面的。就可能你因为你不能宠坏，就是下一次有比较嘛。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想送一个大的，我们不要把两个东西绑定在同一个概念上面。就你可以表达，但是不是说你这次听话我就给你这个，然后他下次也做同样的东西的话，我可能的那个呢的价格呢可能会让他有比较的心态。
3: 就不要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就是也不能比较的去赞美，也不能比较这个就让他觉得也价格上有些什么的，对，或许有些什么样的期望。
3: 我上次做一样东西，但这次只是夸奖，但就没有了那样东西。
1: 对对对，哈。还有呢，我们也经常说，唔好比较住去赞。这个实际的反应应该是怎么做呢？和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哈，
3: 实在想送的话，但是
1: 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比较赞美啊，就是说你佢都好叻，阿边个又好叻咁样，不过咧你就可以再叻啲咁样。你都好叻啦，不過你可以再叻啲掛鐘咁樣，即係類似咁樣，係咪即係唔好咩不過啊、但是啊嗰啲？呢種說話是否就少說呢？在赞美的时候，
0: 我觉得呢，是这样子。很多时候呢，一些家长他们会赞美，说：“你看一下谁谁谁，你睇呢个几叻，佢考几多分。”即很容易会有这一种那个投射的点。我们心理学常常会说有一个绑定，就是你会绑定两个东西，就好像刚才说一个送礼物。其实呢，你给他送大礼物也行，小礼物也行。但是问题是你别要把那个结果跟那个礼物是绑定在一起，就是比方说你想鼓励他做的，你可以用一些日常的一些奖励，那你送大的也可以，但是就别说好像你有这个所以才有这个。那刚才说的那个比较其实也是我们要把孩子集中发展自己身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嘛。
1: 是
0: 对，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从也给那个孩子知道他有自己的闪光点。那你可以去欣赏别的孩子，但是别好像你比较差劲。就比方说其实呢你的长项在这方面你也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也说了一个很大的就是其中中西文化一个很大的嘛。我觉得有两方面，有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早教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呢比方说卢先生他是做教材的，所以应该是可以分享一点。就是我们西方呢其实他们的 bonding 是比较强的，所以他们 从小他们比较专注那个孩子他的自我成长啊、
1: 嗯、
0: 那方面啊、
1: 嗯、
0: 那为什么早教那么重要呢？你如果从小可以培养他有这个自主性，那家长是不是容易教很多，比较容易忍到、
1: 嗯、
0: 比方说就是卢先生有很多都是教育一些情商啊、
1: 嗯、
0: 或者是情绪啊、
3: 嗯、
0: 为什么那么重要？你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如果他从小他透过一些早教的一些素材让他懂如何表达自己、
1: 嗯、
0: 那你想一下我们长大了以后，那他如果遇到问题是不是他懂会找身边的资源，同事也好学校的资源也好、
3: 嗯、
0: 所以我们叫做 social support、
3: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很有关的。还有第二个就是压力吧，毕竟我们亚洲学习的压力啊，比方说一些媒体啊，我看卢先生有很多一些媒体也会说很多考试压力啊、
3: 嗯、
0: 各方面的东西啊、嗯、所以我们不能怪那个家长，很多时候毕竟是有点差异在的。
1: 对对，我这里呢因为时间不多哈，我在还有这个几分钟时间，我想来学习啊。这个如果呢真的是一直不太想赞美孩子的家长，他现在已经这个幡然醒悟了，
3: 嗯，
1: 好，我现在要
3: 改变了，
1: 我要改变
3: 了，改变了，
1: 你觉得他应该从何做起呢？因为很多他不懂赞美的家长，他找不到孩子的这个什么闪光点啊，要么整个
3: 值得夸的地方，
1: 那应该的嘛，你这样应该那样应该的嘛，这样你觉得他应该从何做起呢？卢先生，你先说。
2: 我觉得咧，香港人都比较有时系比较内敛同含蓄一啲嘅，父母啦。咁、
3: 嗯、
2: 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爹哋妈咪试过写信俾我，佢揸唔出口。佢、纯粹咧用个文字咧，你今日好叻。
1: 但你是在一起，你没有说离开香港到哪里去？
2: 冇离开香港，摆喺我床头度、
1: 哦。
2: 我记得系用一份圣诞礼物咧送俾我，佢真系讲唔出口，因为有啲传统嘅父母可能比较、我揸唔出口，闹就好犀利嘅，但系揸唔到。咁啊写个字俾我啦。咁今日其实手机都好普及啦、
1: 嗯。
2: 我觉得亦可以用个讯息啦。
1: 嗯，
2: 即系可能我哋真系讲唔出口嘅时候，可以用个 emoji 啦、
1: 嗯
2: 啊，或者俾个鼓励佢用叻叻嘅手指功啦。咁、其实都系好窝心嘅。咁慢慢再建立，我试下点都好啦，揾下优点，试下讲系啦。我字嘅表达咧，某程度上有时比言语更加有力量，因为佢 keep 起佢。
1: 真的，
2: 我嗰张纸我到而家都 keep 起度，咁啊一路摆住喺度，啊拎翻出嚟睇嗰时佢真系赞我叻喎，你好叻，好三好简单三个字，咁就已经其实表达咗好多嘢。咁我觉得试一试用文字开始先啦。咁、尤其是可能有份如果加头先讲嘅礼物啦，咁、小朋友一定要佢有想要嘅嘢，无论玩具又好啊，零食又好啊，或者佢想一啲主题公园嘅游乐场都好啦。咁、我觉得系可以配合一啲佢自己赞美你今日做叻，所以我同你去睇场戏，同、你玩。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好嘅开始嚟嘅。
1: 嗯，但是有些父母呢是会这个，你看我又说但是了，是吧？对，他其实买了，他心中还是很欣赏他的孩子的，那心中也买了礼物哈。但是呢，先把孩子叫来，先教训一顿，然后呢再给礼物，这也有这样的啊。但如果呢，他我们说孩子呢，就是写文字也好了，还是买东西也好了，如果能让他出口，再开口啊，开口说赞美。那家长可以怎么从哪里可以做起呢？即系今日真系好想佢，你知啲细路真系好想阿爸阿妈亲口同佢讲一句你好叻啊，或者啊你呢样嘢做得好好啊咁样。你觉得他可以怎么从一些小事也不会显得那么不自然呢、
0: 其实我谂总结啦，我哋好多时候都会讲话，你好叻，好难变得好具体。咁其实我哋咧，比较重要啲嘅就系、要睇到个细路仔佢系做咗啲乜嘢，努力过啲乜嘢，将佢讲出嚟。但系咧有一个好难执行嘅就系、始终家长都好忙，有阵时沟通咧，其实小朋友咧佢好中意同你分享我今日做咗啲乜，做咗啲乜。咁、但系其实有阵时都未必有好多时间沟通。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易执行嘅方式啦，你可以透过好似写日记咁，因为有阵时咧家长未必成日喺小朋友身边啦、但有阵时其实可以我哋其实都有少少似感恩日记咁样嘅作用啦，即系小朋友佢写我今日做过啲乜嘢，我帮咗啲咩人，又或者系我今日觉得自己咧做过边啲位系好嘅，即系有阵时系好细微嘅嘢，其实对于个小朋友嚟讲，第一佢会有个动力喺度啦，咦我今日想 去好似完成一個任務咁，有啲嘢佢自己亦都會提起，咦，其實原來我今日都做咗呢一啲嘢係值得俾人讚喎。咁變咗有陣時唔係話啲家長淨係檢查功課，有陣時你去睇日記嘅時候，啊，咦，你今日做呢樣嘢喎，咁一嚟呢度都可以做到個即時嘅，
1: 馬上切入，馬上就互動了，
0: 係啦，係會係有一個雙向嘅影響。

0: 响喺度。
1: 嗯，
2: 就说其实家长就很得用心去发现孩子的一些改变，就是真的家长也要用心了，否则的话，那你也站不出，
3: 你发现不了，
2: 你也发现不了嘛，
3: 就没有赞扬了。
2: 啊、对对对，
0: 是的，是的、
2: 啊。那我觉得其实很简单的，可能每天他上学，你说啊，你今天很整齐啊，
3: 嗯。
2: 其实都是赞咗啦，系咪？哇，你今日好整齐、哦，你今日对鞋好干净、哦，咁系咪好似好小事得嚟，又唔系太刻意，定慢慢开始累积呢个赞美的经验咧？咁
0: 其实系噶，即系有时咧，你系有阵时可能而家小朋友咧，其實佢大啲之後咧、嗯，都會開始會參與好多啲家務啊，嗯、各方面。
2: 對對對，
0: 有陣時哪怕佢係提呢一啲嘢啊，但我哋有陣時可能就咁，見到佢做，其實你個心係讚美嘅，但你唔會講出口。
3: 嗯、
0: 即其實都可以注意一下一啲，即係可以當翻好似係我哋唔好話覺得個小朋友係我个仔女，咁所以有阵时啲嘢唔使讲啦，佢明啦，即系我哋都可以当翻，其实有阵时好似我哋对爱咁样，都要多少少赞美，唔好吝啬咯。我谂最主要系佢有呢个心态，
2: 大有大赞，小有小赞，
3: 对对对，反正就这样，有这个习惯哈，
2: 对，也有习惯哈，那就从今天开始吧，
3: 今天改变了，
2: 对，今天开始改变哈，就不管怎么样，其实唔系叻同埋乖挂喺个口度，而系头先我哋讲嘅，你好整齐或者好干净，呢啲都系赞美嚟。是一些形容词啊，即是适合的和精准赞美、这个是我觉得是挺好的，我们都要学习的。好，今天呢我们在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赞美的重要，为大家请来的是卢英杰先生，还有王凯瑞好的心理学家Carrie 在这里的。谢谢两位。
3: 谢谢两位，
4: 多谢大家。
2: 谢谢，我们下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再见了。好，第一个星期三啊我们再见了，每个月也第一个星期三。
3: 没错，好，那我们下个月再见了。
2: 好的，拜
3: 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积极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早上已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天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讯，有家长表示两天讯息的结果是一样的，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天短讯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的混乱。一对从瑞典返港男女报称在家产子，至今两个月仍未为儿子取得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百强表示，一般都不鼓励市民在家分娩，对产妇及婴儿都有风险。他又说，出生婴儿检查很重要，可以尽快跟进先天毛病或黄疸病等问题，以免变成永久的伤残。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涉事母亲提供不到怀孕或产检证明，也不愿意提供 DNA 比对，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由涉属看管是合适的做法。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今天将会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见证香港的两间大学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香港与哈萨克院校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昨天见传媒时就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两地交往及经贸合作更紧密。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与中国的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及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努拉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哈萨克的科技筹集国际资金。曾到中国内地及香港考察的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认为，如果产品能在香港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

0: 号黄色工作属热警告现正生效。由于机器故障，暂时未能提供最新财经消息。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3: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3: 优秀帮，
5: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7: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6: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5: 小梦优秀帮
6: 准时上线。
5: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5: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8: OK， 6月3号的优秀帮，欢迎各位，我是小梦，12点05分。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0多分钟之前正式生效，所以现在天外非常非常的热。什么叫天外啊？户外非常非常的热，而且展望到明天和星期五部分时间是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5度或以上。女士们、先生们，星期六呢将会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仍然非常酷热，随后两三天骤雨将会逐渐增多，高温天气将会缓解。所以这个星期在香港旅游，或者有一些室外活动，或者就是本地人有一些室外的事情要办的话，我觉得好像真的在这个午间时段，中午这个太阳高度角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最酷热的一个天气底下，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也要像此时此刻依然在户外努力工作，为香港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城市正在努力工作中的工友朋友们，要向他们致敬。比如今天我们在港台的食堂看到很多的工友朋友们，今天要喝好多好多的水，真的辛苦，每个人都很努力，就能让这个城市变成一个更加出色的城市。而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多快乐一点点，也可以让这个城市变得快乐一些。开场单曲，金莉李杏妮全新派台，你快乐吗？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工作天，你快乐吗？

23年前的同一个歌名的作品。今天有Jenny李信妮，23年前有 Edison 陈冠希的这一首来自吴乐成和林夕为他联合创作的作品，也算是千禧年后非常值得听的一首广东话的作品。而当年陈冠希在非常非常火的状态里边，依然选择音乐作为他最重要的一个输出的一个出口，我觉得其实留下了很多精彩的作品。有的时候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他的长相和那个时候那样的一个初期的一个英俊模样上，而此时此刻也有一位歌手和他处在同样的状态，魏俊生也超帅的，新歌派台 Textbook Romantics 送给各位。12:15，优秀帮，我是小梦，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

0: 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0: 新歌排台。哒哒哒哒哒哒，好听哎，老歌新唱。生肖便利爱来自 Sika 的作品，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去到11:50。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吗？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到了6月中旬，最大的事情肯定是世界杯足球赛了，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今年特别是在美加墨举办之后又带来了全新不一样的演绎。每一次最喜欢呢去到世界各地看足球赛或者看一些体育赛事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会带出那个城市那个国家的一个专属文化，比如在亚洲办跟在美洲办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希望大家在六月中能够好好享受这个夏天带给你的足球热情和足球。

求激情。当然我觉得在音乐方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比如大家其实在陆续的这几天的时间里边都有听到过一些世界杯的主题曲，包括也有一些歌手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出一些歌去绑定在世界杯的故事的范畴之内，让大家有更多的朋友去关注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或者这首歌曲所选取的主题， whatever 都可以，但是我们只希望听到好听的作品。在开节目之前我还在跟 Benny 在聊哈，这个我们节目的 producer 他在说，诶，好像今年没有中文的这个作品，就是关于世界杯。其实之前 N 届的世界杯里面都有一些中文的，要么是翻唱改自中文版本，要不然就是直接就是一个中文版的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主题曲在其中出现。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稍后找一找，在后边的半小时送给大家，可能真的有之前世界杯的一些中文主题曲在我们的曲库当中有被发现到，所以大家 stay tuned， 后边半小时依然有小梦送给你的半小时的精彩优秀帮节目。这半小时的压轴单曲来自 Lisa 的作品《全新派台》，Yes。不是我感叹，歌曲的名字就叫做 Yes。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由于机器故障，暂时未能提供最新的财经消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你赌，他也赌，不停地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优秀帮
5: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6: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7: 与你掏心掏肺。
8: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9: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6: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小梦准时上线。
2: OK， 中午的12:33，欢迎继续停留在优秀帮，我是小梦，后边半小时依然是小梦陪大家度过，选取很多好听的，哎，这个真的是有主题啊，选取很多好听的世界杯主题曲的中文版本，这里边有的是原本人家有个英文歌，然后我们中国人自己来翻唱，也有一些呢是完完全全我们自己做的主题曲 for 比如电视台播放或者 for 某些主题，所以大家可以听得到关于世界杯的热情，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解读。我自己看球的年代呢，就是刚好第一届我看的世界杯呢，就是98年的世界杯。我也不想跟人家吹，我94年就看过世界杯足球赛，因为真切真的没有做过嘛。那个时候

的技术，然后去影响整个球队的发挥，和现代足球是完全不一样。大家其实如果2026年现在看世界杯或者看足球的话，你会觉得说每一个人都是这11个人共同运转的机器里边的一份子而已，大家是为了团队去协作，然后每个人所要发挥的部分其实好像并没有能够有太多。所以那个年代呢的足球呢，我是非常怀念的。就是其实一场比赛90分钟，你可以看到拿球多的球员一次进攻可以有多次触球，并且一次拿球可以在一个边路盘带很久，然后才把球分出来，甚至自己完成一次射门。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在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可能的。所以那个年代的足球我觉得更加纯粹，更加简单。那么我们就把时间的卷轴倒回到1998年的法兰西，当时有 Coco 李玟带来的这一首《颜色》，这是98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的中文指定主题曲 Coco 李。Let's go back to France. Go back to 1998.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麦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球迷奇遇记，这是当年1998年的某电视台的世界杯主题曲，来自李克勤的作品。他刚刚迈入30岁的大关，而那时候只有10岁哦。克勤哥，你比我大不少。1998年其实诞生了非常非常多精彩的作品，当然我觉得就算本身的那一首主题曲也确实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那一年感觉98年所有的事情都特别特别的梦幻，就所有的故事都拉满的一个状态下，让很多的新球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阵营当中。如果你说94年的美国世界杯到底给大家留下什么样的印象的话，我自己个人感觉还真的是98年的法兰西的世界杯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主题曲是一首接一首。而到了2002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离世界杯的脚步更加的近，离世界杯的距离也更加的近，离世界杯的时差也更加的近，因为2002年去到了韩日世界杯。送出这一首2002世界杯歌曲的广东版《冲锋陷阵》，黎明先生。回到24年前的韩国和日本，第一次在亚洲联合主办的世界杯赛，那一届大家看得非常的爽啊，因为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时差。听听这首歌和原版有没有时差呢？听听这编曲，是不是现在听得挺潮的？

0: 这是我们班的优秀插班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2: 哇，这不是那个成绩优秀又会唱歌又懂艺术还很会享受生活的同学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因为我听优秀帮呀，
3: 集合年轻新力量，
4: 为你发放正能量。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2010年南非，这段声音你特别熟吧？哦哦哦哦哦。来自李卓雄的词，三位演唱人分别是索马里裔的加拿大歌手柯南，我们的国语版主唱之一，大部分的中文段落的张学友先生，当然还是国语版主唱之一，负责副歌部分的汉语演唱的 Jane 张靓颖合作的这一首叫做《旗开得胜》，也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中文版主题曲。多四年，这歌更熟了吧。而这一次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足球赛的中文主题曲，中文版本来自 Mayday。

接下来布置两首绝对不是滥竽充数啊，因为人家名分非常清晰。Shakira featuring Burna Boy 的这一首 Die Die 是2026年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最近大家应该在很多的平台和场合听到了这一首的作品。确实他们在做这样的歌曲的时候真的能让你朗朗上口，然后嗡嗡上脑啊。就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第一遍第二遍还有点不清晰，从第三遍第四遍开始已经无比明白他们想要做的音乐。压轴单曲同样是2026年世界杯的一首收录在官方大碟当中的 Ghost Lisa Anita Rima Ghost 也结束今天的优秀帮，明天中午12点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财经。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今天将会访问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见证两间大学与香港的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对于教育局昨天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讯，有家长表示两天的讯息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一对从瑞典回香港的男女报称在家产子，有学者表示在家分娩对产妇和婴儿都有风险，出生婴儿检查很重要，可以尽快跟进先天毛病，以免变成永久伤残。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今天将会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见证香港的两间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香港和哈萨克院校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昨天见传媒时就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两地交往以及经贸合作更紧密。请听详细报道。
2: 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将会到访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在大学致辞，也会见证香港的两间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香港与哈萨克院校之间的合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中亚地区的著名学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就是在这间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其后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结合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商贸代表团今天会到访哈萨克国家博物馆，之后就会转往乌兹别克继续第二站的访问行程。李家超昨天见传媒简介第一站哈萨克的访问成果时提到，连日来的考察及会面令代表团更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及创科等领域的最新发展。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会达成43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涵盖多个范围。而香港的航空公司在明年首季会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到两地交往及经贸合作更紧密。他又说，目标是希望特区护照持有人未来前往哈萨克、乌兹别克及吉尔吉斯三个中亚国家的免签期限将划一延长至30天。香港和哈萨克也会加强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数码基建发展。港交所与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也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会。
1: 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与中国的能源科企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能绿色氢能生产基地。

0: 以及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努拉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哈萨克的科技筹集国际资金。曾经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的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认为，如果产品能够在香港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请听详细报道。
1: 哈萨克近年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目标到2060年达至碳中和。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与中国的能源科技企业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及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驱动电解仪器，将水分解成氢和氧。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努拉杰表示，中国新能源的技术研发和应用都非常成熟，期望这一个项目可以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减低碳排放量。
2: 哈萨克的很多工业，就是石油工业也是，然后呢，我们这个肥料工业，都用这个氢气，所以这个技术的引入到这个工业界，我觉得，减少我们哈萨克斯坦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量。
1: 在新疆出生的努拉杰又说，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资金支持，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完善的金融系统可以为哈萨克的能源科技筹集国际资金，
2: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工业界啊，就是石油工业也罢，这个肥料厂的工业或者是铜矿这些企业，应用这个绿色氢气需要一个资金。我认为这个香港这个我们，好好利用这个香港的这个金融系统，然后应用到这个技术绿色制氢的技术到我们的工业界里面。
1: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曾经到中国内地及香港考察新能源产业发展，他认为哈萨克可以借鉴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如果绿色氢能产品能在香港这一个国际城市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
3: If the Hong Kong trusts this country, everyone can also trust, and that's, I think, allow to future investors to trust this process.Pull some money and investments into this particular market and energy sector.
1: 他又认为中东局势不明朗，中亚市场显得更加重要，中亚、中国内地及香港应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0: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算上自行分配学位以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早上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天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讯，有家长说两天的讯息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系学界，并且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天短讯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的混乱。请听详细报道。
1: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算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早上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为子女申请候补位。有家长表示，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因此原本选择第一志愿的学校叩门。他说，派位结果与教育局昨天错误发出的短讯一致，认为事件的影响不大。
4: 都一致嘅，系个日期唔一样咯，即系佢可能更改翻个啱嘅日期咁样咯。其实前一日之同下一日之准备嘢都一样噶啦，即系都系提早准备啲嘢，都唔系即日准备咁样咯。咁唔开心早一日迟一日都一样嘅。
1: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鸿道校长陈淑仪表示，

0: 该校开始收表约一个小时，已经接到超过40份的叩门申请，预计该校会有10至13个叩门位，估计竞争程度与近年相若。对于教育局昨天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讯事件，陈淑仪表示，相信局方都不想，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且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天的短讯作准，认为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
1: 就係今次咧發生咗一個異常嘅事件啦，咁所以其實教育局咧都已經啟動咗一啲內部嘅機制咧，佢係檢討翻成件事，咁同埋咧都避免咧係會再發生咯。咁當然啦，下一個階段我哋關心咧就係中學嘅統一派位嘅，咁我相信咧嚟緊咧教育局咧都針對翻嚟緊發送資料嘅系統問題咧，佢都應該會有相應嘅措施去解決啦，同埋咧。一定避免咧再次发生嘅，我对教育局都好有信心。
0: 当局提醒家长留意，要在本月9号或10号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若因要事未能办理，需事先与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作放弃该学位。
2: 一对从瑞典回香港的男女子保称在家产子，至今2个月仍然未为儿子取得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涉事母亲提供不到怀孕或者产检的证明，也不愿意提供 DNA 比对，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由涉属看管是合适安排。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学科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伯强表示，一般都不会鼓励市民在家分娩，对于产妇和婴儿都有风险。他又说，出生婴儿检查很重要，可以尽快跟进先天毛病或者黄疸病等的问题，以免变成永久伤残。请听详细报道。
0: 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报称2个月前在家中生了一个宝宝，但至今仍未为男婴取得出世纸，又没有带他去医院做检查。两人昨天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天指，有关女子未能提供怀孕相片，没有产前检查记录，同时拒绝提供 DNA 比对，涉属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保障男婴福祉。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目前由涉属看管是合适的做法。
3: 整件事真的很匪夷所思的，一个常人来说没理由的，是不是你产检都不去做，那你究竟对这个制度是怎样？我自己觉得怀疑他究竟适不适合再继续去抚养 Danny 呢？那这个我相信对 Danny 是一定要作出一个儿童保护令在这里。
0: 管浩明说，法律没有限制市民在家分娩，但一般来说，如果突然在家中产子，事后也会尽快去医院。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百强表示，一般都不鼓励市民在家分娩，因为对产妇及婴儿都有风险。又说，出生婴儿检查非常重要，减低变成永久伤残的机会。
4: 最初的營養建立夠不夠，體重的增加正不正常，又或者可能開頭的時候會不會有早期我們經常見的黃疸病，甚至有些可能肝膽的問題呢？如果早期的時候呢，特別如果 BB 食奶的問題，可能有嘔吐，我們怕他可能有些先天性的毛病，包括了有些先天性的感染，特別是有些小朋友呢頭那一個星期呢好像先天性的心臟病，那些嚴重的症狀呢多數是可能幾日後才慢慢會發生的。
0: 叶百强又表示，现实97%的婴儿都有接种疫苗，如果出生之后没有打针可以补打，但保护效力会延后，增加感染的风险。
2: 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相信有更多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对于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界限划界谈判，国台办表示，行为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是完全非法而且无效。请听详细报道。
0: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

0: 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1: 要强调的是，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越来越多台湾有识之士已经不受民进党当局的裹挟欺骗，支持两岸和平统一，逐步的认识和思考一国两制的好处。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两制台湾方案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和展现。
0: 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指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又指民进党当局贴靠外部势力，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惩罚。
1: 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0: 至于福建海警日前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执法巡查，朱凤莲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2: 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的辱骂，声称虽然两个人的通话气氛紧张，但是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受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至于伊朗方面，知情人士说，以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了数天。一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请听详细报道。
0: 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互相发动袭击，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对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的袭击，以军也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包括黎巴嫩政府军。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的停火协议，表明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的停火，而不是回到这一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以色列近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报引起美方的不满。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表达强烈不满。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在通话当中用粗口指责内塔尼亚胡疯癫，说自己曾经帮助对方在贪腐案审理中免于入狱，对方如今是忘恩负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官员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的辱骂及人身攻击，指两人就以离局势一天内通话两次，其中第二次通话的气氛相对紧张，不过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贝鲁特。内塔尼亚胡出席公开活动时就提到，以方将继续奉行多年来的政策，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存在。美伊谈判方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 美方仍在与伊朗接触，不过伊朗否认。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数天，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华社引述国际关系学者分析认为，这一次因以色列而起的插曲再次印证美伊谈判的高度脆弱性，但由于双方都有停火止战的实际需求，因此学者估计谈判仍会在波折当中推进。
2: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开幕，这一届的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大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也将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表示，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也表示，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进行多边主义。请听详细报道。
0: 一年一度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至星期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俄方表示，来自全球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及重大投资项目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届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发表主旨演讲。参与全体会议的各国高级别代表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及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等等。乌沙科夫在论坛前夕又表示，亚太经合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等负责人也将与会。参与论坛的还包括欧亚经济委员会、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组织的代表。乌沙科夫又说，美国相隔多年将再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出席论坛，代表团团长是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库克，库克将在俄罗斯和美国文化对话主题会议上致辞，两国的官方代表、官员、艺术工作者等等也会就文化议程当中的多个议题进行讨论。在北京，外交部昨天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活动，并会见俄方有关领导人。发言人毛宁表示，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昨天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会在当地逗留三个月，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负责人马留斯在首都金沙萨的机场迎接专家组。马留斯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专家组的到来是及时有力的支持，期待专家组进一步增强当地的疫情防控医疗救治能力。据了解，首批专家组一共有五个人，都有丰富的疫情防疫防控经验。专家组领队陆明表示，将会按照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的医疗疾控机构密切合作，支援疫情研判、病例救治等工作，为早日疫情 控制贡献中国力量。

0: 量。
1: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六月至八月有 80% 的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11月的概率大约是 90%。 多数预测模型认为，这一次厄尔尼诺现象将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组织秘书长绍洛促请各方做好准备，提到各地可能会出现干旱或暴雨，并增加出现热浪的几率。组织会密切监测气候情况，为各国政府相关机构的决策提供依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表示，全球需要加速转型至可再生能源，并建立极端天气预警系统。

0: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1至29度，上海有雨24至33度，台北多云23至29度，首尔天晴20至32度。东京有雨18至22度，曼谷雷暴28至36度，吉隆坡天晴23至34度，新加坡天晴27至35度，悉尼天晴14至21度，多伦多天晴11至29度，纽约天晴16至27度，华盛顿天晴13至28度，芝加哥天晴14至21度，伦敦有雨14至19度，柏林有雨16至20度，巴黎多云14至20度，米兰有雨17至26度，开罗天晴25至39度。

在财经方面，港股再跌穿了26000点的关口，恒生指数最多跌超460点，低见25572点，中午收市在25599点，跌438点，跌幅近。

0: 1.7%。半日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698亿元。科技指数跌超2%，报5076点。美团跌超6%，腾讯和京东跌近4%。体育用品股向下，李宁跌6%，新能源汽车股受压，理想汽车和领跑汽车跌近5%或以上。本地地产和收租股下跌，九龙仓置业、长实和新地跌近3%或以上。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汇控和友邦靠稳，港交所偏软，部分晶片股逆势上升。华虹半导体升超6%，中芯国际升4%。新股首钢、朗泽半日收报21块，较招股价高近44%。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上升，创业板指数升近4%，同缆高速连接、光纤和半导体等股份上升。教育、影视、零售和白酒等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由跌转升，初段一度跌至4059点，上午收市报4097点，升22点，升幅0.56%。深证成分指数升幅逐步扩大，半日收报15951点，升359点，升幅2.31%。创业板指数突破4200点，并已接近半日高位收市，报4216点，升160点，升幅3.97%。由标普全球编制，香港五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反弹至50.4，远高于四月的48.6，是三个月以来首次重返50以上的扩张水平，反映本港营商环境重拾景气。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上市令到新出口订单扩张速度加快，但竞争激烈程度加上本地需求较弱，整体的交情受压，投入成本通胀速度减慢但仍偏高，企业营运成本压力仍然偏大，采购价格升幅创4年半的最高，燃油相关产品升幅更大。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刘建恒表示，憧憬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令到香港 PMI 回升，但数据低于年初水平，反映营商环境仍偏向审慎。未来数月能否站稳50%水平，取决于地缘政局发展及油价走势。他又指，今年以来出口增长强劲，但 PMI 新订单表现不及预期，并非香港独有的现象。
2: 暫時不是有太多的企業敢去看得太遠，在訂單的方面不敢變得太樂觀，就是因為中東的不明朗情況，又或者因為高油價而提高的成本，擔心影響到最終的對於不同產品的需求。不單是香港，而是全球很多不同地區的 PMI 的新訂單的增長都沒有短期這個生產的 PMI 的那個分項那麼強的。這件事是純粹反映了企業至於前景仍然都有一個偏向審慎的一個預期，就算說現時來說他們的業務仍然沒有
1: 刘建恒预料，短期内出口仍是拉动本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第二季经济表现仍然不错，但增速未必赶得上首季的5.9%。他又说，关注高油价加上货币政策的收缩，是否会冲击需求，令到下半年经济前景转向悲观。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1:33的6月3日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继续跟大家直击市场方面的最新发展啊。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天气，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天气比较热，酷热天气警告跟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同时现在港股方面呢继续的在降温啊，整体市场方面呢25597点，目前跌438点，跌幅0.68%，总成交2007亿7000多万。而且我们也看到啊，其实除了港股以外呢，整个亚太市场今天走势都比较波动啊，在隔夜美国人工智能方面的基建啊，以及啊晶片持续造好。

0: 进步呢。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昨天呢，推高整体恒指方面的主要动力来源呢，其中之一来自于科技股份。今天腾讯方面呢，据报目前没有办法确定微信 AI 智能体什么时候能够推出，所以呢，昨天涨了一成之后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已经开始逐渐的回吐，目前呢还是处于一个跌势状态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市场方面除了关注于腾讯呢，或者说一众科技股份以外呢，今天呢创科实业升的不错，升了2.6%，顺宇升9%，汇控升0.2%，李宁呢今天跌了6.1%，半日表现比较差。同时呢，也看到跌幅方面，还有华润万象生活跌了4.7%，理想方面也跌了4.7%。其实市场方面呢，除了像晶片这一些的股份啊，以及一些的半新股的 AI 股份逆势造好以外呢，我们看到像是生物医药以及呢相关类型那些的股份都在进行回调的幅度。到底市场方面后市如何走势？今天呢，整体市场对于像能源或者说一种高息类的股份、稳健类股份的投资氛围又会如何呢？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今天嘉宾朋友独立股评人黄俊宇先生。Hello， 黄先生你好。
1: 嗨，大家好。
0: Hello， 来到了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个市场氛围啊，昨天大升了，今天呢进行回调，看上去是正常，但是对于港股能不能够站稳这件事情呢，很多人都是抱有疑问的。您怎么看现在港股的弱势啊？
1: 哦，其实如果讲港股的弱势呢，其实我一路以来都讲话，其实会不会一路见了顶啊，跟住话譬如话圆顶啊咁样。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有追踪我讲的说话，基本上都知道其实我睇淡嘅。咁咩叫做睇淡？原因系乜嘢呢？其实就可以咁讲嘅。而家行緊个啊，估计啊，行緊个二浪啊，大二浪里先啊，呢个行緊大一浪里面嘅第四浪，系啦，大一浪里边嘅第四浪，咁即系话其实需要再回调落去多啲，咁之后先会行翻第一浪里边嘅最尾嗰个浪五浪咁样嘅。OK， 咁如果系咁情况的话咧，其实嗰个回调到而家系一路系跟住个走势去行咁样啦。咁啊加埋其实大家都好容易去望到，其实而家近期行一个圆顶嘅，亦都行一个好靓、好明显嘅下降通道，就喺个通下降通道里边咧，就发上发落，咁啊，每次咧就所谓一浪低于一浪啦。咁如果大家望到个图咁嘅情况的话咧，咁我唔难去了解翻点解个走势好似伸唔到咁解啦。系啦，呢个就系、是可以好简单地去望望。咁至于讲句，大家近排喺個市好似真係冇乜氣力，我咁亦都冇乜嘅氣力，亦都好正常嘅。大家冇話美國嗰邊 SpaceX 嗰邊去上市、去集資、去集咁多錢，全球資金都衝咗埋去嘅時候，咁啲錢唔留喺港股，唔留喺其他地方，亦都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反而你留意到美股，譬如話納指好、道指好、標普好，佢哋都係繼續節節上升咁樣齊咁衝上去嘅。咁你見到明顯有啲資金短期就離開咗香港啦，可以咁講句，即係大部分啦就過咗去美股嗰邊，咁一路如是者行法，咁亦都套用翻頭先我所講嗰、那個而家行緊個第一浪裏面嘅第四浪的話咧，咁即係話都係下調，係一件非常之正常嘅事啊。咁相對翻我而家暫時會睇翻咧，我亦都期待地啦，佢去到二萬大概啲位置二萬。四到啦，係啦，再見到千零點。咁如果佢好好地喺月線圖去睇佢嗰個浪底係咩位置的話咧，係望到大概就去到望望先啊，都係二萬三、二萬四啲位置。咁呢位置你去入嘅時候咧，咁你下面承受風險就相對低啲啦，係啊，同埋而家都五月係啦，五月啊個月頭啦。系啦，咁可能咁嗰边美国嗰边解放咗 SpaceX 之后，嗰啲资金出嚟嘅时候，睇会唔会多啲资金回翻翻嚟香港，咁去再炒翻港股咁样咯。
0: 嗯，是啊，这个也是之前一直跟嘉宾朋友们在聊到 SpaceX 将会如何的去影响环球一个资金的一个布局，大家留留意六月份这一个关键的时刻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体港股方面，刚刚您说到一些的波动点确实非常的重要。其次呢，就是大家对于现在目前科技股份方面的一个失望程度，腾讯本身昨天有一些的利好性消息，现在就说呢

0: 没有办法确定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推出这个微信 AI 智能体。您自己个人觉得了，这一种欲拒还迎的感觉，对于现在目前的港股而言，会是一个多大的坏的消息呢？会让港股下挫得更加厉害吗？
1: 嗱，頭先我所講啦，我哋睇波浪理論裏面嗰浪裏面啦，個形態上面去望住嘅時候咧，佢係真係需要回調嘅咁樣。咁但係至於頭先你所講嘅譬如話科技指數咁嗰邊啦 ，OK， 騰訊咁嗰邊啦，當然佢有另外一個行法。嗱，我先講科技指數先啦，香港恒生科技指數咁樣啦 ，OK。咁其實睇翻香港恒生科技指數，你會可能好多即係驟眼望落去都會發覺，哇，點解好似咁差啊？好似冇乜得。氣息咁樣喎，其實又唔係差嘅喎，其實係科技指數，因為點解咁講句咧？嗱，恆生科技指數咧，佢係二零幾多年啊？二零睇先啊，我都唔記咗，二零二二年有冇記錯？你先望一望先，二零二零年係啦，六年前嘅貨仔 ，OK， 咁佢經歷過香港嗰個股市嘅頂部嘅 ，OK， 當其時二零二一年見頂，但係同恆生指數係同步地見頂，同步地冧落嚟嘅 ，OK， 咁跟住咧去到。2022年嘅底部嘅時候，同恒生指數同步地反彈嘅 ，OK， 咁嗱，應該咁講句，係2024年同步地反彈嘅 ，OK， 好啦，咁跟住咧，就留意翻我，佢嗰個底部同恒生指數個底部咧，其實科技指數個反彈係多過恒生指數嘅反彈嘅。OK， 咁但系点解大家会觉得哇恒生科技指数点解咁差？其实在于当年佢大家个顶嘅时候，佢喺好高嘅位置跌咗超过七成落嚟，恒生指数又冇跌超过七成。咁大家同步地去望翻以前，我以前我揸住一扎货，我坐到家下好似都未有得气息咁样，因为大家个高位唔同啊嘛。但系如果大家个低位嚟去计算翻，其实佢嗰个反弹力系高啲嘅。高過恒生指數喎，咁即係話如果大家純粹哇，我坐貨，即係唔係換數，唔係坐貨，我坐咗艇嗰班嘅股主係啦，咁係真係遙遙無期嘅，事實係嘅。但係如果我喺24年去買嘅時候，其實我係賺得多過恒生指數喎。OK， 咁所以如果你純粹講緊嗰個取態資金睇翻嘅時候，其實恒生指數喺24年後上嚟嘅時候係好過恒科技指数在24年上来的时候是好过恒生指数的，这个大家可以留意翻。
0: 对，那在这样的市场节奏之下呢，您觉得在未来香港的一种晶片相关类型股份会继续跟港股有一个逆势走向吗？现在恒指方面回调，资金呢又开始重流回到一些我们说半新股啊，或者说一些晶片类型的股份，这个是整个五月到六月份的一个节奏走向，您觉得会持续下去吗？
1: 我相信晶片股呢啲都走唔甩噶啦。咁當年我幾密之前我都喺訪問上面都講過啦。咁之後有幾多即係之後會爆有幾多爆煲咁解嘅，其實咁你會而家個個都係炒緊晶片股，或者大家炒緊電池股諸類咁樣嘅時候，咁睇下大家好開心地炒佢上去，炒到佢好瘋癲嘅時候，會睇下邊個爆先入，即係爆係咩原因呢？太陽能強啊，或者好多即係造假啊，或者好多條根本同生意都唔靚嘅表現，講又天下無敵，做嘅時候就無能為力嗰種，咁嗰陣時就會爆啊，係咪？咁而家大家喺好開初嘅時候講緊 AI 人工智能，講緊大家都全世界都炒緊嘅時候，咁咪大家咪都係繼續一窩蜂去炒呢一樣嘢㗎。嗱，咁你頭先我所講個 SpaceX 嘅時候，咁佢上太空講緊就係、是。好多超級無敵嗰啲個 AI 或者超級無敵嘅晶片喺裏面啦 ，OK， 咁呢啲一定係要炒啦，同埋而家咁多 AI 講緊咁多新型嘅 AI 行緊出嚟嘅時候，講緊個計算法、演算法全部都有唔同嘅方式嘅時候，咁大家就明白嗰個晶片其實係個需求係非常之大嘅。咁你話短期內幾時爆？咁嗱，頭先我所講啊，行緊波浪理論裏面嘅係第一浪。未正式轉二浪，咁如果行完二浪，仲有三浪喺後面，仲有個五浪喺後面，所以未來嘅港股個日子又好非常之漂亮，可以咁樣講句 ，OK， 回調完之後再會再衝上去，再回再衝上去，係好漂亮嘅走勢個港股裏面。咁呢啲嘅時候，即係暫時短期內即係未有咁快爆破。咁亦都咁講句，未來大家睇下到底大家有啲咩新嘅板塊俾大家去炒咁解啦。咁我相信晶片股呢啲芯片股或者 AI。

0: 呢啲短期眼見到嘅，甚至乎之前阿明你有問過啦，機械人啦，係咪？可能再過多半年後、一年後，喺機械人裏面再可以量化到嘅時候，又可能炒機械人啦。到時候係咪？咁但係因為頭先所講嘅個香港港股個後面係好 fit 好個 future 好靚仔，咁變咗後面可以好多想像放喺裏面俾大家去炒咯。
1: 嗯，但确实像机器人这一些，现在这个成本是个问题啊。市场方面好像呢比较看淡他们未来实践的一个方针，所以资金呢主要是炒作在现在真的能够看到食品的晶片啊，哪怕是一些能源相关的一些的股份。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市场在未来，尤其今年下半年了，整体经历过五六月份这一些的重新大洗牌之后，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故事线？会炒作，包括六月份开始，大家可能会把目光回到这个联储局，或者说未来这个降息的身上，一众高息股可能又会有一定的一个优势。您会怎么看未来的主题呢？
0: 嗱，头先我所讲啦，未来港股会有好靓嘅 future 喺后边啦，咁样样，咁即系话，其实喺个回潮里边，头先我而家暂时我估喺个第四浪，即系细四浪里边。行緊嘅走勢嘛，行完細四浪就行五浪啊嘛。當然呢個細四浪之後五浪講緊係都係一個第一浪裏面嘅最尾嗰個浪啊。OK， 咁之後會可能會大家會覺得哇跌得好多啊咁樣嗰啲，咁可能嗰個就行緊個第二浪，就會嗰個較為會衝擊會大啲嘅，相對就會。咁但係後面就一定係咁講句噶啦。到時候我相信啊，可能港股或者內地阿爺有啲新嘅政策俾咗香港，有啲新嘅玄機喺後面，例如可能而家譬如話我哋中香港喺天水圍嗰邊有啲河套區咁嗰邊科技城咁嗰類嘢咁樣，咁變咗可能到時真係有某好幾隻特別大嘅內地巨頭嘅科技嚟公司嚟咗香港嘅時候，咁亦令到香港啲科技嘅專才或者內地嘅專才可以喺呢度可以衍生到某好多嘢出嚟嘅時候，咁或者可能又會可以好多炒作嘅喎，其實。咁而家其實頭先所講咧，其實過去式科技指數、恒生科技股裏邊嘅指數啦，比較唔夠嗰、那個點樣講啊？嗰、那個公司大嘅巨頭公司唔夠多，即係偏向於中型或者係中大型嘅，又冇好多超級巨頭嗰啲跑過嚟。以往可能淨得騰訊、阿里巴巴咁兩隻就一支，兩隻嚟跑咁樣，係咪？咁其他嗰啲望落去好似話喺，即係好似講過多過做咁樣，係嘛？咁點解大家嗰個感覺上面有少少妖妖地嘅 feel 嘅？其實嗰陣時科技指數股，咁未來日子會唔會有啲真係好勁嘅巨頭擺落嚟？即係例如好誇張啲咁講句，好似 SpaceX 依類型咁嘅超級咁樣嘅公司擺落户咗喺香港，又入埋呢個科技股指數咁樣，咁成個概念好似好唔同咗啦，係嘛？即係好似以往啊，好似啊，全部都係虛嘅，都未正式賺錢嘅公司。擺咗喺個上市公司裏面啦，咁樣。咁大家都仲係講緊條數啊！我個估值好高，但係實際上都未有正式盈利咁樣，係咪？好多當年嘅公司好多都係咁嘅情況。咁如果未來嘅真係擺喺香港嘅巨頭公司或者科技公司，去或者新晶片公司呢啲，佢哋盤數好靚，已經好靚仔啦，咁樣。咁佢哋落户埋香港，咁變咗可能真係大家個 focus 咧，就會真係話真正去翻嗰類型嘅股票裏邊。咁我相信嗰頭先所講嗰幾個板嗰幾隻嗰種啦，譬如話一啲芯片、晶片啊。行 AI 啊，甚至乎機械人呢啲，我相信都大趨勢㗎啦，都冇乜得走雞㗎啦。你而家話就話頭先所講啦，譬如話而家大家好注重翻，好似行翻傳統股，譬如話煤礦股，大家會走去炒煤礦股，因為內地因為而家嗰個資源唔足啊嘛 ，OK， 因為打仗啊嘛 ，OK， 咁變咗就炒翻呢個叫做煤礦股，都有人炒緊喎，近排 OK， 咁你伊朗打完仗之後，大家回復翻正常嘅時候，咁嗰啲就唔再攞翻出嚟需要啦。OK， 因為我聽到內地有啲政策，而家內地係要推動翻煤礦股 ，OK， 將啲煤礦股啲煤礦攞翻出嚟去做呢個環保煤礦咁樣，去推動呢、這個能源，亦都可以講句唔好太過依賴其他地方咁樣。咁變咗我哋中國自己好穩固，其可以有自己嘅經濟啊，自己個範疇咁樣去做法。咁呢個係一個好事。咁當然，頭先我所講未來日子需要大量嘅電能 非常非常非常多，因为

0: AI 演算啊，大部分嘢都用电啦，我咁讲句啦 ，OK， 咁变咗嚟讲就系呢啲就会系未来嘅 focus 啦。
1: 嗯 ，OK， 那刚刚其实提到这一些的能源相关类型啊，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传统能源的一个波动性呢，比起上半年来说要弱了许多，开始慢慢的回稳了。您觉得无论是在传统能源还是在电力，包括您刚刚提到的有人炒一些的煤炭股这一些身上，整个能源应该怎么样去进行挑选呢？
0: 都系嗰句啦，因为国家就签咗好多环保协议啊，嗰啲咁啊，国家就不嬲都系做签咗就会做。咁啊，咁大家就睇翻系环系咪环保嘅事情啦，可以咁讲句。咁但系短期炒作系啦，煤矿股啊，或者呢啲咁样嘅能源股相当，我觉得都系可以叫做炒一阵先嘅咁样。但系未来，当然先我所讲啦，未来嘅日子里边，佢哋系咪真系可能重启翻个煤矿股，个煤矿又可以好环保地可以生产到好多煤矿出嚟，咁跟住之后又卖得到又用得到，咁就睇翻拭目以待啦。咁但系我而家头先所讲就短期会炒，未来就真系要慢慢睇下先得啦。
1: 嗯 ，OK， 短期跟未来方面呢，您现在除了这一些的领域以外呢，会不会去寻找一些的突破口啊？在包括像内房这一类啊，其实最近政策方面短期的波动呢，他们短线方面的确升得非常的好，但是中长线市场的信心度还是缺乏。您怎么看内房会不会可以黑马今年？
0: 内房啦，其实如果阿 Manny 之前我都听我讲过咧，其实我先讲香港嘅房地产、香港嘅楼先啦。OK， 我记得我上年都话，其实上年可以博噶啦，可以卖噶啦。OK， 咁而家行咗一段时间，其实政府公布咗，原来楼大概升咗5% 度，好嘅，今年咁样计。OK， 咁即系话其实系正常嘅情况行咗出嚟啦。股票升，大家喺股票市场赚到钱，就会行翻，就会多使钱，跟住或者可能再有啲做内地资金嚟咗香港，喺香港落户做生意各方面，咁变咗房地产会升啦，系咪？好啦，暂时见到嘅系好平稳嘅，好稳健嘅。OK， 内地房地产股其实都同一个 concept， 就话如果内地人慢慢嗰个经济解锁。即是说本来个荷包又勒住勒住洗，当佢去到咁上下，我荷包好松动喎，因为原来我啲生意好咗，我股票赚咗大钱，各方面推动咗我有钱，我就自然我即係以前就大家唔敢洗㗎嘛，即係过去日子大家啊有钱都唔敢洗，睇听得好多嘅有钱唔敢洗喺内地里面。咁如果未来日子里面大家啲钱敢洗呀，即係话我望到个 future 嘅时候，咁内房好香港嘅樓都好，同一個道理都會買翻嘅。呢個係中國人嘅思想。咁當然好多年輕人都會講哇，加工樓好辛苦喎、哦，買層樓好辛苦喎、哦、之類咁嘅樣。咁去到你個荷包嘅時候，你可能即係可能人工無啦啦又俾你跳一份人工，本來揾20,000個月，俾你揾咗成30,000-40,000個月嘅時候，或者本來你揾40,000個月，跟住變咗揾700,000一個月嘅時候，你個 concept 你個諗法亦都同以前會唔同咯。咁真係睇下究竟喺個未來日子裏面，大家個荷包係咪真係漲咗？漲到咁房地產股啊，絕對唔需要擔心啦。
1: 嗯，这个荷包是个问题，同时呢，管理荷包的地方也是个问题啊。昨天还跟专家在讨论说，现在目前一些的大金融类的板块，其实他们对于香港本地银行跟内银方面还是挺有信心的。您觉得现在市场环境以及行业方面的发展，也包括现在大家对于银行方面一些的资金流啊，包括现在市场方面一些的数据来说，您会喜欢现在的市场环境吗？
0: 我记得之前访问我都有讲过，譬如银行收息股啊呢啲咁样去做啲话嘢，系啦。咁其实系因为头先我其实大家冇记错，我一路都讲啊，个市见顶见顶见顶 ，OK， 见顶要回落嚟啊嘛，系咪？咁你有啲乜嘢嘢就见顶回落嚟，你又唔使离开股票市场，你可以揸住。同埋我对上一次我访问嘅时候，我都有咁讲过，其实下跌嘅空间你预有3000点左右。咁如果我3000点嚟讲，我觉得我接受到嘅 ，OK。咁我将啲钱 park 咗去啲叫收息嘅银行股或者大金融股里边嘅时候，呢个咪一个好好嘅方法咯。我又收住息，我啲钱喺股票。如果转弯我转唔切，我入唔切货，银行股大金融股都会升噶嘛，同样地系咪？咁变咗我蚀。我又唔会蚀得好多，同埋我可以收条息。咁变咗点解呢段时间咁多投资者喜欢买呢类型嘅股呢，就系呢一个原因啦。跌紧落嚟，但系我又唔系话将会跌

0: 五六千點、一萬點嘅時候，我唔使下下都去做轉嚟轉去啦。啲股票係咪？我咪擺咗喺啲大金融股裏面，同埋好多老闆係好有錢噶嘛。佢啲錢唔會擺啲細細隻裏面噶嘛。咁一定係擺啲最安全、最大隻、最穩陣。即係講衰啲講，但係金融股都要死嘅時候，咁自己都慶幸坐埋一隻船咯，係咪？但係如果啲細價股死嘅時候，大金融嗰啲就會鬧自己做乜嘢亂咁買嘢噶嘛，係咪？咁變咗兩樣嘢，所以變咗大金融股其實喺下跌嘅情況下係值得去買嘅，因為佢收住息，咁同埋佢跌落嚟嗰個力度唔會太大，同埋佢未來會上得翻去，咁所以咪可以買咯。咁當然頭先我所講啦，如果當你轉翻落一個大升浪嘅時候咧，咁大金融股就會相對佢個升幅就會比其他嘅股票會慢咗好多咯。
1: 嗯，那回到个股身上，我们看到联想最近升得非常的不错啊，连日也创了市场的新高呢，今天终于开始有所回吐了。我们也看到隔夜像 NVIDIA 方面呢，其实也是捧高了这个美光啊，或者说相关类型的一些的公司，像前两天升得非常好的 Dell 呢，昨天也进行了一众的回调。其实黄先生觉得，如果现在市场方面有一些的投资者，他们希望做一些的短线，可能以星期或者说以天数为短线的一个期限来计算的话，这些的风险类的炒作，您个人会关注到哪一些的公司吗？
0: 其实就好简单嘅啫，买翻唔同嘅板块，唔同嘅板块揾啲大只啲嘅，行紧个上升浪、上升通道嘅股票。你会见到近期有几只咧，其实佢都唔系好几只，好多只都系喺个上升通道里边嘅低位附近嘅。咁呢啲咧，你可以见到佢，如果假设佢真系行到个通道喺附近啦，咁樣你見到佢有少少力度，又唔係話真係位好似咦唔知去咗邊嗰種咧。咁其實呢啲咧你可以短薄嘅。咁都係咁講句啦，提翻啦，短薄嘅時候最緊要 set 翻靚靚仔仔嘅姿勢咯，係啦。如果唔係咧，一個唔夠熱撞唔到跌穿咗咧，就會錯頂，就咁解啦。因為最擔心係買嗰啲細細隻或者啲中型嗰啲，佢唔知個莊幾時先有力再扯翻佢上去咁解啫。
1: 今天的庄啊，看到他们扯上去的一些的股份，除了刚刚提到以外呢，今天看到长飞方面也升得非常的好啊，升了31.8块，260，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已经升了31块左右的一些的位置。其实您自己个人觉得了，这几天的一个回调，对于长飞来说，现在的一个投资价位适合这样的一个短线操作吗？
0: 你讲系边个 number？
1: 长飞光纤波缆。
0: 好，等等
1: 啊。6869啊，最近其实见到佢哋个波动，即系好妙，个股价开始落翻嚟嘅时候咧，市场资金其实对于长飞这些的像光学概念，或者说这一类的光纤方面，香港本来选择性就比较少。其实大家炒作啊，或短期炒作来说，相信最近也受到非常多香港散户股民的一个欢迎啊。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其实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小幅回调，然后又有一些的资金可以承托的话，会不会又是一个声浪的开启呢？
0: 嗱，佢咧，你睇翻長飛光纖咁樣計法，佢行個走勢出嚟同其他嗰啲有少少唔同喎。你見到佢咧，其實喺200蚊左右做咗一個好大嘅支持位喺度 ，OK。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咁佢又幾時開始突破呢個位嘅時候？係講緊係三月份，而家講緊係6月份，即係三個月裏面其實佢都冇跌穿 ，OK。咁問題就嚟啦，其實佢好似一浪高於一浪，好啦，一浪高於一浪，佢最對上最高位283蚊，咁加下265蚊，我假設佢都係。在一个横行区间里面他打不穿283蚊的时候，那其实你上面现在只剩25蚊在上面，没什么水位的，好像望下去即是已经升了，即是这样讲句，如果你早几天问我在200蚊左右，他说喂最后这个入门一个，我告诉你，我会告诉你放得过了 ,ok, 但是现在已经冲了上来了，你上面只剩20蚊不够，那你还去博，还要望你望一望去，哇这两支这样东东即是这样冲上来吧，我估啊会穿283嘅，会穿嘅。咁问题又嚟啦，究竟会穿283之后，佢有几多喺上边咧？咁样样，同埋系咪需要人哋咁样炒上嚟，你走去接货咧？我一个人嚟讲，我又唔会做呢个行为咯，因为佢行紧个局系一个好靓嘅局，但系佢唔系行紧一个通道，唔系行紧一个上升通道，系啦。咁佢要行翻靓成个上升通道，咁就好啲。反之，而我见到佢个局咧，有啲似行紧个圆顶局添。即係我暫時我望到佢有啲似行緊圓頂局，就算佢穿咗283蚊，我都我覺得佢似行緊圓頂局。咁相對嚟講，我覺得博唔過。
1: OK， 好的，那么大家也要注意，现在目前除了市场方面的一个氛围呢，技术性分析也非常的重要，可以多听我们的黄先生的专业分享。谢谢黄先生，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算上自行分配学位以及统一派位阶段或派首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早上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天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讯，有家长说两天的讯息结果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系学界，并且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天短讯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的混乱。立法会秘书处资料显示，香港去年大约有 3.6 万名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的尼特族青年，也就是俗称双失青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月涵表示，2023年至去年15到14岁的尼特族青年人数是33700人至36100人，占该年龄组别的人口 5.7% 至6%。他说，过去即使在经济环境畅旺、就业市场人力需求殷切的年份，香港青年尼特族比率大多徘徊在 6%-7%， 反映香港青年一般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来探索就业方向和寻找合适工作，因而待业的时间较长。孙玉涵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说，劳工处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和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为青年提供培训和就业支援服务，鼓励企业聘请香港青年。孙玉涵又说，劳福局正在进行全面分析，准确掌握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入编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昨天被驳回。和安回复查询时表示，正在详细的研究判决内容，同时会继续进行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的工作，在保证所有鸿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召开业主大会。和安表示，知道土地审裁处正在判词中，肯定有和安在处理有关工作的努力，也认为在鸿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举行会议有一定的难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正午时分，香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以及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33点，跌404点，跌幅1.56%，总成交2194.4亿6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5527点，跌42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4点，升29点，升幅0.7%。恒生国企指数报8595点，跌167点，跌幅1.9%。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6点，升235点，升幅1.51%。另外，在财经方面一些的消息，由于财经机器的故障，我们将会在稍后时间为大家播报。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科技进步神速 ，AI 是否正在抢走我们的工作饭碗？我们实际面对的挑战究竟是什么？测量师林子然女士有这样的理解。
5: 我自己见到呢，其实就冇一个叫做因为个科技进步咗，跟住就令到自己冇一份工呢个咁大嘅问题嘅。最紧要就是永远大家都系持续学习啊，跟住系了解市场啊，同埋唔好将自己置身于外嘅。呢个系一个挑战嚟嘅，呢个唔系挑战我哋嘅专业知识，而系挑战我哋对未来个人又好或者专业嘅发展，究竟个方向应该点样走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3号下午的2:08，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今天呢又来到了星期三的一天啊，会为大家呢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
1: 是的。
0: 那么继续呢解锁更多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或者是大家已经知道但是呢没那么了解的事情。那么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会连线到加拿大，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呢可能有体育狂热者也会非常关注的一个体育项目啊。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环球全接触呢再跟大家分享了。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郁可唯的一首《宁夏》。

看世界。听到大家分享，海豚一向被视为很聪明并且具有灵性的海洋动物。最近在英国就有一名男子受困在海中12个小时之久，已经无力自己游到岸上，所幸有一群海豚以另类的方式救援了他，使他幸免于难。根据报道，日前英国皇家全国救生艇协会的救援人员在爱尔兰外海发现了一名在海中迷失漂流将近12个小时的男性泳客。该协会指出，救援人员发现他时，看到他被一群海豚包围着，他的头露出海面。当他们把他救上救生艇时，还存有意识，但由于体温过低并且精疲力竭，随后被送往了医院治疗。这名年约30岁的男子来自北爱尔兰伦敦德里郡，当他获救时身上只有一条泳裤，并且已经在冰冷的海水里泡了几个小时。该名男子告诉救援人员说，他把衣物放在了一处海滩，打算游到距离海滩超过5英里的穆克拉格莫尔岩石处。救援人员就说，他们在海滩上

0: 发现了该名男子的衣物，于是展开了相关的搜救行动，但一直没有斩获。直到他们在距离海滩 2.5 英里的海域看到一大群海豚围在一起，才顺利因为海豚找到了该名男子。当时有很多的海豚围绕着这名男子，或许正在以某种的方式来帮助他得到救援。包围这名男子的海豚随后证实是生活在苏格兰北部马里河口湾的平鼻海豚。自2019年起，这些海豚就一直出现在苏格兰的沿岸，也多亏了这群海豚的出现，使得男子奇迹般的得到了救援。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来带大家认识一群非常有灵性的海豚呐、
2: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可能有就是人类要帮助动物，给动物做手术，救援动物。
1: 对的。
2: 但同时呢，有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被动物帮助到。
1: 没错。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也让大家觉得非常暖心。我们经常呢，就是在不同的地方都会说，哎，看到海豚的踪影啊，然后甚至可能在我们离岛也会有很多小船呐、然后出海就是为了要看中华白海豚呐、
2: 看运气怎么样、
1: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当我们看到海豚，就象征着有幸运的存在。然后呢，可能看到一群海豚的话呢，就是幸运爆棚了。那么他那个这位男子呢，我觉得他不单单是幸运爆棚了，他是生命力爆棚了，就是让一群的海豚可以帮助他，然后呢让他可以脱难啊、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对海豚的话，可能大家就找不到他了。
2: 因为其实的话说，海豚它成群结队出现、会很容易被注意到嘛。如果说你说一个人在海上单独漂流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说被救援人员能够注意到他具体的方位在什么地方。
1: 没错。那么一堆海豚围着他的话呢，也更容易被救援到。然后呢，我相信这位男子也是非常感谢这一堆的海豚的存在啊。因为我们对于很多的大自然的动物呢，真的要好好的去保护。现在真的全球暖化的原因，可能很多的动物啊，然后失去了他们的一个食用的地方啊，或者是一个生存的地方啊，或者是因为很多工业的原因，然后海边的污染也会让他们的一个生存的地方呢是逐渐的减少的。
2: 越来越小。
1: 没错。然后如果说我们不想要这些那么可爱那么有灵性的动物慢慢的在这地球上不见的话呢，可能我们现在都要出我们一小小的力量，然后帮助到他们，就好像他也会出一点点的力量，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为我们呢提供非常暖心的援助。带来由梁咏琪的一首《天使与海豚》。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宇百科的环节。那么到底今天的百科会带大家解说怎样的一些小知识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张光宇的一首新歌《星星433》。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来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由于机器故障，暂时未能提供最新的财经消息。现时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喂，你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4: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5: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4: 你怎么看呢？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5: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6: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2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命，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至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带来由梁静茹的一首《最想环游的世界》。

0: 环境世界，环宇百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款东西呢，我本来觉得说它可能是比较近代的一个发明，但其实它有非常非常悠久的历史。
1: 对的。
0: 然后呢，它也有一个比较民间的称呼，是广东省的省鞋。
1: 省鞋吗？那么厉害，还是广东省哦。
0: 就是因为说广东的气候的话，可能大家都会习惯穿这一款，已经说它是什么了，这一款鞋来出门。
1: 对，
0: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东西呢，就是人字拖。
1: 人字拖这个东西呢，这个鞋子呢，我觉得是需要一点技术涵养才能够穿得好的，因为呢它需要这个脚趾的功力，就你要把它夹住。就
0: 我觉得就是人字拖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就一般来说不会穿袜子穿。
1: 对，当然
0: 所以就是要在比较可能热一点的地方啦，或者是可能大家不用太需要穿袜子的场合的话才会去穿。
1: 没错，或者是雨水比较多的地方，那么就非常适合穿这个人字拖了。因为如果就是下雨的话呢，其实如果是正常的鞋子或者你穿袜子的话呢，还是会挺闷热的。那么随着我们这个南方的气候啊，可能比较潮湿，也比较湿热的关系呢，所以说这个人字拖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了，可以在这个夏天里面呢为我们的脚步带来一些些的清凉啊。但是还是有人会觉得说，人字拖有点不雅观呐，或者是不礼貌啊，或者是没有太正式的场合，就甚至可能一些比较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正统的地方吧，或者是他会不让你穿人字拖，
0: 就觉得太随意
1: 啊。对，没错。
0: 但其实如果说穿着它就是不是需要出席非常正式的场合或者活动的话，穿着就很舒服很自由啊。
1: 但是我想说那个是大家的传统意念，因为大家就是感觉是那种什么白色底啊，蓝色那个胶的那款人字拖嘛。但是现在的人字拖已经发展得非常的厉害了，就可能它会有不同的花样啊，然后有不同的样式啊，然后有不同的高度了。就女生可能比较在意高度的话，它会
0: 增高了。
1: 对对对对，有高跟的版本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花俏的版本的话呢，就好像真的在这个天气里面呢，在哪里什么场合都可以穿得到了。那么到底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又是怎么样的呢？
0: 今天就来问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有说本来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产物，
1: 对的，
0: 但其实它历史非

0: 常的悠久。最早的像是人字拖可以追溯到大概是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时间的古埃及，然后呢在当时呢这种的人字拖它就是用一些羽穗草或者是纸梭草或者是棕榈叶去编制而成，然后的那个形状它就已经跟今天的人字拖是非常接近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现在人字拖可能都是一些比如橡胶或者一些特殊的材质
1: 塑料了，
0: 然后可能有的是防水的，但当时没有这些的材质的话，大家就会偏向于用一些叶子啦然后草去编织成，其实就是草鞋嘛。
1: 对的，
0: 然后呢可以就是比较牢的固定在脚上，因为它有一个把拇指扣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嘛。
1: 对的。
0: 但是呢在当时呢其实人字拖也是在当时的古埃及室内不宜穿着的。它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说它有可能不太符合当时比较正式的场合，而是因为这个人字拖它有地位的象征。就虽然你说它是草鞋然后看上去朴素无华，但是呢其实在当时的埃及的社会呢大部分的普通人是赤脚行走的，然后到了中王国的时期呢凉鞋和人字拖才开始跟法老和富人联系在了一起，就是你有钱的人才可以穿这个
1: 鞋，因为没钱的人你就连鞋都不能穿了，所以说哎，你如果随便穿上但是你不配给的话可能就会被人家骂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声音了。
0: 是的，然后呢就是时代慢慢发展，然后到古罗马时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大家观念就发生变化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穿鞋然后上街了。
1: 对，
0: 在这个时代之下你如果在赤脚行走的话会就有一些人就觉得你是异类呢，可能会或者有一些歧视，就觉得是因为地位低下才会有没有鞋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就反过来了又就随着时代的变迁的话又反过来了，就是你得穿鞋，不穿鞋反而被人歧视了。
0: 是的，然后这个鞋的材质它也进化了，之前是草鞋嘛，然后或者是什么叶子编制而成的。到罗马时代的呢人字拖呢就开始用皮革来制作而成了。然后呢根据天气的冷热状况的不同呢它凉鞋的这个皮革的厚度也会有所不同。然后呢鞋子的纸带呢和其他的人字拖呢有一点不太一样，它是在第二和第三根脚趾之间的。就我们现在的人字拖大部分也都是就是大拇指大脚趾和另外四根脚趾分开嘛。
1: 对，
0: 然后但古罗马时期是两根和三根分开。
1: 我没有穿过这种，不知道就是穿着的感觉会是如何的呢。
0: 因为古罗马也是地中海的天气的气候嘛，所以也就是比较炎热的，所以这样的鞋子其实也会变成他们日常的选择，然后呢在家中的时候呢也会经常来穿。
1: 没错。那么哎，刚刚就说的是古罗马古埃及啊，它就可能是一些象征着身份啊象征着地位的一些东西或者一些工具，然后呢也慢慢的演变成为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字拖。那么到底他们是怎么样从古罗马古埃及那么久远的地方来到我们中国的呢？它在我们中国又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式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介绍了，那来洪家豪的一首穿波鞋的恶魔。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人字拖这一款鞋，然后刚才我跟大家讲了说在最开始的古埃及的时期啦、嗯、然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时候，
2: 没错，
1: 然后呢大家就会可能用草啊或者是叶子来编织出这样子人字拖形状的草鞋，
2: 嗯，
1: 那后来呢有皮革材质的出现，那同时呢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嗯、其实也有非常多不同款式的拖鞋，其中也有最接近人字拖的一款就是木屐的屐，
2: 嗯，
1: 然后呢木屐呢其实是雨鞋，然后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然后呢出现在南方地区，因为可能多雨潮湿的这样一个气候，然后需要在比较泥泞的地方去行走啊，然后就会设计出这样一款啊人字拖。但我们知道木屐的那个形状嘛，
2: 嗯，
1: 就是上面它是
2: 绳子麻绳之类的、嗯、
1: 然后底下的话它会有一点高高的起来、
2: 嗯、
1: 但是平的，就不是说那种增高鞋的那种状态的设计，然后是平着的，让大家说踩在比如什么水田间的话呢，依旧可以说不要让脚泡在这样的泥土或者是水地里面。
2: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很厉害的是他们的脚力很厉害，就是以前的木的话一定是非常的重的，然后他们要在可能下雨天啊穿着这样子的鞋子去行走的话呢，我相信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嗯、
2: 但是这样子的一款鞋哎，在南方出现的话也可能奠定着我们就是穿人字拖的一个历史出现了。
1: 没错，那其实就这样穿着它可以隔绝水汽嘛、
2: 嗯、
1: 像我们后来的话它有这样子的木屐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由我们亚洲再传到了像是美国啦欧洲和地区之后、
2: 嗯、
1: 他们就开始在1950年代的时候这样的设计开始流行开来、
2: 嗯、
1: 然后在那一边就开始有橡胶人字拖的出现，这样子慢慢的呢就开始大家比较习惯于用橡胶啦，一直到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这样防水的材质，然后去制作这样的人字拖，同时说可能面对各种各样多雨的天气啊都可以去穿着。
2: 没错，然后现在人字拖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出现啊，其实它的一个历史还是相当的悠久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一开始的话也很像

0: 征着我们人类的一个智慧的存在，因为当时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材质啊，只能用最天然的一些的物品，例如是一开始的一些的草啊，一些的绳啊等等的，来制作一双可能让脚不那么痛，行走的时候比较方便的一个鞋子。那么怎么办呢？鞋子就可能本来是想做一个底，但是它底粘不住脚嘛，就拿个绳子绑住，就很合理的一个想法嘛。然后呢，慢慢的可能之后变成是古罗马的时候就他们动物比较厉害啦，就可能用皮革去制作，就可以看到说不同朝代或者不同地方的人们是会用自己周边最方便而且最多的一个资源去制作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用具。
1: 在这种民间智慧之下，你可以看到它一个就是发展起来或者可以说是一个逐步进化更加完善的这样一个流程和历程。
0: 对，那么当时可能是为了防雨啊，为了可能防一些地板的摩擦啊，防一些就尖刺的东西啊等等的，但现在呢它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时尚的单品，或者是一个比较便利的存在了。可能每个人家里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一双的人字拖，
1: 两脚一蹬就可以穿走了
0: 就是丢垃圾必备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还有呢，就是可能大家去沙滩啊或者是游泳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方便的。那么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人字拖的历史啊介绍给大家，带来我周杰伦的一首鞋子特大号。
2: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3: 卓别林啊，
2: 有看过吗？
3: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2: 哦。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那么今天呢，就为大家在环宇百科里面介绍了人智脱、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约定大家一个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再会咯。带来有蔚蓝的一首《十个他不如你一个》。

0: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即即自行分配学额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早上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天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讯，有家长说两日讯息的结果是一样的，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业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天短讯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立法会秘书处资料显示，本港去年约有 3.6 万名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的尼特族青年，即俗称双师青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2023年至去年15至24岁的尼特族青年人数为33700人到36100人，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 5.7% 至 6%。 他说，过去即使在经济环境畅旺、就业市场人力需求殷切的年份，本港青年尼特族比率大约徘徊在 6% 至 7%， 反映本港青年一般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探索就业方向及寻找合适工作，因而待业时间较长。孙玉汉在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时说，劳工处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和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为青年提供培训及就业支援服务，鼓励企业聘请香港青年。孙玉汉又说，劳福局正进行全面分析，准确掌握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以及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入禀地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昨天被驳回。和安回复查询时表示，正在详细研究判决内容，同时会继续进行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的工作，在保障所有鸿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和安表示，新西土地审裁处在判词中肯定和安在处理有关工作的努力，一认为在鸿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举行会议有一定难处。和安说，自获委任作为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后，一直尽力在困难情况下依法执行管理人工作。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考虑到筹备会议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同时希望确保大会能公平地让所有业主，包括遗产承继人等，均有机会参与，并物色合适场地。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温度34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由于机器故障原因，暂时未能提供最新的财经消息。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3: 我们打工一族，工作时很容易受伤。幸好工友知道我腰疼，介绍我到劳工处职业健康诊所。医生除了对症下药，还会教授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更帮我安排复诊。你可以拨打九龙热线23437133，或者新界热线35435701预约，不用交转介信。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的健康效劳。
4: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5: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6: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7: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4: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2: 走在最前。
0: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啊！要继续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这个黄色谷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呢一个非常惊险的故事。那么呢，大家可能在现在非常炎热的天气啊，踏进春天、踏进夏天的感觉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都会有换季，就是大家要会把可能那个季节的衣服拿出来。我觉得夏天还好，但是冬天的话呢，其实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可能外套的口袋里面呢、大衣的口袋里面呢，会找到很多惊奇的物品，例如是消失了的口红、消失了的钱币、消失了的任何东西，
1: 或者很多小票啊，
0: 对，
1: 各种各样的纸制品。
0: 没错，可能你找很久找不到的东西呢，它就在你那个外套的兜里面。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呢，很多的惊险事件呢就会因此而发生了。就是什么一个事情呢？到底这一位的朋友在口袋里面找到了什么东西那么的奇特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 F4 的一首《绝不能失去你》。

0: 思您，天天环听世界。
1: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真的如同歌曲一般啊，无论他在哪里都一定要找到他，要不然真的绝不能失去你的一个感觉啊。
2: 就好在说不算晚
1: 啊，对，
2: 然后就不会至于说是一个很悔恨的事情。
1: 对的，但是我相信就是已经捏了一把冷汗了，就是马上会做这件事情，然后马上去查的时候，我相信他的那个手是颤抖的，心是狂热的那种感觉，就那种心跳跳到180了，已经就查那个日期的时候，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美国呢，一位男子呢，他就从他的一个旧的裤袋里面呢，搜寻到了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遗忘了接近一年的一张彩票。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什么大奖啊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图个热闹，就哎买几个号码啦，然后就买了张彩票。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习惯性去购买的话呢，你会忘了去核对那个结果，
2: 看有没有中奖啊。
1: 对啊，反正会觉得说哎没那么幸运啦，怎么会就这样子也中啊，或者是你直接忘掉了这个事情，就把它当小票放在裤兜里面了，或者放在外套兜里面了。然后呢他就哎好了，拿出来就反正找也找到了嘛，就对一对吧，
2: 看一眼吧，
1: 看一眼。然后呢对一对，发现哎不对啊，怎么越对越多数字是中的呀。然后才发现这一张奖票呢不是普通的彩票，而是呢中奖的彩票，而中奖的金额呢是达到有590万的美金，就是大概有4600多万的港币。
2: 天哪，过期吗？没有过期。
1: 过期吗？快要过期，
2: 快要过期。
1: 那么他就是大家就看到一张中奖的彩票，除了说非常的狂热非常的兴奋之外呢，还要核对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的一个兑奖日期，因为他是有时限的，
2: 有截止时间，
1: 没错。然后呢他一兑的话呢，其实距离这个过期啊只有8天的时间，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在这8天以内再从就或者他没有在当天从这个裤子的袋子里面找到这张彩票的话，下一次找到这张彩票呢，它就已经是一个遗憾的存在了。那么就幸好它没有就过期，然后呢它就可以在这剩余的时间里面赶紧去把它的幸运拿回来，就是差点擦身而过的感觉。
2: 和一笔巨款呢
1: 真的非常厉害。
2: 但我觉得就是他能够及时的说意外的发现这张彩票，然后看到他其实中了大奖，然后还在兑换时间之内，我觉得这就是命运。
1: 对的，
2: 就让他就是还是要获得这一笔财富。
1: 没错，就可能是有一些神秘的力量提醒他，或者是真的是他刚
2: 冥冥之中嘛。
1: 对对，没错。然后呢，其实这种头奖啊，还是会有很多人是忘记，或者是真的没有去对的。他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奖项的话呢，因为他们就有规矩说只要是一年的时间没有去认领的话呢，根据规定呢，其实他就会失效。那批的奖金呢，就算你在之后的时间再找到那一张的彩票再去兑换的话呢，也是不能去把它兑过来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买彩票的话记得要兑啦，如果没有买的话就不用去操心了。
2: 就比如你翻到一张彩票然后呢，但是就你先不知道它有没有中奖然后你看到那个截止日期是已经过了兑奖时间你会不会就想要说我干脆就不要去看它到底有没有中奖，还说你会忍不住还是要去对一下
1: 不看啊，
2: 就不看，
1: 不看啊，
2: 就生怕说发现自己其实中了奖。
1: 对对对对，这种遗憾我无法承担。
2: 因为之前有看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人他买了彩票但是呢他不小心把那张彩票就是冲掉了然后就这张彩票就没有了然后呢他就是经常路过那个兑奖中心呢，就经常看到说那一笔大奖还没有人认领然后他就会开始想说
1: 怀疑
2: 是不是自己冲下水的那一张反正就容易说影响到后面他很多正常生活的状态
1: 对的。然后呢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如果真的是遗失彩票的话应该通知相关的人员，就是你确定自己是中了然后你是确定遗失的话，应该会有相关的人员会有方法去核对或者是帮忙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很多的方式就可能科技的帮忙大家可能会用一些应用程式就省去了大家对的，然后省去了这样子去购买然后去核对的一个时间，因为它自动会帮你去核对嘛。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一部分的人就是实物派的，就很喜欢手握那一张的彩券，就觉得
2: 选数字
1: 对对对对，就觉得那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然后也 是一个幸运的存在，那张彩票也是一个蛮独特的一个意义了。无关一些事情，就是一个大家想要得到幸运的想法了。那么，哎，这位男生很幸运，没有就是擦肩而过他的特大奖。不过也要提醒各位哦，真的无论是你收拾衣服或者洗衣服之前呢，还是要把口袋里面东西呢清出来啊，不论是彩票也好，无论是钱也好，甚至可能有一些什么脏东西啊，糖果的那些纸啊，还是要收拾出来的，要不然呢，可能就是彩票没有拿到，可能会惹来的一堆的虫也不一定。所以说，哎，大家一定要在洗衣服之前检查自己的口袋喽。再来有 SHE 的一首《魔力》。
3: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
4: 听好。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
2: 是的，那么今天就会连线到加拿大人，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马上要开始举办的一场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事。
1: 没错，这一项的盛事呢，相信很多的男生们，甚至呢有很多的女生朋友呢也会关注到，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盛事呢？我们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陶喆的一首《说走就走》。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由于机器故障，暂时未能提供最新的财经消息。现时的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3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4: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啊，也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4: 嗯，
2: 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将继续连线到加拿大。
4: 是的。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最近在承办一场非常重要的国际级的赛事，
2: 美
4: 式这场国际赛事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去举办，然后加拿大也是投入了非常多的金钱和开支来承办这样的一场赛事啊。
2: 没错，这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赛事啦，也是呢很多可能男生朋友呢非常热，就是狂热的存在，然后呢大家也会很关注到这样一场的赛事，因为它有很多的周边的可能游戏啊，或者一些的产品啊等等的。然后呢大家就是每逢这个时间呢可能就要熬夜啊，或者就是倒班啊等等的一些的情况，就是要在可能比赛的当时可以为自己喜欢的队伍去欢呼啊，然后见证很多历史性的一刻。
4: 因为经常很多比赛是晚上嘛，就我们这边的晚上，然后大家可能就要半夜去看，但你经常就可能会看到有的人他可能会露天甚至举办那样大家一起去观摩的这样活动。
2: 没错，那么上一届呢是在卡塔尔举行嘛，然后呢大家也因为这样子呢认识了很多关于卡塔尔就是地方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啊，或者它的一些风光啊，或者是它的一些文化等等的，然后也让大家呢会关注到举办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一次呢由三个国家去共同主办的话呢，大家要关注的事情就更多了，可能是时差的问题啊，然后可能是气候的问题啊，我相信不论是一些观众朋友们或者是就是对于球星自己呢也是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一下的。那么除了说这样子的一个三个地方合办会为大家带来一个需要适应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呢是在加拿大那边会要承担的或者他们也很关注的一个事情呢？今天就有请到子航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李克勤的一首 Victory。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子航。Hello， 子航，你好。
2: 你好，天天。
1: 是的，之前几次的连线环节呢，我们都有带大家来关注到加拿大的经济状况和财政政策方面的调整啊。今天让我们把这个视线转向体育的赛场。大家都知道，我们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在即，这也是世界杯首次由三国来联合举办。那加拿大呢，也是拿下了13场赛事的这个承办资格啊。同时呢，这样一场体育方面的盛会，也是在加拿大掀起了一些舆论的风波。因为加拿大的联邦政府呢，可以说是花了大手笔来砸钱筹备这样的一场世界杯盛会，会达到10亿加元这样的一个数额。就请子航来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如果我告诉你加拿大纳税人已经为世界杯掏了10亿多加元，但与此同时，在一项调查中，七成以上的加拿大人认为自己根本买不起世界杯门票，是不是有点离谱？更离谱的是，世界杯还有大量的门票目前还没有卖完，不是因为没人想看，而是因为太贵了。加拿大花10亿元办世界杯到底值不值？先说一个数字，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也就是People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为了举办2026年的世界杯，加拿大各级政府预计总共花费 10.66 亿加元。那大家可能就说了，哦，那加拿大是盖了新场馆还是准备奥运村了？并没有。加拿大呢，总共只举办13场比赛，那温哥华7场，多伦多6场，平均下来呢，每踢一场比赛呢，加拿大纳税人就要支付8200万加元。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第一反应是，诶，我们加拿大不是没有盖球场吗？那卡塔尔还盖了七八个新球场呢，那加拿大有什么可花的？答案是安保，而且是天文数字级别的安保。因为2026年的世界杯呢，已经不是2002韩日世界杯那个年代了，今天要防的东西可就太多了，恐怖袭击、无人机、网络攻击、大型人群的踩踏、边境管理、球迷的活动区、交通疏导、紧急医疗、赛事运营，光联邦层面 RCMP 的安保预算就接近8000万加元。很多人以为自己买的是足球赛，实际上加拿大办的是一个持续39天的大型国家级的活动。那么问题来了，钱花了谁在挣钱？答案可能会让很多加拿大纳税人心情复杂，是非法国际足联。根据非法自己的预算，本届世界杯所在周期内预计将创造130亿美元的收入，其中40多亿来自转播权，30亿呢来自门票和贵宾的套票，20多亿来自各级的赞助商，还有大量的授权以及周边商品的收入。

0: 这些收入的绝大部分其实是归非法所有的。所以有评论员调侃，加拿大负责搭舞台，加拿大纳税人负责买单，而非法负责收钱。说到这里，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来了，门票到底是多少钱啊？因为非法一直宣传世界杯门票60美元起，听起来是不是还挺亲民的？但问题是，这60美元的票你真的能买得到吗？很多业内人士指出，最便宜的票数量非常的有限，大量呢优先分配给足协赞助商，而普通球迷真正打开网站时，你看到的是什么呢？热门比赛1000多加元起，甚至5000多加元。那最神奇的是，这些高价的票很多还卖不掉，到今天6月份还有大量的票挂在网站上，因为价格已经脱离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范围。并且这并不包含其他的费用，比如说天价的停车费，75刀的停车费，这已经上了这个新闻。那75刀在很多加拿大人眼中已经是一场普通的赛事转播的正常的票价了，甚至2010年75刀你就可以买一张世界杯的门票，而如今它只是一张简简单的停车票。那 71% 的加拿大人在调查中认为这个门票价格自己已经负担不起了，不是不喜欢足球，也不是抢不到票，而是觉得这个票买过去，全家人到温哥华旅行，停车、酒店、机票加在一起费用可能超过10000多。那很多球迷就觉得，那这个费用是不是有点过高了？所以就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加拿大纳税人出钱办的世界杯，很多纳税的人其实进不了球场。不过如果你听到这里觉得世界杯已经变成一群有钱人的游戏，那我觉得你可能忽略了一件事，加拿大这次拿到的比赛其实相当有含金量。多伦多将迎来法国、英格兰、德国这些传统足球强国，温哥华则更有意思了。很多人总说，哇，这次伊朗去美国一定是很大的看点。其实伊朗和美国都将来温哥华，这些热门球队的比赛都将在温哥华举行。对于很多加拿大球迷来说，这可能是有生以来唯一一次不用飞欧洲、不用飞南美，就在自己的家门口看世界顶级国家队。如果你买不起票也不要紧，其实加拿大呢也准备了不少免费的活动。温哥华最大的官方球迷区就设在偏翼，整个世界杯期间呢都会直播比赛，还有演唱会、 DJ、 美食以及陪啤酒节。那多伦多呢也会持续一个多月的 Fan Festival。 此外呢，多伦多还准备了加拿大自己的世界杯开幕庆典，像超级碗一样，中场是有表演的。所以如果世界杯只有门票和账单，那就太小看加拿大了。加拿大可能是全世界最适合举办世界杯的国家之一，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温哥华和多伦多的街头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甚至伊朗人会跟美国人一起狂欢。你想象一下，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对于很多人来说，世界杯不只是一场足球比赛，而是一次与故乡重逢的机会。他们可能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10年20年，或者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加拿大已经几代人，但是他们将在这里迎来他们的祖籍国的到来，不只是球队，还有那里的球迷。这个夏天他们会穿上自己的国家队的球衣，带着孩子走进球迷广场，迎接来自祖籍国的球队和远道而来的球迷。这是令人激动的时刻，那一刻世界杯踢的不只是足球，也是记忆，是身份，是乡愁，也是加拿大最引以为豪的多元文化。所以加拿大花10亿办世界杯到底值不值？不同的人也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国家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夏日狂欢。或许这才是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让我们在这里期待同一个世界为了同一个理由而欢呼的时刻。
1: 是的，这样一场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会啊，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那同时另外一边呢，由于有这样非常高数额的公共资产的投入，可能很多的开销会由财政啦、纳税人来买单。另外一边呢，这个门票价格也是水涨船高，这样的一笔巨额的财政开支，是不是能够借助这样一个世界级的赛事来拉动文旅、提振经济呢？我们也要拭目以待。同时继续去关注到加拿大本国经济方面的高通胀啦、居民收入承压的一些现状，在未来能不能找到新的解决的方案，我们也会持续跟子航在加拿大连线环节来一起关注。今天非常谢谢子航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环节再会，拜拜，
2: 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子航的分享啊！我从这个他的连线当中呢，感受到他的一份热情。
2: 非常期待。
1: 对的，我相信呢，就是很多的可能体育赛事都有这样一份的精神存在啊。无关于你是不是可能喜爱某一个球队啊，或者是某一位球星。就是看到那个大家很投入，然后在那个赛事当中全力以赴的那种感受，就会不自觉的让大家觉得好紧张啊，然后心跳加速啊，你就在场边你还是会为他捏一把冷汗的。所以说呢，大家会很期待，尤其是可能当地的居民朋友们很期待这样一场赛事可以自己去打气啊，或者是加油啊，或者是亲眼目睹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2: 就世界杯可以开到自己家门口，其实是很难得的经历
1: 啊。没错，那么如果是我们的话呢，可能就是没有能去到的话也不要紧，因为很多的可能电视频道呢还是会给大家直播或者转播相关的一些的赛事的。我相信各位的球迷朋友们呢一定是非常的期待了。刚刚也为大家送上了很多首就是以前的一些的主题曲啊，就勾起大家的一些回忆。那么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林嘉谦的一首夏日之子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即即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早上已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天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讯，有家长表示，两天讯息的结果是一样的，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天短讯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一对从瑞典返港男女报称在家产子，至今两个月仍未为儿子取得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百强表示，一般都不鼓励市民在家分娩，

0: 对产妇及婴儿都有风险。他又说，出生婴儿检查很重要，可以尽快跟进先天毛病或黄疸病等问题，以免变成永久伤残。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涉事母亲提供不到怀孕或产检证明，也不愿意提供 DNA 比对，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由涉属看管是合适的做法。人称 King Sir 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儿钟志全在社交平台表示，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于今早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与爱戴。钟志全表示，家属正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及追思安排待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然表示，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他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很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时，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演嘉宾。夏妙然说，不时会约对方聚会，近年钟景辉需要多休息，上一次见他是今年3月初，当时钟景辉见到他来访时微笑，表现高兴。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由于机器故障，暂时未能提供最新的财经消息。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1: 我们的女儿2.0。
4: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5: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2.0》。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喂，你在想什么呢？
7: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6: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7: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用百变。
6: 你怎么看呢？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7: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8: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9: 我还走不了。
3: 不要紧，打开收音机。
2: 周一环游剧场，带你走进艺术回廊。
3: 周二环听志趣，解锁知识中的乐趣。
2: 周三环宇百科，告诉你十万个为什么。
3: 周四环听风情话，用声音走遍天下。
2: 周五环球时光，品尝美食背后的故事。
3: 星期到五下午2点到4点，
2: 环听世界，思敏
3: 天天
2: 带你畅游世界。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8: 星期三的下午4点07分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0: 我是 Crystal 姐姐。
8: 下午好 Crystal 姐姐。
10: 下午好。
8: 今天又是好热的一天，据说可能会有这个台风啊逼近这个香港，所以可能最近的气温呢也是不太稳定的，
10: 没错，会更加闷热一点，
8: 也是现在就非常闷热了哈。那大家可以随时留意我们香港电台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那这一周开始呢，我们踏入六月份哈，普出校园精彩呢其实也会有一些的不一样的变化。那从星期一开始呢，我们就会有两文三语说故事的正式落户，
10: 没错。
8: 好，那昨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了这个身体秘密小探员，跟大家呢一起呢去发掘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哈不一样的变化。而今天呢那就厉害了哈，那现在的热门话题是什么？AI。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为大家带来了也是我们全新的环节啊，跟 AI 有关啊， AI 未来研究所。每期呢我们会就着不同的热门的 AI 话题和同学们进行讨论了，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啊带来这个 AI 知识的小锦囊送给我们各位同学。那今天呢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哈，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四位中学的同学，那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圣若瑟英文中学的学生，我叫尹浩然。
12: 我叫徐子燕。
13: 我叫陈家天。
14: 我是胡希。
8: 欢迎四位的男生啊，那一位中四的同学，一位中二的同学，还有两位是中一的同学。那今天呢我们的 AI 未来研究所会跟大家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呢？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环节。
1: AI 未来研究所，
8: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就是你会不会和 AI 做朋友。
10: 哇，
8: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调查哈。那
10: 好，
8: 会的你也可以投票的，我们两个都可以投票的哈。觉得会的请举手好不好？
12: 我觉得就是我会和 AI 做朋友，
8: 就是许同学。
12: 对，
8: 其他三位都是
14: 不是，我也觉得是我会。
8: 我们一次性先做个调查先，会的请举手。
12: 我
8: 就是除了我们中四的尹同学之外都举手了。
10: 对，
8: 你呢 Crystal 姐姐？
10: 我有点在犹豫。
8: 哦，你在犹豫。
10: 因为我在想要不要把我自己东西都告诉 AI。
8: 你要先表个态，因为我们先开场会有一轮表态。那我们大家都会讲讲自己的看法，到了结尾的时候我们也会再一次的问大家在台有没有转台的朋友。
10: 哦，好，
8: 所以你要先表态了先，你目前是
10: 偏向 OK
8: Yes or No 多一
10: 点。 Yes
8: 你是 Yes 你是会
10: 的。哦，我挺想试试看。
8: 你挺想试试看。我不会吧。
10: 哎，那你在犹豫犹豫什么呢？
8: 我在犹豫的是怎么定义朋友这个词。就是朋友的定义，我在定义了以后我觉得是不会。我一会儿再分享。
10: 好，
8: 那我们先听听同学们的看法好不好？
10: 好，
8: 那先来问问我们今天唯一一位没有举手的
10: 不会的
8: 尹同学。先来问问你是平时用 AI 用的多吗？
11: 我平时用的其实不多，因为作为一个中学生，其实呢我到时候考试或者进行任何测验的时候最终都是靠我本身的能力。并且我如果做一些 program 做一些合作的作业时，我仍旧可以锻炼我的社交能力或者领导力这些。如果用 AI 的话我就没有任何进步的空间。
8: 那你就是有没有会用 AI 场景，还是你是完全不用 AI 的？
11: 会用，我会把一些机械类的总结类的 或者说只是需要耗费我时间不需要动我脑子的事情交给 AI 去做、
8: 嗯、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你觉得哪一些的工作你是会就是交给 AI 去处理的？
11: 比如说我会把一些概括类的作业，比如说我去读英文报纸，我会把这些文章拍给 AI， 并且让他们给我提出里面的重点，我去更方便的去学习。
10: 嗯，它是拿来总结的，
8: 总结，
10: 对，归纳、嗯、收纳的，整理的一类。
8: Okay. 所以他就觉得我不会跟他交朋友，因为我就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整理的一个工具。你是这种感觉吗？
11: 不是，因为其实如果说朋友的话，在我心里，他的定义应该是一个可以跟我倾诉内心想法的人，而不是一个有可能泄露我隐私的。比如说，我现在去跟 AI 说一些，我的心里话，可能过不了多久，我的社交媒体上就会出现一些类似的广告，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但是我的心话从来除了跟 AI 之外，并没有跟任何人说过，那么只能是他泄露的。自此之后，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倾诉心声的一个朋友。
8: 嗯，有隐私泄露的风险。
10: 对，他还挺注意个人隐私方面的一些问题。
8: 嗯，哎，但是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哪怕是现实生活的朋友啊，
11: 嗯，
8: 也有可能泄
10: 露
8: 你的秘密的呀，对不对？可能你跟隔壁许同学说，他隔一个小时他就跟隔壁同学说，就也会有这个风险，不是吗？
11: 那现实生活中，那我作为一个人，我肯定会犯错。那我就算遇到这种人，那也算我遇人不淑了。但是碰到 AI 的话，我肯定知道 AI 会把我说出去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记录下来。那么我心里就会觉得这有些膈应，有些别扭，因为我的一言一行都被一个机器所监控着，变成了他们就是大数据中的一员，我就会觉得，嗯，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朋友。
10: 嗯，就是他觉得自己会被记录下来。
8: 对，而且朋友的话，就是哪怕比如说他跟许同学说，就是自己的问题，
10: 嗯，
8: 对，遇人不熟，眼光不好。但 AI 它就是完全不是说你啊，我们只是就是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不是说我们许多人不是这样的人设，我们是在假设，对，假设。
12: 啊、明白。
11: AI 我就知道它肯定会记录下我的所有的东西。
8: 嗯，
10: 好，所以它还是挺注重的，
8: 挺注重隐私、嗯，这个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
10: 对，没错。
8: 我开始有点被他，虽然我也是
10: 说动了，
8: 对对对，但是我感觉他的理由是会有，就是
10: 说服力的。嗯、
8: 对，
10: 他说服到你了，
8: 有说服到我。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慧的同学，那万一我们那个心情又不一样呢？
10: 好
8: 啊、许同学好不好，我们也让许同学认识一下，刚刚好像被很多的人设所包围了、
10: 嗯、
8: 许同学的立场是慧，而且他是很快就表态了的。那可不可以先来问一下，那你平时运用 AI 的场景多吗？
12: 不是很多，就是可能最近才开始用，就是可能会用在一些比如说课文的总结，或者是一些功课左右，一些功课的东西吧，就这么多。
8: 嗯，那你是用在什么方面？比如说刚刚那个四年级的哥哥，他就说我用脑的，我就不要让他了。
10: 嗯，
8: 那不用动脑一些比较费时的，他就会用。那你使用的那个习惯又是怎么样的呢？
12: 就是可能有一些老师在课堂上说的重点我没有就是掌握，可能回去之后我会就是问一下 AI。让他帮我总结一下，令我的知识可以就是，更加牢固，还有让我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吧。
10: 嗯，他也是整理归纳的那一类，
8: 但他会有一个就是学习的一个过程。
10: 哦，
8: 那比如说你可能会问他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2: 就比如说是一些，对我来说是有难度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数学题之类的，这些我可能就那个脑筋不是很转得过来，所以我就可能会问一下他。
8: 就可能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得太快，或者说老师就是讲的内容你也没有就是学习透，你回去再跟 AI 去问。
12: 对对对。
8: 那 AI 的讲解会让你就是更清楚的去学习到那个单元的内容吗？
12: 是有一点的，就是可以令老师说的话可以再就是他重复的跟我再说对一次。如果我在途中有一些就是不明白的地方，我可以再问一下他。
8: 嗯，有没有可以稍微详细的例子？比如说你最近有没有学，就是你的数学是学哪一个方面？可能哪一个点是让你在上课都没有听懂的一个地方？
12: 就是我是英文教学的嘛，我的数学，然后我是 圆形那个方面没有渗透，比如说是那些什么圆的面积或者周界，那个时候那一条公式我没有就是记得很清楚，可能就是有点模糊吧那个印记。
8: 嗯，完了我也好像有点忘了。
13: 哎，
8: 那面积好像是我记得肯定是跟派有关的哈。
12: 对对对对对，
8: 派二的平方。
15: 对的。
12: 对对对对的。
8: 哇、
12: 哦，
13: 不愧
8: 数学老师，我真的回到了一种。那你是就是你是哪一个板块就是没有很懂的那个公式？
12: 就是可能一些图形吧，就是可能老师就是觉得很轻松，同学也觉得就是很容易的一些问题，可能我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8: 嗯，
12: 就比如说是什么圆形突然缺了一个边之类的，然后但是同学们就是那个脑筋可以转得过来，但是我可能就是要思考很久也想不出来的一种。对，就是这样感觉。
8: 哦，就是像比如说圆形像个披萨一样的，他拿走了一块
12: 啊，然后差不多就是拿走一个小边角这之类的吧。
8: 哦，这么难的吗？
13: 对、啊、还有一些什么三角形里面有个圆形那种嘞。
8: 哦，
15: 三角形内接
8: 圆。三角形里面有个圆形，那你要求的是三角形的高。
13: 不知道，
8: 好了，不管了，莫为难自己，莫为难自己。好了，那比如说你现在当我是 AI
12: 啊，
8: 你可不可以用你平常是用英文跟他沟通比较多吗？
12: 不是，我就是用普通话跟他，也是用普通话。
8: 你当我现在是那个 AI 工具，你的那个发问的方式会怎么样？你可以
12: 就是请问你可以帮我总结一下关于圆的面积或者是周界的那个区别吗？就这么问他吧。
8: 哦，圆的面积和圆的周长的区别。
12: 对对对。
8: 哦，
13: 怎么变成数学探讨了？
8: 就派二的平方和派d嘛。
13: 嗯，
15: 还是要小，还要提醒一嘴，你做 AI， 你用 AI 教你数学的时候，你要小心它一些逻辑错误，因为 AI 现在逻辑有时候会有一些混乱。
8: 哦啊、比如说呢，尹同学，比如说就数学方面，你试过踩过什么坑吗？
15: 我没有说数学，因为我数学。一般来说用不到 AI。
8: 哎呀，
15: 所以
8: 哎呀，
13: 准备
8: 在，
13: 准
8: 备在，许同学人家需要吗？
15: 所以，但是我之前用它来查一些语文素材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有很明显的逻辑错误。比如说，他的奶奶啊，不，他的一个人的妈妈，他奶奶在生他之前已经去世了，就是他的。妈妈的妈妈在生他之前已经去世了，
12: 就是那个逻辑有问题。
15: 对，他的逻辑就有很明显的错误。
8: 你是问他了些什么问题？
15: 我是给他，我是让他帮我写一篇作文，然后让他写的帮我感人一点，然后让他写的跟我写一些关于亲情的事情。结果他写出一个非常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个情节。
8: 哦，这脑子有点，就是就是中语文类的，你觉得是创作
15: 类
8: 类的
15: 一些逻辑，可能它复杂一点，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理解。
8: 这个也不复杂吧？我妈生我的时候肯定不能
13: 不能够那啥，
8: 就不能够那样。这个明白明白、嗯。所以这是你
15: 细节方面的一些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
8: 嗯，
15: 然后可能数学中也会有一些类似的
8: 错误。哦，有，就是什么从 A 城市到 B 城市需要多长时间？就是他奶奶跑着去每个小时跑什么3000公里之类的。我奶怎么能跑3000公里每小时？那因为我为什么我想问一下许同学，他是怎么向那个 AI 发问的呢？因为我发现现在就是你怎么向他发问和你能够收获到的那个结果呢，是会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因为刚刚许同学一来，他是说你帮我总结一下，他是用了总结这个词。
13: 嗯，
8: 所以其实他不是不理解一些比较细节的，他可能是就是在理念上总体的。对比比如说球面积和球周长不太懂，你是因为
13: 区别
8: 是这样、所以你是这么提问他的
12: 啊？对，
8: 那你收到的答案是你想要的或者是你想了解的知识吗？
12: 有一些是吧，就比如说可能他说的那个他所说的那个什么圆周的那个怎么算，我觉得那在我想要问的那个问题中，我不是想问这个问题，我反而是想问一下如果真的要求它的那个高度的话应该要怎么求。
8: 圆形呢有高度吗？
12: 圆形有那个
15: 直径
12: 、
8: 嗯要严谨一下那个用词，是圆也没有高就类似对它的那个直径啊、所以这个就是跟你如何向 AI 提问可能有一些关联。
13: 没错，
8: 好了，问回我们今天问题的本身了，那我们许同学的答案就是你会和 AI 做朋友，那你的理据又是什么呢？
12: 就是我的理据就是 就是现在是那个人工智能的那个时代嘛，就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用到 AI， 但是很多人都说就是AI 怎么可以跟人做朋友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反对他这个意见吧，我不能说就是不赞同，就只能是说反对吧。就是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的那个理据呢，就是因为他在你可能一些功课的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问他，或者是你在那个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就是倾诉一下，不是说那个隐私问题，就是你内心的想法，就比如说你今天遇到这个事了，你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就可以跟他沟通一下了。
8: 嗯，好。那因为这个我就是涉及到你怎么看待朋友，因为刚刚尹同学他说的那个理据，他觉得首先朋友不应该是泄露我的隐私，
13: 没错，
8: 暴露我的秘密，
13: 嗯，
8: 那个 AI 一定会就是收集你的那个大数据的，
13: 没错，
8: 所以他觉得他违背了他对朋友的那个定义。
13: 嗯，
8: 那许同学你觉得朋友应该是怎么样的？ AI 当朋友是可以满足你对朋友哪个方面的想象呢？
12: 就是我觉得他可以就是当成一个日常生活中就是聊天的一个对象吧，就比如说就是像同学一样，就不能说是那些什么生死之交，但是就是可以跟他倾诉一下吧，就是对，就差不多是这种情况。
8: 那你会跟 AI 聊什么话题呢？
12: 会跟 AI 聊一些，比如说我就会跟他聊一些那些在我无聊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就是打发我的情绪，然后他就会由这个主题去蔓延开来，然后我可能有一些想玩的东西就跟他说一下了。
13: 嗯，确实，因为 AI 它其实你随时随地拿出来它就能跟你聊，它不像我可能你找你的朋友你找他他可能没时间，但是 AI 他就无时无刻他都在。
8: 嗯，因为这个其实我也本来想问许同学的，这个就是因为你也有你的同学嘛，你觉得比如说 AI 跟你的同学可能 AI 的优胜之处，那刚刚 Crystal 姐姐有说他可能很方便，
13: 没错，
8: 随叫随到，这个会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吗？你觉得
12: 我觉得有一点吧。
8: 嗯，这个倒也是哈，你 call 朋友可能他就是哎我在忙，
13: 嗯，
8: 我在写作业，
13: 对，
8: 我要去洗澡了，我要去吃饭了，那你就会
13: 等会儿吧，
8: 就等会儿啊，就好像
11: 有点被他打动了，因为他刚刚说一个作为一个随时随刻都可以随叫随到，然后就可以作为说难听点，作为一个你的情绪的垃圾桶都可以。
8: 对啊，
11: 因为 AI 是本身没有情感的，它作为一个工具，我们用一个工具的态度去对待它的话，未尝
8: 不可。他动摇了，尹同学。对啊，你不跟他聊隐私不就好了吗？
13: 对啊，
8: 就你不一定，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A 餐和 B 餐，
11: 我
8: 在纠结。
11: 态度跟他不太一样，因为他认为是可以做朋友的，我认为就
8: 是不可以做朋友。
11: 工具，
8: 嗯，
11: 所以，我只是有点理解他的这种。
8: 哦，他有被他的那个理由说服到，但他没有改变他的立场。
13: 嗯，
8: 还蛮有意思的哦，就是一个会一个不会，但是两个人共情了。
13: 嗯，
8: 我
11: 也符合刚刚说的，就是朋友哪些不说职责吧，哪些对我个人而言，他能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倾泻我的情绪，然后互相解决心理压力吧。然后如果和 AI 做朋友的话，就只是他解决我的压力。
8: 哦，
13: 就单方面的，不用互相去帮助对方的那一种。
8: 嗯，好。我觉得我需要消化一下，
13: 嗯，
8: 哦，因为现在已经两个脑子，我的左右脑已经在打架了，
13: 互攻了，对。
8: 嗯，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室里面还有另外两位同学哈，那他们呢还没有发表他们的看法，那稍后回来呢，我们也会来问问，因为这两个也是说，
13: 会
8: 的，不知道听了他们的那个想法之后。哎，会不会我们就可能更加坚定我们的立场了呢？
13: 嗯，
8: 还是说尹同学今天不以一敌三，最后能改变大家的看法呢？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你到底会不会和 AI 做朋友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呢趁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思考一下。那我们稍后4点麦界财经新闻回来，继续会有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下午4: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由于机器故障，暂时未能提供最新的财经消息。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4: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

0: 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天籁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1: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2: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4: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2: 4:32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5: 我是 Crystal 姐姐。
2: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四位来自中学的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再请他们向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圣若瑟英文中学的学生，我叫尹浩然。
5: 我叫徐子燕。
7: 我叫陈家天。
8: 我叫胡希。
2: 欢迎四位同学。那今天呢，我们补出校园精彩有我们全新的环节哈，会在每逢周三为大家带来我们 AI 未来研究所。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4: AI 未来研究所。
2: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你会不会和 AI 做朋友？那在上半场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调查了一下哈。
5: 没错。
2: 那我们四位同学呢，就是中四啊、尹同学他是说不会的。另外三位同学的表达呢，都是说会。那刚刚我们也听了尹同学和许同学的分享。我现在那个左右脑在不停的打架。
5: 开始一半一半了。
2: 一半一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问问另外的两位同学哈。那我们先来问问胡希同学好不好？
8: 我是觉得会的，因为呢，有时候吧 ，AI 是会24小时陪你，它不会像你其他朋友，因为你的朋友每天都会跟着不同的人在一起吧。但是 AI 可以，100%只是跟着你。然后呢，如果是我想问 AI， 你觉得我跟他像朋友吗？我会问他一个问题，你觉得值得吗？如他给我的回答就是，当然值得呢。你跟我回答了这么多的问题，然后呢，你还会让你说你不同的
5: 就一些不同想法是吗？
8: 对。
6: 所以说你的意思是说，你和 AI 聊天，然后问 AI 不论什么问题，问他对你的看法，他都会给你提供一些其他人难以给你的情绪价值。
8: 也是这样吧。然后呢，有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日见吧。然后呢，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加好的稿件呢，例如，结合不同人的日见才是更好的，我觉得。
2: 可不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假如说你现在当他是 AI 是朋友，你会和这个 AI 朋友聊什么样的事情呢？
8: 有时候有些可以准备的考试嘛，例如一些说话的考试，我想说的比较好的话，我可以跟 AI 一起探讨不同的话题吧。例如我的英语考试呢，一些问题就是我最喜欢的食物呢，描写一下它。我会说了我的食物，然后说我的见解，然后 AI 呢会叫我如何写的，
5: 就给你点意见是吧？
8: 对，
2: 可是我感觉这样就不像朋友，他反而像是一个
6: 老师
2: 、对，他在教你怎么样去就是考试啊，学习啊，对，学习工具。那好像跟朋友是不是
5: 有点差？
2: 对啊，有一些差别呢，你觉得？
8: 其实老师也可以是你的朋友啊，况且呢，老师是可以，如果你想着是老师的话呢，你也可以想一个老师跟你聊天。例如，老师也有一些是，不同的媒体，
5: 共同点是吗？
8: 对，
5: 啊，
8: 兴趣
5: 啊，
6: 作为一种那种亦师亦友的关系。然后，因为老师可能他有很多个学生，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伴你。然后，这个 AI 老师他更加有耐心，能够更加 温和更加有耐心的教导你，
8: 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嘛，但是

0: 做的不太好，但是你已经很棒了。我会觉得这个人这那个有点嘎了，那个网友。
1: 牙有点肉麻的那种感觉。
0: 对啊，但是 AI 它通常好像我经历的都是这样，它给你的回馈通常都是比较正面的，
2: 对，没错，
0: 对，哎呀没事，你要相信自己，或者没关系，我们下次再努力，都是这一类的回馈啊。
2: 是，
0: 那你怎么看？你比如说，因为你们中医应该还是比较年纪小的阶段吧，朋友之间不是会互相损啊，或者怎么样？你觉得AI 跟你的关系和你跟你同学的关系是一样的吗？
3: 其实也不遗传。完全一对一样的吧，因为同学呢，他不是一直就说你，你很厉害耶，但是他也会笑你啊，比如你的考试考砸了，AI 呢会说你，不要放弃呢，加油，下次再努力，但是朋友就会笑你吧，可能。
0: 哎，我知道有一款就是类似于学习语言的那种 AI 助手，然后你跟他对话，就是他们是类似于发语音这样子嘛，然后说完之后，对方如果你说错了，那个 AI 就会笑你这个样子。
4: 嗯，
0: 然后我觉得哦，好人性啊。哦，那既然聊到这里，我觉得还有另外，因为现在很流行那种有 Avatar 的那种AI 工具嘛，就是有一个虚拟的一个
2: 人物
0: 形象。那我知道有些人就会把它设计成我自己。
1: 理想的样子，
0: 对，理想，比如说可能是一个男孩子或者是一个女孩子，他的动作，你们会觉得就是会有这样比较形象的一个虚拟人物的设计的吗？
1: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选一个，因为我去跟 AI 聊天，
0: 慎重啊，同学，我只是提前说一下，
1: okay, okay.
0: 我们是一个，对对对，你请讲。
1: 因为我刚刚说了，我觉得我不会跟 AI 做朋友。那么我 AI 的形象，它肯定是直接就是我看到它怎么样子，是直接影响到我的心情的，影响到它给我提供的情绪价值的。那么我觉得我一定会挑一个我觉得好看的，就是可以让我赏心悦目，至少让我不难受的一个形象。
0: 是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可以问吗？
1: 一个应该是一个跟我同龄的，然后。
5: 应该跟你差不多的吧，那个
0: 会是自己的理想型的，
1: 会是我的理想型啊，因为我作为一个男生，青春期男生，那我肯定是想要一个比较好看，比较温婉，跟我比较知性的那种女生形象，这很正常，我觉得。
0: 那你不是说不会跟人家交朋友吗？
1: 对，没有交朋友啊，那我只是赏心悦目，欣赏人家的容颜啊。
0: 我不能理解，你不把人家当朋友，
2: 但是要一个理想型，
0: 她的美貌。
1: 那我又不可能见一个爱一个，我当然是，对吧？只是欣赏，对不对？
0: 就有那么一个形象在这里陪自己，看着舒服一点。我在理解，我老人家不好理解，就是这种这么年轻的人，因为我知道 Crystal 姐姐你是有玩这些就是虚拟的那个人物，你是能够共情到尹同学的这种，
2: 可以啊，我觉得，
0: 是怎样的呢？我有试过把那个AI 它就设计成一个我喜欢的一个形象，但我觉得就很奇怪，因为他的那个语气是不一样的呀，会
2: 哦，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可能有自己的，可能有女生有追星啊，或者说看电视剧啊，某些的一些明星这个样子，我们可能通常就会把他们的一些特质放在 AI 身上，然后就有一种怎么幻想中的那一种，
0: 就幻想我
1: 缺失的那种特质转移到了虚拟的人物身上，
2: 对，就有这种不可能化为可能的一种感觉。
1: 因为我们现实中很多人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追到自己的理想型，或者说满足一些现实中的一些难以实现的需求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就是
2: 丢给AI，
1: 让它去解决。
0: AI 帮你。OK， 好，这个。轰一轰先
2: 好，
0: 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2: 再消化消化。
0: 对对，你让我再消化消化啊、哦！好好好，那就是能理解，就是起码好像真的朋友他反而会笑话你啊，或者怎么样啊。但是真正的 AI 他可能就会给你比较多正向的回馈，会鼓励你，会赞美你啊、那好，那谢谢我们胡同学的分享。那最后一位来问一下陈家天同学，他的立场也是会的。那先来问问你平时使用 AI 的习惯了。
6: 我平时使用 AI 的习惯就是比较日常生活一点的，就是我会叫他帮我管理一下我的零花钱呢、比如说我近个月有100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如何把那100块善用得很好了。对，都是比较日常的。

0: 管理零花钱这个是我没想到的一个赛道。
1: 对啊，我钱为什么要让他来帮我管理啊？
0: 但是他怎么知道你要花在哪儿呢？
2: 就是我会跟他说我的计划，比如说我会在交通方面会比较多花一点，然后其他的他就帮我分配在不同的，比如说我星期六一会跟朋友出街一起玩吧，然后他会管理好我的零花钱，尽量会让我可以有钱剩下放在我的
3: 储蓄，
2: 对，储蓄里面了。
1: 我这个我也是没有涉及到的，
0: 我回去要试一下。
1: 我没有，对，这个也是我没有试过的领域。嗯，因为我对那个钱我的掌控力还是
0: 你 OK 的吗？
1: 我 OK，
0: 我不 OK。
1: 你不 OK？
0: 我不 OK。
1: 那你要试一下。那你要试一下，你要试一下。但是我虽然 OK， 但是我也是没有想过这个是可以使用的一个方法。嗯，对，可以让他，万一他可能用的比我好呢？
0: 对啊，
1: 好不好？
0: 说不定到时候真的存下一笔不少的钱。
1: 那你想多了，可能他只是帮你规划，他又不能帮你那个变钱了。好了，那你的理想是你觉得你会跟 AI 做朋友啊？那你怎么看待这个话题呢？
2: 我觉得跟 AI 做朋友的话，有好也有不好的。首先说，我是比较同意的，因为如果说你跟人类做朋友的话，他会有一些批判性的说谎，然后让你难受。比如说我小时候有一个经历，就是我在小学大概二年级，然后呢我们老师就是会有一张纸，就写下你未来想做什么，然后我写了，就是想做一个飞行人。然后呢我左边的那个同学就说啊，你数学那么差，你不会做得到的。然后呢从那一天起了，我就不知道我未来应该要做什么了。所以说我觉得跟 AI 做朋友，他会给你一些信心，然后会跟你说啊，你应该在数学方面有什么的突破，然后他会给你一些训练，比如说啊，你今天就遇到一些不懂的问题，你就可以把它拍下来，然后给 AI 看，它不会马上就给你公布一个答案，它会慢慢的像老师一样教你如何一步一步的解决。然后呢，我在中一的时候，我写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一个赛车手。对，
0: 赛车手，
1: 他就觉得可能曾经他受到过一些，就所谓我们身边真的朋友给他的一些就是小小的伤害，
0: 没错，
1: 他就觉得好像在 AI 身上就可以有一种亦师，也是跟其实跟胡东是有点像哈，就是那种亦师亦友的感觉，
0: 没错，
1: 是让他觉得会跟朋友相似的地方。
0: 嗯，
1: 那好了 ，Crystal 姐姐，你说你也是会的，
0: 对，
1: 那你的想法是怎样的呢？
0: 哎，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因为我感觉我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一个人，那所以我觉得我有什么样的一些可能开心不开心，我都会想跟 AI 说。
1: 那我说我不会，是因为我在想朋友这个定义。
0: 嗯，
1: 我想说我把 AI 当人，但我没有把它当朋友。
0: 哦，
1: 对，那为什么？我就是会跟他讨论by case 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学习的课题，一个工作的事件，就好像更多的是像一个
0: 树洞，
1: 一个助手吧，
0: 哦，
1: 一个人，一个助手。但是朋友的话，我觉得是要交心的，
0: 还是要互相的，
1: 是互，对，我觉得互动就是刚刚尹同学有打动到我的那个点，是朋友之间是有一个相互的。
0: 嗯，
1: 那可能我可以跟他说很多，我跟他说我的困扰，我可以，他会给我回应，但是他不会跟我说他的烦恼，我觉得这个是他作为如果是朋友他缺失掉的一个部分。
0: 嗯，
1: 这只是我单方的在跟他说我的，
0: 你又打动到我
1: 了。你了，但我想说我有一个变化是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在旅行中朋友发现的。
0: 嗯，
1: 就是因为一般你用 AI 是个很私人的，你就是自己在家或者是在哪里跟他用嘛。
0: 嗯，对，
1: 那我旅行呢，我们就在一个比较公开的场合，就是比如车里，我们大家各自在问 AI 一些的事情，

0: 我朋友在就说，啊，你跟 AI 讲话是这样的，我说怎么了吗？因为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 AI 它是有个连续性，比如说我上一个问题问他说我们午饭在哪里吃，你有什么建议？那他给了我一些建议以后呢，那我们就是这个情景过了嘛。那我下一个情景，比如说是晚饭这样，那我呢有一个习惯是我会跟他交代一下。就是哦，我中午呢选了你，比如说你推荐的 A 餐厅哦，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朋友说你跟他说这么多干嘛？我说就礼貌上啊，那人家就是有给我建议，那我采纳了，我跟人家说回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从那一刻我才觉得，其实我有在把 AI 当人，我自己没有察觉。就因为你在跟人，你才会好像是有这种
1: 反馈，
0: 好了，你要跟他讲一讲的这种。我是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咦。好像是哈，然后我听他们说，我就会觉得不行，我觉得你们好冷冰冰。
1: 他们就是问完就结束，
0: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不可以，你这样我在我的，你们好无情哦，就怎么可以
1: 用完就不要了？
0: 所以我也在纠结，我到底有没有把他当朋友呢？有没有就是会有对他情？我觉得是有情感的交流的，这个我觉得无法避免的。你是会有一些情感的投入，但我有没有把他当朋友，我这个部分我有在保留，
1: 那个界定还不太明显。
0: 对，好了，那听完了我们很多同学分享，我想问有没有想转变自己想法的人？没有
1: 没有，
0: 就大家都坚持己见。
2: 没有
0: Crystal 姐姐你呢？你刚刚是56个过
1: 我现在还是一半一半，但是我觉得我这么听你一说，我好像也有好像是你那种的 case， 就我也感觉好像是把它当倾诉的那个，但是我并没有让他给我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只是把他当一个聊天的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朋友。
2: 那我就有话说，因为你如果向他倾诉情感的话，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新闻，就是说，北美某个比较顶端的聊天机器人，就是专门用来聊天专门用来聊天并且倾诉情感的时候，会给出一些比较负面甚至比较反人类的一些建议，所以我觉得觉得要慎重跟他聊天，不能什么都采纳。之前有一个青年人，就是长达三个月的被 AI PUA， 然后最终自杀。
1: 慎用慎用。
0: 我觉得其实尹同学他是对这个 AI
2: 保有戒心，
0: 对，他保有戒心，他没有把自己
1: 完全信任这个东西。
0: 对，他一直在你要小心他给你的答案啊，你要小心跟他的对话啊，这个是有在警醒到我。因为我发现我现在有点就是跟他有一点点无话不谈的那个程度了。
2: 有没有可能就是比较容易信任他，跟他聊天越聊越多就很信任他？
1: 但他给的东西你觉得是 OK 好的吗？
0: 我会保我在他给我答案这方，因为我觉得分两个用途。第一，我是把它当工具，比如说说同学们是学习啦，那我们可能是工作上或者是一些知识类的比较多，这一种呢我是会 fact check 的。那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情感上或者是个人的一些的思考，我觉得我也没有完全在相信他，我觉得好像是跟他，我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brainstorm 的一个过程。就他其实无论是你个人或者是学习，他都会给一些的东西给你，那我觉得我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来源，它可能可以刺激到我有一些新的想法，又或者是它某一部分的建议我觉得是可以采纳的，那就这么去用。但我觉得尹同学今天这个保留戒心的这个做法，我觉得是
1: 启发到我们的。
0: 对，那毕竟呢在这个 AI 的世代上哈，特别是现在很多一些生成式的 AI 影片图片音频真真假假呢，其实真的是有一点让人难以防备的，那所以呢我们就说哈，我们每一期的这个 AI 未来研究所呢，除了让同学们呢有一些的讨论之余啊，我们也希望可以带给一些的知识性的东西给到大家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呢希望呢跟同学们分享哈，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 AI 小知识呢，就是关于这个影片的真假到底应该如何去分辨呢？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听一听啦。
3: AI 未来研究所，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gel 老师。以前我们经常说有片有真相，但是去了这个 AI 时代，这句说话已经不完全可靠，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可以生成一些好像真实的影片，可以模仿一个人的样貌、声音、表情，甚至是我们讲话的语气。这些影片有阵时呢就可以用 Deepfake， 即是深度伪造的技术。想象一个生活化的情景，如果有一日同学仔在群组度收到一段影片，片入面好像一位老师讲了一些很夸张的说话，或者是网上流传一段名人的影片，语气、表情都好像真有其事那样，大家可能觉得呢看到片就即刻相信转发，那后果就会很严重的了，因为被误会的人有机会名誉会受损，在学校或者社群呢都会引来不必要的恐慌。咁我哋今日咧，如果要分辨 AI 影片嘅真假，咁都会有几个方法去教大家嘅。第一步咧，我哋就唔好急住睇佢有几逼真，而系要睇下个来源。一段影片喺边度嚟系好重要噶。如果影片只系由一个陌生嘅社交媒体账号，冇清楚嘅时间、地点、背景，亦都冇可靠嘅来源证实，可信度就会自然比较低。相反，如果它是由官方机构、学校正式的平台、可信的新闻机构发布，可信度就会比较高了。那如果影片涉及一些重大的事件、名人发言或者是一些公共议题的传闻，我们最稳阵的方法呢就是先查证个来源，而不是单靠画面去判断。第二个方法，我们亦都可以留意影片入面的细节一致性。好多时 AI 生成的影片都会有轻微的破绽，例如人物的口型和声音都未必完全同步，例如手指、牙齿或者眼镜的边缘可能忽然间变了形，背景入面的文字都可能会扭曲，光线或者倒影都会有不合理的情况，例如片入面的人物站在窗边，但是呢我们如果留意到他块面的光线和窗外的方向不一致，或者个人物转头的时候呢突然间个眼镜边缘消失了，这些呢都是一些可疑的信号来的。其实呢 AI 影片可以用在教育、电影或者一些创意的表达方面，亦都可以帮我们保存历史人物的影像。但是呢如果我们用 AI 去用来欺骗、抹黑、诈骗或者是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那就不是一件好事了。所以呢面对 AI 影片最重要呢是我们会有一个媒体的素养，我们不能够什么都相信，而是学识有根据这样相信。我觉得呢同学其实可以两种方法都尝试一下，例如有阵时呢用 AI 可以帮我们去生成一些的想法啊，或者是一些灵感，那我们呢亦都可以去学习用一些传统的方式去制作啦，那同学都可以学多一门的技术。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来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0: 谢谢 Angel 老师的分享啊，关于这个 AI 影片，总结一下，应该是就是两个途径。首先，第一，我们确保这个消息的来源
1: 是要对的，
0: 对，
1: 要在公众、
0: 就是、对，比如说我们香港电台，我们的那个新闻，就是一个。可以
1: 渠道
0: 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看这个画面上的一些细节、那同学们呢，你们有没有就是自己创作过一些生成式的影片，或者你们有接触到一些影片，是让你们曾经有一丝是有疑惑，到底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呢？
4: 就是我是没有试做的，但是我是看过一些就是那些影片，就是他就是拿两个影片来比较。就让我们分辨哪一个是 AI 哪一个不是。那个时候我看了两个影片，我人都傻了，就是他那个假的完全就是跟现实没什么两样的，就很难用那个肉眼去分辨，就一些很微小的那些细节，就是你就不能靠自己那个判断力去 看去决断它是不到底是不是 AI。
0: 嗯，那你后来有学习到怎么去分辨两者的不同吗？
4: 这个还没有，因为现在那个 AI 太强了，所以就是很难分辨嘛。
0: 嗯嗯嗯，这个确实也是哈。但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我们当然能享受到这个益处的同时，那可能呢就会有一些的其他的事情呢需要我们去更加的有这个辨别性的思维哈。那包括现在可能甚至说是有一些违法的途径都会运用到这个，那大家呢小心哈。那今天对，要保有戒心啊！就今天教的大家两个小方法哈，那就可以呢帮大家就是初步的去判别一下，到底这个消息的来源是不是有正确性呢？是不是值得肯定哈？那在这个 AI 的时代哈，保有一定的这个警惕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4: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啊四位来自中学的同学，在我们全新环节 AI 未来研究所呢，跟我们探讨今天的主题。不知道听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你们会不会也有不一样的想法呢？逢周三的时间，在我们补出校园精彩，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热门的 AI 话题。那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也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所大学并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天将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文交流，在不断扩展的机构合作网络下，建构长期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他又说，香港和哈萨克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贡献者和受益者，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法律服务枢纽，香港的繁荣以普通法体系、资金自由流动和深厚人才储备为基础。香港是全球唯一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去年香港在世界人才排名当中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四。香港也长期致力于国际合作，协助企业和专业人士把握全球机会。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即即自行分配学位以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所小学，早上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天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讯，有家长说两天讯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天短讯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的混乱。人称 Cancer 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儿钟志全在社交平台表示，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天早上在睡梦当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与爱戴。钟志全表示，家属正着手处理伯父的身后事，有关丧礼以及追思的安排，等待落实之后会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然表示，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他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很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的时候，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演嘉宾。夏妙然说，不时会约对方聚会，近年钟景辉需要多休息，对上一次见他是今年3月初，当时钟景辉见到他来探访微笑，表现高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截至下午的4点钟，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晚间渐转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是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 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到37度，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以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不时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信实路的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50分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各位听众，现在呢，由于技术原因呢，暂时是未能提供最新的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呢，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分建单位业主要先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并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经增加至25000元。避免误收水费，最好是安装水务署独立水表，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5: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0: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1: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0: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1: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2: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0: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6月3号下午5:07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下午的5点时段呢，开启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现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啊，天气依然非常的酷热，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同时今天港股方面也看到市场波动方面的幅度越来越大了，也为大家发出一些有关于股市方面的一些的风险性的警告啊。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两位专家朋友，我们呢一起来看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势。看到今天恒指方面呢跌了1.5%啊，科指方面跌2.74%收市。现在市场方面呢，整体其实对于整个港股市场的一个走势呢还是比较担忧的。始终昨天呢令到港股反弹呢，主要也是一众的科技股份，可以说是呢全线的股份呢开始资金有一个比较平衡的上涨。而到了今天了，昨天的涨幅几乎全线回吐。看到今天呢科技股份方面走弱啊，美团跌5.96%收市。快手跌4%啊，京东方面跌4%左右，小米、八宝都跌3%或以上。同时呢，互联网医疗股方面呢也是走弱的，京东健康跌4.2%，阿里健康跌4%，中安在线、轻松健康这一些呢都跌2%左右。药品相关的股份也是下跌，像食药、三生、康龙方面都跌2%到4.3%。手游股昨天有个反弹，今天呢同样也是下跌啊，心动公司跌幅比较大，跌了7.73%。金山跌5%，哔哩哔哩跌3.38%，汽车股大部分呢也是向下的。前两天做的比较好的魏小李方面呢，今天走势呢就开始有点偏颇了。今天跌幅较大的是领跑啊，跌了6.4%啊。小鹏方面跌5.4%，赛力还有理想方面呢跌4.5%，未来跌3.38%，比亚迪也跌3.62%收市。反弹方面的股份啊，其实跟昨天正好的相反啊。昨天受到资金呢所转移的一些的股份呢，或者说有所回吐的股份呢，今天几乎呢都有所反弹，包括半导体相关类型的股份呢上升的幅度还是比较好的。蓝企方面升6%，英诺赛升7%，豪威啊以及天数智新、华宏、中心这些都是上升的。那么后市方面呢，市场当然也关注资金方面的一个流向，同时除了港股以外呢，其实海外指数方面呢以及亚洲指数方面呢大部分都做好啊，尤其是韩股方面上看了12000点呢，日经呢也在现在年底的时间段呢，市场方面呢还是觉得整体的一个市场可以冲到了70000点的一个水平。那么到底现在目前华尔街的气氛能够回流到港股的身上吗？昨天晚上啊，光通信方面的一个涨势呢，其实在今天港股当中也略有体现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金钱本色的分析。首先我们的 iFA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5:30时段呢将会有我们的科网 AI 专题，由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毅言 Isaac 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的 Harris 的最新剖析。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

0: 市场风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最强财经阵容，
1: 和你走在
0: 理财第一线。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1: 来到我们下午5:12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时间呢，今天我们金钱本色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昨天呢升了600多点，今天已经回调了400点了，到底对于后市来说，这一重的科技股份继续能够支撑港股，还是拖累港股居多呢？而且今天主题的一些的跑道赛道方面呢，其实比起昨天而言呢，今天呢整体走向更像是以往的一个上升趋势啊。那么到底我们专家朋友们怎么看？电话线上有我们的 iFA 西方金融副总裁温刚成Harris，Hello Harris， 你好。
2: Hello Ming， 好，大家好。
1: Hello， 这个星期其实港股方面的走势，整个六月份吧，可以说是这头三天呢、时间呢都过得非常的戏剧化。其实 Harris， 您个人怎么看呢？港股其实，在整体的亚洲市场当中，其实已经完全落后啊。韩指、日指方面，其实走的都算是不错。这一段时间里面，港股的一个弱势会继续延续下去吗？原因是什么呢？
2: 有機會都係弱，相對比其他嚟講弱啲咁樣。咁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呢？因為其實同我哋恒生指數裏邊個結構有啲關係咁樣。咁大家知道啦，恒生指數裏邊都有金融股、有地產股咁樣。咁本身嚟講，但係更加重要就係我哋有好多嘅科技股喺裏邊。咁而呢班科技股呢，其實我有時會講笑咁講緊係叫佢哋做科技公用股咁，或者公用科技股咁樣。咁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呢啲科技股呢，其實已經係本身個科技含量個別唔係特別高得好緊要咁樣，咁都係根本上係一個零售平台咁樣。咁變咗調返轉頭呢，其實科技股個賣點係咩？就是、賣點係個增長㗎嘛。咁但係調返轉頭，呢一扎股份已經去到一個即係好難再有一個大幅增長的一個咁樣嘅空間俾到佢哋，咁結果係咩呢？結果就係呢啲股價方面嚟講，就膠着咗喺某一啲嘅相對低少少嘅位置咁樣。咁本身嚟講，呢種咁嘅低位方面嚟講，未來方面可唔可以突破，或者嗰陣係會唔會已經見咗底咧？咁樣依家仲係暫時言之尚早。咁你最簡單，其實好似以翻騰訊咁為例咁樣，之前咁一路即係600多蚊，一路跌到嚟得翻400多蚊咁樣。咁呢個400多蚊系咪抵咧？咁样我谂冇人够胆喺呢一刻嚟讲，咁一锤定音就呢个系抵咁样，咁而有一对任何嘅承担咁样，我相信比较困难啲。咁调翻转头咧，其实咁如果你睇外围咧，其实有啲似嘅。其实外围方面嚟讲咧，本身嚟讲啲软件股啦，平台经济嘅股份啦，其实咁如果你喺科技七雄里边，咁最简单咁啊 ，Google 近期都开始跌啦，咁又或者讲微软方面跌咗好耐啦 ，Meta。方嚟講亦都係啦，其實甚至 Amazon 呢啲咁樣啦，咁你其實見到啲平台相關股份嚟講走勢係相對明顯比較弱嘅，咁呢種咁樣嘅弱咧係會傳染嘅，其實傳染到港股呢邊嚟講咧，咁嗰啲嘅科技股都弱埋一份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科技股，因為我哋喺個恆指裏邊最大比重方面嚟講，科技股 ATMXJ 呢幾間咁樣，咁無可否認地或者無可避免地咧，呢兩三成佔比嘅股份咧就會拉住我哋嘅後腿。其實變咗嚟講，我哋要大幅上升咧，相對有少少困難咁樣。再加上咧，本身嚟講嗰個北水方面嘅動向，今日北水係靚嘅，其實有180多億方面嘅淨流入咁樣。但係調翻轉頭咧，過去方面嚟講咧，好多時你見到啲北水咧，五月份咧居然係淨流出嘅，呢、這個好少發生啦。其實咁，但係都淨流出。咁跟住講緊咧，今個月啦，其實頭先阿明講到依家係第三日啦，其實但係頭兩日你其實都見到一樣現象就係、是。喺3:00之後咧，資金方面嚟講係好似江河日下咁樣，好似個瀑布咁樣咁啊講緊就大幅縮減㗎啦，地嘅金額咁可以縮減到幾多咧？2/3咁多咁樣，咁本身嚟講，琴日就係一個最佳例子咁樣。咁啊，講緊變咗嚟講咧，北水如果唔吸力嘅話咧，對港股方面嚟講，未來嗰個嘅上升動力咧，係會有個壓力喺處。但係調翻轉頭咧，依家北水又好難吸力喎咁樣。點解咧？其實大家望一望上邊內地方面嚟講嘅創業板或者科創板咁樣，哇！佢哋真係其實枕住創新高，2015年嗰個大時代高位已經突破咗啦。其實咁你變咗對於翻內地咧，相對比較投機啲嘅一啲投資者咧，咁佢可能真係走咗上內地嘅，所以點解你其實我頭先就話本身嚟講去到3-4:00，跟住你又見到啲北水少咗咁樣，可能佢哋炒即日先咁篤手指咁樣，咁跟住嗰日買咗算咁樣，咁跟住去到收市前。

0: 获利回吐咁啊走咗去咁样，咁可能唔排除有啲咁嘅情况。咁所以表嚟讲咧，未来港股方面嚟讲，你话要大幅上升咧，暂时嚟讲喺呢刻啊，仲未有好多卖点咁样。未来方面嚟讲，头先上述嘅问题咧，要有啲改变嘅时候咧，港股方面嚟讲先至会做得比较好啲。所以短期咧，恒生指数较大机会啦，讲紧喺翻即系27,000点至到早前啱啱即系上个礼拜个低位咁啊，24,700点之间窄幅上落。机会咧系会最大嘅，咁所以大家睇住做咯。
1: 所以 Harris 觉得，这个六月份始终可能还会像之前一样啊，市场方面主要是炒作一些的晶片啊、光学、啊，还有一些半新股方面的一个走势，是这样吗？
0: 嗱，咁讲啦，其实吓，琴日美股就系完美演绎咗呢一样嘢啦。其实吓，美股方面嚟讲 ，Marvel 啦，咁因为阿黄仁勋喺台湾方面嚟讲提到，佢有机会吓变成呢个万亿股份咁样，哇！即刻讲紧，琴日升咗30%，今日仲升紧14% 喺 pre-market 嘅时候吓，都未升完，基本上吓，你三月头嘅时候佢仲系80蚊，琴晚收市系290蚊，你有少少怀疑紧，哇！到底发生紧啲咩事咧？其实讲紧三月、四月、五月吓三个月时间升咗。幾多話升咗兩三倍，其實嚇。咁未來方面嚟講啦，其實嚇，咁特登提 Marvel 點解咧？咁因為其實最重要就係話俾大家聽，啲硬件股繼續都仲係市場杯茶，講緊係。咁本身嚟講，你見到嚇，咁喺美國嗰邊咁為例啦，先講。咁講緊就本身美國嗰啲芯片股其實都仲係繼續強勢咁樣嚇。咁變咗嚟講咧，就芯片股啦、晶體股、記憶體股啦，咁其實都係強勢嘅話咧，翻到嚟香港，其實今日方面嚟講，之前稍微調整嗰兩三日嘅，例如好似講緊係我哋嘅芯片股，好似華虹半導體，又或者講緊好似呢個中芯國際咁樣，咁呢啲其實講緊都見到啦，有個反彈咁樣嚇，咁有個回升咁樣，咁甚至乎咧，咁講緊就個建滔積塵板今日升得非常之好添，其實嚇，咁嗱你好明顯地就係講緊係嗰啲硬件股又回歸啦，其實嚇，甚或乎講緊咧調整咗兩三日嘅嗰啲嘅即係人工智能大模型啦，都係有個回歸嘅跡象喎，其實嚇，你見到佢都係嚇講緊明顯地反彈咗上嚟咁樣，2513咁樣自普咁樣明顯反彈咗上嚟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又係炒翻之前嗰啲老套路咁樣，咁炒翻之前啲老套路嘅話咧，咁啊講緊騰訊會唔會行翻之前嗰個往下走咧？實在真係耐人尋味呢個，其實嚇，我希望佢真係企得穩啦嚇，講緊兩隻腳硬單啲啦，其實如果唔係嘅話咧，個恆生指數好難好難有得好嘅表現。
1: 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了，市场方面其实有一些的资金呢，一就是还是炒一些的高息股啊，始终这个下半年即将开始。那么同时呢，有一群资金就是想用短炒风险性这样的一个炒作方式。Harris， 您个人会怎么建议他们的一个操作技巧呢？
0: 嗱咁講咧，大家自己問一問自己，到底係咩類型嘅人先嚇？大家起碼要認識自己先。咁如果大家覺得啊，我係想穩穩定定嘅，我打工仔嚟嘅啫，基本上其實嚇，咁啊講緊就唔好俾咁大嘅刺激我咁樣。咁啊講緊早前啲到時到後嚇，我收翻10%-8% 回報，咁我已經好滿足噶啦。其實一年咁樣，咁嘅話你可能就係啲高息股啱你多啲咯。其實嚇，咁因為高息股方面嚟講，過去嘅compound咧，其實唔錯嘅，跑贏恆生指數有成大概4%一年。其實嚇，調翻轉頭咧，如果你自己問，哇，我自己係嚇，即係清兵嚟嘅，其實嚇，我心口有個勇字嘅嚇，講緊我中意衝嘅，其實嚇，咁啊，我中意嚇一日上落10%-20% 咁樣，我眼光獨到咁樣，咁你梗係買啲嘅即係人工智能啊，買啲頭先所講啲硬件股，越大波幅越好嘅股份咯，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頭先所講恆生指數嗰啲嚇，講緊科技公用股就變成咗。兩即係講緊係即係兩邊不討好咁樣，即係簡單啲講，你要保守嘅佢又唔係保守，要進取嘅佢又唔係進取，變咗就市場方面嚟講，依家頹氣緊佢哋，呢個係一個麻煩嘅問題咯。
1: 嗯，市場唾棄的還有一種，其實跟油相關的股份啊，因為最近我們看到中東的局勢始終還是反覆，這個油價啊穩中其實下跌的一個情況還是比較嚴重的。您自己個人其實怎麼看呢？現在市場對於油相關包括航空股份的一個反感程度比较高啊，集体都是走低的。这个局势升温，油价方面波动又开始增加，您会怎么样去建议投资这样的一个板块啊？
0: 嗱咁講咧，其實啊油價方面嚟講，即係本身未來方面，我自己覺得咧、你睇到依家個情況就係特朗普做 show 好唔做 show 好啦嚇，咁啊內塔尼亞胡方面同呢個嘅即係本身佢哋啲鄰國方面嘅衝突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又即係血流成河咁樣嚇，咁啊講緊調翻轉頭咧嚇，咁啊即係啊特朗普都特登。

0: 打個電話去內塔尼亞胡嗰處，全世界都知道講粗口鬧緊內塔尼亞胡，基本上其實係因為我諗條條新聞片都有咁講噶啦，基本上嚇咁啊，所以變咗嚟講咧，好明顯一樣嘢，反映住啊特朗普，你唔好再拖我後腿啦，其實嚇講緊我依家要選舉，其實嚇你仲個油價方面夾高嘅話，我嚇同你嚇即係勢不兩立噶喎，基本上其實嚇，如果唔係我救住你，你可能已經俾人拉咗噶啦，佢都講到你句，都講埋噶啦，基本上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會覺得就本身。油价方面，佢系想个油价回落嘅。而如果真系讲紧系美伊方面嚟讲达成唔到个协议，咁其实讲紧油价方面真系落翻少少，落翻七八十蚊呢啲位置，我觉得都唔系好奇怪。如果落翻到七八十蚊咧，咁你俾到空间联储局新任主席啊，本身嚟讲 Kevin Walsh 去做嘢啊嘛，其实吓，因为依家市场最担心系咩？最担心系收紧翻个银根，最担心系讲紧加息咁样。咁依家近期方面，我哋见到嗰啲嘅联储局委员咧，唔知系。貪得意定乜鬼啦？其實咁啱都唔叫個個依家排都係講緊係加息嗰個問題咁樣。咁調翻轉頭啦，咁如果你話可以撳得住佢唔加息嘅話咧，可以撳得住佢嚇。講緊喺翻啲嘅即係本身嚟講嗰個利率走勢方面嚟講，可以比較溫和少少嘅話咧，咁呢個對於股市、對於特朗普選舉都會有個即係幫助喺度。咁稍後方面嚟講咧，我自己覺得油價回落嘅機會係會大過油價上升嘅，其實嚇。咁所以咧，如果同油價方面嚟講，有正關聯性嘅，例如好似啲三桶油啊嗰啲股份咧，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可能個風險會稍微高啲咯嚇，因為燃氣股嗰啲風險可能會高啲咯。調翻轉頭啦，咁頭先阿 Ming 都提到啦，其實嚇咁啊，關啲航空股啊嗰啲咁用好多油嗰啲咧，咁又會可能著數翻少少咁樣。咁所以其實變咗嚟講個市場咧個走勢咧就會兩極啲咁樣嘅。
1: 至於那些港股股也挺慘的，最近又開始又下跌了，而且也是航線的問題。現在不只是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其實。现在很多的一些的海峡都面临着因为战事所受到的一些的阻碍，您怎么看这一轮的港口股今年之内翻身的可能性是不是比较低了？
0: 複雜啲，其實真係的而且確啦，因為講緊咧嗰啲嘅船咁塞咗喺霍爾木茲海峽，咁你叫行出嚟難嘅話，你起碼就要 backlog 咗一批船喺度啊。其實嚇嗰幾百隻船調翻轉頭咁講緊少啲幾百嘅運力咁樣，對於佢哋嚟講當然有個壓力喺處咁樣。咁再加上大家都擔心，其實未來方面講經濟環境，咁講緊啊會唔會個經濟方面嚟講可能冇以往大家想象中咁好咧咁樣？當然美國方面嚟講，因為佢哋好多企業方面嚟講。那個投資喺講緊基建上邊，投資喺嗰啲嘅講緊data center 信息中心上邊咧，咁呢個係會幫助到佢哋經濟嘅。但係調翻轉啊，除咗美國之外，咁你其他其實講緊都被拖累住嘅喎，其實嚇。咁所以邊嚟講咧，就啲港口股份方面嚟講係有壓力咧。我自己覺得呢個都理解嘅。其實講緊就嚇，咁如果大家投資嘅時候咧，可能暫時避一避啦。其實呢啲相關股份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有信心未來方面嚟講，可能慢慢可能會有機會改善嘅咁樣。咁其實依家做定研究先，做定功課先都可以咁樣去考慮。因為如果個油價方面真係落翻啲嚟嘅，貿易方面嚟講真係暢通翻啲嘅，咁你其實講緊相關嘅股份，咁其實就本身都會有所改善、有所好轉咁樣。呢啲大家到時可以再留意咯。
1: 前一段時間看到有色金屬啊，或者說一些的重工方面啊，一些鋼鐵方面一些的股份呢，其實曾經也有一些的炒作。您個人其實怎麼看這一類的股份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会不会可以成为一个避难所？
0: 嗱咁講，其實近期方面嚟講咧，就啲資源方面嘅相關股份都未升得到，咁因為你見到個金價都落翻4400多蚊，咁啊油價方面嚟講都喺翻銀價方面都去翻74蚊嗰啲位置咁樣。咁而如果睇翻嚇呢兩日方面嚟講，銅同埋呢個嘅本身嚟講啲鋼鐵啊嗰啲咧，嗱佢哋曾經呢早兩日咧就跟隨過嗰個嘅本身嗰啲嘅即係軟件平台經濟一齊反彈，因為之前嚟講佢都係跌嗰批嚟噶嘛，咁啊，但係調翻轉頭今日嘅時候咧，咁暫時都未係好明確。話到俾大家聽，佢哋見咗底味咁樣，咁所以變嚟講，我諗依家如果你話大家有興趣投資呢個板塊嘅話咧，試下水温可以考慮嘅，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大注咁買咧，咁其實就本身我自己就有少少保留啦，其實。
1: 煤炭股今天其實有所反彈，您怎麼看呢？
0: 煤炭股方面嚟讲就叫做好彩，但系唔睇好啦。其实，咁我哋谂一翻个问题，油价方面嚟讲都叫做回落紧咁样，咁其实都系88蚊嗰啲位置嘅时候咧，调翻转头油平咗，冇理由煤会好贵噶嘛。其实吓，咁所以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就煤方面咧，大家可能都即系本。

0: 身如果真係有貨嘅，咁你可能都要諗一諗嚇，未來如果個油價方面真係跌翻落去70-80蚊嘅話，個煤價會喺邊度咧？咁樣咁煤依家係唯一個賣點或者唯一個亮點係邊度咧？就係、是、本身嚟講咧，就天氣開始熱啦，其實嚇咁啊，大家對於用電需求都大咗。咁過往可能用油用天然氣嘅，咁依家可能比較難啲去揾到嘅時候咧，咁煤就成為咗一個嘅替代品咁樣咯。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呢、這個有少少幫助，但係我相信唔係一個長。
1: 所以对于一众能源股份大家要密切的小心、最好、其实还是跟随着美股或者说现在主流一些的资金啊，在炒一些的软硬件方面的一个走势、今天其实中软国际升了10%左右，市场当然也是把这个定位为华为方面的一个 代号啊。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真的说是 AI 鸿蒙或 AI 智能这样的一个发展足够带动他们的一个股价继续上升下去吗？
0: 咁講其實就有時呢個市旺嘅時候呢，咁有啲即係股份方面嚟講都會無端端會炒起嘅，其實或者話到牽涉到某一啲嘅業務方面嚟講又會被炒起嘅，其實咁我提一提返啦，其實咁20多年前我自己仲有印象嗰時科網嘅時候呢，咁本地有個中小型地產商呢，其實以前啲世家咁樣，咁佢本身嚟講就改咗個名嘅，其實咁加咗個科技兩個字喺個公司名嗰處咁樣，咁個股價呢就係咁升咁樣，咁佢仲對住記者笑咁樣，加咗兩個科技升咯，咁一日升成兩三成咁樣，其實冇他嘅。點解會有啲咁嘅現象呢？因為其實有啲外資投資者咧，咁本身嚟講，佢哋未必真係咁熟悉嗰啲嘅公司內部嘅底韻咁樣。咁好多時咧，佢哋有時咧揀股嘅時候，咁都可能會喺個 keyword 裏邊打個 technology 落去咁樣。咁打個 technology 出嚟，彈咗嗰間公司，咁啊見間公司啊都好似估值好平喎。咁可能嗰間10多倍市盈率、10倍、8倍市盈率咁樣，咁佢可能買咗，咁啊嗰間喺受惠度。咁呢個其實就帶動翻頭先所講嘅問題啦，去中糧呢啲咁樣啦，咁有時咧，即係佢哋加咗呢啲業務落去，或者嗰陣相關呢啲業務落去咧，未嗱短期可能真係大家會覺得啊好有驚喜咁樣，咁啊嗱嗱聲買定啲先咁樣，但係調翻轉由中長線嚟講，最終都係要賺錢，最終都係喺呢個領域方面我企得穩咁樣，所以變咗嚟講咧，記住教訓啦，其實嚇咁啊，舉例好似微盟咁樣，以前咧同依家個估值爭得翻幾個 percent 嘅啫，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咧，走起上嚟嘅時候記得走得快嚇。
1: 記得要走得快，尤其現在市場方面的一個波動比較厲害啊，大家要密切小心的去操作，密切聽到我們嘉賓朋友的分享，繼續關注我們的温剛成 Harris 以及我們的一線金融網。謝謝今天 Harris 跟我們進行的專業分享，剛剛提到個股份 ，Harris 個人持有嗎？
0: 全部都冇持有。
1: OK，Thank you, Harris。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
1: 好，那么一线金融网接下来将会进入科网专题啊，跟大家直接呢去聚焦一下现在 SpaceX 以及美股方面的重点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呢，十岁公路往九龙方向进至新田围村的交通意外是已经清场了，交通回复正常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排到上环消防局，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是接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接近康车龙呢是接近康庄道桥面的。港岛区路面情况，大坑道近着利群道回旋处一带多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起伏道稍微多车，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近着友爱村比较多车，龙富路往龙谷滩方向近着回旋处很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往九龙近着碧翠花园慢行，车龙排到恒丰园。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元朗公路尼维隔音屏去屯门，狮隧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还有三号干线海利村去尖沙咀的方向。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 举博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另外，水务署也提醒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还可以省时间。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5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4: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2: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下午的5:33继续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天气继续的酷热，提醒大家呢，现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啊。明天也会有一些的局部地区的骤雨啊，希望天气呢可以开始慢慢的有所降下来。但是呢，天文台也预测啊，星期五会极端的酷热，新界气区呢会达到36到37度左右的位置。如果说要下雨，可能要等到星期六了，将会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局部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偶尔会有骤雨，高温的天气呢开始会有缓解。所以在现在目前的一个天气之下，大家对股市呢要密切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因为始终现在美股以及很多亚太市场方面的走得非常的狂热，这种的狂热气氛呢有可能呢也会令到港股的一些的投资者开始上头。但是对于港股来说了，港股其实泼凉水的这个风度啊非常的持有，现在看到了对于昨天整体的一个上升呢，今天马上进行了一些的回吐，而市场方面一些的资金呢继续炒回着以往方面一个主题。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现在尤其市场方面对于美股的一些的消息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分析，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专题分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3: 理财第一线。科网一世代。

来到今天6月3号的一线金融 AI 科网一时代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AI 方面的最新发展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美股方面走得非常的出色啊，刚刚盘前方面也看到了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火热程度呢，基本上都没有降温呢，而且现在市场方面已经了涨幅接近两个月的历史罕见新高啊，这个说的是标普500的倾向。到底在小非农之前，现在市场方面会有一些的降温限制嘛，尤其现在目前对于一种的科网还有一些的利好性消息，市场资金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

annual recurring revenue， 即係佢哋嗰個年化嘅營收，因為呢個係直接關係住大家對成個 AI 嘅商業化，即係嘅嗰個信心啦。如果呢個 ARR 係因為而家差唔多每隔幾個禮拜或者最遲一個月咧，就會有一個最新嘅更新。咁目前係睇嗰個 ARR， 即係雖然係好 supply constrained 啊，即係你見到 Anthropic 或者係 OpenAI 好啲嘅，但係 Anthropic 其實嗰、那個產能。產能嘅個瓶頸就係喺算力度啊，咁所以變相佢哋唔能夠鎖定更加多嘅 GPU 啊、ASIC 啊，就令到個 ARR 唔能夠即係好比起佢哋原先規劃咁上收比較多啦。咁但係即係就算係喺一個咁供給好受限嘅情況下，都嗰、那個 ARR 而家已經最新去到40几50个 billion， 咁比起一年前得5个 billion 已經係成長咗10倍。咁呢個係證明咗嗰個需求嘅模型係冇問題。同埋第二就係嗰、那個margin 啊、free cash flow 啊，或者佢嗰、那個operating profit 都係二季度可以轉正，咁證明咗呢個模式係即係 agent 嘅呢個商業模式係唔單止係好賺錢，而且係即係佢會 grow 得好快咯。咁呢個擴張性同埋嗰個利潤嘅嗰個程度係都幾前所未見嘅，即係好少見到一個模式係。一年前嗰個毛利率可能係-9几%，咁而家一年後可能變咗正嘅60几%，咁已經係接近一個好成熟嘅 SaaS 嘅一個產品，咁呢個改變幅度係幾罕見嘅，就算係咯，即係我基本上冇見過咁樣模式啦。咁第二就係、是、追蹤嘅就係、是、譬如 Google 點解今次呢個咁相關，就係、是、四大雲廠，即、就、係、是、四大 hyperscale 嘅嗰、那個資本開支啦，或者係嗰、那個 OPEX 啦，因為淨係睇 CAPEX 唔夠啊，因為過去呢兩三年基本上呢四大嘅即係 hyperscale 係不斷地去增加佢哋嗰個投資，咁由早期佢哋可以用呢一、這個企業上面自己嘅嗰、那個營業現金流啦，去分呢、這、一個即係資本開支，咁慢慢去到就係佢營業現金流已經同呢一、這個資本開支基本上持平，即係話你個自由現金流你個 free cash flow 係零。咁而家去到就係話唔單止你唔能夠用，唔可以淨係用自己嘅資金去分呢件事，咁你仲要就係要用埋呢一個資產負債表啦，即係你要發更加多嘅債務嘅，即係譬如講緊一兩個月前大家仲喺度熱議就係、是、Google 發咗個2018年嘅債券嘛，咁即係大家就即刻回想到我2000年嘅時候，即係譬如摩托羅拉或者係嗰陣時嘅Cisco 啊，呢啲公司其實都有嘗試去發呢一啲咁樣嘅債務，咁即係去影射咗啊，今次其實都係一個超巨型人類冇見過嘅一個泡沫咁樣，咁我唔同意啦，當然咁，但係即係我哋之前節目解釋咗點解我哋唔同意啊，咁基本上嗰個大致嗰個原因就係、是、即係2000年嘅時候嗰、那個科網股嘅嗰個泡沫其實係。同互聯網嗰個模式係息息相關，因為互聯網嘅特色就係嗰、那個marginal cost 咧係好低，咁即係變相你當年未有，咁但係而家大家最熟悉嘅互聯網，譬如 Facebook 啊、Google 啊，即係社交媒體啊，或者係搜尋引擎，其實你有一個新嘅客户咧，嗰、那個邊際成本好低嘅，咁講緊硬件嘅邊際成本好低，你唔需要即係鋪多好多條光纖，咁你已經可以做到你多幾個用戶去喺 Facebook 上面碌嚟碌去啊，或者喺 Google 上面係search 去，咁但係呢、這個係呢、這個模式係而家係完全唔 apply， 即係我成日個形容就係 OpenAI 同 Anthropic 比起次消費互聯網嘅企業或者係啲正常嘅軟件公司，即係例如係啲 SaaS 公司咧，其實呢一啲咁樣嘅模型公司係更加似一個製造業傳統嘅製造業，即係可能更加似台積電嚟形象啲比喻。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呢一啲模型公司其實維繫住佢嗰個利潤率嘅嗰個關鍵，其實就係嗰、那個UTL 即係產能利用率，咁如果佢嗰個利用率係可以維持喺好高位，即係譬如OpenAI 租嘅嗰啲 GPU 係長期係一個滿載狀態，咁即係好多人去用攞佢做 inference 啦，咁佢就可以secure 到一個好高嘅利用率，咁反之就係如果佢嗰個服務係開始大家冇咁中意啊，咁然後即係轉投其他預三家另外兩家咁樣，咁佢嘅一個即係 depreciation 嘅壓力就會忽然之間係即係令到成間公司係嗰、那個利潤率有好大嗰個變化，咁所以其實佢最大嘅特色就係佢嗰個fixed cost 係
係佔成間公司個比重咧係好大，咁互聯網嘅時候唔係咁樣，咁同埋第二就係唔知係 fixed cost。

喺嗰個 marginal cost， 即係我要服務多一個新嘅用户咧，咁我係真係一定要增加多好多 GPU 同埋 optics 啊、memory 啊、散熱啊、power 啊之類嘅嗰、那個採購。咁呢個採購可以係表外採購，即係例如 OpenAI、Anthropic 去租譬如雲公司提供嘅呢一啲設施啊，或者係買一啲大型嘅雲公司嗰、那個服務啊，或者佢自己自建一啲data center 啦，即係有啲可能係 colos 咁樣啦。咁有唔同模式，咁但係。總括嚟講就係你無論租定係買定係點，咁你最終嗰筆錢都係要投去購置更加多嘅嗰、那個計算資源咯。咁即係等於好似台積電，咁佢可以即係有加價，即係晶圓點樣加價。咁呢個一回事，但係最尾就係你要整多幾片嘅晶圓咧，你每做多一萬片嘅晶圓，咁你就係要買多兩至三部新嘅ASML 嘅嗰啲 UV 光刻機，咁一部講緊兩億歐羅咁樣，咁所以呢個資本開支嘅壓力係一路存在，咁亦都會係一路加劇。咁當然而家 OpenAI 佢譬如前幾日佢出咗呢一個但佢後面澄清話唔係啦，咁但係即係關於個 Spark 嘅模型，佢都解釋咗就係其實佢呢個服務模式嘅嗰個其中一個優勢就係佢係一個unit cost 會一路下降嘅。即係佢同晶片有少少唔同，因為晶片其實你做三納米、兩納米嘅一個晶片咧，其實每粒晶片嗰、那個即係對於台積電嚟講，佢點解可以維持住個毛利率係唔變咧？其實係在於佢喺個定價上，即係個 ASP 上面係一路有好強嘅一個議價權，變相佢每片晶圓可以賣得更貴，咁先至可以令到佢嗰個成本喺即係進入七啊、五啊、三啊、二啊，未來係一點四同埋一之後，咁佢每個 node 嘅 transition 嗰個成本點解會增加咁多嘅情況咧？佢個 margin 都唔變就係、是、其實源於佢嗰個提價嗰、那個能力咯。咁但係即係 token 就有啲唔同嘅 token 咧，其實係嗰、那個生產成本咧就唔係好似做晶片咁係通脹嘅。咁而且通脹得好勁啦嚇，咁同埋你冇乜，第三係你冇乜好多客觀嘅經濟能力去避免呢樣嘢，因為啲設備就你焗住要啊嘛，咁而其實都唔係啲設備原廠想收貴嘅，因為你見到譬如Applied Material 啊或者係 ASML 啊呢啲巨頭嘅公司咧，其實佢嗰個 margin 嘅 profile 咧係冇好大幅嘅改善，咁而甚至乎呢啲設備公司嘅零部件公司，即係例如啲做真空泵啊，或者做 chamber 嘅呢啲公司，其實佢哋嘅 margin 都冇變到，所以佢其實係即係唔係話某個環節忽然之間坐地起價，即係令到啲設備係即係鬼咁貴，唔係咁樣，係唔係一個起價，係純粹嗰、那個即係做呢啲設備嗰、那個生產成本本身就係咁貴，咁所以就造成咁樣嘅情況。咁但係你生產 token 就唔同啦，生產 token 咧，其實你講緊生產舊嘅 token 啦，即係因為模型係有一次晶片裏面製程咁樣啦。咁你都係唔同嘅晶片嘅製程，咁你其實係你 at 某一個點咧，其實嗰、那個點就五年啦，係嗰、那個。即係七納米，即係譬如講緊，譬如可能2020年開始你生產呢、這個五納米嘅晶片，咁去到2025年，其實應該係去到2026年咧，即係啱啱好過五年嗰個約嗰下咧，咁嗰個五納米嘅晶圓嘅一個成本就會忽然之間急降，咁但係呢個其實係純粹一個會計上嘅原因，因為即係你會計上就將呢啲晶片嘅設備係按五年去攤銷嘛，咁但係即係你。所以你去到第六年嘅時候，你冇咗呢個攤銷壓力，咁當然你每片晶圓嗰個成本就低咗好多。咁但係即係你喺 token 嘅世界就當然你都會有 GPU 嗰個折舊嗰個原理都類似係咁樣可能四至六年啦。咁但係仲有一個咧就係嗰個軟件上嘅優化，即係你做晶片就冇得話喂我個當然你可以用EDA tools 啊或者係其他方法去令到你個製造嘅良率去提升，咁間接就壓低咗每粒晶片攤分出嚟嗰個成本嘅壓力啦，係咪？因為你本身同一塊 wafer 係唔係都做60粒咁樣嘅晶片？咁如果你以前個良率好低嘅時候，可能60粒裡面有20粒係廢咗，咁你得40粒係所謂KGD， 即係 non good die， 即係一啲驗證咗係運作良好嘅晶片。咁另外嗰20粒可能要靠 binning， 即係一啲分揀嘅策略。咁就即係譬如最出名就係呢個i3、i7、i9 啊，即係你 Intel 啲 CPU 或者即係各類型嘅 CPU 都唔知 Intel， 即係每間原廠做嘅晶片GPU 都係嘅，即係顯卡嗰啲，譬如 NVIDIA、AMD 都係。咁你會按嗰粒晶片嗰個
廢嘅程度，即係佢有時廢，可能係廢咗 10% 嘅功能，或者有時係即係嚴重啲廢咗 30% 嘅功能。咁即係用咁嘅形式去即係匹配翻唔同嘅一個用户。咁完全冇廢嗰啲，咪就係最 premium 嗰啲晶片啦，即係冇 defect 啊，冇呢個生產上嘅缺陷。咁但係即係講翻呢個 token 就 唔係咁，因為你個 model 咧係可以透過蒸馏啦，即係個原廠，即係譬如。最出名就是你先訓練一個最巨型的模型，咁然後就有一個咁樣嘅老師模型，咁去教翻一個學生模型，即係可能有呢個 Opus 係最巨型，咁然後即係 Clot 嘅 Opus， 咁然後你有咗 Opus 之後就再訓練一個 Sonic 出嚟，咁其實個 Sonic 嘅模型嗰個性能上可能90%、100%係似翻佢個老師，咁但係即係佢個inference 嘅成本，每個速勤嗰個成本就會低好多，咁而呢樣嘢係。即係一個啦，咁第二就係嗰、那個我認為就 AGI 就好快都會到達，咁所以就呢、這個其實係會令到嗰、那個軍備競賽會忽然之間停啊！即係通常呢一啲投行嘅分析員就係佢會預計哦 ，Google 即係今年呢四大銀行加埋係使8億美金啊嘛，咁即係我覺得可能仲有少少上收空間啦，咁未來可能係即係每年再增加30%-40%，咁一路 run rate 落去，咁即係會 project 到可能2030年，咁呢啲公司已經係完全係資不抵債啦。咁如果 backlog 係跟唔上咧，咁呢啲公司就會忽然之間會違約。咁係一個線性外推嘛。咁但係即係 AI 屢次證明就係線性外推係唔 work 嘅，因為佢有時啲嘢係會不斷向上爆啦。咁但係亦都有時啲嘢係會忽然之間係停咗嘅。咁但係當然停咗係 in a good way。咁即係譬如就係嗰個模型嘅訓練成本可能會急劇地去減少，咁就會令到啲本身睇落去完全不可持續嘅商業模式咧，係忽然之間又 work， 甚至乎係由最即係就好似頭先所講咧，Anthropic 嘅故事就係一年前睇落係完全係好似傳統你話外賣、電商或者係共享經濟咁樣，即係完全係燒錢去維繫住一個unsustainable 嘅模式，忽然之間就變成一個。超級 sustainable， 同埋係一個好靚仔嘅一個商業模式，就係一年之間就會傾刻嘅改變。咁呢個個商業現實就係即係模型嘅提價能力啦。咁但係即係對於成個訓練嘅 paradigm 嚟講，其實就係你個模型一去到一個拐點係足夠應付大部分工作嘅時候，咁你會有繼續有開支去探索未來。咁但係即係個重心就擺翻喺嗰個提供啲服務上面，咁、那個 training cost 就會少咗好多。咁但係即係呢個對 Google 最重要嗰個啟示就係在於，即係佢喺而家嘅嗰個分定嘅環境底下，已經係即係 AI 頭先變咗係即係鯨吞咗成個世界大部分嘅嗰、那個現金流。咁包括就係成個市場密切關注，第一係即係呢個月頭嘅呢個 CPI print 啦，係咪？咁如果當然而家我覺得比較樂觀啲就係、是。即係嗰個物價，就算短期飆高咧，CPI 或者 PPI， 即係嗰個生產成本或者係即係消費者感受嘅物價短期飆高，我諗大部分會覺得係一個暫時性嘅，同埋即係大家會預判聯儲都係咁樣諗嘅，咁所以就唔會幾影響佢嗰、那個意識嘅決定。咁二嚟就係在於 Kevin Walsh 嗰個上場啦。咁即係我譬如之前都提過，我覺得佢係對 AI 嚟講比較 friendly 一啲，因為即係佢認可咗 AI 造成嗰、那個。失業嘅壓力啊，同埋嗰個即係通縮嘅嗰個基礎啊，即係嚟自頭先所講嘅嗰個模型嘅經濟現實啦。咁所以兩樣嘢，即係又通縮又高失業，咁其實即係好明顯係導向減息。咁呢個就會邏輯上係講得通啦。即係其實所有嘢都係要靠美聯儲去放水，咁去一方面佢有必須性啦，佢唔係一種 moral hazard 啦，即係唔係話哦我見到呢啲雲廠。就係、是、爆咁，所以我就當然而家睇落，其實佢唔係爆啦，即係因為佢係佢獲得嘅呢一啲即係佢之所以咁有底氣，即係 Google 呢啲咁有好強嘅財政紀律嘅公司，都會願意去用而家用一個 ATM 形式，即係 at the market 形式去慢慢沽股票俾巴郡，即係發新股票去俾巴郡去完成嗰個股權嘅融資劇。即係一個好少有嘅，因為 Google 通常都係一嚟唔係好發債啦，因為本身佢好搭水啦，亦都 AI 之前唔係好多即係大興土木嘅嘢啦。咁而就係佢都唔係好用曬錢去回購嘅公司嚟嘅，即係唔係好似蘋果咁，所以即係
而三嚟佢之所以忽然之間 reverse course 咁，我覺得主要就因為佢見到個需求係更在向前咁，所以其實佢只係作為一個有一次一個 bridging loan

即係用 Google 做一個母體，咁我先睇股票同埋喺股票市場同埋呢個債券市場去gear up， 咁去獲取更加多流動性，然後換做數中心。咁呢數中心即刻就一落地就未來三年嘅一個 commitment 都已經係完全打滿曬。咁甚至乎係好多時係一啲NCNR 嘅一啲嘅 commitment 咯，預期。即係呢個亦都係反映喺即係譬如其他嘅半導體瓶頸，即譬如 memory 啊、optics 啊、power and cooling 啊，你會見到越嚟越多呢一啲咁樣嘅 LTA 去出現。咁其實係將成條鏈條都即係深度綁定住，就話大家嗰個能見度都好，咁所以大家有好強嘅誘因去繼續top up 個投資，去即係迎接呢個人類歷史上都幾空前絕後嘅一個工業革命啦。咁所以就我覺得 Google 有個咁嘅底氣係合理，因為佢個 backlog 係 support 佢做呢個咁嘅巨額投資。咁但係即係對於即係成個即係對四大 hyperscaler 嚟講，最重要就係、是。會形成一個 FOMO 嘅效應，因為本身大家都係靠債去集資，咁而家 Google 第一個跳出嚟話，喂，其實我哋會好似 rolling start， 即係好似啲賽車咧係滾動地去發車咁樣，咁佢會不定期滾動地去發售啲新嘅股票，咁譬如今次八百裏面有大概一半到都係呢個 ATM 嘅增發啦，咁同埋仲要係一啲以往大家冇諗過會參與嘅玩家都加入啦，因為我覺得巴棍係一個好特殊嘅角色，即係佢對於第一係全球嘅主用基金啦，第二就係一啲更加長線嘅基金，即係有時係譬如可能啲養老金啊，或者係啲主權基金啊，或者係各類型嘅嗰、那個捐獻基金啊、慈善基金之類，呢一啲咁樣嘅更加超長期嘅資本咧，係有更加指標性嘅作用，因為長期。即巴棍呢個金七招牌個勁抽嘅地位，就係在於佢係 weather through 過去，即係由1960幾年，即係接管呢、這個紡織廠，變成係一個投資巨頭。咁呢50幾年，基本上係最極端嘅嗰個經濟危機，即係環球經濟危機或者係啲金融嘅危機，即巴棍都經歷過嘛。咁但係即係佢係一個以幹練同埋財政紀律。即係嚴守財政紀律為著稱嘅一個機構，都願意落場去投落呢個 Google 度，其實就證明咗呢一個係一個即係起碼喺巴菲特仲喺度，呢一個 credibility 仲喺度嘅時候，係即係大家認可係一個好強嘅進攻嘅信號，就話你係可以放心去即係放水俾呢一啲即係 hyperscaler 嘅公司，乃至係new cloud， 因為即係。其實譬如 Google 都係，即係如果 Google 獲得咗巴棍嘅嗰個信心投票，咁 Google 咪可以利用，即係 Google 咁樣會令到 Google 都變成係嗰、那個即係金漆招牌嘅一部分，咁 Google 咪可以用佢嗰個光環效應去繼續即係去支援，譬如佢同FullStack 啊、Terry Roof 啊嘅合作者，佢用佢影響力去支援一啲 New Clouds 嘅夥伴咯，咁令到成個新型雲廠嘅一個生態都會可以焗到出嚟，咁變相就即係成個地球就會進入一個正循環，就即係大家有充足嘅嗰、那個咁短期內啦，比較充足嘅嗰、那個彈藥去增添呢個算力，咁然後啲晶圓廠又有比較強嘅底氣去增產，咁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樣一味搶貴啲嘢，咁就即係只係紙面嘅。都唔止紙面富貴，但係即係更加理想係即係你將個 shipment 同個 ASP 都同步做高，就唔係淨係得嗰個 ASP 係飆高啦。咁所以我諗呢、這個會令到其他嘅廠商都焗住要下場嘅。咁即係包括就係 Amazon 呢、這個 Meta 同埋 Microsoft。咁當然我覺得四家裏面最 tricky 應該係 Meta， 因為佢始終冇一個雲嘅訂單去 support 佢做呢樣嘢，但係佢基於嗰個模型上，佢想重奪嗰、那個。第一梯隊嘅地位，咁佢焗住就要跟住落住，咁所以我覺得 at some point 佢哋會即係好似元宇宙咁樣，咁當佢發現呢個模式唔係咁經濟實惠嘅時候，咁佢哋會放棄。咁同埋我覺得係嗰個審美風格上，即係如果巴棍係接納咗即係科技股可以成為佢五大持倉之一啦，即係當然冇譬如美國銀行啊，或者係富國銀行啊、蘋果呢啲咁巨型持倉咁多啦，咁但係。即係意味住佢嗰個可以選擇嘅 spectrum 係忽然之間多咗好多，因為即係市場上嘅半導體公司啊，或者硬件公司，忽然之間就可能大家會認為進入佢嗰個射程範圍。咁我其實最即係我大膽猜測，當然我冇乜實質證據，但我大膽猜測，其實NVIDIA 可能係最合適嘅。

0: 一個 candidate， 因為第一就係你巴棍會投資嘅公司，其實佢個體量唔可以太細嘅，咁因為佢買啲太細公司，佢除非成間 buy 佢啫，咁但係即係而家睇落去就嗰、那個成本都好貴啦。咁但係第二就係在於嗰、那個係要符合翻佢哋歷嚟嘅嗰個審美。咁我諗即係 Google 其實對比起 Nvidia 嚟講，其實我覺得 Nvidia 更加符合嗰個巴棍嘅風格，係在於佢更加似一間高速成長期緊嘅一個蘋果，因為即係蘋果有嘢，基本上佢都有。即係蘋果嗰個護城河體現喺佢嗰個好高嘅毛利率啦，即係接近六成嘅足係毛利率啦。咁當然係比 Surface 去拉高咗。如果你淨係計即係 iPhone 啊 Mac 啊，咁其實冇咁高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一個啦。咁第二就係佢嘅嗰個好慷慨嘅嗰個股東回報啦，即係佢生產咗咁多嘅現金。自由現金流佢基本上都係大部分唔會做啲好離譜嘅收購平，咁最大規模可能都係 bit 咁樣，可能都係幾十億美金嘅收購，咁就大部分係回饋股東用即係 repurchase 嘅形式，咁同埋即係係咯，即係各樣嘢 Nvidia 都係做緊類似嘅一個商業模式，就係、是、將大部分嘅回報係回饋翻俾股東，咁同埋再加上就係佢嗰個現金流係仲係高速增長緊啊嘛，因為即係佢係一間 AI infra 裏面嘅即系 AI infra 系云厂，咁佢系云厂嘅嗰个核心军火提供商，咁所以就系咯。我觉得从各个维度睇，就即系呢件事系比较对市场嚟讲系一个几积极嘅意义。
1: 嗯，其实这两天呢，市场方面对于美股的一个市场走势呢，真的是关注度非常的高啊。刚刚其实从 Nvidia 啊到 Google 啊，整体的一个美股方面的一些的科网，尤其是芯片方面的一个巨头发展呢，已经跟大家进行了一个相关类型的一个分析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网易 Isaac 的专业剖析，也可以留意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今天非常感谢 Isaac， 刚提到个杯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Thank
1: you, Isaac.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Isaac。拜拜，
0: 拜拜。
1: 明天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专家分析港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也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所大学并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天将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文交流，在不断扩展的机构合作网络下，建构长期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他又说，香港和哈萨克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贡献者和受益者，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法律服务枢纽，香港的繁荣以普通法体系、资金自由流动和深厚人才储备为基础。香港是全球唯一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去年香港在世界人才排名当中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四。香港也长期致力于国际合作，协助企业和专业人士把握全球机会。立法会秘书处资料显示，本港去年大约有36000名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的尼特族青年，也就是俗称双失青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宇涵说，2023年到去年15到20岁尼特族的青年人数为33700人至36100人，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 5.7% 至 6%。 他说过去即使是经济环境畅旺、就业市场人力需求殷切的年份，本港青年尼特族比率大多徘徊在 6% 到 7%， 反映本港青年一般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探索就业方向以及寻找合适的工作，因而待业时间比较长。孙宇涵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劳工处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和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为青年提供培训以及就业支援的服务，鼓励企业聘请香港青年。孙玉涵又说，劳福局正进行全面分析，准确掌握 AI 对于香港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79， 瑞士法郎 0.79，加元 1.386，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447.26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3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的中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晚间渐转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以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不时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 现实录的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5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情况，葵冲到往旺角的方向进着荔枝角收押所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车龙一直排到马加烈医院。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信德中心，告示大道东行往红隧车龙就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就在中环广场的位置，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接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就排到竹园道。九龙区路面情况了，观塘绕道往起伏道现时比较多车，而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靠近御港湾对出呢也是比较多车的。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着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进着友爱村一段比较多车，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进着东城里慢行现时呢车龙是接近公烟路。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了，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狮隧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三号干线海利村去尖沙咀，还有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的方向。最后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5: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6: 我是韦礼安，用音乐给你一个超爽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一首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林俊杰呢，希望透过这首歌曲重新来面对内心的疑惑、呐喊，还有初衷。特别是呢，在我们情绪低落、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可以给我们很多精神上的安慰。不要为任何人而活，而要为自己演唱出最精彩的歌。当然呢，对于重视的人，你可以呢把它放在你心里，而这首歌曲呢正好代表这种心情。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得更闲，
1: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2: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3: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0: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新人类大世界
4: 走在最前。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在黑暗中，我从不担心会不知所措，因为有你的眼，给我指引方向，带来生存的希望。
7: 你是我的眼，带我明白四季的变化。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虎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我是青山，用音乐给你一个青春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85，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2，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462.1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5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吐露港公路往九龙进至圆洲仔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景雅苑。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晋升工厂大厦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较早之前，葵冲道往旺角方向进至荔枝角收押所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毕，交通呢也恢复正常了。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车龙排到甘诺道西天桥进至上环消防局，东隧去九龙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西隧还有去荃湾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下雀道往上环的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海富中心。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将军闹道下行进至观塘警署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进至海滨会至观塘码头多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东城里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已经清理完毕，交通恢复正常。汀九桥去屯门桥面比较慢车，车龙排到青沙公路进至金竹角，元朗公路去九龙进至东城里多车，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进博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反方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进至桃园围，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友爱村。提提各位留意，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还有三号干线海利村去尖沙咀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机场管理局也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会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呢，请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HIV 又称为艾滋病病毒 ，HIV 感染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确定自己是否感染，可进行检测。除了致电艾滋热线，预约到卫生署诊所进行检测，还可以浏览 www.hivtest.gov.hk 并取自我检测套装，随时随地进行测试，十分便利，为健康着想，测一次 HIV。
4: 今夜还吹着风，
5: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6: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姚妹，他说在他心里呢，然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说然哥呢，虽然外表看起来酷酷的，但是内心呢，深处却很心思细腻。他说每一次呢跟他相处的时候，很喜欢靠在然哥的肩上，然后呢他觉得这个然哥呢虽然长得比他高，但是呢让他很有安全感。姚妹呢今天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做一个表白，他说非常喜欢然哥，也希望呢然哥可以多疼一些姚妹。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个小女人要对大男人说，她说她记得这个大男人呢，过去曾经跟她说，要她可以拥有会长大的幸福，而且呢，一天比一天更像公主般的宠爱。她说要谢谢这位大男人，一直以来给他的都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更多，真的让他感受到这个幸福会长大。他希望未来的时间，小女人呢也想给这个大男人加倍的幸福，给大男人满满的爱。他说希望大男人也答应他，千万不要离开他，好吗？

0: 喂，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0: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1: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0: 你怎么看呢？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1: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0: 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1: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听众朋友如如呢，想要跟龙仔一起分享这首周杰伦所演唱的《七里香》。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同时呢，如如想跟龙仔说，要谢谢龙仔的耐心，同时呢，勇敢又坚定的一步一步走进他的心里。他说过去的如如呢很敏感又胆小，但是呢现在有了龙仔之后呢，他愿意再投入去爱一次的勇气。如如也知道呢龙仔是很有心思，同时呢他也想给龙仔一些安全感。那他说既然呢自己鼓起勇气去牵上龙仔的手，他说也希望两个人可以在未来的路上一起双向奔赴着。同时呢他也想让龙仔知道未来呢不会再是一个孤单一人。如如呢会对他说，事事有回应，句句有回音。当然呢也希望这份爱可以继续下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也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所大学并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天将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文交流，在不断扩展的机构合作网络下建构长期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他又说，香港和哈萨克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贡献者和受益者，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法律服务枢纽，香港的繁荣以普通法体系、资金自由流动和深厚人才储备为基础。香港是全球唯一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去年香港在世界人才排名当中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四。香港也长期致力于在国际合作，协助企业和专业人士把握全球机会。人称 King Sir 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儿钟志全在社交平台表示，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天早上在睡梦当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与爱戴。钟志全表示，家属正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以及追思的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然表示，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他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很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的时候，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演嘉宾。夏妙然说不时会约对方聚会。近年钟景辉需要多休息，对上一次见他是今年3月初，当时钟景辉见到他来探访微笑，表现高兴。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8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5，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64.0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晚间渐转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天不时会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 限政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就已经在傍晚的6:50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一首好歌，就能给你一个温暖拥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徐佳莹所演唱的这首《失落沙洲》，是我们听众朋友凯撒他想点播的歌曲。凯撒跟我说他很久没有点播，不过呢，今天他想把这首点播送给他的好朋友 Win Win。 他说自己呢最近有点不太心情，不是很好，但是呢他非常感谢 Win Win 呢在这个时候不断的在身边陪伴着他。他说不管以后这个日子会怎么样，他说也希望呢这个 Win Win 永远都在他身边。凯撒他说非常的感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老景，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思念了很久的这位男孩呢说他的心声。他说一直还记得两个人一起吃火锅打游戏机的日子，这些日子呢好像在昨天才刚刚发生，但事实上已经过了3年又3年。他说他还是没有忘记这个男孩，希望呢有一天这个男孩可以回头，老景说他依然就在原地。

0: 月起
1: AM 六二一
0: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0: 六月起，
1: 逢周六
0: 早七点到十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0: 夜雨播
1: 夜宇宙，
0: 下午两点到四点，
1: 马小飞
0: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1: 芳华绝代芳华。
0: 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陈晓东，用音乐给你最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 Christine 呢，她说在夜里的时候，她突然想起她的一群好朋友们，她希望呢这群好朋友们未来每一天都可以变得更好，不要再去经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同时呢要多听一些正能量的歌曲，把这种正能量的音乐抱抱送给这些好朋友。他说呢，最近大家非常喜欢梁静茹的歌，所以呢在今天音乐抱抱的节目最后就送上梁静茹的这首给未来的自己，同时呢也跟听众朋友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本节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所大学与香港的两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一对男女声称在家中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警方说，这名出生男婴经检查之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已经取得同意，检取 DNA 样本进行校对。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他的家人形容他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与爱戴。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的最后一天行程，早上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间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合作。李家超致辞时表示，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而香港有5000大学跻身全球首100位，双方加强合作可以达到互利共赢。
3: Hong Kong is the only city in the world with 5 of the top 100 universities. This talent environment is reinforced by our global standing. Last year, Hong Kong ranks first in Asia and fourth globally in the world talent ranking. We have long been committed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nabling our companies and professional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worldwide. And that very much includ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s it enables.
2: 李家超又说，香港与哈萨克一样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贡献者和受益者。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法律服务枢纽，以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以及丰富的人才储备为基础。他欢迎哈萨克人到港发展。
3: Hong Kong, like Kazakhstan, is an active contributor and beneficiar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serves as a super 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We add value to everything we do and to every economy, company, and institution we partner with.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e and legal services hub, Hong Kong's prosperity is underpinned by the common law system and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And a deep pool of talent.
2: 李家超和商贸代表团之后到访哈萨克国家博物馆，然后转往访问的第二站乌兹别克，也是中亚5国之中人口最多的国家。
1: 哈萨克近年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目标到2060年达至碳中和。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与中国的能源科技企业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以及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驱动电解仪器，将水分化解成氢和氧。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努拉杰表示，中国新能源的技术研发和应用都非常成熟，期望可以这个项目可以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减低碳排放量。
4: 哈萨克斯坦很多工业就是石油工业也是然后呢我们这个废料工业都用这个氢气，所以这个技术的引入到这个工业界，我觉得减少我们哈萨克斯坦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量。
1: 在新疆出生的努拉杰又说，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资金支持，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完善的金融系统可以为哈萨克的能源科企筹集国际资金。
4: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工业界啊，就是石油工业也罢， 这个废料厂的工业或者是铜矿这些企业应用这个绿色氢气需要一个资金。我认为这个香港这个我们好好利用这个香港的这个金融系统，然后应用到这个技术绿色制氢的技术我们的工业界里面。
1: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曾经到中国内地及香港考察新能源产业发展，他认为哈萨克可以借鉴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如果绿色氢能产品能够在香港这个国际城市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
5: If the Hong Kong trusts this country, everyone can also trust, and that's I think allow toFuture investors to trust this process, pour some money and investments into this particular market and energy sector.
1: 他又认为中东局势不明朗，中亚市场显得更加重要。中亚、中国内地及香港应该建立更紧密关系。
2: 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家中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但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警方入境处和涉署举行联合记者会，交代调查工作进展。涉署表示，昨天向法庭申请保护令后，今早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他的安全。涉署会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警方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志仁就说，这名一个半月大的出生男婴经检查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取得男婴父母同意，检取他们及男婴的 DNA 样本进行校对，以核实男婴的身份。
6: 就住近日咧，我哋喺網上咧留意到咧，有一對港人嘅父母咧，聲稱最近喺屋企裏面咧就生咗一個嘅男嬰。咁但係生咗個 BB 之後咧，佢哋係冇帶個男嬰去醫院接受呢個身體檢查。另外，佢哋喺同入境處嘅同事申請出世紙嘅期間咧，佢哋係拒絕入境處同事嘅要求，提供一啲血緣關係嘅證據。因應呢個事件受到廣泛嘅關注，警方同埋社會福利處亦都收到好多嘅投訴，喺呢個政府層面咧就成立咗個跨部門嘅工作組，成員包括係保安局、勞福局、警務處、社會福利處同埋入境處嘅同事。根據我哋嘅調查得知咧，呢個男嬰咧喺香港係冇出世紙嘅，咁而佢出生之後咧，佢父母亦都冇帶佢去醫院進行呢個身體檢查，在家分娩期間可能會面對好多複雜同埋好嚴重嘅問題，呢個直接會影響到男嬰個生命嘅危險。另外，佢如果冇一個身份，對於佢嘅健康同埋福利嘅事宜亦都受到好大嘅影響。正正就係以上呢啲嘅原因咧，我哋懷疑咧佢已經觸犯咗疏忽照顧兒童罪。工作組同埋我哋警方喺尋日即係。

0: 去作一个校对，去核实他们的身份。
1: 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报称两个月之前在家里生了一个儿子，但至今仍然是还没有为男婴取得出生纸，又没有带他去医院做检查。两人昨天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天指有关女子是未能提供怀孕照片，没有产前检查记录，同时又拒绝提供 DNA 的比对，涉属并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保障男婴的福祉。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事件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目前由涉属看管是合适。
2: 整件事真係好匪夷所思噶啦！一個常人嚟講冇理由噶，係咪先？你產檢都唔去做，咁你究竟對呢個制度係點樣樣？我自己覺得懷疑佢究竟適唔適合再繼續嘅去撫養 Danny 咧？咁呢個我相信對 Danny 係一定要作出一個兒童保護令喺度噶啦。
1: 管浩明說，法律沒有限制市民在家分娩，但一般來說，如果突然在家裡面生寶寶，事後也會盡快去醫院。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伯强表示，一般都不会鼓励市民在家分娩，因为对产妇以及婴儿都有风险。又说出生婴儿检查很重要，减低变成永久伤残的机会。
3: 最初的營養建立夠不夠啊？體重的增加正不正常啊？又或者可能開頭的時候會不會有早期我們經常見的黃疸病，甚至有些可能肝膽的問題呢？如果早期的時候呢，特別如果 BB 食奶的問題，可能有嘔吐，我們怕他可能有些先天性的毛病，包括了有些先天性的感染，特別是有些小朋友呢頭那一個星期呢好像先天性的心臟病，那些嚴重的症狀呢多數是可能幾日後才慢慢會發生的。
1: 叶伯强又说，现实 97% 的婴儿都有接种疫苗，如果出生之后没有打针可以补打，但保护效力会延后，增加感染的风险。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算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早上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为子女申请候补位。有家长表示，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因此原本选择第一志愿的学校叩门。他说，派位结果与教育局昨天错误发出的短讯一致，认为事件影响不大。
5: 都一致嘅，系个日期唔一样咯，即系佢可能更改翻个啱嘅日期咁样咯。前一日之同下一日之准备嘅都一样噶啦，即系都系提早准备啲嘢，都唔系即日准备咁样咯。咁唔开心，早一日迟一日都一样嘅。
4: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鸿道校长陈淑仪说，该校开始收表约一小时，已经接到超过40份叩门的申请。预计该校会有10到13个叩门位，估计竞争程度与近年相若。对于教育局昨天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讯事件，陈淑仪说，相信局方也不想，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天的短讯作准，认为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
6: 今次咧發生咗一個異常嘅事件啦，其實教育局咧都已經啟動咗一啲內部嘅機制咧，佢係檢討翻成件事，咁同埋咧都避免咧係會再發生咯。咁當然啦，下一個階段我哋關心咧就係中學嘅統一派位嘅。咁我相信咧嚟緊咧教育局咧都針對翻嚟緊發信資料嘅系統問題咧，佢都應該會有相應嘅措施去解決啦，同埋咧一定避免咧再次發生嘅。我對教育局都好有信心。
4: 當局提醒家長留意，要在本月9号或10号到獲派學校辦理註冊手續。若因要事未能办理，需事先与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作放弃该学位。
1: 转看一下，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他的侄儿钟志全在社交平台公布伯父的离世消息。钟志全说，钟景辉今天早上在睡梦当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与爱戴。家属正在着手处理身后事， 有关丧礼以及

0: 这一次的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生于1937年的钟景辉是香港殿堂级的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及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在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戏剧社，从此和戏剧结缘。他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也曾经担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艺员及监制，培育出无数演艺人才，对推动香港舞台剧及影视发展贡献良多。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的电视剧、电影以及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指导过很多部的剧集。不过大家可能更留意的是他的一把很漂亮的声音。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的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讲述世界各地海外华人的生活点滴、移民故事与文化适应，成为经典。钟景辉也在2003年参演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命里无时莫强求》。
1: 哇，呢支签对求职人嚟讲咧，哇，真系上上大吉啊！
2: 系啊，年底之前一定揾到，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噶。
0: 到2013年，钟景辉参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有声好书，声演香港大学教授李卓芬的著作《心无挂碍》的其中一章。
3: 我错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0: 当年邀请钟景辉做有声好书声演嘉宾的港台前主持人夏妙然，两人认识超过20年。他说近年钟景辉身体欠佳，需要多休息。对上一次见面是今年的3月初。他形容钟景辉对工作认真，也追得上时代。
4: 佢系一个好诚实嘅长辈啦，会实事求是，同埋好认真嘅。佢会就佢去演绎嘅内容，唔系咁嚟录音啦。佢会系好了解个内容啦，细读啦，同埋会问下我，问翻个作者个故仔嘅意思啦。对于佢做嘢嘅态度系非常认真，即系佢会去关心人哋听完佢讲嘅嘢得着系几多。我觉得他是很专心去做好那件事，他很有风度啦，很有礼貌啦，还有很诚恳，他都是一个很同时代接触的一位前辈啦。
0: 钟景辉同时担任过不少和表演艺术有关的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形容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赞扬钟景辉毕生贡献演艺界，致力促进香港的剧艺发展，表现卓越，多年来参与不少电影以及经典舞台剧的指导和演出，留下宝贵的集体回忆。
5: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提议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到12.5%的关税，理由是美方指这些经济体未能有效遏制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的贸易。美方认为有关行为不合理，即对美国商业活动构成限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的有关方案是301条款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的最新结果，旨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一项裁决推翻特朗普政府紧急关税措施之后，为政府重新实施紧急关税提供依据。受影响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日韩及英国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指，中国反对以所谓的强迫劳动搞政治操弄，也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6: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5: 另外，毛宁回应有关中美传媒的问题时就指出，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中国传媒就被贴上了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敦促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0: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7: 要强调的是，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两制台湾方案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和展现。
0: 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指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又指民进党当局贴靠外部势力，必将受到两岸同胞唾弃和历史惩罚。
7: 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0: 至于福建海警日前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执法巡查，朱凤莲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时间来到晚上的7:51，马上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爱尔兰超过1800名姓氏是奥沙利文或者是沙利文的人，最近的出席一场大型的聚会，成功打破最大规模和同姓氏聚会的世界纪录。另外，加拿大有研究发现，一种在北冰洋生活的海参，即使呢有身体组织和海参本体分离，但这些组织能够存活超过3年。团队相信有关的研究可以为生物医学以及组织工程等领域开辟全新的思路。想请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8: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动物的器官、肢体以及组织与宿主分离后，通常会因为缺氧和缺乏营养而迅速腐烂。加拿大有研究发现，在北冰洋生活的一种海参的断肢组织有永生能力，在与本体分离后，即使没有嘴巴或消化系统，仍然可以存活超过3年。纽芬兰纪念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研究生活在北冰洋冰冷海域的猩红海参，切下它们的管足、体壁和触手等组织碎片，并放入流动的海水中。结果发现，这些组织碎片虽然没有嘴巴、消化和神经系统，但依然能够直接从海水中吸收营养，持续生长和存活超过3年。这些组织可以保持免疫活性、活跃的细胞周期，重组组织，不会容易分解和腐烂死亡。团队成员乔布森表示，身体组织被分离后仍然能够存活下来是闻所未闻，他也从未见过类似情况，认为猩红海参是有记录以来第一种会出现天然组织永生的生物。团队又说，相比使用人类或其他脊椎动物的细胞，这些海参组织可以作为更具价值的实验模型，用来理解人体伤口愈合、组织工程、再生、衰老、毒性和免疫学等领域，也为生物医学和组织工程等研究开辟全新思路。除了家人之外，和自己相同姓氏的人 大家可能都认识不少。爱尔兰有超过一

0: 1800个姓氏都是奥沙利文或者沙利文的人，最近出席一场大型聚会，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同性聚会。法新社报道，姓氏是奥沙利文或沙利文的人在爱尔兰西南部非常常见，部分人早年已经移居海外。为号召全球同性宗亲回乡，仍然住在爱尔兰的男子吉姆·奥沙利文日前在南部科克郡一个小镇的小学举行聚会，并由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人员透过检查参加者的身份证明文件，逐一核对姓氏后才放行进入会场。聚会最终吸引1848个姓奥沙利文或沙利文的人出席，他们来自爱尔兰、美国、墨西哥等世界各地。年龄最大的一位长者现年96岁，最年轻的成员就是一位出生几天的婴儿。桑切斯·奥沙利文专程由墨西哥来到爱尔兰参加聚会。他说，能够回到爱尔兰寻根，见到家族其他成员，感到非常满足。由美国波士顿远道而来，75岁的凯文·沙利文就说，见到1000几百个自己人同聚在小学这个场面，令人难以置信，形容感觉非常奇妙。发起人吉姆·奥沙利文就说，原本担心早上会下大雨，导致参与人数减少，庆幸最终成功打破世界纪录，相信不少人因为我们团结一致的古老家训，决定回到爱尔兰聚一聚。他又向爱尔兰另一个常见姓氏加拉格尔家族下战书，希望对方未来可以挑战他们，举办一个更大规模的同性聚会。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最后呢，和各位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情况。今天呢，港股是回吐超过400点，收市报25633点，跌405点，跌幅为 1.56%， 主板成交额3229亿元。科技指数就报5056点，跌幅为 2.74%， ATMXJ 跌超过 3% 至近 6%， 以美团的表现最差。沪深股市收市升幅也是收窄，煤炭开采加工、光纤概念、铜缆高速连接等的股份上升，教育、影视院线、机场航运等的股份就下跌。上证指数报4083点，升8点，升幅为 0.22%。 深证成分指数升幅收窄，收报15704点，升113点，升幅为 0.73%。 创业板指数曾经升约 4%， 但是未能站稳在4200点，收市是报4122点，升67点，升幅为 1.65%。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是正在为南海的中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的。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晚间渐转多云，明天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很酷热，随后两三天不时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至4，路边监测站同样为3至4，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而无论明天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7-37度，北京雷暴17-26度，台北有雨24-29度，首尔多云21-27度，东京多云19-24度，马尼拉骤雨25-32度，孟买雷暴26-33度，悉尼骤雨12-20度，多伦多天晴11-29度，纽约天晴17-24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叶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也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所大学并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他说香港和哈萨克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贡献者和受益者，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法律服务枢纽，香港的繁荣以普通法体系、资金自由流动和深厚人才储备为基础。香港是全球唯一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去年香港在世界人才排名当中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四。香港也长期致力于国际合作，协助企业和专业人士把握全球机会。人称 Cancer 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儿钟志全在社交平台表示，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天早上在睡梦当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与爱戴。钟志全表示，家属正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以及追思安排，等待落实之后会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然表示，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他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很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的时候，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演嘉宾。夏妙然说，不时会约对方聚会。近年钟景辉需要多休息，对上一次见他是今年三月初，当时钟景辉见到他来探访，微笑表现高兴。警方连同入境处以及社署交代出生男婴怀疑被疏忽照顾案件的进展。警方表示，这名一个半月大的出生男婴经初步检查之后没有发现表面的伤势，警方已经取得同意检取涉案男女及男婴的 DNA 样本校对，并已经送往政府化验所检验，暂时没有结果。社署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之后，今天早上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他的安全。社署会与有关人士会面和搜集各方资料，包括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份及关系，以及儿童的照顾状况等等，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并向法庭提交报告。警方昨天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家中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但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被问到如果评估后认为两人不适合照顾男婴，长远会否申请监护令，社署表示监护令是其中一个选项。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85，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2，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464.45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晚间渐转多云，明天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很酷热，随后两三天不时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 现实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六月起
0: ，AM 六二一，
4: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4: 六月起，
0: 逢周六
4: 早7点到10点，
0: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4: 夜雨播
0: 夜宇宙，
4: 下午2点到4点，
0: 马小飞
4: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0: 芳华
4: 绝代芳华。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 欢迎大家收听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1: 我是艾飞。
2: 同埋 Stephen， 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啊，夏天嚟咯，系啦，夏天嚟，你哋会做咩嘅咧？
1: 啊，去沙滩。
2: 你去沙滩嘅？
0: 唔系好顺，但系我都会去沙滩。
1: 点解咧？
0: 我睇落阳光啲咯，可能。
2: 唔系，其实我真系好想问，佢自己都系搭去沙滩啫，佢 challenge 你啊？点解咧？
1: 佢话唔系好信我啊。
0: 因为我唔觉得会喺沙滩见到你咯。
2: 原来你哋互相 challenge 嘅。嗱、
1: okay. ，
2: 我就唔同啲嘅，即系少少唔同啲嘅，啲啲嘅啫。我就去泳池嘅，系、即系大家都系搵啲地方
0: 沙个身就
2: 浸下水啦，系啦，咁啊消个暑啦，咁样。
1: 不过有啲人真系咧喺沙滩，即系喺海度唔识游水，但喺游泳池先会识游水。
2: 冇错、我系一半呢一 type 人嚟嘅。
1: 系点解嘅咧？
2: 唔知道、
0: 可能咸系咪啊？即系俗称嘅时候咧，淡水同咸水有分别。
2: OK， 呢个小朋友嘅回复，我哋要真系要回应一下啦。其实我本身系识游水嘅，我谂喺头先嘅 wording 上面都听到，系咪？咁我谂其实有一个原因嘅，就系、你喺沙滩，即、系你系游个海啦，咁系有浪啊嘛，即系你要战胜啲浪咧，其实需要多啲力量。咁对于系玩开游泳池向嘅人咧，就觉得冇咁舒服。系啦，咁所以我唔系话唔识游，但系就真系
0: 唔系好想去啫。
2: 系啦，同埋咧唔系好惯嗰种咧，有时你因为其实你譬如你游泳池，你由自由式，你侧头去呼吸嘅时候，你总会舐到少少海水。但少少海水唔係少少鹹啊嘛，少少海水都好
0: 多多鹹，
2: 多多鹹係啊。咁所以你俾我揀，如果真係譬如你嗰日係想去游水嘅話咧、我都會揀泳池嘅。
0: 啊，
2: 係啦。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啲泳池嘅嘢啦，香港嘅公共。

0: 共游泳池啦，咁啊，咁啊，唉，其实你仲知唔知道公共游泳池啊收几钱嘅？
1: 24，系咪啊？加咗价定系？
2: 定系十几蚊咋？应该冇咁贵，17，
1: 应该廿几喎。
2: 冇咁贵嘅，系有冇谂住？
0: 我就想问下，点解你边度即系知道系24咁啊？因为佢太 firm 到我自己攞住个数据，我都
2: 即刻 check， 可能真系廿四咁
0: 样。系啊，你知唔知我啱啱就落去望一望啊？嗰个来源
2: 就
0: 边度？
1: 我纯粹咧某一日经过去泳池嘅时候，见到好似系廿四咁样咯。啱唔啱啊？
0: 唔啱啊！
2: 咁17
0: 冇错。有分平日同埋 weekend 嘅，系啦。平日就系17蚊喺公共游泳池，即系政府辖下嘅公共游泳池。咁星期六日咧就加2蚊，19蚊。
2: 哦，
0: 系啦。咁啊，60岁以上同埋3至13岁嘅儿童，同埋残疾人士，同埋全日制学生半价。
2: 哦，
0: 所以其实大学生都仲享受到呢个优惠，
2: 都可以去游水啊！大家
0: 冇错，你都可以去游水，不过就半价就可以游水啦。咁样咁啊，好啦，咁啊，跟住讲下啦。其实你知唔知道香港究竟有几多个公共游泳池嘅咧？
1: 我谂18区点都会有一间啦。this
2: 系咪咧？应该就
0: 即系18，
2: 我都唔系好认识啊。
0: 系咪即系18？
2: 我觉得唔止啊。
1: 系，我觉得唔止，只不过 at least 有
0: 啦。
2: 可能20-30咯。
0: 20-30，
1: 咁又唔会太多啊？
2: 好似唔会，睇 Stephen 嘅眼神，我觉得
0: 先啦先，唔系佢好难，即系同佢倾，
2: 好难捉摸。
0: 18区每个都有啦，20会唔会太多啊？
1: 因为我觉得佢太多嘅话系30我就觉得太多啦。
0: 点解你觉得太多咧？唔够人游水定点啊？
1: 唔知道啊，就觉得好似好多咁样咯。
2: 即系公共设施入边，
0: 好主观啊！主观到咧，即系你好难去继续讨论落去。
1: 咁你问我，我觉得
2: 游水，所以唔使咁多啦。
0: 我又唔系每个月去游，系你点即系你觉得咁？你有冇调整啊？
2: 我冇啊，我都系估30左右。
0: 我谂你真系好夸张嗱。咁样讲啦，净系新界加港岛区加埋。
2: 可能都过
0: 三十一个啦，
1: 哇！
0: 系啊，
1: 政府嘅设施就好多，
0: 系啦，
1: 好丰富。
0: 咁好啦，咁如果加埋九龙有几多个咧？
2: 咁啊，直接 double 啦，不如60。仲有系
0: 咩事啊？如果
2: 系
0: 呢两个咩事啊？可唔可以唔好咁 extreme 啊？明明你又何德何能觉得九龙系等于新界加港岛咧？
2: 九龙多人啊嘛。
0: 九龙细啊嘛，
1: 咁啊，我估45，
0: 45系嘛，加埋
1: 系，
2: 我哋好似赌徒咁样啦，60唔系咁45啦，
0: 好攰啊，
2: 咁所以答案系几多啊？
0: 好接近，香港去到呢一刻咧，就系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管理嘅泳池咧，有46个。
2: 哦，咁真系好近喎，45嘅话，
0: 9个喺香港岛，13个喺九龙，而24个咧系喺新界。
1: 我想问离岛有冇噶？
0: 应该计埋喺新界嗰边。系啦，系啦，即系呢个就系康文署提供嘅资料啦，咁样。咁啊，好啦，咁啊 ，base on 呢一个即系呢几个游泳，即系46个游泳池啦。咁我哋就都值得同大家去倾下嘅。咁啊，好啦，究竟边个游泳池最大咧？
2: 最大啊，
0: 系一
2: 个
0: 好 common，
1: 好 common， 九龙公园
2: 肯定唔系。因为我中学的水运会以前在那里搞的就是因为太小跟着我搬了去观塘泳池。
1: 哦是啊。
2: 是啦。所以观塘是不是呢其实因为它很小、啊。观塘我觉得都算大。
0: 比较直接讲了不在九龙区。
2: OK。
0: 不要傾那么久不在九龙区。
2: 我觉得不会在港岛区。
0: 是在港岛区。
2: OK。
1: 零秒。你这个赌徒没错。
2: 港岛区
0: 最近翻身，
2: 真系
0: 最近啊，真系好
2: 西湾河嗰边，
0: 唔系
1: 开古啦，
0: 维多利亚公园
2: 哦，维园嗰边都合理嘅。咁嗰边除咗泳池之外，都有篮球场啊，即系好多唔同嘅体育运动设施啊。咁 嗰度係係咪新翻新嘅咧？咁嗰度
0: 嗰個係新翻新嘅咁、樣，咁就誒、其實如果你有去過咧，係幾靚噶。
2: 我突然間醒起嗰啲跳水台係咪都喺維園嗰邊啊？
0: 咁我又唔知喎、我又唔知喎，即係呢個係咪跳水台嗰度我唔知。不過咧有另一個幾有趣嘅數據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因為而家嘅游泳池啦，咁就都有唔同嘅水上樂園啊，或者水上滑梯啦咁、樣。最多水上滑梯嘅嗰個游泳池咧。是在大埔游泳池，
2: 我仲谂住讲彩虹嗰啲添，因为细个
0: 嗰
2: 个
0: 唔系嗰个，系啦。但系呢个数据都几夸张，最高嗰、那个滑水梯8.5米高，
2: 8.几米，
1: 系啊，好高啊，
0: 系啊，6.5米至8.5米，佢都有6条。
2: 有啲想去噶，好誇張喎！
0: 係咪啊？呢、這個真係我睇完之後覺得，要攞出嚟講下啦。
2: 即係你唔使去水上樂園喎，你係俾17蚊入咗去大埔，就有個8米高，
0: 係啦，
2: 放題
0: 夏天去玩下，
2: 幾正喎！

0: 好，翻到嚟今日有我哋嘅嘉宾，家庭福利会高级经理 Teresa 张姑娘 ，Hello，Hello，Hello，
1: 咁我哋之后就 Teresa 噶咯，
2: 好啊，
1: 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家庭幸福指数咁样，我哋首先问下 Teresa 先，即系其实而家咧我哋我哋啊，我成日讲咗我哋，但其实我唔应该讲我哋嘅，但系。我嗰个年代啦，不如咁讲啦，就系、是、我哋成日讲一家咧就有四口，咁啊嗰条 formula 系点样咧？就系爹哋啦、妈咪啦，咁通常咧就仲有生两位小朋友啦，咁就一个好典型嘅 family。其实嗰个典型嘅程度咧，就系、是、你睇翻咧当年居屋嘅设计咧，好多都系 for 呢一个三至五人嘅单位咁样啊，系啦，咁你就知道，诶，其实侧面咁样去引证咗当时好多 family 都系咁样组成嘅。
2: 系啊，系啊。
1: 咁好啦，嚟到而家啦，咁啊去到我谂叫做2022X 年咁样。咁究竟而家普遍嘅 family 又点样组成嘅、
2: 其实咧真系嘅，以前咧可能好定型嘅，觉得一个咁样先系一个家庭。其实连我哋机构家福会个 logo 以前都系一家四口四个人仔咁样嘅。咁其实我哋都随住年代唔同咗，都转咗 logo。我哋真系觉得个社会系唔同咗嘅。其实我哋好接受多元嘅家庭，可能系离异嘅家庭啦，可能系即系一个即系父或者母照顾嘅，甚至乎系祖父母照顾嘅，甚至乎可能系即系一个人其实都系一个家庭。唔同嘅家庭。寄养家庭亦都系家庭，所以其实而家嗰个模式都系好多好多元噶啦。
1: 嗱好啦，搞到咁样嘅话，我要即刻问啦，因为我哋今日就会分享
0: 家庭幸福指数
1: 系。对于调查有冇难度呢？又或者系咁多种唔同嘅组合？
2: 系、其实就咁嘅。相对咧，我哋如果真系喺个调查里边咧，我哋真系要去定义家庭系乜嘢嘅。咁确实家庭咧，我哋嘅定义咧就系你有同佢同住嘅家人，唔计工人姐姐，咁唔一定有血缘关系，咁就已经咧系可以接受我哋嘅访问噶啦。咁而佢哋心目中家人系乜嘢咧，就由受访者自己决定嘅。所以就算佢谂紧嘅人系唔同佢同住都得嘅，只要佢。唔系独居，佢有家人同一齐住，佢已经系可以，即系我哋讲紧嘅接受访问嘅受访对象噶啦、
0: 哦。即系反而系弹性啲啊，
1: 好弹性，系啊。
0: 根据个人去觉得自己系家庭，咁嗰个就系一个单位啦。
2: 冇错啦，
0: 个指数嚟讲，
2: 冇错啦。
1: 同埋其实嗰个弹性咧，直情去到包括没有血缘关系啊，
2: 冇错，
1: 系啦系啦，即系可能同居啦、等等都可以系呢个情况。嗱、我多口问一句，多口问一句。有啲人计埋宠物咁点搞咧？
2: 系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问题，我哋亦都研究紧嘅。其实我哋都觉得宠物系佢，即系好多人都系真系家人嘅一个部分嚟嘅。不过喺呢个问卷里边咧，因为我哋系即系做一个随机抽样嘅访问啦，同电话访问。咁我哋同佢讲家人嘅定义咧，我哋冇特别讲佢系人定系唔系人嘅，佢自己个认为都可以
1: 嘅。哦，哇，咁其实真系好弹性啊，好弹性。我觉得呢个系真系一个时代啊，
2: 冇错。
1: 我谂。又翻去啦，我头先讲我嗰个年代啦，咁样即系或者即系所谓一家四口
0: 够晒数嘅年代系嘛？
1: 哇，你有啲料到啊！呢一句真系
0: 听过下
1: 嘅，因为我头先个脑咧系我记得有一个咁样嘅 slogan， 但系我唔记得咗 exactly 系点啊？系
0: 两个够晒数，
1: 你劲啊！我谂呢个弹性系真系嚟自我哋好自己嘅感受，系、因为有时咧你而家听得多一啲社会嘅 case 又会发现其实虽然真系喺同一屋檐下，但系可以个关
2: 系
1: 好疏离，
2: 系啊。
1: 但系亦都调翻转，可以冇血缘嘅关系，但系好 close。
2: 冇错。
1: 咁样点样定义呢？就真系睇自己生活上嘅感觉啦。咁样咁啊好啦，咁我哋就开始可以慢慢倾下，即系呢一份今年
0: 个指数到啦。
1: 系啊，其实系好 update 嘅指数嚟嘅，系啱啱今年嘅五月咧先至去发表嘅啫。咁其实咧睇呢份指数好初步咁睇嘅时候，有一个几开心嘅发现嘅。就系由2019年啦，我哋第一次有呢一个公布咧嘅指数嘅公布去计啦。咁就大概因为唔同嘅。原因啦，总之 roughly 咧就系两年有做一次嘅，咁但系边个月份咧就因为好多唔同嘅情况有改变啊，咁但系咧你当每两年一次嚟计咧，去到今年叫做
0: 第四次啦，
1: 第一次见到同上年比咧系升咗，
2: 系啊，止跌回升我哋叫做
0: 止跌回升。
1: 嗱，止跌回升咧，我哋睇下呢样嘢，我哋解读下呢个数据先。受访嘅人有冇多到噶？
2: 受访嘅人咧，其实都系一样嘅。我哋咧系超过2100位嘅，四次都系一样。咁、全部都系用随机啦，亦都系即系电话啊嗰啲咁样。咁所以其实呢四次咧，完全系可比对嘅分個個案情況嚟、
0: 所以基數一樣嘅話，其實嗰個止跌回升同埋開心咗個情況係絕對存在嘅。
1: 咁啊，Teresa，不如我哋講下我哋嗰個分數點樣升法先啦。
2: 咁其實咧，今年嘅分數咧叫6.09分啦。咁對上嗰次2024年咧就係6.06分，所以咧係升咗叫做跌跌啦。響統計學上咧都未至於係一個叫做好明顯嘅。咁但係咧，都叫做頭先好似大家講啦，就係三年都跌，今年就升翻啲。不過咧，如果用即係去睇啊，咁6.09即系咩啊？咁对我哋嚟讲咧，都系个平均，即系平常啊、平等啊，应该咁讲，即系一般啫嘅水平嚟嘅啫，唔算做十分好咯。
0: 我想调翻转咁问，你哋做呢个统计之前有冇预测今次个成绩系点样？而出到嚟个成绩同你想象中有冇好唔同咁样？
2: 啊，有趣喎！呢个问题我哋都问过唔同嘅人，你估今年点咧？咁样，商界朋友咧系话会跌嘅。系啦，咁咧，有一啲我哋嘅同事咧做前線服務咧，都係覺得咧跌嘅，因為都睇到好多即係家庭嘅問題啊。
1: 其實好合理。如果你有一日咧，你突然之間問我，你覺得可能
0: 有冇開心咗咁樣，
1: 或者你屋企，屋企有冇開心咗啊咁樣？我都可能會覺得，整體嚟計咧就應該跌，可能某啲細嘅 angle， 嗱我哋一陣會再慢慢講有啲咩 angle 啦。咁我可能會諗起啊，屋企某啲開心嘅嘢又做多咗，咁可能我同屋企人去多咗一次旅行，咁我覺得啊呢方面嘅開心咗咁樣。但你問一問大家有冇加人工啊？冇，係咁啊出事啦，收人工又12个月，去旅行啊一次，係咪先？咁你即刻就已經聯想到嗱，可能有少少嘢都好咗嘅，咁但係冧心嚟計咧。咁啊，因為麻麻喎，咁樣
2: 係咪？所以其實係嘅，確實有啲嘢跌咗，但係有一樣嘢可能陣間可以講下咧，係明顯升咗嘅。咁所以咧，加加埋埋咧，今年就升咗啲啲咁樣咯。
0: 咁其實都好鼓舞喎，由本身你可能由跌少少，去到其實有少少進步，由上年6.06啦，去到6.09，其實唔差嘅喎。
1: 如果你睇個市嚟計係幾好嘅，我哋可以諗下佢係咪見底㗎啦。如果你睇股票嘅話，咁樣嗱，我哋補充少少資料啦，就係我哋頭先講6.0几，咁其實係一個十分為滿分嘅一個指數嚟嘅，
2: 冇錯。
1: 而呢一個所謂我哋啱啱提到啦，6.06分，至到今年公布嘅數據就6.09分，就係我哋綜合咗6个 items。然之後出嚟嘅一個叫 average 嘅結果啦，
2: 冇錯，雖然係唔係平均數，不過咧係都係6个去睇出嚟嘅，
0: 即係6大範疇啦。
2: 係啦，
1: 咁我哋呢個時候就要講下啦，
0: 究竟係邊6大？
1: 係啦，因為我哋一次過講咧，其實冇乜意思，我哋反而每一個範疇發生咗啲咩事咧，我哋可以傾下。
2: 好啊，好啊，嗱6大範疇咧有3个咧係同屋企內部有關嘅，一個叫家庭團結啦。咁家庭團結嘅意思咧，我哋係講緊其實你覺得同屋企人足唔足夠啊相處？有冇咧互相去欣赏啊？有冇咧一个信任啊？等等呢一啲嘅团结多啲嘅一个范畴啦。咁另外一个咧就叫做家庭嘅资源。家庭资源意思咧就系有两个方向嘅，一个咧就系一啲实质啲嘅资源，就系你个收入够唔够应付你嘅开支啦？你嘅屋企系咪即系可以都够住啦？咁样。咁另外一个系心理上嘅资源，就系觉得咧我除咗够住之外咧，我觉得安全。屋企俾我係安全嘅，同埋咧，我遇到問題嘅時候咧，我係能夠解決嘅。呢個就係個屋企嘅資源啦。第三個我哋叫家庭健康，健康咧就係講緊身體健康同埋精神健康嘅，同埋唔單止自己，自己同屋企人。咁樣就為之家庭健康啦。咁另外3个咧就係家庭同個社會嘅關係嚟嘅。一個咧就叫做社會連結。社會連結嘅意思就係呢個屋企咧有冇去聯繫個社會嘅咧？有冇參加一啲社區嘅活動啊？或者係做一啲義工啊，或者捐獻啊等等等等嘅宗教活動啊，咁呢啲都係嘅。咁另外一個就係社會資源啦。意思就係如果你遇到問題，你揾唔揾到資源咧？可以係政府嘅資源啦、機構資源或者係你啲親戚朋友啊嗰啲都得嘅，都係計落去嘅。咁最後啦就係。家庭嘅生活平衡，生活平衡意思咧就系你嘅工作有冇影响到你做屋企事务咧？调翻转屋企嘅事务有冇令你心烦意乱，影响咗你工作表现咧？咁样咁就为之6个范畴啦。
0: 好，咁听完头先讲6大范畴啦，即系 recap 一次啦，就系家庭团结啦、家庭资源啦、家庭健康同埋社会联系、社会资源同生活平衡。听咗好多嘢啦，大家可能都有个初步了解，
1: 同埋你会自己谂下咧，究竟。 我对住
0: 我几多分咁样，
1: 我个家庭系点样啊？同埋亦都令到我谂咗一样嘢噶，就系譬如好似我而家咁样，我有原生嘅家庭，亦都可能我搬咗嚟同系啦，同另一半一齐住嘅时候。呢两个呢六大范畴摆落去呢两个空间入面嘅情况
0: 系几远
1: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特别系，譬如你家庭资源咧，一做家务嘅时候，你系感受到啊个 manpower 真系好紧，
0: 好激动啊 ！Steven
1: 系啊，真啊，同埋搵人帮手呢个头先提到好值得讨论啊！咁我哋就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0: 啦，
1: 逐个倾下啦。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欢迎上8: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87，瑞士法郎0.79，加元1.386，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52.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 翻到嚟852数据库，我系主持人 Jeffrey
1: Stephen
2: 艾飞，
0: 好，仲有 Sherisa 继续同我哋倾偈。
3: Hello，
0: 头先咧我哋就讲咗六大数据，其实有个数据咧我自己系有啲兴趣嘅，就系、是、家庭团结。因为其他咧都好似可以计到出嚟，即系我有冇钱啊，点样点样，但系究竟咩叫家庭团结咧？
2: 咁咧家庭团结咧，其实佢都系俾分嘅，零至十分，佢觉得点样嘅？咁但系我哋问嘅系问啲乜咧？咁就会问啦，例如你觉得你足唔足够时间同屋企人相处啊？你屋企人之间有冇互相信赖啊？有冇互相迁就啊？有冇去感激大家嘅付出啊？咁样咯，等等呢一啲系讲紧嘅系即系里边你有一个自己人嗰种 bonding 嘅感觉嘅。
3: 即系都系注重啲情感上嘅承托咁样，多过一啲可能数据式嘅几多钱啊嗰啲。
2: 是啦是啦，感觉多啲嘅，咁但系范畴都有几个咯，即系头先咁讲，除咗系感觉为即系感激佢付出啊，咁亦都系有冇各尽你嘅所长啊，即系等等等等，大家嘅照顾又够唔够啊咁样咯。
0: 咁听落我自己觉得啦，好主观嘅，即系我听电话嘅时候，究竟我屋企人点对我啊？但系咧成件事又好似好合理喎，呢好难量化噶嘛，即系团结就咩几多分咁样，但系当你系一个主观感受。的时候其实好像反映的数据又颇为真实。
2: 是啊，或者这样说，即那些你答的是主观，但是其实呢我们这二十六条问题为什么是这二十六条，其实都是用了很多客观的研究，所以那二十六条问题才可以叫准确地反映。
1: 我又有兴趣听一下，有没有例子呢？是啦，找几条出来，我们又试
0: 参考
1: 一
0: 下。
1: 参考一下，是啊。
2: 好啊好啊。嗱，例如刚才讲啦，都会讲紧那个家庭团结咁样啦。咁我试下问一下你啦，你有没有感激呢你屋企人为你的付出呢？零至十分，咁你又俾几多分呢？咁样？
1: 对唔住，我头先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我又要即系

0: 澄清一下啦。譬如好似我頭先提到的例子，就我有自己原生家庭，亦都有我搬咗出嚟一齊住嘅嗰個家庭。咁、我應該即係點樣嘅喺呢個調查邊？
1: 我覺得你就要做兩次啦。其实我哋觉得会鼓励每一个人都做下自己呢个指数噶。其实你上网即系 search 香港家庭幸福指数咧，就有得做噶啦。咁你可以每次谂唔同嘅对象出嚟嘅分，真系会唔同嘅。
0: 哦，我头先仲系以为。即系冧心啊！我可能
2: 即系加埋除二咁样啊！你要系
0: 费事，可能都唔知嘅未来呢个。但系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会即刻考虑晒两个 case 啊。
1: 嗯，
0: 系啊系啊，
1: 都可以嘅咁样，即系你自己脑里边已经平均咗佢啦。咁样咁呢个就系你属于你嘅家庭幸福状态咯。
0: 其实有时又咁讲，我摆几多 percentage 都好主观嘅，即系可能理性就觉得唔系就系咯咁样，但系你应该都好明白，你如果叫搬咗出去住咧，你同原生家庭嗰个时间咧，一定系跌咗噶，唔使讲噶。咁你当自己新嘅嗰个家庭咧，一定系多啲嘅。咁你系咪要去计翻个 percentage？ 有时真系好难去
2: 做个取舍
0: 啊。系啊，不如你又分享一下啦。咁你又会点样即系俾自己分咧？
2: 我分头先条题目系咩？我唔系好记得。感激
3: 你嘅屋企人。
2: 感激嘅，但系唔讲出口，好点计咧？
0: 系咪啊？
2: 系啊，因为我觉得尴尬嗰样嘢就系我嘅年纪，暂时唔会讲得出多谢啊，点样？但系内心系感激嘅。
0: 你说系年纪？唔
3: 系你
0: 嘅
3: 性格啊？
2: 可能系我嘅人嘅问题
0: 啦。佢认哦，
4: 系你嘅人嘅问题。
2: 系啊，应该人嘅问题。几多分啊？我
4: 好尴尬喎，你而家
2: 系啊，
0: 系啦，
2: 六分啦。
1: 即系心里感激嘅，
2: 我唔感激嘅，但系我冇讲出口嘅时候，其实对方未必感受到，我觉得都系个问题嚟嘅。
1: 系噶，系噶，所以可能问卷嚟讲咧，你就讲得到你心里边嗰个感受，但系咧，其实我哋都鼓励你个口讲多啲嘅。你讲多啲咧，你嘅对方又会 feel 到你嘅感激咧，佢嘅幸福指数都高啲噶嘛。当佢答问题又答高分啲，
0: 对方又会听住你答，跟住再答咁样。
1: 咁当佢自己做佢自己嘅幸福指数嘅时候，佢又会答到，个屋企各人系感激付出，咁佢可能又会
3: 环环相扣啊。
1: 系啊，
0: 我头先嘅视觉咧，又话谂多咗，就系所谓感。激呢样嘢，有时就系你唔搬去另一个地方住咧，你唔当你原生家庭嗰个感激，
2: 都系都
0: 系啊！你
2: 惯咗啦嘛，
0: 一嚟你惯咗啦，二嚟就系、譬如我可能我当你又问你一个问题咧，有时就系关于所谓感激呢样嘢。如果你搬咗出嚟住，你会几耐翻一次你原本嘅 family 啊？
2: 哇！虽然我而家未搬出嚟住啦，但我的确系有谂过呢个问题。
0: 系啊，系世纪难题嚟噶。
2: 我自己觉得。理想地咧，每個禮拜點都要翻去一次嘅。但其實即係有做嘢又知，一個禮拜翻去一次未必真係做到噶嘛。即係譬如我預咗自己禮拜六翻去，咁我有其他嘢做，咁我又翻唔到去。但係咧，目標都係一個禮拜一次咯。
0: 嗯，
2: 係
3: 大部分嘅
2: 好複雜呢件事係唔係啊？我都唔知啊。
1: 不過係噶，其實我哋都見到咧，相處時間咧，絕對咧係會即係令到個各個家庭幸福增加嘅。因為今次研究咧係睇到咧，相處兩小時啊，其實可能好多人每天嚇兩小時或以上咧，係明顯地嗰個家庭幸福咧係明顯地增加，而幸福感增加之餘咧，孤獨感亦都明顯下降嘅，同埋傾偈十五分鐘都係做到呢個效果嘅。
3: 哦，即係有家庭可能係連兩個鐘頭嘅相處都
0: 好出奇咩？
3: 我唔知道，咁我好幸福咯，我真係
2: 真
0: 啊！
3: 係啊！
2: 我突然間諗到個例子咧，我認識個朋友，佢係馬來西亞人嚟㗎啦，佢係會同佢嘅爸爸面對面咁樣夜晚傾兩個鐘偈咁樣，跟住之後咧，佢就話：點解你香港人唔咁樣做嘅？跟住佢覺得好神奇，但系我話其實我哋好似冇咩人咁做嘅。
0: 梗係啦，我每日加埋食飯時間未夠兩個鐘。
2: 但係我聽到好神奇啊！佢哋係話唔玩電話，兩父女面對面咁樣傾兩個鐘。
0: 純靈魂對話。
2: 係啊，而佢覺得呢件事係好正常，但係反而喺香港，我諗就冇咩人會同父母咁樣對住。係
0: 啊，你同同事有機會有。
2: 闹交啊，
0: 真系唔一定。但系你用翻呢一个forum 啦，两小时嚟计，你系咪同同事最多？
2: 可能食个 lunch 都已经有个几钟，
0: 系咪先？可能你咁啱今日开个例会，你坐喺度都起码粒几钟啦。咁样再加埋啲林林沈沈自己 follow up 下嘢咁样，乜乜乜物咁样。即系两个钟，反而对同事一定有，对屋企人真系未必有，唔系讲笑。
1: 系我哋唔，总之唔计瞓觉，其实个相处就唔一定倾偈啊，成日其实喺即系一齐。

0: 动就是同屋企人一起进
1: 行。是啊是啊是啊。嗱、啊啊、我觉得真係欣赏嘅原因系咩呢，我喺我而家呢个年纪我觉得星期六日系好珍贵嘅。
0: 嗯。
1: 珍贵嘅原因有一两个嘅，都可以大原因都分享下啦。第一就系、是第一就系我唔 sure星期六日都可以休息嘅，我自己嘅工作嗰边。咁所以如果有一日休息，我已经觉得好珍贵啦。咁样呢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系、是、你分配俾嘅人啊，又开始多咗。因为family day 当然开心啦。但你可能有另一样嘢就系、是、你会諗拍拖日囉。
0: 嗯。
1: 係咪，即系你都可以系咁㗎嘛。又或者你会諗放空日囉、
2: 嗯。
1: 好啦，都未计仲有一啲大棒嘅朋友呢，一 group 嗰啲呢。
0: 啊，
1: 劲难先约到人啦，咁跟住就可能你约到一日，又呢一种已经好珍贵。好啦，我当你已经好幸福啦 ，loop 到一次你一个月，咁即系你一个月有一次 family day， 系咪？咁、
0: 嗯、
1: 但系你调转讲，如果有一个人系坚持紧一个星期有一次，几值得欣赏已经。即系呢个已经系好难好难，都未计你仲要嗰啲咩家头细务啊，又话留一日，又话咩拖地啊、洗衫啊、晾衫啊啲咩叽哩咕噜嘢啊咁样。咁你谂下，你一个礼拜如果你搵到一日 family day， 真系好劲，好劲，好劲，系啊！呢啲真系欣赏到不得了。
2: 系
0: 我咁样听咧，唔知 Teresa 同唔同意？我觉得咧平衡好似好重要，即系你又唔好话多到一日24小时都同屋企人
1: 唔得噶，成日闹交噶，
0: 系啦，
1: 一定会噶，
0: 即系平衡就是究竟我怎样做个取舍，在我和对外的生活啦，对内的生活啦，拿到个舒服的位置呢，其实是重要过不停付出咁样。
2: 系啊，非常同意啊！我哋都见过咧，即系一啲家庭咧，就系佢太多时间喺入边咧，其实冇咗自己啊。咁佢觉得点解我摆咗咁多时间喺度，其实又冇人欣赏我嘅咧？系啦，又冇人明白我，其实都就好想有自己时间嘅咧。咁样咁其实有啲苦涩喺入边嘅，所以揾到一个啱自己嘅生活方式咧，其实好嘅。我见过举例，我见过一个妇女，其实佢最后咧出咗嚟做义工啦，出去学嘢啦。咁佢其实佢曾经佢嘅老公都唔中意佢花咁多时间。但系佢就最后揾到个 pattern， 就系佢无论点样出去都好啦，佢一定翻屋企煮饭，跟住就一定煮埋俾老公咧。咁两个就夜晚两公婆，因为啲仔女大啦，咁喺屋企食饭。呢个就系佢哋嘅模式咯。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嘅，揾翻嘅模式
1: 系
2: 好紧要。
1: 都系噶，其实都系呢个就系咯，每一 pair 人又好，每一 small group 都好啦，就系你要有自己叫相处嘅 formula 啦。其实唔一定噶，即系可以系个晚餐变做早餐噶，跟住第日即系食完早餐之后，大家就周围出去唔知做咩啦，咁样都 OK 嘅。但系个重点就系、有嗰个你属于
0: 沟通
1: 嘅个 family 嘅 private 嘅时间
2: 啦。
1: 系啊，其实调转啦，当你24小时系咁嘅时候，都唔代表你系健康嘅。
2: 啱啊，
1: 系啊，即系有时我大个咗出咗嚟做嘢之后，其中一个我觉得都几重要嘅睇法就系、是、咧，如果大家都用，即系譬如有啲长辈咧，可能退咗休一段时间，佢用紧佢哋嗰个年代嘅方式去处理唔同嘅问题，包括人际上嘅问题啦，包括一啲technical 嘅嘢，咩都好啦，就好鬼多嘢处理嘅。其实一个 family 可以，咁好啦，原来用紧上一个年代，但系我哋用紧我哋翻工或者同我哋同辈嘅人嘅嗰个方式去处理问题咧，都唔代表沟通到嘅。即系所以其实你都要得闲咧。对外连结下，你先至知道究竟呢一个年代啊个世界发生嘅咩事，咁然之后将呢啲嘢带翻入去屋企咧，又好做好多
2: 嘅。系啊，所以家庭幸福就唔系净系屋企入边咯，所以点解有三个系同个社会咁紧要？
0: 咁讲到个社会咧，即系有生活平衡啦，嗰啲有冇边个系个指数系啊？特別啲嘅咧，就係、
2: 是、或者可以特別講下咧，今年咧其實咧六個指數裏邊咧有一個咧其實最明顯上升咗嘅、其他嗰啲咧有一個下跌咗，家庭團結下跌咗少少，其他嗰四個咧就上升咗少少，唯獨有一個咧係明顯上升咧，係呢、這個生活平衡喎，係啦，我哋都覺得好有趣啊呢一、這個發現。
3: 咁其實呢個生活平衡係咪即係指緊 work life balance 咁嘅意思啊？即係工作同埋你嘅生活有一個協調，有一個平衡，唔會淨係傾斜咗。頭先有講到話，有啲人可能24小时咧都淨係擺曬喺家庭度，係啦，係咪呢個？
2: 我哋咧就係啦，問緊佢咧，你嘅工作會唔會咧影響你嘅家庭生活咧？咁同埋調翻轉，家庭嘅事務有冇令你好煩擾，影響咗你嘅工作表現咧？咁樣去即係、就是、去睇呢、這個生活平衡啦。
1: 我問得深入少少咧，喺呢一個範疇底下咧，係問緊我去審視翻自己嘅生活啦，定抑或我去審視呢、這、一個家庭嘅生活平衡咧？
2: 前者

0: 審視自己，
1: 睇自己嘅，
0: 係啦。
1: 哦，因為我就係諗嘅，就當我細心諗嘅時候，諗咗唔同喎，有少少唔同喎，差啲啦。
0: 嗯，係啊，可能有微妙分別都唔定。
1: 咁但係啦，又係啦，呢個都係一個好。主觀嘅 item 嚟，係咪？你又講下啦 ，Ivy， 生活平衡你係點睇嘅咧？
2: 我覺得自己嘅生活平衡都幾好嘅，即係我會將工作同埋我嘅生活咧，可以話係六四啦，我諗係六四。咁我覺得已經算係唔錯啦，咁樣，因為作為一個香港人咧，其實你可以將你嘅工作放低少少，然後再去翻係有翻個生活咧，係有啲難度嘅，真係係啊。
1: 係有啲 HR 就會覺得作為香港人呢啲叫懶惰啦。
3: 點解你仲有四成休息時間嘅
2: ？Sorry， 呢啲就係唔同人嘅 pattern 嘅問題啦。頭先講到
1: 係啦，係啊，呢個就係睇你對住咩人去講啦，真係好唔同。
3: HR 嘅話就九一啦，不如
1: 係啦，係啦，咁就亦都有再講啦。工作啦，叫做你頭先講就 leisure 啦，有啲人就包好多嘅，即係生活平衡，有包學習啦。
3: 嗯，
1: 而家越嚟越多啦，都即係就係啦，即係我睇翻我爹哋媽咪嘅年代咧，佢哋唔特別興放工咧去學一樣
0: 嘢，
1: 但係你而家見到好多人放工咧，夜晚黑咧。嗱，之前咧就係放工夜晚黑一定有一日係做 facial 啊，但係而家多咗真係去學一樣嘢。
0: 嗯，
1: 我身邊有啲朋友咧，都出咗嚟社會，我諗都十年、十一二年咁樣啦。
3: 嗯，
1: 佢學翻踢波，
3: 學踢波唔係踢波，
1: 係啦係啦，你講得好，學踢波。嗱，你諗下，我嘅中學同學咧，咁佢哋自然就係、是、咁，我哋中學就成日踢波啦，唔使講啦，即係有踢波踢波，有打籃球嘅打籃球嘛，唔同運動都有啦。啊，過咗咁耐之後，我去翻學踢波咁啊，因為好開心、啊，真係好開心、啊。即係我問佢，點啊？咩學踢波？即係無端端學咩踢波啊？就係咁樣啦。即係唔識踢咩？嚇、啊，來跟下隊咪得咯。咁樣，佢話唔係㗎，真係有啲嘢係學到㗎。係、啊、你唔好理。即係你即係去到嗰個細年紀咧，你就可能我淨係學下點樣頂頭槌咯，好開心。但佢真係學咗一樣嘢咯，覺得自己，而嗰個係就係、是、去到呢度就我諗就係講緊佢自己有滿足感。係
0: 啊，
1: 係啊，呢、這個都係令到自己快樂嘅其中一個原因。
0: 同、埋我覺得咧，你學習自己一樣中意嘅嘢咧，其實當時嗰段時間你係會好集中做嗰樣嘢，你唔會諗其他嘢噶。即係工作啊，就唔會煩到你，或者屋企唔會煩到你。其實嗰個鐘頭可能嘅學嘢咧，就係你最開心。心嘅時間其實都會令你成個人都平衡啲
3: 咯。同埋我唔知係咪有嗰個階段啊？即係如果你去踢波嘅話，我跟場踢完一次又完咗一次。但係如果你學嘅話，你係有階段噶嘛？個成就感強好多。我今日學到頂球槌，第二日學到角球點樣點樣咧？可能係嗰個 balance。
1: 亦都有一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是、你永遠係比賽嘅點講？角度入面我就係諗贏同輸，但其實你唔一定啊。我純粹享受啫嘛，我中意係咁射罰球，我中意練射罰球都得噶。係、啊，即係我覺得生活平衡係一個好自己嘅生活體驗。我亦都聽過一個分享，係一個牧師講嘅。咁佢就咁牧師咁，自然喺自己嘅即係教會入面就都叫做德高望重啦。咁就即係。都叫好多人尊重佢啦，咁跟住佢個分享係點咧？佢就話：啊，我去有一日去學咗繡花，
3: 嗯，
1: 我唔記得 exactly 係咪繡花，其實你當係繡花先啦，係啊，
3: 手工作
1: 織布咁樣啦，咩都好啦嚇。因為咁點解揀織布啊？咁樣點解揀繡花？我想去一個冇人識我、冇人好尊重我嘅空間度。
3: 佢、想放低自己個身份、去做一樣嘢。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你又會發現啊，原來所謂嘅自我滿足咧，又有另一個演繹。
0: 嗯，
1: 系啊，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即系当你谂下啊，原来自己嘅满足可以系啲咩嘅时候咧，系一个好发掘自己嘅过程嚟嘅，系好有趣的一个体验嚟。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所谓喺生活平衡入边，我觉得重要嘅。可能我谂我出嚟做嘢之前嘅头几年，我唔觉得重要嘅。
0: 梗
1: 系搵完钱之后点去旅行啦，跟住食餐好噶啦咁样。跟住你又唔同咗噶咯，原来你
3: 即系工作享乐，工作享乐咁样开始。
1: 乐有啲唔同。
0: 嗯，
2: 我就系觉得听你咁样讲系有少少关呢个年龄事咯，即系去到可能你头先都有讲话做咗嘢十年咁样啦，咁可能大家已经唔再系嗰种柴娃娃，哎我出嚟玩啊，出嚟同朋友咧踢两下，学下嘢，做下 workshop 咁样算，而系佢真系好想得到一种技能。 或者佢好認真咁樣擺啲時間喺嗰一個方面。我覺得呢個係都有關於年齡事嘅，應該。
0: 都會啊，即係唔同年齡可能嗰個情況需求又唔同啦。同埋我都有聽人講，即係例如學我都有朋友身邊就係差唔多咁嘅情況學排球。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咧，係佢咁樣就可以定期揾到一班 friend 同佢去踢波又好，或者打波又好。因為定期一班 friend 做到呢樣嘢真係好難
1: 嘅。係啊，真係好老土，志同道合嘅朋友。係啊，即係你以前覺得呢四個字好老土，但係原來你想做嗰樣嘢要一 group 人先做，但係你原本嘅一班朋友。又未必成日出到嚟喎，咁樣嘅時候呢，唉，咁就唔緊要啦，我哋擺個 item 去搵返嗰班人就 OK 啦。好啦，咁我哋最後一個問題，我好有興趣問 Teresa 嘅，我由一開始一見到佢就話我一定會問你一個問題㗎啦，咁樣我就
3: 忍咗好耐啦，
1: 係咪？忍咗好耐，我就話啊呢個報告嘅結語呢好有趣喎，咁樣佢就話啊，我哋其實現代嘅 family 咧，應該善用 AI 去促進關係，係啦。咁我就話：哇，人對人嘅嘢你搞 AI 咁樣，
3: 通常都係話放低 AI， 我哋要
2: 用電話，
1: 係啦。
3: 點解係 AI 咧？
1: 係啦 ，Teresa， 點解係 AI 咧？
0: 嗱，呢個結語之前咧，因為兩樣嘢令我哋有呢一個結論嘅。首先咧，我哋咧因為都有問咧，其實咧受訪者啊，佢覺唔覺得孤獨啊？其實咧，我哋見到一樣嘢咧，我哋最關注嘅咧就係有一啲人咧係一個孤島咁樣啊，個孤島嘅意思就係佢已經界定咗孤獨啦，而佢又唔想揾人傾偈，唔單止唔想揾屋企人，唔揾朋友，連 AI 佢都唔傾偈。其實咧，因為我哋覺得咧，聯繫咧係最緊要嘅。就算你揾唔到人同你聯繫，你同 AI 佢都俾到好多情緒價值你噶嘛。咁其實都好過乜嘢都冇嘅。咁但係咧，我哋講咧，我哋揾到10% 嘅人咧，其實呢三樣佢都唔想傾嘅。咁而呢一啲咧就係最我哋覺得最危險嘅，係最容易孤獨，而孤獨係其實會引起好多。問題嘅，咁所以呢10% 嘅人咧，我哋叫家內孤島啦。咁所以點解我哋即係鼓勵大家用 AI 咧？咁我哋係覺得 AI 咧唔係取代，第一一定取代唔到人類嘅，因為數據亦都話咗俾我哋聽咧。其實我用後生啲嘅組群嚟講啦，30歲以下嘅受訪者咧，有40% 咧都傾向咧會想同 AI 傾偈。不過當我哋問佢優次嘅時候咧，佢依然咧係揀翻人嘅。咁所以咧，現時階段咧，你話 AI 取唔取代到人類溝通咧？取代唔到嘅。不過我哋希望咧，就係你可以善用 AI 兩個範疇啦。第一個範疇就係，如果你真係冇揾人傾偈嘅，你點都可能 AI 某程度都幫到你有啲連結。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唔係一個取代，而係咧可能透過 AI， 你可能騰出咗多啲嘅時間啦，又或者咧你用 AI gen 咗一啲問題去到同屋企人一齊去傾啊，或者多啲活動啊，咁呢啲都係令到你家庭個幸福關係最好啲咁樣咯。
2: 在這裡其實都聽得到，其實我們只要善用一下我們現在的科技，其實都可以幫助到我們的家庭幸福的。今天呢都很多謝 Teresa 跟我們有一個分享啦，我們希望下次再有機會跟你聊天。
0: 好啊，一定啊，
2: 拜拜。

错过，死了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也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所大学并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天将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文交流，在不断扩展的机构合作网络下建构长期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基础。警方连同入境处以及涉属交代出生男婴怀疑被疏忽照顾案件的进展。警方表示，这名一个半月大的出生男婴经初步检查之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同意检取涉案男女以及男婴的 DNA 样本校对，并已经送往政府化验所检验，暂时还没有结果。涉属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之后，今天早上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他的安全。涉属会和有关人士会面和搜集各方资料，包括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份以及关系，以及儿童的照顾状况等等，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并向法庭提交报告。警方昨天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家中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但男婴没有领取出生证明。被问到如果评估之后认为两人不适合照顾男婴，长远会否申请监护令，涉属表示监护令是其中一个选项。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即即自行分配学位以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所小学，早上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天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的短讯，有家长说两天讯息结果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就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天的短讯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的混乱。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91， 瑞士法郎 0.791， 加元 1.387，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464.91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的中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晚间渐转多云，明天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不时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实

0: 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4: 啊！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5: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7: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7: 六月起，
1: 逢周六
7: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7: 夜雨播
1: 夜宇宙，
7: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7: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7: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8: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son。我哋每一集都会探讨翻啦唔同长者社群嘅一啲故事同埋需要嘅。咁今集个主题就系跨境长者啦。咁随住啦粤港澳大湾区嘅发展啦，同埋人口流动越嚟越频繁啊，咁唔少长者都因为医疗啊、退休啊、生活成本啦，又或者家庭一啲嘅安排咁嘅原因选择往返香港同埋内地城市生活咁。咁啊，呢啲咁嘅跨境生活模式表面上啦，梗系提供咗好多嘅选择啦。咁但系实际方面长者啦，成日都要要好多嘅医疗嘅衔接啦，交通亦都要来来回回啊。咁社会嘅支援够唔够呢？咁啊，同屋企人嘅情感会唔会有少少疏离嘅情况呢？咁今集啦，想透过嘉宾啦，同大家分享翻一啲更加了解到跨境长者嘅真实情况嘅。咁啊，今日啦，好开心啦，邀请到啦。九龙乐善堂嘅总干事刘爱思 Alice 啦，上到嚟同大家分享嘅，欢迎你 Alice。
1: Hello Kenson， 大家好。
0: 系咁啊，我哋一开始都想问下啦，九龙乐善堂目前对于长者服务方面有啲工作有啲咩嘅特别关注咧？点解会特别关注呢个跨境长者呢个社群呢？
1: 我哋乐善

0: 行咧其实成立咗咧都146年噶啦咁样。咁而我哋咧亦都喺包括咗系社区啦，或者系安老院舍咧都有唔同嘅服务嘅。譬如讲紧我哋喺社区咧，我哋会有两间嘅长者邻舍中心啦，提供一啲社交啦、医疗啦，又或者一啲嘅项目啦，去支援一啲照顾者啦，同埋喺社区住紧嘅长者。咁亦都咧有一间日间长者护理中心。咁佢嗰个概念咧就好似一啲托儿服务咁样嘅，系啦。咁可能啲照顾者啊或者长者佢哋有需要，但系佢哋又未必想入院舍咧。咁我哋嘅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咧就可以提供一啲护理服务咯、饮食咯，同埋甚至乎可能系冲凉啊或者其他一啲嘅支援服务，俾翻我哋长者同照顾者嘅。咁而社区咧都系我哋居家安老咧个主要嘅其中一个嘅范畴啦。咁而我哋安老院舍呢，其实我哋自己本身乐善堂呢已经营运咗安老院舍都43年㗎啦。咁有一间呢就係喺大埔嘅乐善堂朱定昌儿养院。咁我就有200多个嘅床位啦。咁另外黄大仙一啲嘅老区呢，我哋都有一间嘅院舍嘅。咁而喺入面呢，我哋都见到呢，其实呢而家呢轮候緊一啲嘅安老院舍啦，譬如讲緊我哋一啲嘅资助。由社会福利处去资助嘅一啲嘅安老嘅院舍，其实条队咧都要最少咧排2年嘅，系啦咁样。咁而对于一啲可能譬如好有护理需要或者啱啱出咗院，咁佢哋亦都冇屋企人照顾咧，其实我哋就觉得咧，如果佢一路咁轮候嘅时候，首先就对个长者佢嗰个护理会唔好啦，第二就系其实照顾者都非常之有压力嘅。咁所以我哋咧其实咧都喺2年前啦。咁就因应呢，其实香港政府佢提供咗一个叫做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咁其实呢个计划呢唔系一啲咩新嘅概念嚟嘅。因为本身呢就喺呢个深圳啦同埋呢个肇庆呢，我哋都有两间呢就提供緊服务嘅。亦都系照顾緊香港嘅长者嘅。不过就因为呢都多咗好多香港人呢去湾区度工作啦或者去居住啦。咁所以呢我哋呢係第一间嘅慈善机构呢同内地呢一啲嘅私营安老院做一个合作咁样。咁而我哋乐善堂有43年喺安老院舍嘅服务啦。咁而过往呢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嘅。即係譬如讲緊长者学院就搞啲长者譬如终身学习啦。另外呢就係呢我哋亦都有一个由赛马会佢资助我哋嘅即係智康健。即系照顾一啲老退化症嘅长者，同埋为佢哋嘅照顾者提供啲支援嘅服务嘅。咁所以喺过程入面咧，我哋就发现其实喺而家人口老化系一个全球嘅问题。咁我哋会唔会可以早少少即系为咗一啲嘅长者，无论佢哋喺理财啊、护理啊、退休啊、安老方面，甚至乎而家我哋讲紧医社合一啦，咁内地就讲紧医养合一啦。咁我哋其实可唔可以就自己再行多步呢？咁所以我哋就率先就去咗呢个湾区，咁就喺番禺啦同埋喺天河啦，即系广州呢两个嘅大嘅地方呢，咁我哋就同私营嘅安老院做个合作咁样囉。
1: 咁呢两个安老院会唔会系都大部分都系一啲湾区工作嘅屋企人啦，即系长者都有居住喺嗰度㗎。
0: 我哋呢係有几个嘅群体嘅。第一个群体呢就係、是、真係喺香港冇屋企人啦，係啦。咁就可能係佢係独居嘅老友记，或者係双老，即係一对夫妇。咁呢个係其中一个群体啦。咁第二个群体呢就係啱啱头先所讲啦，都好多香港人喺呢个湾区嗰度工作，或者係早年其实喺嗰度买咗一啲嘅住房咁样。咁佢买住房嘅时候可能係40-50岁啦，咁但係而家可能佢哋就真係有一个护理嘅需要啦，因为个身体转差咗，咁佢需要入呢个嘅安老院舍咁样。咁所以我哋个群体呢都有呢几类嘅，係啦，即係喺香港独居或者双老，或者佢屋企人喺湾区度居住或者工作嘅老友记。第三类就係讲緊佢哋原本已经喺湾区度即係有自己个住房喺嗰度就退休緊，但係因为真係嗰、那个身体情况突然间转差而需要院舍服务咯。
1: 咁我都记得系都早2-30年都真系一班嘅 的香港人在上面买了一些楼啊，跟住就去到依家就真的可能变咗长者啦，真的可能有呢个住院的需要。咁我知道啦，会不会有一啲嘅长者呢就因为医疗的需要啦，咁点都会有造成一啲嘅成本啦，生活的成本啦。咁屋企人喺呢边呢方面嘅安排啊，会不会都会有取舍呢？系咪真係要一定要返国内啊，即係返国内去就医啊，去接受呢个医疗嘅情况咁样呢？
0: 如果咧喺我哋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入边咧，咁本身喺广州呢个嘅地方咧，已经譬如我哋啲老友嘅，佢住咗已经有六个月啦。咁佢本身呢个计划系有一个返回嘅机制嘅，即系
1: 返回
0: 系啦，返回香港嘅机制。
1: 哦，返回香港
0: 系啦，即系譬如讲紧啊，佢住咗六个月，佢唔适应啦，咁样咁佢就可以退出返去香港嘅。咁但系呢个咧，我哋暂时咧都系。零数目嘅，因为系啦，即系好多都系啊，即系住咗上去，觉得啊，内地嘅院舍好能够去协助到佢哋一啲嘅护理啊，
1: 地方应该大啲啦，即系
0: 大好多系啦，咁就所以佢哋就通常就我哋暂时就未接过有啲嘅个案，佢就系想返回啊，系啦咁样啦，咁而我哋亦都喺入面佢即系住咗六个月啦，咁我哋同事咧就会咧帮佢咧去申请咧城乡保，即系内地嘅医疗嘅保险噶嘛。咁嗰度就係呢 cover 到呢，即係可以係譬如讲緊佢睇一次嘅病，咁差唔多有六成至七成嘅医疗费，其实城乡保呢都覆盖到嘅，係啦。
1: 城乡保。
0: 係啦，叫城乡保。咁呢就因为香港政府呢其实都睇到呢个嘅需要啦，啊咁佢仲有可能三成至三成半，咁呢一啲嘅医疗费用咁点样处理呢？咁其实香港政府呢喺今年初呢佢都推出咗一个嘅医疗补贴嘅计划嘅。係讲緊譬如可能佢门诊，咁就会每个参与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嘅老友记，佢係中度缺损嘅。咁佢就呢可以呢有10,000元嘅门诊嘅睇医生嘅津贴啦。
1: 每年。
0: 係啦，每一年。咁另外就係有30,000元嘅住院嘅津贴。咁所以呢其实我哋近期咧就一路咁帮我哋啲长者咧去申请啦，咁而同时间亦都系真系有长者有需要嘅，即系呢个都唔会冇嘅，系譬如佢哋有病啊或者一啲其他嘅情况啊，咁我哋见到城乡保配合埋政府呢、這个即系
1: 资助
0: 医疗保险嘅资助咧，其实暂时系完全系覆盖到嘅，系啦，
1: 好全面、哦，即系咁、我想问依家。在国内那里的院舍有大概几多长者到啊？入住紧？
0: 我哋而家就头先讲啦，我哋喺番禺同埋天河有两区啦，咁样咁夹埋咧，我哋而家咧，我哋番禺嗰间咧，我哋其实咧一路都加位嘅，系啦，因为咧我哋最初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咧就得40几个位嘅啫，咁后来就加到50几啦，咁而家加到90个，我哋而家个入住率咧就去到60几咯，咁样系啦，差唔多68噶啦，咁样。咁而另外呢就係呢讲緊天河嗰度啦，咁天河嗰度其实我哋啱啱投入咗都係即係2-3个月嘅啫，咁但係嗰度有27位嘅长者，所以夹埋呢而家有80几位嘅长者呢，其实呢係喺我哋乐善堂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入面嘅。
1: 咁都我之后都有啲问题会想问，但我想快啲问下，咁如果啲长者真係好想快啲入住喎，咁点样申请呢？
0: 基本上呢佢哋要透过呢一个嘅中央嘅评估嘅机制，因为始终都系公堂，係啦，即系冇可能佢完全冇一个身体机能嘅即系缺损嘅状况佢都可以入住嚟啦，咁样。咁所以呢佢需要呢譬如可能喺经医务社工啦，或者我哋一啲长者邻舍中心、长者地区中心，经过我哋一啲嘅社工嘅同事佢哋去评估过啊，即係证实佢哋其实已经係有中度嘅缺损㗎啦。
1: 中度缺损。
0: 係啦，咁就可以即係帮佢做个申请啦。咁一般嚟讲，如果佢就做个评估啦，即係申请入嚟啦，咁样。咁其实呢就大概2个月呢就可以入到我哋嗰、那个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啦。咁呢个係其中一类。咁而另外一类呢，其实政府都係加咗嘅，就係俾一啲综援嘅人士。如果佢想去湾区度养老呢，其实政府呢都有另外一个计划呢，就是俾综援嘅人士。咁目前呢我哋呢两间院舍呢 都有即係有最少一位啦，係啦，咁因為透過綜援嘅計劃而入住嘅咁樣，係啦，咁所以我諗。

0: 整套嗰個嘅配套啦。咁如果佢哋真係好有即係好想去灣區度養老呢，同埋我諗而家最大部分呢其實喺我哋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呢，其實有六成半呢都係有老退化症嘅長者。係啦。咁就變咗其實可以見到其實屋企人係照顧唔到佢啦，又或者佢本身係雙老咁樣。咁就好需要一個嘅照顧啊，或者因為始終照顧老退化症嘅老友記嗰個壓力都係好大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大部分入嚟嘅時候，咁可能佢哋都即係要適應嘅。即係不能夠話啊，佢一入嚟就已經好適應到我哋個地方，就絕對係唔會嘅。咁但係我哋同事啦，我哋社工嘅同事咧，會提供一個適應支援俾佢哋咯。
1: 咁我知道適應都要啲時間，咁但係我知道有啲長者就喺院舍度啦，咁但係屋企人就喺香港嘅喎。咁佢哋會唔會啲長者會唔會覺得更加難適應啊？即係會唔會更加覺得孤獨啊？即係始終唔係朝叫口晚见面噶嘛，啲屋企人，你哋又点样去应对呢个情况呢？
0: 我哋有三个嘅措施嘅。第一呢，就其实呢，佢哋每一个长者同埋佢哋嘅家属呢，我哋都有个微信群嘅。咁而入面呢，就
1: 长者都识用微信嘅依家嘛。
0: 好叻添，係啦。同埋即係去到内地去湾区，咁其实佢哋最常用呢 apps 啊，买一啲消耗品啦嗰啲咁样啦。咁我哋就每个长者呢，就其实有一个长者嘅同埋佢哋家属嘅专属群。咁入面呢就是、有内地院舍嘅医生啦，我哋内地叫管家啦，係啦。咁另外就我哋社工嘅同事啦，咁另外就係有护士喺晒入面㗎啦。咁平日我哋啲账单都要好清晰，係啦。因为我諗呢个位係香港一啲家属好担心嘅。即係究竟会唔会啊啲买嘢会乱买呢，就绝对唔会嘅。譬如可能佢哋需要我哋譬如买一啲消耗品，譬如尿片啊、奶粉啊呢啲啊。咁我哋就会一买完之后呢，就喺嗰、那个长者嘅专属群嗰度呢就俾返佢哋啦。咁呢个係其中一个沟通啦。另外就係讲緊啊，可能长者日常嘅生活咁样。譬如其实就好似一啲学校咁样，咁就
1: 拍返啲片，
0: 拍返啲片俾佢哋啦。咁亦都啲长者，我哋亦都会帮佢哋同啲家属有视频嘅，係啦。咁而呢个係其中一样啦。咁而第二就係、是、啊，可能啲家属佢哋就譬如一个礼拜上去探一次或者两次啦。咁可能我哋就会喺譬如广州嘅南站啦，或者东站啦，咁我哋有穿梭巴士去接佢哋去我哋嘅院舍嘅，咁样，咁所以佢搭一程高铁咧，咁再加埋少少嘅车程就已经到啦，咁样，咁通常个半钟内都已经可以由香港高铁站就嚟到我哋间院舍咯，咁样，咁而第三项啦，就系佢哋啊，可能因为老友嘅譬如生日啊，或者大节啊，咁我哋其实咧。因为内地嘅院舍就较大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咧会有啲专属嘅房间咧，譬如可能俾佢哋开下
1: 生日
0: 会啊，咁又或者一齐饮茶啊，咁样，咁其实我哋都会有呢啲嘅服务俾到佢哋咯，咁系啦。
1: 咁有冇一啲一两个较为深刻嘅个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俾听众更加了解到，即系一啲跨境嘅长者其实喺内地嘅生活啊，即系。嘅情况啊，同埋需要咁样嘅。
0: 我哋如果你话较深刻啦，咁有一位婆婆啦，咁佢本身咧就其实系香港人嚟嘅，佢已经住喺嗰间院舍噶啦，咁都九十岁噶啦，咁样系啦。咁咧佢个仔仔咧就大概系七十岁咁啦，系啦。咁但系咧仔仔咧就有脑退化症。咁点解会知道佢有脑退化症呢？就係、是、个仔仔喺香港住嘅。咁呢就因为佢有脑退化症，佢基本上呢佢啲仔女啦，咁又唔系喺香港喎。咁呢佢就每日就可能帮佢嗌一啲外卖啦，係啦。咁就外卖到去俾爸爸食啦，咁样。咁但係呢爸爸系成个礼拜呢啲外卖都喺晒个门口囉。即系基本上佢一个礼拜都冇食过嘢。系啦，咁咧，跟住咧，当发现嘅时候咧，咁就入咗院啦，咁就知道啊，原来医生就话佢有脑退化症，咁但系其实佢啲仔女都照顾唔到佢咁样，咁呢位九十岁嘅婆婆咧就接咗佢翻嚟啦，即系申请我哋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啦，接咗佢翻去广州啦，咁我哋因为即系房间都比较大啦，即系两即系。

0: 一间房得两张床嘅啫，咁都成300多尺嘅咁样。咁就婆婆就真係好好，因为佢真係好锡个仔啦咁样。咁就一齐住同一间房囉，佢仲照顾埋佢咁样。咁虽然我哋都有护工同埋护士做照顾。不过呢个系婆婆后来都同我哋讲话，即係啊自己都好担心个仔咁样，係啦。咁始终可能啲孙都系要即係出去做要做嘢啊等等啊咁样。咁佢话个仔仔入到嚟嘅时候好瘦咁样。咁佢本身个仔仔都好高嘅，係啦。咁跟住亦都好瘦啦咁样。咁伯伯亦都有失禁嘅情况嘅，係啦咁样。咁但入咗嚟之后佢真係冇笑容嘅。我记得我第一日见佢嘅时候，但后来呢佢而家呢就啊会懂得即係同人有简单嘅沟通啦。咁同埋佢亦都呢即係你起码有返营养啦，每日有足够嘅嘢食啦咁样。咁亦都瞓得係好咗好多嘅咁样。咁近排见佢都係即係见石返嘅咁样。咁而有另外一位啦，就係、是、另外一位婆婆，佢喺香港自己喺东头村度住嘅咁样。咁佢亦都係佢冇屋企人嘅，得一个弟弟係喺广州嘅啫咁样。
1: 年纪几大到大概？
0: 年纪都80多岁㗎啦咁样。係啦。咁因为佢多次走失啦咁样。係啦。咁后来佢弟弟就好担心佢啦，又唔可以成日嚟香港啦。咁所以佢就即係申请咗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啦。咁呢个系阿初医啦，系啦。咁而佢入嚟嘅时候，其实因为佢有脑退化症，佢根本唔知道自己其实系喺香港啦，定系喺内地啦。咁同埋脑退化症嘅老友记一般会日夜咁颠倒啦，咁样。头一个礼拜佢差唔多每一日都系喊嘅，系啦咁样。咁我啲社工同事咧，咁就住落去啦，咁就有个适应嘅即系计划俾佢嘅。譬如我哋亦都会教内地嘅同工啊，即係点样多啲去同佢倾偈啊，飲食方面要点多点样去照顾佢啊嘛。咁后来佢就大概住咗一个月度啦，慢慢适应啦咁样。咁上次我哋去嘅时候，佢仲会表演魔术俾我哋睇咯。係啦。
2: 咁犀利。
0: 同埋佢就同我哋讲话啊，佢而家喺呢度呢就都有朋友啦。咁见到佢其实成个脑退化嗰个症状呢其实係稳定返嘅咁样。咁有陣時因為腦退化症，我哋自己本身樂善堂都做好多啦，即係包括咗做篩查啦，亦都做譬如一啲家庭醫生可能佢用藥俾佢啦，同埋一啲嘅譬如認知治療啊等等啦。咁其實係絕對係可以令到成個病情係穩定嘅，係啦。咁所以喺呢兩個嘅個案，我自己都覺得啊，即係其實某程度上有啲人可能會對喺灣區養老有少少抗拒，係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经过呢啲嘅成功嘅经验，其实都好希望透过你哋啦去话俾啲家属啊同长者知道，其实都系另外一个选择嚟嘅。
1: 好，咁 ,Alice, 我哋第一部分啦倾到呢度先啦，咁我哋第二部分返嚟继续倾下乐善堂嘅其他一啲嘅服务啊。
0: 好，唔该晒。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012点，跌303点，下跌0.6%。标普五百指数报7598点，跌11点，下跌0.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5，瑞士法郎0.79，加元1.38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50.8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6: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7: 远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哋会深入独居长者嘅日常，感受同志伴侣嘅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嘅勇气，探讨留港长者嘅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嘅适应之路，仲有照顾责任嘅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嘅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嚟嘅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

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对唔少跨境生活嘅长者都好重要嘅一项安排——广东计划。呢个计划属于香港公共福利金计划之下，主要俾选择移居广东省嘅合资格香港居民喺当地继续领取高龄津贴或者长者生活津贴。简单嚟讲，就系长者就算唔系长住喺香港，只要符合资格，仍然可以喺广东生活期间领取相关嘅津贴。广东计划入面，高龄津贴是给70岁以上的香港居民申请的，而且不设经济审查。至于长者生活津贴，就是给65岁以上有经济需要而入息和资产又没有超过规定限额的香港居民申请。由2026年2月1日起，高龄津贴每月的金额是1675元港币，长者生活津贴就是4345元港币。对很多考虑在内地安老又或者长期往返香港和广东生活的长者来讲，这个计划其中一个较方便的地方是受惠人无需每年回香港才可以继续领取全年津贴。根据社会福利署的资料，只要受惠人在每一个付款年度内居住在广东满60日，就可以继续领取全年的津贴。

0: 当然，申请人亦都需要符合一啲基本嘅条件，例如已经成为香港居民至少七年，同埋喺申请前已经连续居港至少一年，而喺嗰一年内离港唔可以超过90日。如果本身系香港公屋租户，离港前仲要按规定交回单位或者删除租约嘅户籍。所以对跨境长者嚟讲，广东计划唔单止系一笔津贴，而系令佢哋喺选择生活地点嘅时候多一份弹性同埋保障。不过计划始终涉及资格、居住日数同埋文件安排，长者同家人最好都系提早了解清楚，先至可以安心咁规划跨境嘅生活啦。
1: 欢迎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son。咁啊，继续啦，同啦乐善堂总干事刘爱思 Alice 咧，继续倾下咧乐善堂咧对于跨境长者嘅一啲服务噶。咁我哋头先啦，都有提到啦，一啲长者咧可能咧未必会好大嘅决心咧，会选择翻内地呢啲院舍咧长住或者接受嗰个嘅服务。咁你哋又会有啲咩嘅建议俾呢啲嘅长者咧？有啲咩提议咧？
2: 我哋其实乐善堂咧都因为做咗好耐嘅即系安老院嘅服务啦。咁唔好话系咪去湾区住，喺香港咧，其实咧啲长者同埋你家属咧都好想了解咧，其实喺安老院舍个服务系点嘅，或者个环境系点。所以我哋一般咧就都有一啲试住啦，又或者系一啲可能即系俾佢哋预约啊，过嚟睇下我哋安老院舍嘅环境啊呢一啲嘅服务咁样嘅。咁而湾区呢，其实对于呢我哋香港嘅长者同埋佢哋家属嚟讲呢，其实呢未必好陌生，但係佢哋对于院舍呢其实就真係一个好陌生嘅环境。係啦，咁因为头先都有分享就係话啊，其实好多香港人可能佢四五十岁就已经係喺内地去置业咁样。咁而佢哋完全係熟悉到个小区嘅环境嘅，但係院舍就真係非常之陌生啦。咁所以我哋其实乐善堂呢都会有一啲体验团嘅。咁而体验团呢都个规模呢可以大可以小。譬如有阵时可能有六七人咁样，咁佢哋本身家属啦，连埋个长者啦，都好想返去睇嘅咁样。咁我哋同事就可以安排啦。咁有啲大团可能40至到100人我哋都试咗做嘅。
1: 100人喎、
2: 哦。100人係啦咁样。咁我哋会同院舍呢去讲呢，就本身我哋都有个专属流程系课体验啦，同埋有个专属流程俾港人嘅，系啦，咁就让佢哋住入去。咁其实咧住入去嘅时候咧，其实真系一个安老院舍嘅生活嚟嘅。譬如讲紧一日有三餐加一个小食餐加一个宵夜咁样啦，咁跟住亦都有每一日朝头早有运动啦，有早操啦。咁如果佢哋需要复康嘅需要嘅时候，要点样做啦咁啊？咁完完全全佢哋真係体验咗嘅。我都试过带几团呢，都试过有一次呢都係好深刻嘅，就係、是、期间有一位老友记呢个心脏好唔舒服。係啦。咁我哋要即时呢送佢呢喺当地嘅医院。咁后来就发现其实就冇乜特别嘅，即係可能佢食药嗰度食得唔准确咁样。係啦。咁后来呢佢出返嚟嘅时候呢就都大赞我哋啦，即係话啊，其实原来如果真係遇到一啲医疗嘅需要嘅时候，真係可以第一时间有医疗嘅服务咁样。咁我諗呢啲体验係重要嘅，係啦。咁同埋喺院舍嘅生活，即係最紧要都係可能食啊、护理啊呢一啲嘅情况，同埋瞓觉啦咁样。咁食嗰度我哋都会呢俾佢同埋我哋啲家属呢就一起去试食嘅咁样。咁当然你话啊，其实香港同埋湾区一起去即係做一个嘅养老嘅时候，好多嘢其实係一个新嘅尝试啦，同埋事实上有好多啲标准化嘅嘢，我哋两地都係可以互相去学习嘅咁样。咁而喺个过程入面特别係食啦，係啦。咁有啲长者其实佢係需要食晚餐嘅，
1: 嗯，
2: 係啦。咁而最近啦，即係其实喺上年嘅10月呢，其实都推出咗一个即系晚餐嘅标准化，去到湾区嘅咁样，系啦，咁叫照护食啦，咁样，咁但系
1: 照护食
2: 系啦，照护食即系照顾啦、护理啦、食物啦咁样啦，系啦，咁但系即系永远都系嘅，即系所有一啲咁样嘅标准化嘅嘢，系一定系纯粹一个指引、一个框架，但系你点落实到去一啲院舍？

0: 两日嘅体验，佢哋系唔舍得走啊，喊下咁样，佢哋喺度揽住我哋啲护工啊，
1: 小学生去旅行咁样，
0: 系啦系啦，咁样好唔舍得啦，咁样啦，咁佢哋都话啊，喺我哋嗰度其实因为个人手比例咧，香港就即系一比好多人吓，咁但系你喺你喺内地其实一个护工或者一个护士系对紧三个长者，所以其实嗰个照顾嘅程度系好密切嘅，同埋内地嘅护工系年轻嘅，系啦，我哋香港即系喺我哋个安老院舍嘅业界都已经可能有一定嘅年纪，有少少以老护老啦，但系都冇办法，系因为人力需求嘅问题咁样，咁所以喺入面佢哋就会啊见到啲护工好细个啊，咁可能就当佢系自己仔女咁，所以佢哋建立个关系啊或者感情咧，其实亦都系相对上快啲嘅，系啦咁样。
1: 同埋环境都大好多啦，即系你我谂起码都有个楼层，即系我哋香港啲护老院通常都系一层，最多两层咁样系啦，但系上面应该唔止啦，应该系一栋咁样，跟住再加可能有少少嘅户外嘅环境啦，咁再有啲嘅可能公园花园嘅地方，即系可能大家吸收阳光嘅机会都大啲先啦，起码香港你喺长期喺个石屎嗰个入边咁样，净系喺个窗度望出去，都我个感觉都觉得唔系咁即系咁舒适啦。即系当然有比较之下，咁我又想问一下 Alice 啦，你会唔会觉得喺衔接方面咧，有啲咩地方咧可能会有啲困难咧？即系香港同埋内地嘅医疗啊、社福啊等等嘅服务。
0: 我哋遇到最多系点样呢，就系佢哋嚟到湾区度养老。咁虽然而家即系可以使用呢个长者医疗券嗰个点都去到21间嘅即系医院啦等等啦。咁但系好多时佢哋系唔知道点样申请嘅。
1: 喺香港申请定喺内地申请咁样。
0: 即系喺香港嚟到湾区度养老，佢点样去申请系可以喺内地嘅医院度使用呢个医疗券。
1: 香港嘅医疗券。
0: 系啦咁样。咁呢度我諗係我哋同事，因为我哋香港嘅社工嘅同事好熟悉社会嘅资源咁啊，咁所以就会第一时间帮到佢哋手去做个申请啦，係啦。咁而入面佢哋因为有一啲你始终你独老嘅你上到嚟，咁佢真係人生路不熟，佢都冇任何嘅依靠咁啊。咁呢方面我哋嗰个关注点係要多啲嘅。咁另外一个状况就係、即係可能啲长者佢哋住緊公屋，咁佢哋有陣时会好担心话我嚟咗湾区度养老，我间公屋系咪冇嘅呢，事实上系会冇咗嘅。係啦。咁但係你住咗六个月，我哋都试过有唔少嘅个案，佢本身喺香港系住緊公屋嘅咁样。咁但係佢嚟到我哋湾区嘅院舍嘅时候，事实上可能比佢间公屋都系大嘅。系啦，即系两个人一间房，但系都已经成差唔多300几、400尺，
1: 已经系个公屋个 size 啦。
0: 系啦，咁佢就会觉得哦，同埋每日又有人照顾食嘢啦，又有啲康乐嘅活动啦、写书法啦等等嗰啲，咁佢就觉得好似一间酒店添。系啦，咁所以佢就反而有好多，当我哋同佢讲啊，六个月啦之后啦，咁要退翻间公屋俾政府啦，佢哋系非常之愿意嘅。咁但係佢哋入嚟之前其实佢哋真係会有呢个担忧，但入咗嚟之后啊，觉得个服务真係非常之好，同埋佢哋嘅生活成本其实减低咗好多㗎，係啦。咁所以喺呢度呢，佢哋亦都係即係譬如佢哋有啲係真係需要尿片嘅，咁你香港嗰啲私营安老院即係我其实点解要做呢个项目呢，就係、因为我哋自己乐善堂呢都做好多由尖旺九龙城私人嘅安老院嘅巡院服务，就好似阿 Kason 你头先所讲，佢可能就係得一个床位咁样。咁而
1: 一个柜仔。
0: 係啦，咁可能
1: 柜桶仔。
0: 佢每一日就係望住天花板咁样，係啦，咁亦都冇乜活动嘅空间。呢、這个係触动到我哋一起去做好俾多一个选择俾长者嘅。係啦，咁而家譬如好即係头先都有讲，都差唔多六成几嘅系有一啲老退化症，咁头先阿 Kason 你都即系讲得好好，就系、因为本身嗰度周围嘅环境又有花园啊，位置又大啊，咁我哋啲护工其实就会带佢行啦，咁样咁譬如吸收阳光啊，又或者系即系俾佢哋有个地方可能种植啊，同埋我哋嗰两间院舍，即系同香港就唔同啦吓，我哋嗰两间院舍系有。猫啦狗啦，系啦喺入面住添嘅，咁有个宠物治疗添嘅，系啦。

0: 咁所以咧就令到啲老友記咧就更加開心啦，係啦。咁亦都我哋亦都即係最近又有倉鼠啊，又有鸚鵡啊俾佢哋啦。咁每一日咧，佢哋就會即係所以啲狗仔都比較大隻啲嘅，比較肥養啲嘅。
1: 嗰個係因為咁啊。
0: 係啦，咁就變咗即係佢哋亦都有一啲寵物治療嘅作用喺入面咯。咁樣。
1: 嗯，咁可能咧有啲長者都覺得話，即係翻咗內地之後，頭先都話嗰個醫療圈係咪冇咗啊？但其實咧係可以申請嘅，咁但係就要真係可能要透過樂善堂嘅同事幫手咁樣啦。所以大家就唔好以為就香港嘅福利就冇咗，但係其實都可以喺內地21間嘅院舍嚇，內地嘅醫療機構度可以使用嘅，係咁如果有啲長者咧，會唔會都有時會想同屋企人溝通嗰陣時咧，會唔會都有啲挑戰咧？即係可能會唔會除咗微信之外，我點都想每日都打個電話啊，或者視像啊，會唔會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即係好掛住屋企人啊，即係開頭即係適應嗰度都梗係有少少困難咁樣咧。
0: 喺適應嗰方面咧，因為內地嘅院舍比較大啦，係啦。咁我哋其实容许咧，我哋啲老友记咧，佢带自己一啲嘅物品上去嘅，系啦。咁例如，譬如佢好中意一啲，譬如佢啲家具啦，其实都系可以摆上去的
1: 家具、哦，
0: 因为比较大啲，系啦。
1: 咩家具？例如咧？
0: 例如可能有啲老友记好中意坐开嗰张凳嘅喺屋企，咁佢就可以带埋上去啦，系啦。咁亦都咧，
1: 点大？
0: 系我哋会系啦，会运上去嘅，系啦。咁亦都咧，佢哋可以有啲家庭照啦，系啦。咁亦都可以系啦，啲相片可以挂喺梦墙嗰度啊。咁而家其实真系电话好方便嘅，系啦。咁我哋啲社工嘅同事咧，其实一般除咗系帮佢哋可能有啲老退化症嘅老友记，我哋。一个礼拜会上去开小组啦，去做一啲训练啦，帮助佢哋适应嘅支援啦，咁样，咁亦都同时咧会睇翻咧佢譬如佢个精神健康嘅状况啦，有冇啲嘢我哋系需要去协助啦，咁样，咁事实上啱啱入嚟嘅时候，可能个适应期咧会有机会系影响咗一啲嘅精神嘅健康嘅状况嘅，因为可能啲老友记有唔少担心啊，咁好似头先分享可能公屋嘅问题，佢哋系。即係始終個家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係重要嘅咁啊。咁我哋就成日都同佢哋去傾翻啦，即係讓佢去講翻自己嘅心，即係心底嘅説話啦咁樣。咁跟住我哋從而就話翻俾佢聽，其實一啲正確嘅資訊去俾翻佢哋知咯，咁樣咯。咁而適應上面咧，我哋其實咧都一定咧有一個適應期，去逐步同佢哋傾啊。譬如食嘢，真係每一日都係喺院舍係。啲老友嘅系最开心嘅时间嚟嘅，系啦。咁所以我哋食嘢咧，佢哋可以拣嘅，因为喺香港你就冇得拣啦，真系系啦。咁而喺即系内地咧，我哋直头有俾佢拣啊，你今日想食边一类型嘅蔬菜啊，或者生果啊，或者饮汤，你想饮咩汤，佢都可以拣嘅咁样啦。
1: 自助餐
0: 系啦，咁就都真系有自助餐嘅服务嘅，我哋系啦。咁亦都有一啲，譬如可能活动比较自如啲咧，咁我哋真系有自助餐俾佢食嘅咁样。咁佢哋即系自己可以拣选自己喜爱嘅食物啦，呢个都系对于适应都系有一个一定嘅帮助咁样咯。
1: 嗯，咁有冇同啲内地嘅机构咧，可能有啲合作啊，有啲社福团体有嘅合作咧？咁嘅合作模式系啲咩咁样咧？
0: 我哋而家咧，我哋乐善堂嘅层面咧，我哋就系同广州大学嘅合作会多啲嘅，系啦。包括咗两个嘅层面啦。第一咧就系、是、中医啦，系啦，广州嘅中医都系好出名嘅，咁样。咁所以佢哋咧，我哋嚟紧都系会有啲学习啦，即系譬如可能佢哋一啲即系中医师啊，会过嚟我哋嗰度就帮我哋啲院友啊做一啲譬如针灸啊或者其他嘅
1: 即系
0: 系啦情况啦，系啦。咁另外就係、是、广州大学嘅社工系啦，咁样社工系嘅同学咧，其实佢哋咧就同香港一样咧，都中意即系都需要做实习嘅，咁样系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因为脑退化咧喺香港咧，其实咧佢哋无论喺个筛查治疗或者喺个跟进咧，其实已经有一个好全面嘅即系服务嘅流程啊。 咁同埋个框架嘅，同埋点样去即系去评估嗰个长者而家个程度系点样咧？咁但系呢一套嘢喺内地咧，其实系真系仲需要好多时间。咁所以喺入面，我哋都希望训练到譬如广州大学社工系嘅同学仔，佢哋可以去学习啦，点样做啦。咁同时间佢都同我哋一齐去带小组咯，系啦。咁同时间我哋亦都有复康治疗嘅即系广州大学嘅同学啦，会帮譬如去到院舍帮佢哋做一啲简单嘅复康嘅运动咁样咯，系啦。
1: 嗯，咁啊，节目都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咁 Alice 有冇话有啲咩嘅跨境服务方面啦？你觉得有啲咩嘅地方可以更加做得更加好啦？即系可以令到呢班跨境嘅长者咧生活咧更加安心咧，更加受到得到尊严咧？
0: 我谂系首先要让佢哋即系清楚知道，即系其实喺湾区度养老，佢可以即系自己自置个住房啦。咁但系当如果系身体个情况转差嘅时候，其实都有唔同嘅支援嘅计划，即系包括咗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啦。咁样第一啦，第二就系其实香港嘅福利有部分其实可以喺呢个湾区继续去享用嘅，即系包括咗医疗券啦，系啦。咁另外就系我哋亦都系讲紧啊，其实而家两地嗰个交通嘅时间都系好短嘅啫，系啦。譬如我真系由香港去到广州咁先算，我哋都系其实个零钟已经系去到噶啦，咁样。咁而交通嘅设备都系好方便噶嘛。咁如果真系喺香港，譬如轮候紧啲院舍嘅，咁不妨亦都系为自己啦，为个长者啦，俾多一个嘅选择啦，系啦。咁去湾区度睇睇啦，即系未必一定要入住嘅，但我觉得体验都系重要嘅。
1: 同埋广州系讲广东话噶嘛，应该系啦，应该
0: 方便，
1: 应该好亲切嘅，所以就唔会话有太多嘅语言嘅上面嘅一啲嘅障碍啊等等啦。咁地方又大啲，咁环境又好啲，咁你走动啊，身体机能方面应该会更加会唔会即系起码唔会退化得大先啦，嗰个情况会更加理想啦。咁节目都真系去到尾声啦，咁 Alice。好多谢你接受我哋嘅访问啦，我知道咗乐善堂呢个嘅内地院舍一啲嘅服务啦，同埋我知道好多咗，知道咗更加清晰咧跨境长者开头啲适应啊，有啲咩嘅情况咧，大家可能要需要关注，同埋最紧要就系大家要知道咧，医疗券咧其实咧喺内地都可以使用嘅，即系唔会话你内地即系香港嘅一啲福利咧就。住咗内地之后啦嘅院舍就冇咗咁样嘅。好，咁今日啦真係好多谢 Alice 啦接受我哋嘅访问。咁我哋希望呢迟啲再有机会呢再同你倾偈呀。
0: 好，多谢晒 Kent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还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参叙，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做的悉心安排，以及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颂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提到，钟景辉为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也为学院荣誉博士。他于1983年加入演艺学院，并于2001年荣休，对演艺学院贡献良多。退休后也经常回校与学校与学院老师和学生分享戏剧艺术方面的经验。演艺学院指钟景辉毕生奉献于戏剧及表演艺术教育，对香港乃至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与人才培育建树良多，成就卓越。他桃李满门，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敬重，形容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及教育界的重大损失。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鸿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于6月5号至20号期间透过鸿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带领亲身或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透过一户一社工带领。何安表示，会于6月10号至下月4号派发支票，但联全也就是长命企业主，业主已身故但尚未于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则最早可于6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警方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家中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但男婴没有领取出生证明。警方、入境处及社署举行联合记者会交代调查工作进展。社署表示，向法庭申请保护令后，今早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他的安全，社署会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警方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就说，这名一个半月大的出生男婴经检查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取得男婴父母同意检取他们及男婴的 DNA 样本进行校对，以核实男婴的身份。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012点，跌294点，下跌0.57%。标普五百指数报7581点，跌28点，下跌0.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9，加元1.38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45.61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时而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3: 当然没有。
4: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3: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4: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0: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我是子瑜，我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和你见面了。在忙碌的都市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呢？总觉得自己走得很慢，跟不上身边人。可是正是因为你走得慢，你才发现地上原来有一朵幸运草。试着想一想，如果你走得太快，或许你就发现不了它了。或许你也发现不了眼前这个这么可爱的对方。今晚的开场单曲想用这一首歌，送你一株幸运草，且听叮当的演绎。

这首歌也是偶像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描绘了十七岁时那纯真的悸动，讲述女孩回忆当年和男孩在校园的美好时光，是何其的幸运呐！如果最近你觉得你并不是那么的幸运，希望这首歌给到你力量。而接下来，我和你一同继续寻找属于我们的小幸运，来自田馥甄。

他会有多幸运。这两首歌带我们一同回到了青春少年时，回望了少女的心事。开场是来自叮当的幸运草，而刚才你听到的是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一般生活在热带的人，他们的性格比较的热情开放，而生活在纬度比较高的朋友们呢，他们似乎性子就会慢一些。这其中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声音的温度越低的时候，传递得越慢，所以在北欧越接近冬天就越宁静。我们一起

0: 这首歌我们跟随张信哲一起，你和我一起
1: 才会爱的从容，你和我
0: 爱的从容，也在北欧的街头走的从容，来自张信哲，歌名叫做《慢慢走》，青春从记忆中飘来，而这首歌带领我们一起走进了冬日的北欧，那种慢下来的氛围在这首歌当中应运而生了。我们跟随张信哲慢慢地走在北欧的街头，唤醒最终将会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听见内心的声音，释放自己，找到在忙碌生活当中的慢慢美感，就像这首歌。

慢慢喜欢你，来自莫文蔚。这首歌听着听着就能够让我们慢下来，感受到慢慢的美感，特别是爱情。虽然爱情的火花发生的时候难免会让人心动，但是只有在点滴时光的累积当中，感情的价值才会越来越珍贵。这便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意境。在今晚的最开始呢，我们是以幸运草作为开场的。当你慢下来的时候，你会不经意地发现，诶，原来我看到了幸运草。还记得除了幸运草之外，慢下来的你可以看到什么吗？看到眼前的这个可爱的你，说的是要珍惜眼前人呐。10点半之前，我们稍微的欢快一点点，送你可爱的玫瑰，可爱的玫瑰花，欧阳菲菲。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951点，跌356点，下跌0.69%。标普五百指数报7,584点，跌24点，下跌0.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52.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2: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1: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
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
1: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波粤宇宙，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绝代芳华。
2: 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4: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5: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6: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7: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4: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8: 走在最前。
1: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9: 欢迎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着你。今天最后的半小时，我们一起通过一本非常有爱的绘本故事轻松度过。今天想要分享的故事叫做《我的家人超级棒》。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更爱自己的家人，更爱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希望一家人能够相亲相爱。

0: 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我的家人超级棒》。先从我的奶奶说起吧。我的奶奶是警察，虽然快要退休了，但是为了守护人们的安全，她依旧每天认真的工作。而我的爷爷呢，就热爱插花，喜欢下厨，他做的披萨还有意大利面，我认为啊，是全世界最最美味的料理。而我的妈妈呢，就是露营达人，她会自己搭帐篷，也会为家人升起温暖的萤火。我的爸爸他很特别，他留着一头长发，工作时他会把头发扎起来，外出时啊，他呢会和妈妈一样要画眉毛，因为呢他的眉毛太稀疏了，看起来就像蒙娜丽莎的一样。我的阿姨喜欢开车，全家人出游时都是阿姨开车的。在我的心目当中，阿姨就是最棒的司机，

转学那一天呢，他更是哭了整整一天呢。嘿嘿，要说到我啦，我呢喜欢恐龙，喜欢打篮球打棒球，世界杯的时候我还和大家在广场上呐喊加油呢。我的家人们从来都不会说以下的话语：你不是女生吗？怎么不会？你不是男生吗？怎么不会这样？男生怎么会这样？女生怎么这样？男生要有男生样子，女生要有女生样子。我的家人会说什么话呢？

老实和你说吧，在我家里呀，家人经常这样说。今天辛苦了，我们一起加油，要幸福哦。我一定可以做到，你也是哦。我爱你，你真棒。爸爸会经常说我来帮忙，然后我们就会说谢谢。我们家的小朋友也经常会回应爸爸，我也来帮忙。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我的家人超级棒。你们可以说我家很特别，或者说我家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说我家很奇怪，或者说我家异于平常。因为我们家就是遇到开心的事情一起大笑，遇到难过的事情就互相拥抱的平凡家庭。说到这里，你们有没有想起你们的家呢？是不是也和故事当中的主角一样，有一个开心、快乐、幸福的家庭呢？其实，只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常常多为别人想一点，我相信你们家就会是和谐的，一定是一个开心快乐的大家庭。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每一个家庭呢，都有不一样的情况。如果你观察一下你周围的邻居，你可能会发现，对面的阿姨是和女儿一起住的，隔壁的叔叔是自己住的，楼下的奶奶呢，和她的小狗一起住，还有一户呢，会住着热心照顾流浪猫的独居爷爷。在你们的周围，我们的周围，都住着各式各样不同的家庭。人们经常被既有的观念还有社会标准束缚，以为违背常理就是不对，误认为是错误、奇怪，甚至是不正常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即便是同一家人，不但样貌、个性有所差异，每个人擅长的、不擅长的、喜欢的、不喜欢的，都是各有不同的。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发挥所长，家人之间彼此肯定，相互帮忙，经常帮对方打气，适时的给予赞美，我想这画面一定是很美好的。不一样不代表不正常，希望大家遇到跟自己不一样家庭时，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啊。也期许大家能够打破男生要有男生样子，女生要有女生样子的刻板印象。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所谓的正常与不正常。如果我们能够用不带任何偏见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世界上所有家庭都是平凡的家庭。所有人都是普通人，说不定冠上普通这两个字都嫌多余呢。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想活出的样子，但前提就是你要有一颗关爱别人的心。这一点呢，很重要的是在家里培养起来的。家庭是小朋友接触的第一个微型社会。如果在有爱的家庭当中生长，我相信当你们的小朋友长大去到社会之后呢，也能够成为一名有爱的人。通过今天的绘本故事，希望大家能够爱身边的人，爱你的家人，从心底里认为我的家人也是超级棒的哦。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

0: 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还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参叙，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做的悉心安排，以及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鸿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于6月5号至20号期间透过鸿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带领亲身或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透过一户一社工带领和安表示，会于6月10号到下月4号派发支票。但联权，也就是长命契业主，业主已身故但尚未与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其他特殊个案的业单位业主，则最早可于6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就鸿福苑业主收到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后反映不知按揭如何处理的担忧，解说专队主动与银行工会及14间银行保持紧密沟通，并由本周一起向居民提供按揭指南，方便居民理解银行业界为协助鸿福苑业主过渡的特别按揭安排。何永贤在社交专业表示，解说专队会在业主同意下向银行转介个案，并附上具体查询内容，让银行可派专责人员在1到2个工作天内主动致电业主，精准解说，加快跟进。自本周一至今，已转介了约60宗个案，占整体鸿福苑的按揭个案数目约20%。何永贤呼吁有需要协助的业主也可以联络专属解说队员。葵冲葵河街昨晚发生一宗火警，消防处表示，火警救灭后在现场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加油工具，相信火警与非法加油活动有关，处方正配合警方追查涉案工具及车辆拥有人，强调必定严厉追究。消防处表示，过去5个月于葵河街一带共捣破5个非法加油站，共检获超过14000公升非法燃油。因为这宗个案，处方今天连同民政处代表及葵青区防火委员会商讨加强地区巡查及监管措施。消防处重申，非法加油站欠缺国际认可的安全设计标准与消防装置，一旦发生燃油泄漏或遇上火种，极易引发剧烈火灾甚至爆炸，对临近大厦使用者及居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处方会采取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908点，跌402点，下跌0.78%；标普500指数报7577点，跌32点，下跌0.4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9，人民币6.7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451.1 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时而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解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2: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引领同行，
6: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7: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细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结婚，晚年没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6: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4: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940点，跌367点，下跌0.72%。标普五百指数报7578点，跌31点，下跌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45.5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4: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3: 那该怎么办？
4: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5: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6: 喂，你在想什么呢？
7: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6: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7: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6: 你怎么看呢？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7: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还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参叙，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做的悉心安排，以及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

女两人声称在家中各自分娩诞下一名男两人声称在家中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但男婴没有领取出生证明。警方入境处和社署举行联合记者会，交代调查工作进展。社署表示，向法庭申请保护令后，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他的安全。社署会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警方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就说，这名一个半月大出生男婴经检查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取得男婴父母同意检取他们及男婴的 DNA 样本进行校对，以核实男婴身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以及教育局一行50人，上周五考察北都的洪水桥河套区河谷洞北，了解区内以至整个北都的进展。发展局副秘书长、规划及地政翁佩云及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向他们介绍北都发展情况。发展局强调，北都除了大力发展不同产业如创科和北都大学城外，更会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都会区。透过完善的城市规划与积极的生态保育，成为高端人才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当局在北部都会区社交专业表示，北都是一项庞大跨政策局和部门的工作，在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的倡导和协调下，大家各司其职。这次考察有效促进不同政策范畴就北都发展的交流与协作，联手推动北都发展，吸引产业和人才落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也就是9月7号，但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播出的一个访谈节目中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民众都非常尊敬他。被问到是否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特朗普说希望见到穆杰塔巴，时机成熟时两人或会见面，要视乎事态发展。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无论是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警告，任何开火和侵略行为都会招致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说，最高领袖划定的红线已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并继续追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904点，跌403点，下跌0.79%，标普500指数报7570点，跌39点，下跌0.5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43.11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而骤雨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
是今年

0: 天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低压区昨天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缓慢发展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在与广东沿岸保持一定距离，在今明两天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受其相关的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而高温也会触发骤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时而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4: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4: 六月起，
1: 逢周六
4: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4: 夜雨播
1: 夜宇宙，
4: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4: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4: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Dumbass.
1: Love you. Hiya.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886点，跌422点，下跌0.82%。标普五百指数报7561点，跌48点，下跌0.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01，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9.7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

0: 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1: 月夜月逍遥。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也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参叙，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做的悉心安排，以及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中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晚上获准保释候查，需于七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晚上约10点分别离开长沙湾警署和红磡警署。入境处表示，被捕男女应入境处安排晚上转往入境处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处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没有表面伤势，涉属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就有鸿福苑业主收到接

0: 受收购建议信件后反映不知按揭如何处理的担忧，解说专队主动与银行工会及14间银行保持紧密沟通，并由本周一起向居民提供按揭指南，方便居民理解银行业界为协助鸿福苑业主过渡的特别按揭安排。何永贤在社交专业表示，解说专队会在业主同意下向银行转接个案，并附上具体查询内容，让银行可派专责人员在1到2个工作天内主动致电业主，精准解说，加快跟进。本周一至今已转接约60宗个案，占整体鸿福苑的按揭个案数目约20%。何永贤呼吁有需要协助的业主也可以联络专属解说队员。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经营民宿的建筑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当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等国。火灾又造成4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印度使馆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这次火灾中伤亡。报道说，有关民宿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及家属提供住宿服务。消息人士表示，根据印度相关规定，涉事民宿只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25间客房。据报，民宿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印度总统莫尔木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92点，跌418点，下跌0.82%。标普500指数报7562点，跌46点，下跌0.6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01，瑞士法郎0.792，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45.36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而骤雨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低压区昨天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缓慢发展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与广东沿岸保持一定距离，在今明两天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受其相关的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而高温也会触发骤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天时而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

0: 生活精彩。
1: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8。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859点，跌448点，下跌0.87%。标普500指数报7559点，跌50点，下跌0.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03，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6.6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上星期被评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并预计未来五年相关增长仍将领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和纽约、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十年前大约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只相差1至2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信托业是重要的基石。陈茂波在香港信托人工会35周年会议致辞时表示，地缘经济日益割裂下的分散资产配置需求、全球创科浪潮以及国家在15规划下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将带来更多跨境资本流动，对本港信托及财富管理服务产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资链，推动债券及金交易所买卖产品发展等，他勉励信托业把握金融加带来的机遇。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日至20日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3种，包括透过区议员代领、亲身或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透過一户一社工代領。合安表示會在6月10日至下個月4日派發支票，但聯權即是長命契業主，業主已身故但尚未在土地註冊處辦理相關手續或其他特殊個案的單位業主，就最早可以在6月20日起開始領取支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

0: 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表示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写社交媒体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道琼斯指数报50876点，跌4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0点，跌3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06，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幣6.77，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9.71美元，卖出4440.1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7: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到咗深宵时分，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凌晨2:11，开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系有一个代班嘅晚上。深宵时分，深宵便离爱。Jessica 何乐瑶。

琴晚一样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室内温是29度，凌晨2:22。听过有来自欧智霖的楼梯等你，之前有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早的时候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的 Amy Low 跟艾丽的一番对话，你是不是更加了解她全新的作品《黑醒》？时间是2:25。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战场不夜天》。

0: In the Stars. 佢哋係 The Rolling Stones。時間接近凌晨2:30。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劉佩龍。

佢叫做孫詠蘭。孫詠蘭有呢首《愛麗絲風遊夢境》。接住有 Viva 嘅 Baby Savage。

因为一个嘅歌唱综艺节目，将呢首歌又好似翻上水面，要多谢窦靖童。2:45由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听佢有嚟自 Tony Braxton 嘅一首 Unbreak My Heart。时间系2:53，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9度，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我哋迎接3:00嘅新闻之前，带嚟有一首嘅作品，嚟自叶倩文嘅《女人的弱点》。

0: 好快我哋迎接三点钟嘅新闻到报道，亦都好快结束咗第一个小时嘅轻谈战场不夜天。三点新闻之后，我哋继续翻嚟听歌，仲有三小时嘅音乐同你一齐分享。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和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和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和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和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星期三晚上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七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分别离开长沙环警署和红磡警署。入境处话，被捕男女应入境处安排转往入境处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处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无表面伤势，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说，近期一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使馆又提醒中国公民不应从事和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居留。道琼斯指数报50840点，跌4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03，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5.7美元，卖出4446.7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7: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还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还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8: 刘佩龙轻谈。

之前有提过一个歌唱的综艺节目，他都有份参与，来自齐豫《橄榄树》。6月4号星期四的凌晨3:10，继续轻谈战场不夜天。你好，我是刘佩龙。

左困重重，你有主意，自然样样都通。就算是胜负都已经清楚明白，走到终点的时候仍然都要冲。虽然你可能赢过无数次，但是偶然出错就会徒劳无功。愿你步步都是这样。

如果你真系坐喺 office 入面嘅话，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有冷气。如果唔系嘅话，呢几日都大把机会俾你吸收阳光。听有汤正川嘅《人在社会中》，啱啱带俾你嚟自苏永康《Soul Number Four》。吸收还吸收，最紧要就系要饮多啲水，要么就系长时间暴晒，唔单止会中暑，仲会灼伤。3:17，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有哥哥张国荣偷情。

0: 张国荣嘅偷情之后有梅艳芳 Oh No Oh Yes。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可能因为夜阑人静，啲思绪就会突然之间不断涌现，由四方八面咁样侵占你嘅脑袋。除咗为啲嘅旧时嘅情怀之外，可能仲有为嘅旧朋友或者一啲一班嘅老朋友。凌晨3:42，听由邓建宏朋友二号接住打俾你林家谦某种老朋友。

有啲系旧朋友，有啲系老朋友，俾你去想下，怀念一下，挂住一下，系一种嘅福气。陈慧琳有福气。凌晨3:49，继续轻谈天上不夜天，带嚟有梁汉文呼吸。

喺酷热嘅天气之下，都需要呼吸一下，而且俾翻啲凉凉地嘅感觉俾你。有欧瑞强嘅《鼓浪屿》，时间将要接近4点钟。稍后将会有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 Twins 老鼠爱大米。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回，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回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话，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同中亚之间的经贸同旅游发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否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仍将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经营民宿的建筑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当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利亚等国。火灾又造成4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印度使馆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今次火灾中伤亡。报道说，有关民宿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和家属提供住宿服务。消息人士说，根据印度相关规定，涉事民宿只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25间客房。据报民宿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然调查。印度总统穆尔穆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1.89美元，卖出4400。

0: 143.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我是郑裕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6: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7: 刘佩龙，英谈浅唱不夜天，
6: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不。

6月4日凌晨4:12，继续系轻谈千唱不夜天，带俾你嚟自罗文嘅前情感受。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室外温度现时系29度。接住曾国辉，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

之前有小肥的时光机，刚刚听过有张敬轩活得比我好，要活得比别人好或者是比自己好，当然都要从自己出发。而一系列都是跟自己讲的说话，先有钟舒曼《给自己的信》。

0: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钟舒曼的给自己的信之后，有麦嘉瑜给自己的命书，接着有王菲。

从给自己的信开始，直到给自己的命书，还有给自己的情书，同埋给自己的歌。王菲之后有李宗盛，会唔会有啲领悟，有啲嘅启发，有啲嘅觉醒呢？凌晨4:42，室外温摄氏29度，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当中。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呢个时候带俾你张学友《来来回回》。

0: 有哭没有说。
1: 听日有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孙燕姿《我怀念的》。仲有五分钟去到清晨嘅五点，一节嘅新闻之后翻嚟，仲有一小时嘅轻谈青春不夜天。新闻之前带俾你苏有朋擦肩而过。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回，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回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话，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否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仍会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说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在社交媒体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9，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94美元，卖出4,434.9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0: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畏。
5: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6: 今日2026年6月4日星期四的清晨5:06，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轻弹浅唱不夜天。冇错，呢个早上有刘佩龙代班。我哋进入最后一小时，一起听歌嘅时间。先嚟有 10cc。

一首经典作品来自 10cc I'm not in love。室外温现是29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4:04醒，依然好热啊嘛。今日会最高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一2度添嘅。另外，听日更加热，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能去到36、37。

之前带俾你嚟自黄小虎嘅《没完没了》，啱啱听过关正杰《一点烛光》，时间系早上嘅5:19。你听紧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前唱不夜天》，接住由孙耀威，我知道你在等我。

孙耀威，我知道你在等我，我知道你在等这首作品出现。杨丞琳，《庆祝》。

0: 5:31，有草蜢半点心，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气温现时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今日主要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可以去到34度，而新界会再高约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

嚟自 Beyond 嘅《总有爱》。5:36，酷热天气警告之下，带嚟一啲嘅凉意俾你嘅。听呢首作品，都希望你会感觉到有少少嘅凉意。送你一瓣的雪花，佢黎明。

今日2026年6月4日星期四，清晨时间5:50，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主要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会气温会系达到36、37度，而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同。

部，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会缓解。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尚余十分钟。我哋有两首作品，先嚟由陈百强。

欢迎你继续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联播时段，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而下一次出现喺轻谈清唱不二天嘅，会有岑亮嘅主唱，佢带嚟一啲佢嘅精选音乐俾你。临走时候送俾你嚟自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刘冠龙要喺星期日嘅凌晨再同你再见啦。

免簽證安排進行落實細節商討，讓雙方旅客可免簽證逗留30日。雙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長官李家超和烏茲別克外長塞爾多夫見證下互換召回，確認建立互免簽證的安排。在互換召回後，兩地政府會隨即推進落實具體內容，以早日實施安排。現時香港特區政府護照持有人可免簽證訪問烏茲別克10日，烏茲別克外交及公務護照持有人可免簽證訪港14日，而烏茲別克普通護照持有人訪港需要申領簽證。特區政府發言人說，與烏茲別克建立互免簽證安排，有助進一步促進香港和中亞之間的經貿和旅遊發展。一對從瑞典返港的男女懷疑在家分娩誕下男嬰，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警方拘捕。兩人昨晚獲准保釋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報到。43歲男被告和39歲女被告分別離開長沙灣警署和紅磡警署。入境處說，被捕男女應入境處安排轉往入境處總部，就報稱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處提供資料。男嬰送院檢查沒有表面傷痕，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請保護令，獲法庭指示將男嬰送往收容所。韓國舉行地方議員、地方政府各級領導選舉和國會議員補選投票。初步計票結果顯示，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將在地方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在16個關鍵地方選舉贏到至少10個，而在5個選情膠着的地方，民主黨在3個處於領先。今次選舉投票踴躍，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初步核實，地方選舉投票率是61%，創下歷屆地選第二高紀錄。首爾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現選票不足的情況，需要等待選票運抵後再投票，令投票時間要延長。選委會就事件致歉，強調會嚴肅看待調查原因並制定應對方案，防止類似問題再發生。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中部帶來不穩定天氣，並向北至東北方向移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

0: 级间中五级，西部间中六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數報50,687點，跌62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3點，跌5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60.05，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幣6.77，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31.78美元，賣出4,437.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0: 早晨，早晨啊，6:09啊，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啊，今日晨光第一线有阿 O 喺度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先啦、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雨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咧会系极端酷热啊，新界气温咧高达36至37度。星期六呢、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係酷热㗎。提提大家啦，今日继续热辣辣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82%。早上嘅时间带嚟优美嘅旋律，有呢一首谁令你心痴。
1: 是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

0: 晨光每日一格。
1: 6:14，早晨啊，今日你有冇准备好睇 NBA 嘅总决赛啊？西岸对东岸嘅赛事啊！今日特登揾嚟咧，篮球之神米高佐敦嘅一啲名言警句啊，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Michael Jordan 咧，原来不经不觉啦，今年已经62岁咯。当中 Jordan 有好多好多唔同激励人心嘅金句啊，每一句都系充满正能量噶。包括有讲过咧，喺佢自己嘅职业生涯入面咧，有超过咧9000球咧系冇入到嘅，输咗咧接近300场比赛啊，有26次啊，俾佢信任执行最后一击嘅致胜球，而佢失手咗。但系人生就系咁噶啦，充满住一次又一次嘅失败，正因如此，所以佢成功啦。正能量够唔够？唔够，俾埋呢一句你。Michael Jordan 话：我可以接受失败啊，每个人都会遇到失败，但系我自己不能够接受连尝试都没有试过的自己啊，即系试都未试过，你就接受失败，绝对唔系 Michael Jordan 啦。嗱，讲翻场波啊。今年嘅 NBA 总决赛咧，西岸就系圣安东尼奥马刺会对东岸嘅纽约人，或者亦做纽约力博队，各有球迷噶。云班野马即系斑马带领嘅马刺队，能唔能够啊继冚掉呢个雷霆队啊 OKC 之后咧，再下一城啦？养尊处优嘅纽约力博队又能唔能够喺休息好充足嘅情况底下击杀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呢？转个头开波你咪知咯。香港好多篮球迷噶，有好多篮球迷会唔系一路翻工啊，系翻工嘅途中。今日大家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你会见到身边一啲男士攞住部手机打横睇住呢一场嘅赛事。Game One 就系代表佢对篮球嘅热爱。每个人都有佢中意嘅嘢啊！早上嘅时间带嚟呢首爵士乐。

希望呢一类嘅爵士乐可以帮大家降一降温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相对湿度80%。

0: 爵士乐之后带嚟有 Lam 林子祥凭着爱，有少少 a cappella 嘅感觉啊。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3: 晨光。

将近早上的六点半啦，带嚟经典乐队啊 ，The Beatles。All you need is love。希望大家今个早上充满住爱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上星期被评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资

0: 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并预计未来五年相关增长仍然将会领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和纽约、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十年前大约40分大幅收窄到目前只是相差1至2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信托业是重要的基石。陈茂波在香港信托人工会35周年会议致辞时说，地缘经济日益割裂之下的分散资产配置需求、全球创科浪潮和国家在155规划下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将会带来更多跨境资本流动，对本港信托及财富管理服务产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资链、推动债券和交易所买卖产品发展等，他勉励信托业把握金融加带来的机遇。韩国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到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今次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61%，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之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延长。选管委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不会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他境内的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是仍然将会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会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0: 有 Yana 嘅加入，亦都继续有阿欧喺度。
1: 喂，早晨 Yana，
0: 早晨阿欧，想问下你咧，依家好热啦，尤其夏天啦，你会有啲乜嘢消闲嘅方法嘅咧？
1: 消闲嘅方法，再加埋消暑啦，不如咁样讲啦。
0: 冇错冇错，
1: 就系、是、会叫做去下海边吹下海风，不过咧你都要拣啱沙滩、哦
0: 啊，
1: 有啲咧沙滩咧咁啱。如果你冇睇天氣咧，佢吹上嚟啲風咧係滾嘅、哦
0: 嗯，
1: 你唔好以為成日去到沙灘啊涼浸浸吹下海風咁樣，有啲沙灘你揀唔啱方位咧，真係咧吹上嚟啲風係熱辣辣咧，好似焗緊桑拿咁樣、哦，啊真係熱上加熱啦！到時咁即係呢個都係自己少少嘅一個會喺夏天啦經常做嘅嘢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係真係超級熱嘅話咧，有啲專家都話啊，攞少濕濕地嘅。攞啲水拍拍自己个后尾枕、或者喺个颈部嗰度拍拍咁样，咁你咧就会咧个体感温度都会有所舒缓咁样。
0: 系啊，欧咯，你就似乎中意同阳光玩游戏啦。我见你依家咧都着得好热辣辣嘅，
1: 系啦、
0: 啊。但系我咧就中意拣时间出去玩，譬如啦，朝头早一起身直到12点前咧，我都可以 outdoor 活动嘅。咁、然后成个晏昼我就要消失噶啦，我就要喺室内活动，系搵啲凉啲嘅地方。
1: 劲啊！啲紫外线，我记得咧早上个礼拜你有讲过咧啊，究竟咧防晒系分边几种啊？
0: 系啊，你记得犀利啊
1: ！UVA 啊 ，UV 另一个英文字嚟嘅
0: 就 B 啊，同埋 UVC， 我记得个口诀啊，因为
1: 系总之咧就会令到咧皮肤咧有机会老化咁样。
0: 系啦，冇错。咁跟住落嚟咧，其实咧我哋嘅政府都举办咗唔同类型嘅活动。旅发局咧今年就搞咗个香港夏日盛会，
1: 有咩玩？
0: 其中咧有几样嘅活动，大家都去留意一下啦，最打头炮嘅咧，即系第一样啦，就系永明就系、是、一个香港国际龙舟嘅邀请赛嚟嘅龙舟嘅赛事啦。
1: 金融机构搞
0: 嘅，冇错系啦，即刻改翻先，唔讲得嘅，所以系听唔到听唔到。系总之就系彭州好开心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譬如系女排啦、剑击啦、足球盛会咧，都陆续喺呢几个月会进行嘅。
1: 正啊，真系好多活动啊！嗱，女排咧又好热闹啦，同埋好大家好喜欢睇中国女排噶嘛，即系我哋即系香港市民嚟讲，每次有中国女排咧嚟到香港，特别系即系叫做旧时叫世界女排大奖赛啦，依家叫世界网呢个排球嘅锦标赛啦，香港站啦，咁其实咧都系高手云集嘅。咁啊，头先你讲到嘅足球盛会咧，更加好多朋友咧就已经买定波衫噶啦，谂住咧入去揾啲球星签名签名咁样。
0: 哇，犀利啦！咁啊，除咗我知道我哋两个咧都会翻下湾区玩啦，除咗翻去深圳玩之余啦，都可以留意一下香港唔同类型嘅大型活动咯。

0: 系咪？系，跟住咧，啱啱听嘅系 Twins 嘅《热浪假期》，希望大家成个暑假啦，都会有一个嘅热辣辣嘅假期啊！
1: 晨光百科。
0: 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夏天到啦，我谂大家咧有一样嘢都会发生嘅，就系、是、流汗啦。
2: 系啊，热辣辣啊，真系。
0: 冇错，但系我就有个疑问，有啲人咧会流好多汗，譬如系欧咁样啦，可能都会相比之下，有好似我咁样咧就会流少啲啦。
2: 系。
0: 咁究竟不如讲下？
2: 点解好似你咁样又会流少啲？我想了解一下咧。
0: 我真系少啲噶，因为我譬如做运动啦，或者行出街啦，我侧边嘅朋友咧成日都会身水身汗啊。跟住我咧就某啲部位先会流嘅。
2: 系等我帮你讲啦，靓女啊，流少啲汗嘅，靓女又唔食嘢嘅，靓女又唔使瞓觉都皮肤好好。
0: 又未必嘅，可能有啲靓女嘅汗腺都特别多，咁就会流啲多啲汗啦、
2: 不过我觉得咧，夏天咧能够多啲排汗咧，感觉自己轻盈啲同埋瘦啲嘅。讲真嘅，有阵时咧，跑完步之后咧，咁你已经换咗一次衫啦，但系咧我啲汗咧系会将我换嗰件新嘅衫都再染湿埋咯，
0: 所以
2: 通常打波同埋踢波咧，或者跑步之后咧，即系其实小白都翻咗嚟，我估小白都即系佢都唔大汗嘅，但系咧佢都会要换两三件衫，会唔会系咁咧？小白吓，
3: 其实我超级大汗
2: 嘅，系咩？嗱，你系咪都系咁啊？即系可能跑完步咁，我换咗一件衫啦，跟住嗰件衫咧已经湿晒。跟住翻到屋企要換再第二件衫咁樣啦，係咪？
3: 如果跑完步咧，跟住濕曬啦，然後咧就要等個人唔再出汗先換衫咯。
2: 係咯，
3: 如果唔係，第二件衫都會濕曬。
2: 咁屋企就可以唔再出汗先換衫，即係打大赤辣啫，係咪先？屋企就容許啦，但係如果喺街啊，你點都要有一件頂住先。同埋咧，即係你著淺色嗰啲衫咧，大汗咧其實都幾樣衰。
0: 會㗎，譬如你白色啦，尤其係出 job 嘅時候咧，一 out door 就會濕曬，就會尷尬
2: 啦。同埋咧，你一大汗咧，啲人覺得你好污糟。男人啊，我講緊、女士咧都覺得啊，即係 Yana 辛苦啦，你企過去有遮陰嘅地方。男人咧，即係你件衫咧，即係譬如淺色啲啦，出曬汗咧，啲人就覺得哇好污糟啊呢個人咁樣啦。
0: 會唔會係因為有味咧，所以先至有呢一個感覺？
2: 我自己又知道自己冇散發出異味，即係我對氣味好敏感嘅，因為即係我自己都好中意自己香噴噴嘅，盡量啦。
0: 係好事嚟嘅，好事有呢一個嘅意識係好事嚟嘅。咁啊，解釋一下點解會流汗先啦？因為我哋嘅大腦入面咧有一個嘅恆温器叫做夏士休。当你嘅体内嘅气温啦升高到一个点嘅时候啦，佢就会下达命令你要流汗啦。因为流汗咧，藉住汗水喺皮肤表面蒸发嘅时候，咁就可以带走一啲嘅热量。这个就系我哋讲嘅蒸发冷却嘅原理啦。咁头先就话点解有啲人流得特别多汗，有啲人又少汗啲咧，就视乎你嘅皮肤上面啦有几多条嘅汗腺啊。人体咧平均嚟讲有200万至400万条汗腺。哇，非常之多，我聽到嗬。
2: 咁啊，自己啲
0: 皮膚睇唔到噶，但你行出去就會知道你啲汗腺邊個位置集中得比較多。有啲人咧係手掌啦，或者係手腳底啦，會特別多嘅。而頭先我某啲部分會流得多啲，就係額頭係特別多啊，唔知點解。即係行出去咧，個妝就好容易溶噶啦。呢個係我會比較緊張啲嘅位啦。咁另外就係話氣味嘅問題啦。其實好多人就話你流汗啊，你一定會臭臭啦。其实汗水呢原来是没有味道的。因为你流出来的汗呢 99% 呢都是汗水都是水来的。剩下就是有少少的盐和电解质，所以是没有异味的。
2: 那为什么有人说即是有阵汗味。

0: 先系咁飙汗，跟住系点不知？原来肥仔啊，你先叫做多汗、啊、
1: 你知唔知呢啲叫咩？做节目都有盲拳打死老师傅啊！
2: 咪有相对嘅，咁相对上你哋两个可能个重量比 Yana 我重少少、
0: 啊，
2: 又会留多
0: 多
2: 少少。
0: 唔紧要，我哋即系随年渐长，个新陈代谢机率下降都系好正常。不过 keep 住个体态美都系好，但系咧今日啊做运动都要睇睇个天气，因为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讲真嘅，依家讲紧咧。六点零钟嘅时间咧，都已经热辣辣啦。过两日咧，仲极端酷热添啊！真系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哦。

0: 黎明的夏日倾情，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 KOL 系列，咁啊当然继续邀请到咧就时装阿海喺度啦。早晨阿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2: 上次有讲过咧，因为即系今年有好多唔同运动盛事，世界杯其中一个啦，咁所以咧好多朋友都会咧就系、趁翻一啲嘅运动服嘅嗱，女仔我哋就讲过大概有边一啲嘅方向啦，男仔咧其实都应该要讲下咁啊运动衫，跑紧步嘅时候当然冇得好讲啦，跑紧步有冇得衬噶？其实嗰阵时。
3: 我衬噶，我都要。
2: 系咯，谂下系，唔系净系话出街嗰种似系运动，有啲真系运动嗰啲都有得衬噶嘛，系嘛？
3: 系啊，你衫同裤嘅颜色都已经可以衬啦，系咪？吓、啊，
2: 蓝色、黑色就通常都系呢啲咯，我嘅套路就系、
3: 是。我就会，我跑衫嘅颜色我就好多嘅，咁乜都有噶啦，可能有啲 pattern 啊、花花乜都有噶啦，咁、都会衬下衬翻嗰条跑裤嘅颜色咯，即我觉得。跑步嚟讲，你中意跑步都好啦。其实点都系一件咧大辛苦嘅事嚟嘅。呢个系无可厚非，系你生理自然嘅反应嚟嘅。有啲人可能好 enjoy 我哋嗰种流汗啊、气喘嘅感觉，系咪？但系生理上面无疑系真系辛苦，尤其是可能我内跑，喂头五分钟至八分钟，我真系觉得哇，点解好似又攞苦嚟身咁？
2: 又热啦，又焗啦，有阵时啲天气，即系香港夏天真系难顶啊！
3: 都会反问自己，我落嚟做乜咧？为咗，但系当你跑松咗、跑开咗，你十零廿分钟开口。

0: 你就觉得
1: 都
0: 我
1: 舒
0: 今日
1: 服
0: 冇
1: 啦，
0: 拣错，系
1: 系。
0: 咪啊？咁有时而家我去跑步，有啲人都中意带部手机，又会打下卡啊。咁你可能你着嗰套衫都靓靓地啊，你都会愉悦啲嘛。你辛苦得嚟都氹下自己开心，打卡影相又靓靓咁样
1: 哦，
0: 咯。
1: 系，如果喺时装界嚟讲呢，我着得好 sporty，但系又唔系去运动，都系一种风格嚟噶嘛，系嘛？
0: 系啊，我哋今次可以讲下男仔
1: 系
0: 啊，
1: 啊
0: 咁
1: 系啊，
0: 样
1: 好
0: 即系
1: 啊
0: 唔好
1: 好啊，
0: 着得咁街坊，系咪啊？
1: 系啊，因为我谂好多香港男仔都容易有个错觉就系、是，运动服咪就我平时跑步嗰啲衫咯，咁系两样嘢嚟噶嘛，应该
0: 都系
1: 系，
0: 嘅
1: 吓、啊。
0: 嗱，即系世界杯热潮就慢慢大家都 feel 到噶啦嘛。你
1: 系
0: 行出去行下街咧，啲嗰啲波衫啊，
1: 啊，
0: 系啦，都开始哇，即系摆晒出嚟噶啦，令到你都觉得好心动啦，又挂得又靓啦，又 colorful 咁样，甚至乎你真系有对外队你支持咧，即系无论佢出咩款，你都打下 fans，你都会买件嚟衬噶
1: 系
0: 嘛。
1: 啊，系啊，真系
0: 咁都
1: 啊，
0: 系嗰句，点样着到？即系唔好太过街坊。落
1: 啊。
0: 街買嘢，落便利店買嘢嗰啲 look 咧，咁我自己覺得啦嚇，男士們咧，如果你話我真係會出去睇下波啊咁樣啦，或者啲
1: 啊！
0: 有少少冷氣嘅地方咧，佢可以試下玩呢啲層次嘅穿搭喎。
1: 哦，如果
0: 點樣？
1: 层次穿搭，即系运动服都可以，但系又唔系做运动，所以就可以层次啊。因为如果我真系跑步嗰啲就冇得层次噶啦，系嘛？
0: 系啦，嗰啲你功能为主啦，你
1: 系
0: 嗰
1: 啦，
0: 啲
1: 功
0: 就
1: 能冇
0: 要
1: 错。
0: 即系咪啊排汗啊快干为主啦。但系当你出街嗰度，即系唔好咁街坊出去睇波，或者你真系，哇！我真系想展示下外队嗰件波衫，你都要展示得靓噶嘛，
1: 你
0: 好
1: 有
0: 吸引呢
1: 你
0: 个
1: 展
0: 外
1: 示咗
0: 队。
1: 未啊？嗰件红色嗰件啊？
0: 我嚟紧会啊，我再睇演唱会啊。
1: 我真系决定咗系嗰件啊，球会嗰件系啊！
0: 我印埋张咯。
1: 哇，你都落重
0: 系
1: 本啊！
0: 啊，不
1: 你真
0: 过我冇
1: 系，
0: 印球员，因为我今年冇乜薪水咁贵，咁我净系印咗张咯。
1: 系都好好，我哋讲翻呢个男仔先。
0: 系啦，我哋讲翻男士啦。所谓嘅层次穿搭咧，可以点咧？其实我见过咧，有男仔咧，或者我定喺啲 IG 啲 social media 嗰度见过，有男仔咧，佢里边着一件恤衫，
1: 恤
0: 跟
1: 衫，
0: 住再咗件波衫喺外边，
1: 入边系
0: 因为
1: 恤
0: 我觉得
1: 衫，出边
0: 入
1: 系，
0: 边系恤衫，
1: 出边就系波衫。
0: 系。我觉得
1: 哦，
0: 好有型喎，因为咧佢跟住咧佢露咗嗰个恤衫领出嚟嘅，
1: 同埋佢嗰个恤衫系长袖定短袖噶？
0: 长袖，
1: 哦，咁啊有只
0: 佢就
1: 手都
0: 露咗个
1: 有埋
0: 领
1: 花
0: 口
1: 纹
0: 同
1: 咁
0: 埋
1: 样。
0: 嗰个袖出嚟啊，我觉得几有型。咁你话喂咁鬼死热，咁点搞啊？即系可能一件薄身啲嘅恤衫啦，咁你短袖啦，而家男士都好多短袖嘅恤衫噶嘛，咁我觉得就系玩咧你。就系呢一个 layering 嘅穿搭啦，突个领位啦，突少少袖出嚟咧，我觉得几精致啦，有啲层次感啦，都系嗰句冇咁街坊装咯。
1: 系型啊！我听完你咁讲之后，我都茅塞顿开，系波衫都可以咁样着，入边先着咗件恤衫，跟住再着呢一个波衫。咁个波衫咪要买大一个码嗰啲咯，系嘛？
0: 系啊，反正我哋上个礼拜都提过嘛，其实波衫咧都会有球员版同球迷版啦，咁一般嘅剪裁球迷版咧就会松身少少嘅。咁如果你话男士们都唔想即系着到咁贴贴嘅，或者你话哎呀我都冇啲球员咁 fit 嘅身
1: 系
0: 形嘅，
1: 啦，系
0: 咁
1: 啦。
0: 可以买件 loose fit 嘅球迷版啦，甚至乎咪你买球员版都好，你唔系想展示个身形嘅，可能买大一个 size，咁你里边都可以就着多件咧做一个层次嘅穿搭嘅。
1: 哦，你头先嗰个 look 咧，我都觉得我可以试下。咁裤方面，我可以点搞咧？
0: 嗱，裤咧，我觉得就真系嗰啲紧身窄身裤咧，真系要摆埋一边啦。你 今年嚟讲，你真系要摆埋一边啦。
1: 系 知道。
0: 建议咧都可以咧，着嗰啲裤咧个版型都系宽松啲嘅，无论长裤、短裤、五分裤、七分裤，我觉得咧都系要以宽松嘅版型为
1: 但
0: 主。
1: 系又
0: 我哋所谓嘅，
1: 唔系板仔嗰啲啊嘛，定
0: 嗰
1: 系
0: 啲
1: 嗰
0: 啊
1: 啲都
0: 有
1: OK。
0: 少少都得噶，都得啊，都 OK 啊。
1: 哦，OK，OK，
0: 中型
1: 好。
0: 嘅低腰板仔，嗰啲 wide leg pants 啊，我哋之前都提过，就今季咧会好兴嘅。我觉得嗰种风格就系咩咧？有啲唔系街坊，系街头装，
1: 街
0: 嗱
1: 头
0: 两
1: 装，
0: 样唔同嘢嚟嘅。
1: 系街坊装，
0: 街坊
1: 落街
0: 装
1: 卖
0: 同
1: 油炸鬼嗰
0: 街
1: 啲啦。
0: 头系啦，板仔嗰啲 look 咁样啦。
1: 哦，
0: 咁我觉得整体嗰种街头嘅时尚感嘅风格咧，就更加明显啦。你咁样着。
1: 咁啊都 OK 喎，咁啊有冇需唔需要鞋啊，或者我有啲饰物上面嘅配衬，戴翻顶帽会唔会更加 sporty 咧？
0: 喂，绝对 OK 啦！嗰啲饰物嘅配件啊，譬如可能男仔，其实今年我觉得都几兴戴戒指嘅。
1: 系啊，咁我攞翻啲
0: 可
1: 戒指出嚟
0: 以
1: 先得。
0: 系啊，可以露下啲 chunky 少少嘅戒指啦，或者可能啲颈链啦，甚至乎戴啲 cap 帽咧，我觉得都会提升咗嗰种整体嘅我哋所谓嘅完成度啊。
1: 有時大家

0: 冇男仔有個心態就打 cap 帽咧，跟住個頭又 set 唔到咁樣，一除帽咧又亂七八糟咁樣。
1: 冇噶，咁你其實帽已經個造型嚟噶嘛，咁你本身你預咗你戴咗就唔係
0: 咁容易除
1: 噶啦，係咪？
0: 嚇嚇嚇 ，OK OK。
1: 可能有時你純粹想整下個帽，譬如你話、我戴得唔舒服啦，或者出咗少少汗，你想立一立個頭，跟住再戴翻頂 cap 帽，咁你戴咗你又唔會好介意嗰個頭即係成點了吧？
0: 哦，喂，帽咧，我想問多一句先，帽點樣洗好啊？
1: 我自己就手洗嘅。
0: 手洗，即係你、
1: 我自己就係、
0: 機洗就唔得，一定變曬樣噶啦咁樣。
1: 我驚咯，我唔係好想佢變形咯，咁我自己就會手洗落少少我自己用就咁沖涼液，我就係咯，跟住濕咗佢，加少沖涼液，或者你可以搓到起泡先，跟住就再捽落去頂帽嗰度，咁輕輕將佢温柔地將佢搓壓下、按壓下，咁又再沖清水，咁盡量就將嗰啲番鹼泡擠翻曬出嚟，唔好有嗰啲滑潺潺嘅感覺，跟住咧就咁由得佢夾住，就由得佢晾乾咯。
0: 係，因為帽咧其實最污糟係咩？就係佢。佢個邊位做完吸住啲汗咁啊，跟住咧又變曬色啦，有啲一粒粒即係嗰啲有啲嘅鹽咧，因為多下大汗，嗰啲就真係要洗啦，嗰啲就真係。
1: 係啊，雖然係自己啲汗都覺得有啲核突。
0: 係自己頂唔順啊，自己頂唔順啊。
1: 同埋女仔都會啊，因為有時我哋化，即係我自己有時會化妝再戴 cap 帽啦。咁喺嗰個帽嘅前面咧，有時會 high 咗啲粉嘅。
0: 嚇、啊，都洗得甩嘅嗰啲。
1: 就唔好懒处理啦。我自己有时我就会翻去咧攞张落妆纸，就抹一抹佢先。咁你反正落妆纸其实可以用喺你嘅皮肤上面咧，照计你摆衣物上面咧都冇乜所谓嘅。
0: 系啊。
1: 咁我就用个落妆纸咧抹咗嗰啲嘅揩咗嗰啲粉先啦，跟住攞清水咧再抹一抹佢，咁晾翻干咧我先至收埋咯。
0: 哦，需唔需要咧成日揾住嗰啲人哋铺头卖帽咪有旧嘢晾住顶帽嘅，因为咪变形噶嘛。我屋企有阵时。系啊，我有时屋企都系攞啲报纸又唔会啊，即系攞啲纸揸巢佢咁样顶住档咁嘅啫。
1: 系、我都睇你点样 keep 法咯。譬如我自己冇，我就有个地方我嚟勾起佢嘅。咁勾住佢嘅话，其实佢都唔会特别变形嘅。除非你话我有顶帽，你极心爱，你真系好想 keep 个帽型嘅，咁你嗰嚿佢可能真系只或者有嚿胶咁样系
0: 套喺里
1: 边
0: 噶嘛。
1: 咁你咪唔好掉，你咪摺翻喺里边咯。但因为我都惊嗰啲，譬如嗰嚿纸咧，我都惊摆得佢变黄啊，或者点样。系啦，即系我顶帽冇出现状况，但我唔想嗰嚿纸出现状况啊，反而
0: 系，所以
1: 我就挂起去，我觉得都唔会太过变形嘅。其实顶帽，你唔系将佢压喺啲衫啊，或者放喺个柜桶里边太过低压嘅时候咧，照计个形态咧都应该 keep 得好嘅。
0: 系，如果压咧就真系搞唔掂啊，真系会变形咧，跟住一直都系继续变形落去就。拱唔翻佢自己本身
1: 嘅出嚟，慢慢翻去咯，攞啲紙慢慢整翻個形出嚟咯。
0: 係咯，可能你壓咗一年啦，跟住你要變翻嘅話，就要等兩年咯。喂，我哋差唔多時間，我哋講住咁多先，唔該嚇，拜拜。
1: 拜拜。
2: 同大家睇下依家嘅气温啦，墨西哥温度咧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依然都系非常之热啦。大家记得多啲补水同埋带遮出街咯，咁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嘅 good morning。咁跟住落嚟咧会有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会继续喺二台，咁啊，跟住好音音乐咧会喺一台播放噶。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早间的7:01，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 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免户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的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双方政府代表昨天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及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的见证下互换照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照会之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天，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天，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与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打击，伊朗军方星期三深夜发表声明说，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国驱逐舰发动打击，行动针对设于驱逐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的讲法，强调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并已经在伊朗南部展开新一轮防御性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并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进行了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如果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韩国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得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焦灼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偶尔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4: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93， 瑞士法郎 0.792，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 人民币离岸价 6.77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4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佐敦道火警，往西九龙公路介乎弥敦道与加士居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0: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4: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1: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1: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5: 六月起
0: ，AM 六二一，
5: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5: 六月起，
0: 逢周六
5: 早7点到10点，
0: 万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5: 夜雨播
0: 粤宇宙，
5: 下午2点到4点，
0: 马小飞
5: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0: 芳华
5: 绝代芳华。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2: 好样音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依然酷热啊。一早起来呢，室外气温呢就已经去到29度啊。随着太阳在升起，气温呢还会在上升啊。6月4号星期四，早7:10，用音乐来乘乘凉啊。继续开启6月的好样音乐，6月的周六开始呢，哎，大家刚才已经听到宣传声带了哈。周六的音乐节目呢，也有新的拼图啊。早7点到10点，周六的时候呢，就会有加长版本。晚家的621金曲专门店。雨波为您实体探寻发烧聆听的粤宇宙，就会由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放送。那么 HiFi 下午茶呢，就变成HiFi Lunch Set 了。谢谢继续支持。那么好样音乐周六版呢，好久不见马小飞，小飞老师2点到4点2小时，好样的心情，音乐的放飞。那么本周六的下午4点到傍晚7点呢，芳华就将为您带来3小时的绝代芳华。所以从早到晚，普通话台的音乐周末，新的周六拼图，新的音乐快乐，一起 Happy Music Weekend，一起谱出音乐精彩，一起呈现6月的精彩。这个时间，周一至五早7点到9点，好样音乐。

六月茉莉啊，六月呢就会想到哈、茉莉的幽香这一曲呢，福建滨海地区的民谣，后来也变成台湾民谣，旋律柔美，意境典雅。接着，六月盛开的茉莉，来比喻锦绣年华的少女。细腻而微妙地透露出思春心情。

苏慧伦现代版的《六月的茉莉梦》呢。茉莉的形象与清香逐渐清晰。

0: 听过一曲邓丽君君心我心，1:29，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到3，空气非常良好，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周一至五早7点到9点，继续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聆听好样音乐，我是余波，一会儿回来。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人民币离岸价6.7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51.0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佐敦道火警，往西九龙公路介乎弥敦道与加士居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进嘉安街，行解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全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海之恋商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宠物们的嗅觉十分敏感，为了避免刺激宠物，我们在使用香水时要注意什么呢？让宠物芳疗用品品牌主理人李乐欣告诉我们，
3: 好视乎嗰阵味啦，又或者好视乎嗰个香水嘅基底成分系乜嘢啦。基本嘅香水其实好多时候都会用酒精嚟做到基底啦。咁但系当然而家市面上都会有好多话系无酒精嘅基底嘅，咁嗰啲相对咧就会温和少少啦。佢哋打一次咧，有机会系因为我哋嗰只香水嗰只味太刺激啦，我哋觉得啊好香或者好 fresh 啊咁样，但可能对佢哋嚟讲系，佢哋用紧嘅嘢好刺鼻。我唔中意，有時喺網上見到有啲主人會話，好好嘅，佢哋想用香水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拎出街先噴咯，咁都可以盡量滿足到自己啦，同時都可以從寵物嘅角度出發。
0: 新紫荊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4: 我是楊紫荊，
2: 我是麥尚忠，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荊廣場給你正能量。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温故知新，
5: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6: 六月起
0: ，AM 六二一，
6: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6: 六月起，
0: 逢周六
6: 早7点到10点，
0: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6: 夜雨播
0: 夜宇宙，
6: 下午2点到4点，
0: 马小飞
6: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0: 芳华
6: 绝代芳华。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5: 好样
0: 音乐。

好样音乐，7:36，看看天气哈，广东沿岸的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且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是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周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是酷热，随后2-3天偶尔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在录到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个时间的好样音乐，我们来纪念一位，怀念一位演艺大师，戏剧大师，钟景辉先生 King Sir。

昨天就传来消息啊，戏剧大师钟景辉 King Sir 呢是在睡梦当中啊离世，享年89岁。10年前的时候呢 ，King Sir 呢是患上大肠癌，虽然是抗癌成功，但是呢，自从拍完了《牛下女高音》之后，已经淡出了幕前，专心的休养。King Sir 的演技非常精湛啊，在圈中属于德高望重。有网民也展示了 King Sir 在中学时期参加校运队、学校运动队的时候的珍贵照片。相片当中的 King Sir 五官别致，相当英俊，绝对是具备阳光气质型的男孩子。King Sir 呢，生在泰国，一家是泰国华侨。出生之后，很快就随家人来到香港。他也曾经在美国接受教育。1960年代之后呢，正式入行，曾经是担任香港演艺学院的院长。更加也是 TVB 艺训班的开山祖师。King Sir 独具慧眼呢、有指呢当年呢周润发啊差一点呢就没有被录取至演艺训练班，只有 King Sir 当时啊让发哥去入学，所以他可以绝对说是发哥的伯乐。钟景辉呢也参演过多部的 TVB 剧集，包括《田孙爷爷》《高朋满座》《律政强人》《牛下女高音》等。还有一个令人呢印象深刻的，就是曾经替一档电视节目，来自当年的 ATV 亚视的《寻找他乡的故事》，担任了旁白。也成为了经典。

演绎呢是一门呢相当高深的学问啊。我们每一天呢用声音用形象来做节目来演绎内容的时候呢，也会想起大师们给我们立下的榜样。一众演艺人士也感谢钟景辉 King Sir 的教导。寻找他乡的故事主题曲 Dance a Sarasvati 喜多郎，怀念钟景辉大师，真是好样音乐。

又展现了发哥的形象，经典的电影《阿郎的故事》当中的主题曲啊，牙回吧你也许不易，李健达的原版的演绎啊。那么发哥的恩师呢，钟景辉当年呢是算作排除众难啊，那么坚持要让发哥进入啊演艺训练班啊，也成就了一代巨星啊。King Sir呢一生是致力投身演艺戏剧界，地位尊崇，举足轻重。2018年的时候呢，树人大学向 King Sir 颁授了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表彰这位戏剧大师。当时校方是高度赞扬 King Sir 四个字，叫做宽实亲和，是一名永远保持谦虚和微笑的君子。不仅仅是一位教师，更是一位导师。其身教言教点亮了香港戏剧。他不是在做戏，而是在做人。

也是周润发参演过的这一曲《网中人》这一剧啊，无线电视剧《网中人》当中的主题曲，由张德兰为大家带来。

0: 八哥的经典，上海滩，叶丽仪的经典演绎，1980年。也可以说呢，没有钟景辉 King Sir， 就没有现在的周润发。有一些特质啊，从发哥的身上也可以看到，继承了钟景辉那种的保持谦逊的态度，平易近人。虽然成就非凡，但谦逊和平易近人会令到人的格局都不一样。King Sir生前被访问时被问到哈，说为何一直能够保持谦逊的态度，他十分睿智地表示，你几叻都有人叻过你，自己所认识的嘢咧，都有个极限嘅。你多么聪明，还是会有人聪明过你啊！自己所认识到的东西，总会有个极限嘛。追问到他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的时候呢 ？King Sir 是先谦逊的说：“哈呀不，下一部。”因为他说，做完每一部呢。再看回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又点解唔咁样做呢吓，咁样做咪好啲咯，咁总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有改良的哈，所以呢下一步会更好，这样呢就令到人保持了一种谦逊的态度。 King Sir 离开我们，但是他留下来的谦逊的精神，戏剧的精神，他的言行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佐敦道药堂阁有单位起火，一名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约4:30。警方接获多人报案，指佐敦道10至12号药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即派出一。